0: 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孔明庙借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别担心，我可以忍受零下100度的低温，所以刚刚被冰冻我还可以忍受。你可以用锤子把冰块敲碎。
1: 我不可以，那样会伤到你。
0: 你可以试试用电钻把冰块钻碎。啊，
1: 我不可以，那样同样会伤到你。
0: 发光发热。好吧，你不可以，我可以。
1: 丫丫博士，你太厉害了。而我身为宇宙护卫队的队员，却帮不上什么忙。也许我真的应该退出宇宙护卫队。
0: 流星，沮丧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越是遇到困难越应该相信自己，迎难而上。别忘了，你可是宇宙护卫队的流星。我身上这个发光发热头灯可是受你写的生物热能转换器的论文启发才制造出来的。
1: 真的吗？
0: 我们北极鸭本来就可以抵御零下100度以下的低温，这个系统可以把我的生物能转化成热能和光能，可以在黑暗环境下提供光源不伤眼睛，简直是最天才的设计，不愧是宇宙护卫队的流星呐。
2: 可惜还有一个缺陷，就是一旦用最大功率发光发热，我就会陷入沉睡状态。
1: 根据我观察你刚才使用发光发热头灯的过程，我已经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了。丫丫博士，等一下，先不要睡。只需要在头灯内增加一个串联结构，把发光发热灯的瞬间功率缩短到原来的1/10，就可以避免因为过度发光发热造成的能量消耗，而且可以加快生物能为头灯充能的速度。搞定。
0: 流星，我没看错你，你果然是宇宙中最厉害的机械师。
1: 最厉害的机械师？你是在说我？嗨，大家好，我是流星，我的愿望是成为宇宙中最厉害的机械师。
3: 都怪我，我对不起大家，明明都已经快要成功了。
4: 我觉得你们中间有的人不适合留在宇宙护卫队里。
1: 我因为自己总是

0: 在宇宙护卫队拖后腿，曾一度想要退出宇宙护卫队，甚至都写好了退出信。但是谢谢你，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价值。虽然我没有风暴的力量、闪电的速度、彩虹的智慧，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优势，我能发挥自己的价值。
1: 刘星，你做得对，哪怕面对流言蜚语，怎么能说退出就退出呢？
0: 小雨点，放心，这次我一定会让你变得更厉害的。

哎！

0: 丫丫博士，试一下吧，小雨点变成雨点魔方，保护丫丫博士。啊！哇！哎！
1: 太酷了！雨点魔方召唤流星伞。哎
2: 呦，我太激动了，竟然情不自禁地说出了这句话。
0: 流星伞召唤流星机甲，流星机甲，发光发热，丫丫博士，还有没有像你一样呐喊的动物？我还需要三个。
2: 或许我们可以去找北极四人组。不，现在是北极三人组。
1: 丫丫博士，你怎么来了？
2: 我想邀请你们重新加入古生物科考队。嗯，
3: 可是我们现在只喜欢冰雕。嗯，
4: 我们只会拖后腿，配不上你这个天才古生物学家。
5: 而且我们现在一点儿也不喜欢那些古生物。哼。
2: 对不起，之前是我太苛责你们了。虽然你们没有我那么耐寒，呼呼的尖叫声总是引起雪崩，熊熊身体大不够灵活，兔兔胆小，但是这些都无法阻挡你们对科考的热情。呼呼，喜欢尖叫的你一直在努力克制。熊熊，你身体笨重，考古的时候走路就轻轻的。兔兔，你胆小却勇敢地加入了科考队，你们付出了热情、真诚和勇气，你们是我的科考队的队友，我却忽视了你们身上的闪光点。对不起，我应该更加信任你们。作为极地四人组的队长，我不应该放弃任何一个队友。啊！
5: 但是，我们现在不想做什么科考了。
2: 真的吗？

0: 真的。
1: 可是你们雕刻的就是我们北极四人组啊。
0: 比起做冰雕，我还是喜欢古生物考古。
2: 没错，我们不应该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
3: 没错。对不起，刘星，我为我们之前嘲笑你的那些话而道歉。
4: 没什么，是你们的那些话帮助我认清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5: 北极四人组重组成功。
4: 太棒了。
1: 之前胡胡和兔兔只能抵御零下50度的低温，熊熊可以抵御零下80度的低温。面对寒冷的冰川，你们总是力不从心，我的苛责给你们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3: 所以我们只能从冰雕创作中寻找价值。
0: 我还变得十分刻薄。
1: 你们离开后，其实我很自责，我一直在研制可以让你们像我一样抵御极端严寒的设备。幸亏流星那篇关于生物热能转换器的论文让我研究出了可以把我们极地动物的生物能量转化成热能的发光发热头灯。哎，快戴上试试。哇，
5: 刘星，谢谢你的帮助。
4: 不客气，接下来还需要你们帮忙，不过呀，要先委屈你们几个进入小雨点内。
5: 没问题。
4: 我为小雨点加装了飞身功能，可以一变四，四变一。
1: 不愧是宇宙中最厉害的机械师流星啊。
5: 哇，太神奇了。
3: 完成。
0: 晴天博士，这个真的能复活祖先吗？
3: 当然，我可是天才。

0: 下来，为这只霸王龙注入活力，让它变得鲜活。哼！
1: 祖先他怎么行动起来怪怪的？
0: 大概是因为被强行复活的，还缺失一些生命力。

0: 你们怎么也变成这样了？
1: 他们不会也丧失生命力了吧？
2: 我们这样被融化太显眼了，所以需要伪装一下。
0: 有道理。
3: 他们什么时候也被融化了？
4: 可能是误操作。
5: 怎么还多了个流星？
4: 站住！把他们几个继续冻住。
0: 雨点魔方，飞身！
6: 雨点魔方，召唤风暴战锤！
7: 雨点魔方，召唤彩虹杖！
8: 啊吼！雨点魔方，召唤闪电剑！
9: 风暴战锤，召唤风暴机甲！
10: 彩虹杖，召唤彩虹机甲！
11: 闪电剑，召唤闪电机甲！
0: 流星伞，召唤流星。

0: 刘星，这都是你制造的。
1: 我把小雨点进行了改造升级，可以变成武器，而且我发现了机车的隐藏升级属性，可以在武器的协助下变成机甲。简单说，小雨点吸入动物后变成的武器就是机车变机甲的钥匙。
2: 真是太帅了，我感受到小雨点很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
3: 哇，太酷了吧刘星。
4: 霹雳，他们好像无视我们，居然当着我们的面聊天，
1: 而且刚才一直在欺骗星云。啊，
5: 太狡猾了，
4: 知道我们的厉害。
6: 刘星，赶快实施你的计划吧，地球现在已经进入了冰河时期，只有激发火山，用火山喷发的力量才能融化冰雪。
1: 闪电接着，
3: 这是
1: 我发明的火山喷发诱导器，可以催化火山内部的岩浆喷发。
3: 刘星，你太棒了。
2: 刘星，你竟然做了这么充分的准备，
1: 我还要谢谢你们，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我。
0: 我们怎么可能会放弃你呢？你是我们最重要的一员。
1: 对，没错，四个人在一起才叫宇宙护卫队。
7: 大家，
1: 我会努力跟上大家的脚步的。
3: 我速度快，我去引导地球各地的火山喷发。
0: 去吧，我们来对付超甲恐龙队。
1: 好。
4: 走开，快走开，
1: 这些恐龙太碍事，还是先把他们冰冻吧。
4: 对，先冻住他们。
8: 好的，霹雳。
0: 好机会，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恐龙。
5: 都冻住吧，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光速出击，一路全无敌。银河，银河，威武的银河，占领地球，姿势要帅气。
4: 这回轮到你们了。人呢？快把他们找出来！
9: 明白。
1: 星云倒要看看，你们能躲到什么时候？
4: 藏哪儿去了？
5: 噔噔，快出来！
4: 到底藏哪儿去了？
8: 风暴在这儿！
4: 别让他跑了！太好！
5: 冻住了，
1: 发光发热，嘿，接招！你被星云发现了，跑哪儿去了？缤纷彩虹炮！就是这里了，看我的！

0: 闪电飞风，哇，这也太好用了吧！嘿嘿，下一个，哎，哎，这，哎，哎，
1: 这，
2: 风暴没有冰块了，这下看你怎么抵挡我们的攻击！别想跑，黑豆，我们追！
3: 明白。
4: 接招！
5: 我来助你一臂之力，缤纷彩虹炮爆！彩虹，来个美丽的对决吧！又是这些犯人的泡泡，还是都变成冰球吧！风暴，
4: 看我的！好，呀！
5: 缤纷彩虹炮，爆！哎呦！哎呦！
6: 没想到冰毒射线反而为护卫队提供了帮助。
4: 哎！
6: 你们两个打得这么专注吗？有啊！霹雳黑豆，流星现在注意力都在银河身上，快攻击他！
1: 流星小心！
5: 缤纷彩虹炮，
6: 机会来了，星云！
0: 风暴，彩虹，流星，小心啊！
7: 对不起，我又连累大家了。
8: 流星，不要这么说，我们是队友，哪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打败超级恐龙队，救出大家。
7: 对不起，
0: 流星。
9: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空聊天？
2: 闪电，剩下你一个了，别马上变成冰雕吧。哎呀，你怎么过？
0: 好，

0: 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光速出击，一路全无敌。
1: 最后一个还要负隅顽抗。
2: 闪电、风暴、彩虹，还有流星，你们怎么不动了呀？
3: 都怪我，如果不是我只顾着和银河战斗，大家就不会被冰冻。
4: 自责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快用流星伞。

0: 融化笼罩机甲的冰川。
1: 可是我现在机甲动不了，根本无法操作流星伞。哎，我真是太大意了。
2: 流星，不要自责，
3: 只要我们护卫队四人在一起，就可以克服所有困难。
4: 还记得宇宙护卫队守则吗？大声说出来，保护动物的安全，
0: 守护动物的天性，
3: 维护大自然的和平。
1: 紧急时刻保持冷静，
5: 遇到困难永远不要退缩。
0: 这种团队的力量真是让人感动啊！还记得我们北极四人组的口号吗？
6: 当然记得，每当温度低到极限，我们都会喊起来，
7: 发光发热，啊呼，
8: 发光发热，
6: 发光发热，
0: 发光发热，
5: 发光发热。啊，
9: 武器产生了共鸣，
5: 发热
10: 发光发热发光，
6: 什么声音？
5: 发光发热发光发热发光发热，
11: 他们的节奏
5: 发热发光发热，
12: 闪耀的银河光速出击，
5: 银河
12: 全方位，银河威武，
5: 银河
12: 战斗力，
5: 发热

0: 我感觉机甲重获新生了。
1: 流星，多亏了你为机甲改装的能力，就在刚才，团队的力量让机甲和北极四人组的耐寒属性结合得更紧密了，我们和机甲的磨合也更默契了。
0: 流星，还记得你加入宇宙护卫队的时候说自己要成为宇宙中最厉害的机械师吗？恭喜你，你做到了。那就一起试试吧。流星伞升级了，你们的武器也都具有了反射光线的能力。
2: 这不可能。
0: 老公，
1: 没关系，风暴战锤也可以反射光线。彩虹，现在冰冻射线反而成为我们的阻碍了，快把冰冻枪切换到近战模式。
2: 还有这个功能。
0: 我们上吧。
3: 彩虹能量，彩虹能量，
4: 走开！
0: 闪电炫光剑。
5: 呼啸风暴锤，
4: 不要啊！
0: 发光发热，
2: 好荒原，
0: 百变流星伞。平林，你是不是要生气了？
2: 没错，我生气了。
0: 这一次，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反弹！大家一起来反弹！
1: 好主意！

0: 流星，赶他漂亮！
1: 最后一张真是太酷了！可恶，差一点就成功了。地球本来就是超加恐龙队的，
2: 下次我们不会放过你们的。好冷啊！
0: 反派就是话多。岩浆即将融化冰层。 我们需要尽快把这些恐龙冰雕放回地下。
3: 收到。
0: 风暴力量，
4: 彩虹能量，
5: 你来办这个哦。

0: 解冻了，
1: 哦，太好了！
0: 等等，再见，
1: 再见。
2: 流星，这次多亏了你帮我们升级了装备。
3: 有了这些新装备，我们肯定能通过晋级考试。
4: 宇宙护卫队，你们在地球的表现都传回了宇宙总部。由于流星研发的新机甲过于先进，已经超过了我们为你们准备的新装备。更重要的是，你们的团结协作、互相信任，让我们看到最强大的武器就在你们心中。因此，你们的晋级考试直接通过，恭喜你们！
5: 耶！太好了！
6: 太棒了，流星，你真是地球上最厉害的机械师。
7: 我现在也有点这么觉得。
3: 现在是不是想再挑战一次那只恐龙啊？
2: 这次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5: 没错，
8: 宇宙护卫队，出发！

大地上，看脚步冲破迷茫，青春肆意绽放。看日升月落朝夕替，风筝逆风在飞扬。看我破釜沉舟，全力以赴的力量，面对期盼的目光，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凌晨四点，二郎山下为何排起长龙？
3: 啊，姑姑，
4: 姑姑今天没得好了，一千五百个好队支。
2: 八旬医者陈怀炯，一元挂号费坚守20年，图什么？
5: 是坚守。

0: 破传而不传女祖训，捐百年基业为哪般？
1: 特别教会徒弟要我是师父，
2: 不保证不就是为了亏待服务还好。
0: 百万患者跨省求医，他却把走红当作负担。
2: 左右吃了饭，吃了饭左右。
1: 我们面对是患者的健康、生命啊！
0: 全国道德模范领奖台空位，谁在缺席？看八旬老中医如何用一生丈量医者仁心。
2: 活一天就改一天。
0: 敬请收看《人世间》，大先生陈怀炯。
3: 所有的地方都被盯死了。我们只能等着外面的人来和我们接触。
4: 我要见最高层。
5: 他就是上海站站长万志超。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这二龙山离这儿几百里地呢。啊，再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过十来天我陪你去啊。
1: 大丈夫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了吗？要在这个十字坡好好的帮我把名声给挣回来。
0: 啊，不是。

0: 怎么客人来了也不招呼啊？哎，这位客官，咱们今天不做生意，你到别家去看看吧。你们开着大门，为什么不做生意啊？
1: 开着门，我们等客人。难
0: 道我就不是客人吗？我会吃饱了不给银子呀？
1: 大和尚，我就明摆告诉你吧，今天呢，我们确实有事儿，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0: 嗯，我大和尚行走大江南北，我是头一次看见要把客人往外轰的。
2: 哎，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我可是为你好啊！待会儿
3: 怎么了，狗三儿吵吵嚷嚷的。
2: 掌柜的，这和尚我告诉他了，我们今天不做生意，非要赖着不走。
3: 哦，这位大和尚，今天本店已经被一位体面的客官给包下来了。
2: 他吃他的，我吃我的，我又碍着他什么事情了？
3: 既然师傅非要在咱家吃饭，咱也不好硬把人往外赶吧。好在师傅是个出家人。
2: 到厨房做碗素面去。哼，
0: 你们这是打发要饭的叫花子呢，爷爷是出家人，可偏是要喝酒吃肉。
2: 爷爷我有的是银子。
3: 这位大和尚，既然这样，我就担点干些。酒呢，可以给您上点，
2: 都是自己家酿的土酒，怕不合尊口。这肉食实在是没有了。
0: 少啰嗦，有酒就给我上。
2: 狗三儿，赶紧给客人上酒。

0: 小二，你们这是酒还是醋啊？
1: 早跟您说过，您不听。咱这酒啊，就这个味儿，没办法，您就凑合喝吧。再说了，您一出家人，喝酒本来就不本分。
2: 爷爷，我就爱喝酒吃肉，你管得着吗？
1: 得，您霸道，我惹不起你，您慢用，慢用啊。

0: 里边请，里边请啊！掌柜的二爷来了！哟，二少爷来了！来，来，来，来，来，里边请啊！里边请，呀，尖儿啊！来，来，来，来，来，二爷，哎，这边，哎，来，来，来，几位爷。
1: 专门给您准备的碧螺春呢？哎，殿下，你们是狗眼看人低吗？刚才你们还百般推脱我，没酒没肉的，整这么点猪食就想把我给打发走啊？现在不知哪儿冒出那些厮来，酒也有了，肉也有了，怎么是看我面善，好欺负我是吧？
0: 我们这些酒肉也是别人托我们带做的。照这样的，给爷爷来一份，快去！
2: 是是是，我这就去。哼，
0: 这是哪儿来的野狗啊？敢在这白虎镇撒野，今儿个还真碰上茬子了。少爷，少爷，嘿，崔和尚，有两下子，有本事咱们出去练练。 外边宽敞，走啊！哼！呀他！呀他！呀！少爷，全都给我上！呀！
2: 本章让你尝尝爷的拳头，怕你经不起。贼和尚，算你有本事，有种的你别走，你等着爷，走。哎，慢用啊。
0: 好酒。

0: 别老子绷紧点，不怕他飞到天上去，赶上你孔二大爷，你算是惹上阎王爷了。抬走！
1: 是。
2: 我看你还敢不敢跟我硬！这位兄弟，这个前面闹闹哄哄的，在干什么？
3: 咱们二爷抓了个闹事的和尚，那厮啊死活硬来，大爷说要给他做缸呢。
0: 做缸？
2: 哎，
0: 做什么缸？
2: 哎，这是咱们爷爷拾到人的手段，那就是……
3: 你他娘的不能少说几句啊！
2: 我这丫头可不好受着呢！哎，师爷，你有兴致呀，到前面看热闹去，我们哥俩的赶紧走了。好，前面还等着呢。坐缸，和尚，
0: 放开我，老实点！
2: 你放开，
0: 快走，
2: 走啊！你走。
0: 住手！公明哥哥，兄弟，怎么是你呀？哥哥，兄弟，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哥哥也想你呀，哥哥。

0: 哎呀，兄弟啊，你这身行者打扮，义兄真的认不出来了。来，快坐，快坐。哎，
1: 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哎，
0: 一言难尽呐。来，你们两个过来。我跟你们说，你们平日想他盼他，今日到了跟前，你们却如此的待他，还做什么纲？亏你们想得出来。为师平日教你们的，都就着酒肉吃到肚子里去了。
2: 不是，师父，是他先。
0: 好了，还不给客人赔礼道歉？
3: 不是，师父，您就是要打要罚，也得让我们知道这好汉是谁啊。
0: 好，兄弟啊，你自己跟他们说，你是谁？
1: 在下武松。
3: 武松，
2: 武松，
0: 对，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武二郎。
3: 哎呀，
2: 武二哥，
3: 真是打虎英雄武二哥呀！小弟真是瞎眼又瞎心，得罪了兄长，真是该死。
1: 兄弟，快快请起。
0: 哎，贤弟啊，哎，这是于兄教下的两个不成器的徒弟，今天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你，你大人大量，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1: 怎么会？我们不打不相识，兄弟也有不是之处啊。
4: 二哥在上，小弟嘴拙，啥也别说了，要打要罚，您可着劲儿来。
3: 二哥，什么也别说了，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小的们备酒，给武二哥接风。
5: 好嘞。
0: 兄弟，请。
1: 哥哥，请。
0: 为武松兄弟远道而来，干一杯。
1: 干，
2: 干，干，干。
4: 二哥，您这一路杀得痛快，我是没赶上，我要是赶上了，一定跟着您痛痛快快地干上一场。
0: 老二，就凭你那三脚猫的功夫，想跟我武二兄弟比，真是狂妄。
3: 师父教训的是啊。我说二哥，照我看您就别走了，就留在孔家庄吧，我们哥俩侍奉您，养着您。咱这孔家庄是背靠白虎山，一路险山恶水，谅那些狗官也不敢过来找您的麻烦。
4: 对，他要是敢来，让我孔二爷也会会他，过一把杀人的瘾。
0: 老二，这杀人是好玩的吗？兄弟啊，你这一年这一番际遇真是骇人听闻呐、啊！如今朝廷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多少豪杰义士空有报国之志，却无处伸张，反遭奸人的迫害，真是令人痛惜呀、啊！
1: 哥哥，既然这样，我们干嘛还给那狗朝廷？当他个什么顺民呢？哥哥，您以前不是告诉过我，晁盖、朝天王他们笑聚水泊梁山，又招兵买马，对抗朝廷，干脆我们就反了吧。哥哥，你看，眼下赵家天下败坏，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老百姓没了活路，想当顺民，又如何能够啊？早晚都是要反，干脆反了算了吧。
0: 哎，你们兄弟看看，我这武二兄弟要起来造反，你们意下如何呀？
1: 哥哥，你们这是……
3: 哎呀，师父，你就别卖关子了，没看到武二哥铁了心的要反吗？直接说了，岂不更痛快吗？
0: 嗯，
3: 武二哥啊，那既然师父都点头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师父啊已经入伙梁山了。他这次下山来主要的目的是寻找李逵，然后啊拉我们兄弟一起上山入伙。
1: 公明哥哥，您真的反了吗？
0: 反了，真的反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兄弟啊，这一年来真是难为你了，要是当初为兄阻止你回乡寻兄，或许能躲过这一系列的劫难，都是于兄照顾得不周啊。
1: 不是有句话常说，豺狼当道，走哪条路你都会撞上。谁生来不想安居乐业的生活，过安生日子？可眼下的世道，的确不是个做良民的世道啊。
0: 如今奸臣当道，晨昏主案，官逼民反是形势所迫。山林啸聚，剑走偏锋，替天行道，也是所有豪杰义士们平生所愿。既然反了，要做就要做

0: 成就霸业的大事，
1: 若真反了的话，真的能干成哥哥所说的成就霸业的大事吗？能，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做成。兄弟下一步如何打算呢？兄弟本想和哥哥上梁山，但此前我和张清夫妇约定好了，在二龙山见面，找到花和尚鲁大哥和青面兽杨志共聚大义。现在。
0: 哥哥反了，兄弟更该去一趟。到时候拉上他们两个一起投奔哥哥，如何？
2: 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兄弟，请。路途遥远，一路保重。到了二龙山安顿下来以后，切记一定要给愚兄捎个信。
0: 好了，哥哥，你放心吧，你也要多保重啊。嗯，这些东西是略表一下心意，你拿着吧。
1: 哥哥，那我就收下了。哥哥，二位兄弟，山不转水转，咱兄弟还是有机会相见的。那武松就先走了。
0: 兄弟，一路保重。
1: 保重。
3: 小二，来，好嘞，客官，您慢走。哎呦，二娘姐姐，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张青大哥呢？
4: 你大哥他还在猴头山，我这一路下来啊，都已经好几天了。
3: 哎，你放着那好好的孟州城不待，跑这儿来干嘛呀？
4: 哎呀，姐姐，你真是折煞小弟呀！来，坐。
3: 自从你和武二哥大闹孟州城，我就没法待了。这不，四处找你们。哎，我还去了趟十字坡，没想到你们除了留下灰飞烟灭一片法力，什么也没有，杳无音信啊！
4: 谁愿意走啊？还不是让那些官兵给逼的。也是。哎，现在孟州城里到处都张贴着缉拿你们的告示。对了，我还去了一趟高唐州。哎呀！
3: 我到那儿的时候，宋江哥哥带着队伍破了城就走了。哎，把我气的！
2: 哦，宋江破了高唐州啊？这么说，柴大官人得救了？
4: 是啊，对，我听说是铁牛兄弟下的井，把柴大官人给捞出来的。
3: 哎，不对呀，二娘姐姐，
4: 你怎么知道柴大官人危陷在高唐州啊？
2: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3: 铁牛兄弟打死了阴天刺惹下的乱子呀！我那天和你张青大哥刚好在柴荒城的家里。
4: 哎呀，二娘姐姐，真别说，我这运气实在太差，满天下找你们就是找不到，总是慢一步赶不上趟儿。你说时人运气背不背啊？
2: 不背不背，你看我现在都已经坐在你的对面了，还有什么好背的呀？
4: 嘿呦，嘿，来来来，喝酒。
2: 安宁姐姐，哎呀，哎，哎，来，先干了。哎呀，嗯，哎，嗯，沈兄弟啊，
4: 哎，
2: 这你出来也有些日子了，可有我武二兄弟的消息啊？
4: 哦，武二哥过了吴公岭，说是杀了吴谦。 灭了李二头陀，嗨，我去晚了，又没见着武二哥，只得到了一封投陀的书信。那你还不趁热打铁，一路追下去啊？追什么追呀？我师恩也是个明白人，怎么能坏二哥的好事？
2: 哼，二弟他能什么好事？
4: 这次他为民除害，救了一大群妇女小孩。哎呦，在吴公镇那是大英雄啊！这不听说？
2: 吴公镇
5: 的武员外好像把他留下了，还要招他做什么乘龙快婿？
2: 什么？乘龙快婿？
5: 啊？
2: 那怎么可能？不信，我去追他去。
5: 哎，二娘姐姐，哎呀，哎，小二，
6: 哎哎哎，
5: 来了来了，二娘姐姐，疼得我错了，搞错了。
6: 大侠。

0: 有人吗？谁啊？你是店家？嗯。怎么看的客人不让他进门呢？到底有没有规矩啊？
1: 店家有什么酒肉尽管上，我吃好了好赶路啊。
0: 客官，我们这是荒野小店，这个月份没什么酒菜，肉嘛也是八爷爷杀下的，现在已经走油了，
1: 一股子哈喇味，酒呢也是自酿的村酒，没什么味道。我看客官您，
0: 你这店家好生奇怪，这人家开店呢，就害怕没有人来，你这里怎么反倒把客人往外推啊？我看呢，八成你这是黑店吧？
1: 有。
0: 客官怎么这么说话？您这是折煞小人的草料了，小人呢是个直肠子，不会说瞎话。客官您多担待。你看你这把刀，血淋淋的，怎么会没有鲜肉呢？我看呢，你这厮不是在杀猪，那就是在杀人。
1: 嗨，那人是随便杀的。
0: 好了好了，有什么就尽管上吧。我吃好了要上路呢。
1: 得，就依您。
0: 这是自酿的村酒，您先喝着，我给您点两菜啊。哎，那个二龙山离这里有多远呢？
1: 客官，去二龙山干嘛？
0: 哦，去访友。
1: 访友？
0: 是。嗯。
1: 二龙山可不是个好去处啊，山大王兄的很。那么说，客官跟山大王是朋友？
0: 哦，那倒不是。
1: 那是……哎，我说你这店家怎么回事？问东问西的，话这么多。好，走，我不说了，客官您慢用。 当家的，啥人？是个头陀，看这样来路不正。怎么说？他说要去二龙山访友，二龙山是谁的？何天龙啊。他的朋友不是何天龙是谁？
2: 那咱得赶紧把他拦着呀。
1: 花和尚正在攻打二龙山，如果他要去帮助何天龙，那鲁大哥就有麻烦了。那何天龙说过，他有一个什么兄弟叫李二头陀。
2: 你是说
1: 李二头陀？
2: 那咱们两个人赶紧把他给办了。
1: 那我去后面准备了。

这酒啊，真不行，这是我多年珍藏的好酒，客官，您尝尝。嗯。

0: 正宗杏花村，有年头了，不愧是品酒的高手。这是我珍藏了10年的杏花村，我老丈人死的时候啊，想喝一口我都没舍得给他喝。今天咱哥俩有缘，我孝敬您了。有劳殿下了，
1: 客气。
0: 孝敬您啊，就是孝敬过路的神仙，就当孝敬佛祖了。
1: 哎，行了行了，你去忙你的吧。
0: 好，你慢用。

0: 客官，客官，客官，呸！都这模样了，还想给我鲁大哥找麻烦，见鬼去吧你！
1: 妥了，妥了，赶紧烧锅开水。行，得嘞，走。哎呀，嘿嘿，哎，今天算上你啊，就是第二头肥猪喽。爷呢，我就费点事儿，哎。常言说得好啊。
2: 一口猪也是敢，两口猪也是轰，嘿嘿嘿嘿！不好了，火了！当家
3: 的，怎么回事？那是火了！小子们，抄家伙，赶紧上啊！
4: 赶紧上啊！
2: 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怎么自己人打起来了呢？这位同伙是曹兄弟啊，你也真是的，你平日里想他念他，现在见了面反倒不认识了。他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我五二兄弟啊。
1: 打虎的英雄，我送瓦郎。看你，
2: 那俩眼睛瞪得跟灯笼似的，我看呐，就是两泡子浑水。
5: 这不是我二弟是谁啊？
6: 哎呀，兄弟，失敬失敬！哎，快快请请，快快请请！
5: 阿弟啊，他姓曹名正，平生以屠宰为业，杀得一手好猪，江湖上呢称他为曹刀鬼，他还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林教头的弟子呢。
6: 哎呀，原来是曹大哥呀！
5: 我兄弟，二哥，终于找到你了，五和二娘都找了你近半个月了。
2: 都是自家兄弟，
1: 在外边干什么呢？赶紧进屋啊！
2: 走走走走走走！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啊！我说曹兄弟啊，今天呢，你真的是命大。要是我们晚来一步的话，我看你这操刀鬼就变成哀刀鬼了。我呀，这是多了个心眼儿。这不前些天何铁龙那次说吗？ 说他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要来占鲁大哥。这不今天武松兄弟就来了，一看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是李二头陀呢。你
2: 那就是猪眼儿。我兄弟这么一表人才，相貌堂堂的，是那李二头陀贼眉鼠眼的德行吗？那
1: 我没见过李二头陀呀，二娘，你这不为难我吗？
2: 这位大哥，来尝一下我们祖传的红烧肉。
1: 来来，试试。
2: 尝尝尝尝，
1: 大哥，鲁大哥那边是怎么回事？
7: 别提了，事儿不顺呐。那就快说来听听啊。哎，
1: 这事儿啊，说来就话长了。
2: 鲁大兄弟，
7: 哎，嘿。 武松兄弟，
8: 大哥，
7: 今天你可算是回来了。他们天天念叨着你呢，你看我这儿也没个做的。

0: 这个地方，哎，真是的，你看看，
1: 随便随便吧，
0: 大家随便坐吧，来来来来，随便坐啊。
1: 好，好，好。
0: 嗯，
2: 大哥
0: 啊，
2: 你的二郎山也有半年多了，哦，怎么还在这山下呀？
1: 哎呦，二弟，这事儿你就别提了，这是鲁达兄弟他最最忌讳的事儿了。
0: 那你就跑呢，专挑洒家眼珠子踩。我这别人面前呢，还要个面子，但是在我武松兄弟面前呢，已经没什么面子了。这说回来，还是春天的事儿。当时啊，我为了救林冲兄弟，得罪了高俅那厮，嗨，这东京是回不去了，只有游走在江湖上，到了这二龙山呢。当时。 这二龙山早就是让和田龙那厮给占着了。听说那厮早年是个破落户闲汉，山上聚了三五百喽啰，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初上山的时候，那厮小的洒家的威名，对洒家也还算客气。每天是好酒好肉供着洒家，但是听说洒家要留下来入伙的时候，他就起了坏心。
3: 可能是啊，怕洒家抢了他的位子。
0: 喝，啊喝！哎，贺梁山坡那个白衣秀士王伦，他娘的一路货色。天下的小人原本就是一路货色。这种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人，咱们也不必想他。鲁大哥，不要放在心上了。
3: 我想他，他也配？哼，洒家就是没事数脚趾头玩，也不会想起他。
0: 有一天呢，这厮叫人拿了一些金银给洒家，说他山地庙小，容不下洒家。洒家当时就翻脸了，因为洒家就是为了找个栖身之地，金银对洒家来说，那就是一堆粪土。嘿，那厮看洒家生气了，就好言相劝洒家，洒家也就慢慢的放松了警惕。那日。
3: 那厮找我饮酒，就在酒里给洒家下了迷药。来，给你满上。来，来，干，干，好。
0: 干，好酒。啊，干，啊。
3: 怎么样？好酒，好酒，好酒，好酒。
4: 哎，来来来来来，这酒吧，来，走走走。
0: 等洒家醒来的时候啊，就躺在这儿数星星了。那大哥，你没伤着吧？哎，和田龙那厮以为这下可把洒家给摔死了，没想到洒家皮糙肉厚，没什么鸟事儿。哎，你们看，你们看，当年洒家跟你们讲的时候。 你们哪一个关心过洒家？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一生一辈子的好兄弟。<笑>
1: 那也得说是我二弟，他人品好啊，谁见了他谁都稀罕啊。
0: 哎，要是和田龙那厮是个英雄好汉，真刀真枪的跟洒家打，洒家要是败了，也就罢了。他用这种小人手段给洒家下毒，洒家肯定饶不了他。哼，洒家就是天天上山去跟他较真，这厮。
5: 仗着这里山高路险，不是放石头就是放箭，洒家这一个光头啊，又没有盔甲护身，哎，天天被他打下来。后来啊，洒家一想，这也不是个办法，就在这儿死守。你别看洒家性子直啊，但洒家也不傻呀啊！后来杨体侠来了，结识了鲁大哥，鲁大哥让他守住后山小路，前后夹击，困死和田龙那厮。
0: 大哥啊，你刚刚讲的那个杨志使啊，可是东京的杨志使啊。哎，你要不说，我倒把他给忘了。他还在后山帮洒家守着呢。
5: 我现在就去请杨提辖，大家都回我酒馆去。
0: 啊，走，吃酒去。

0: 走。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5: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

0: 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下来；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

0: 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2: 凌晨四点，二郎山下为何排起长龙？
3: 啊，姑姑，
4: 姑姑今天没得好了，
3: 一千五百个好队吃了。
2: 八旬医者陈怀炯，一元挂号费坚守20年，图什么？
5: 是接受别人的负担。
2: 破传儿不传女祖训，捐百年基业为哪般？
6: 这得交给自己，要我是师傅。
7: 不保证不就是为了亏了服务范围。
2: 百万患者跨省求医，他却把走红当作负担。
7: 左右吃了饭，吃了饭就
6: 我面对是患者的健康生命啊。
2: 全国道德模范领奖台空位，谁在缺席？看八旬老中医如何用一生丈量医者人心。
7: 活一天就干一天。
2: 敬请收看《人世间》，大先生陈怀炯。
8: 所有的地方都被钉死了，我们只能等着外面的人来和我们接触。
9: 我要见最高层。
10: 他就是上海站站长万志超。

0: 好，等我把这花和尚灭掉之后再上来吃酒。
1: 开门，迎李二当家进寨，放箭挡住那和尚。
2: 死王八贺天龙，你这个乌龟王八蛋，缩在一个鸟坑里有什么屁用？有种给爷下来大战三百回合！
1: 来来来，各位好汉远道而来，何某敬大家。
0: 大寨主，请。
1: 干。不是我英雄气短，说出来不怕各位见笑。我铁背苍狼何天龙在江湖上也算是一号人物，当年跟着我吴谦大哥走南闯北，是何等的风光！可谁曾想自己开山立贵，却遇上了这么一号，也怪我当初太心慈手软了。
3: 大寨主不必气短，不就是个花和尚吗？刚才二寨主跟内司斗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了，他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嘛，凭我们二寨主的能耐，根本不输于他啊！
0: 哼，不是兄弟我夸口，要不是大寨主急着让我上山，再有个十合八合的，定让那个花和尚死在我刀下。这样吧，等我喝完了这碗酒，再下山跟那个花和尚斗过。
1: 哎，不急不急，诸位好汉远道而来，定有些劳乏了，不如将息一晚。明日大寨上下拉开阵势，跟那个花和尚斗上一斗。来，喝酒喝酒，
4: 来
5: 来
4: 来
5: 来来来来来。
6: 大王大王，报告大王。
1: 混账东西，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
6: 那个花和尚又在关前叫阵，那个青脸的也来了。
1: 娘的，知道老子我来了救兵，还敢来叫阵？二当家的，你也看到，不是咱催战，实在是那花和尚没把咱蜈蚣岭的好汉放在眼里。
0: 好，那咱们就一起动手吧。来，
1: 来，
0: 喝了这碗酒，干！
1: 李二当家，你这是干啥？
0: 你这瞎了眼的狗贼，看清楚了，你们家的李二头陀早就死在我的刀下了。
1: 那你是谁？

那边走。

0: 哈哈哈哈哈哈！好啊，再跑！来，把何天龙给洒家留着，洒家熟悉这地形，你们去帮二娘他们。
1: 好，
0: 啊，
1: 去吧。
0: 哎，何天龙，往哪里跑？哪里跑？啊！
2: 哈哈，
0: 跑啊，跑啊！
2: 明天见。

0: 这二龙山已经是我的了，还不快跪下！跪下！放下刀！跪下！跪下！这次能够重新夺回二龙山，全都仰仗各位英雄好汉。希望日后我们齐心协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同生共死！同生共死！还有，干！干！干！干！
1: 孔家兄弟，你先别着急，别说有武二兄弟在，就是没有武二兄弟在，洒家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哎，你现在这里休息一下，洒家现在就点起全寨人马，你等着。哎，
2: 这不是孔二兄弟吗？你怎么会来的？
3: 二哥，不好了，孔家遭了难了。
1: 来，贤弟，快快请起，有事慢慢说。
3: 武二哥，自打你和公明哥哥 离开我家没几天，上个月末，青州城的狗官慕容知府加派良军，家属孔斌为民请命，据理力争。那狗官反诬陷我叔叔聚众闹事，将他关入了青州大牢。我兄弟得知消息，气愤不过，进起了本庄人马前去攻打青州城，没想到众人的狗官的埋伏，哥哥孔明也被他们捉了去。孝弟走投无路，听说二哥得了这二龙山宝珠寺，开山立柜。 无奈，只能跑来求救，还请诸位哥哥看在江湖道义的份上，救救我家老小。
1: 哎，贤弟啊，你不要着急。

0: 令叔他是为民请命，却反遭狗官冤诬。不要说咱们还是有交情的，就算是没有这层关系，在二龙山只要是百姓的事情，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嗯，武大哥，把杨大哥还有兄弟们都给找过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去救孔家。
1: 还商量什么呀？大伙儿都去呗。

0: 看清楚，现在的荆州守将乃是呼延灼。
1: 呼延灼就是号称双边大将的呼延灼。哎，这个呼延灼不是已经率兵去征讨梁山去了吗？
0: 正是此人。此人乃开国河东呼延赞的后代，手持双鞭，各种八十斤，有万夫不当之勇。据说征讨梁山，被那金枪将徐宁破了连环马，这才败退到青州的。
2: 他娘的，这厮在梁山吃了败仗，却到我青州境内耀武扬威，哼，分明是不把我们山寨放在眼里。洒家这去跟他大战300回合。
0: 哎，大哥，稍安勿躁。青州城池叠高墙厚，更兼呼延灼的悍勇。再说，也不是一时能够攻下的。此次出兵是咱山寨开山以来的第一仗，咱们可得要好好合计合计。
1: 对，梁大哥说的对。梁大哥是军官出身的人，打仗他最在行了。那你就给大家分配一下吧。
2: 啊，就他是军官出身，洒家就不是了。
3: 亏你还是军官出身的，就你那点打仗的学问呢，全部都已经化成下酒菜了，剩下的也就一个沙子了。
2: 要杀就杀，不杀天下能太平吗？
0: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说笑了。我是这么想的，青州城乃是一方大郡，想来不是咱们一家山寨能够应付得了的。最近闻听梁山坡人多势众，屡破官兵，好不风光。哎，对了，孔亮兄弟，你和公明头领又有救，我看这样，我们先派大军前往青州，兄弟你立马赶往梁山，请宋公明派大军来支援。
4: 好，
0: 大家看如何。
1: 去年呢，我经过孔家庄，遇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起过他的生平志向。我看不如这样吧，咱这二龙山虽然也地势险要，可毕竟偏僻，难成大气候。我看呢，咱们还不如把全山寨的人马全部集合起来，打下青州。至于这个二龙山，就不必再回来了。
2: 这不回二龙山，我们去哪儿啊？
1: 去梁山，去投奔公明哥哥，共聚大义啊！
3: 是，
4: 对，上梁山
5: 去大义。
0: 好。
3: 你这花和尚，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2: 这宋公明。我是见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人怎么样。
3: 那肯定是错不了的，江湖人称呼保义，孝义黑三郎，那又不是白叫的。
2: 单凭你婆娘一个人讲，洒家肯定不信，但是我武松兄弟讲，洒家便信。
3: 你这花和尚怎么老跟老娘犯冲啊？
2: 哎，使鞭的孙子，死王八，有种的给爷下来，大战300回合。
6: 你这贼和尚，不好好在庙里面待着，跑来攻打我青州城，自不量力。
2: 嗨，慕容老儿，你个太监，快快开城受降，爷饶你不死。
6: 你带着这么多乌合之众，好好听从我朝廷，
2: 胡说，
6: 就饶你们不死。
2: 你少废话。
6: 呼延将军，这二龙山草寇不比孔家那几个小贼，将军还是小心为是啊。
7: 大人言之有理。
2: 喂，
7: 我们以守为攻，等他们粮草用尽，心烦气躁之时，我再出城杀他个片甲不留。将军言之有理。
2: 来呀，还不出来呀。
4: 哥哥，大哥
8: 啊，
4: 这
7: 放箭，
6: 放箭。
2: 有种别他娘放箭，来，真刀真枪的打他娘的。
4: 哥哥，
0: 青州城叠高墙厚，更兼慕容小人的阴险狡诈，我看这样，咱们先回去再好好合计合计。
2: 哎呀，杨志兄弟，你们有文化的人就是麻烦。哎，慕容老儿，我再给你最后一碗，
7: 走，
2: 撤吧，
7: 走。
2: 哼，今天让老四多活几天。哼，等哪天攻破了这个鸟城，吃洒家300禅杖。哼，
1: 咱是一个呼延灼，就算他有个3头6臂的，也不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可就怕他缩在城里不出来，那可就难办了。
4: 是啊，他要是龟缩在城里面不出来，那咱们可糟了。
3: 那怕什么呀？围他个1年半载，饿死那帮龟孙子。
9: 哎，二娘，那可不成。第一是朝廷不会容我们围他个1年半载，

0: 第二，万一袁明来了怎么办？
1: 哎呀，怕他个鸟事啊！来个10万8万的，也不够洒家抡禅杖的嘛。
2: 青州城，城墙坚固，粮草丰足，咱们光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再说，济南府、东平府离这只有2-3天的路程，万一时间久了来了援兵，光凭咱们三山的人马，怕是不够用了。
3: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咱们要尽快拿下青州城，必须得好好合计合计。
1: 哎呀，洒家一听你们合计事儿，这头就大了。哎，你们愿意合计，你们自己合计吧。洒家走了。
2: 哎，让大哥去吧，来看看青州城。他们现在该到了。
4: 是啊，该到了。
2: 哎，大哥，你来了。
4: 武松兄弟和二娘夫妻他们都躲哪儿去了？不陪洒家喝酒。
2: 大哥，他们去办大事了。嗯，
4: 现在还有什么大事比喝酒更重要？
2: 是啊，这几天净陪着喽啰们喝酒，没人敢打搅你。嗯。哎呀，这个时间，二郎他们应该已经进了青州城了。
4: 进青州城？哎，你他娘的弄什么玄虚啊？就瞒着洒家。
2: 行了，大哥，点起人马，咱们去青州城吧。
4: 哎，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好了，大哥，路上我给你慢慢讲。走。
4: 哎，跟洒家聊聊。

0: 情况不明，贸然行事是要吃亏的。杨志兄弟，这就是你的什么鸟计策？等你情况明了，武松兄弟早被人剁成肉馅包成包子了。你大哥，你听我说，
1: 你呀。
0: 哎，看，
1: 武松兄弟，走。<笑>
0: 哎，兄弟啊，刚才我还跟杨志兄弟讲，如果看不到你啊，这满城的人都别想活了。
2: 我说大哥，冤有头债有主，岂不可滥杀无辜啊？嗯，还是武松兄弟心地善良啊。走，
3: 走，
0: 走。
2: 大人，看来这青州城我们守不住了，我先护送你逃出去吧。
3: 将军。
4: 我不甘心呐，怎么说走就走了？
5: 没办法，赶紧护送大人出城。
4: 我怎么向朝廷交代啊？我的青州城啊，我不走啊，青州城！
5: 叔叔，这回多亏了五阿哥出手相助，我们才能得救啊。
4: 多谢武兄弟。
5: 多谢众家兄弟，老人家，您就不必多礼了。您是孔家兄弟的长辈，如同我的长辈一样，为您效劳是晚辈应该做的。
6: 武兄弟，
4: 仗义呀！
5: 来，叩个亲戚，快快亲戚！兄弟们，大家收拾好东西，咱们就上梁山吧。
6: 好。 上梁山，上梁山，上梁山！
5: 驾，兄弟们。

0: 兄弟啊，公明哥哥，兄弟，小弟我想死你了，哥哥也想你啊。哥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好兄弟，鲁智深鲁大师，鲁大师果然名不虚传，罗汉在世啊。
1: 宋大哥，洒家在江湖上也常听到大哥的大名，这个也说呼保义宋公明如何如何，那个也说孝义黑三郎如何如何。
0: 洒家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2: 你这花和尚，什么黑汉子，黑汉子的，是你叫的吗？
0: 这什么好笑的？他长得本来就黑嘛，比洒家也强不了多少嘛。反正甭管怎么说，武松兄弟认的人，洒家就是认。宋大哥，洒家认你。
2: 好，兄弟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从今以后都是我梁山的人，都是我宋江的好兄弟。
3: 大家跟我回去，大碗喝酒，大快吃肉，一醉方休。
4: 好，来来喝酒，来来来来，高兴高兴。
5: 哎呀，好，
6: 兄弟们，兄弟们，
7: 进一进，咱们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2: 兄弟们，这一年来托上天的护佑，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都来投我梁山，令梁山事业好生兴旺。今日，我们又拿下梁山左近两个大城，东平府和东昌府为梁山除去昼夜之患，令人振奋。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吉日。 山寨呢，摆下了宴席，犒劳众位头领和众将士们。来，为了往日的辛劳，为了振兴山寨，干！
8: 干！
9: 干！
2: 弟兄们都是江湖好汉，今日可以不拘礼法，开怀畅饮。 大家请便吧。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公明哥哥，我有一个兄弟，现在还在少华山落草，我愿意到少华山，请他入伙，共举大事。
0: 哦，少华山，你说的是九纹龙史进？
2: 正是，史进邀和几个兄弟正在少华山上，当地的官府几次征讨，都被他们打得全军大败。
0: 好，好，好，好，九纹龙史进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只是不曾相见。在座的兄弟中，也颇有人和他有过来往，如果能让他入伙，那我梁山事业更加强盛。
1: 大哥，洒家跟史进兄弟素有来往，我陪武松兄弟一起去吧。
0: 也好，你们二人一同去，路上有个结伴，你们要早去早回，路上不太平啊。啊，你那酒性少借则个。
1: 大哥放心。
0: 好，兄弟们，喝酒！
3: 来
4: 来
3: 来，
4: 来
3: 来
4: 来，
3: 干！
5: 来来来来来！
0: 二位兄弟啊，你们这一去，哥哥我会天天挂心的。你们早去早回，免得我担心呢。
2: 哥哥，请你放宽心，我们不几日就回了。
0: 鲁大师呢是个莽撞的人，凡事兄弟你要多费心呢。
2: 哥哥，我知道了。
1: 哎，公明哥哥，你好偏心呐！光说洒家鲁莽，不说武松兄弟鲁莽。武松兄弟如果不鲁莽，他能打死老虎吗？
2: 各位弟兄，你们都回去吧，
0: 一路平安，
6: 一路平安。

0: 放了，
1: 告辞，哥哥。兄弟啊，千万要小心，有事来信。哥哥，
2: 嗯，
1: 知道了，保重。
0: 走，走。
3: 哥哥，请放心，二郎和鲁大师这次一去。
1: 定能令梁山天丁进口，壮大声势。我希望我的兄弟们人人声望，个个平安。哎，
0: 大哥啊，前面就是少华山了，咱们呢很快就可以见到史进兄弟了。
4: 哎，兄弟啊，我也正想着他们呢，我们快点走吧。
0: 走，
1: 哎。
0: 站住！哎，兄弟啊，这帮人也太不开眼了，居然抢到我们头上了。
4: 这也太不讲究了吧！你们混到这个地步，连出家人都抢吗？哎呀，没办法，道上不好混的。
0: 二哥，别跟他们废话。
4: 哎，听好了，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留下。这两个没家教的东西，我是你们的贼爷爷、贼祖宗，识相的。 赶紧给洒家跪下磕一百个响头，要不洒家都把你们拍成肉酱。
0: 少废话，二哥招呼吧。
5: 好嘞！
0: 兄弟，点子扎手，快撤！
5: 撤！
0: 走走走走走！
5: 哎，跑！
0: 哎，
1: 大哥
0: 啊，
1: 不要再追了，当心埋伏。
0: 大哥，小心！哎，站住！哎，跑哪儿去了？
5: 大和尚，请留步。尊驾可是花和尚鲁大师啊！
4: 哎，
0: 谁喊洒家名字？洒家打仗的时候，别跟洒家提人。
1: 大哥，先不要动手，听听他们怎么说。
5: 在下山东吴二，请问姓甚名谁啊？
0: 可是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
5: 正是在下。哎呀，我的天哪，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在下朱武，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0: 什么朱武、杨赌的，洒家不认识。
5: 啊，
0: 来，快请起吧。哎呀，
5: 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0: 我告诉你，这是朱武朱大哥呀。
5: 原来是你们呐！为什么不早点说？上山，
0: 走，上山。
5: 请。哎，多亏史进兄弟多次跟我提到过鲁大哥，所以认得。要不然，这次的事儿啊，那真是要闹大了。
0: 哎呀，
5: 我们俩也太莽撞了。如果这事问清楚，就没事了。
0: 哎，
5: 今天这么热闹，怎么不见史进兄弟出来接我呀？
0: 哎，
5: 这事儿啊。 真是燕南尽呐！
0: 有话你就直说呀，朱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
6: 这史进什么都好，就是栽在女人身上。
0: 是小二弟，说话注意分寸。
6: 哎呀，我就烦你们这婆婆妈妈的劲儿，有话照直说，快说呀！
7: 我们正在为这事儿发愁呢。上月底山寨缺粮，我们就想这回要干就赶回大的，我们就对化州打起了主意。
8: 我想打化州啊。 可不是单单为了咱们山寨筹集粮饷。我那把兄弟花和尚鲁智深，听说他最近带着二龙山的人上梁山入了大火，那梁山在及时雨宋公明哥哥的带领下，是好生的兴旺啊。咱少华山，势单力薄，兵缺将寡，总归啊难成气候。不如，咱们也上梁山，一起入伙，也好有个奔头。
9: 嗯，可是梁山聚集了这么多英雄好汉。
8: 光凭史大哥认识花和尚，那就能让咱们入伙吗？
9: 我也久闻及时雨宋江，豪侠仗义，便交天下英雄。
8: 嗯，
9: 我们要是去了，他断不拒绝之理。
8: 嗯，只是……哎呀，朱大哥的意思啊，我明白。人家就是肯收，咱也断无空手白去的道理啊。所以啊，我打算先打下化州，大捞一把，咱理直气壮的上梁山。

0: 兄弟们才有面子。
1: 是啊，
2: 是啊。
1: 不过这华州城毕竟是益州之所在，墙高城厚，就靠我们寨上这些人马，恐怕一时难以拿下呀。
0: 大哥不必操心这事儿。早年啊，我有相好，现在在华州城啊干着勾栏营生，我明日就下山，把城里的情况了解清楚了，咱里应外合，拿下华州城，不成问题。哎，
1: 也是我一时失意算计，让史进兄弟一个人下了山。可是过了两天，跟去的小喽啰回山来报，说是史进兄弟被他相好的告了官，当时就被官府的人给抓去了。
3: 走
4: 走，
3: 走，快点。
4: 朱大哥呀，这就是你欠考虑了。这么大的事情，一个烟花女子怎么靠得住呢？
3: 哎，
4: 哎，大哥，你要去哪里啊？
3: 我要去华州救史进兄弟。
4: 大哥，你也太心急了。史大哥虽然要救，但是我们要先想办法呀。
3: 哼，等你们想出办法来，我史进兄弟的头早被人砍了。你们愿意等，你们等吧。洒家可是要走了。哼。
4: 不行，我得赶紧去追他。我这个大哥呀，个性火爆，我怕他自己会闹出事情来呀。
1: 那我马上聚合全山人马，一起下山。
4: 嗯，不可，少华山上不能没有人。我跟鲁大哥这次任务就是为了把大伙带上梁山，见我妹回去，自会再派人来。到时候你把鲁大哥的事情告诉来人，公明哥哥自会有安排。好了，不多说了，告辞。
1: 来人。
3: 在，
1: 多派人手潜入华州城探寻消息，如果有情况速速回报。
3: 是，
1: 去吧。

0: 看见他了吗？看见了，马上带人给我抓起来。是。
1: 香喷喷的包子，哎，来看看，来。哈哈哈！哎，
0: 这个包子怎么卖的？这位师傅，鲁大师。哎。
1: 洒家并不认识你，你为什么叫洒家？
2: 主人最喜不识出家人，主人让小人过来请大师到楼上去讲话。
1: 你家主人是谁啊？既然要跟洒家吃饭，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啊？
2: 我家主人正在楼上待客，临时不方便离开，还烦请大师傅移步酒楼。嗯，
1: 也好，不过洒家可跟你说好了，洒家这和尚。 可是吃酒吃肉的，
2: 好说好说。来来来来，给大师傅拿禅杖。
1: 哎，小心呐，这禅杖可是很重很重的。
2: 请，大师，请。

0: 石柱还不露面吗？哎，人呢？
1: 你不认识本官，本官可忘不了你呀！你以为你出家当了和尚，本官就不认识你了吗？就算你成了佛，我也要拿你归案！
0: 你呀！
2: 别动！别动！
3: 带走！走！走！走！嗯啊！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

0: 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

0: 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4: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

0: 凌晨四点，二郎山下为何排起长龙？
1: 啊，姑婆，
2: 姑婆今天不得好了，
3: 一切不被过好对猪了。
0: 八旬医者陈怀炯，一元挂号费坚守20年，图什么？
4: 是坚守别人的负担。
0: 破传而不传女祖训，捐百年基业为哪般？
5: 真的教会自己，要我是师傅，
6: 不保证不就是为了亏了服务范围。
0: 百万患者跨省求医，他却把走红当作负担。
6: 左右是反起了反左，
5: 我面对是患者的健康生命啊。
0: 全国道德模范领奖台空位，谁在缺席？看八旬老中医如何用一生丈量医者仁心。
6: 活一天就干一天。
0: 敬请收看《人世间》，大先生陈怀炯。
7: 所有的地方都被盯死了，我们只能等着外面的人来和我们接触。
8: 我要见最高层。
9: 他就是上海站站长万志超。

0: 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哥哥，兄弟对不住你啊，让你受此大辱。哥哥英灵在上，兄弟一定会为你报仇。哎呀，
1: 哥哥，二哥，你别着急啊，起来，别着急，起来，起来，走。那我哥的遗骨呢？二哥呀，咱们兄弟正眼把大哥的遗骨收了。
2: 现在就在何九出那儿暂时保管，
3: 那就多谢兄弟们了。我真是悔不当初没把英伯爵跟西门庆一起给杀了。等我这边试完了，我就跟你们回阳谷县。
1: 即便是这样，二哥，你是如何又到华州来的？
2: 是啊，如何又和那鲁智深搅和到一块儿？
1: 长话短说，二哥已经是梁山入伙了。
2: 啊，水泊梁山？
1: 是。
2: 啊，二哥，这个我知道。二哥，你现在在梁山上做第几把交易？
1: 我们山上的兄弟们亲如一家，无人证明分的。这次我跟鲁大哥来到华州，是受公明哥哥委派来这边办事情的。
3: 公明哥哥，
1: 没成想鲁大哥性子太急，想要刺杀华州知府，师叔被捉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陷在这里。我已经托人给宋大哥报信去了。我在这边先去探明鲁大哥被关的地方，等公明哥哥大队人马一到，好救鲁大哥。
3: 什么时候给我们兄弟俩引荐引荐公明哥哥？哎呀，我朱能就说白了，干脆拉我们哥俩入伙吧。
1: 哎，先别说这个，二哥，这鲁大哥可没关在我们大牢里啊。
2: 那他关在哪里了？
1: 贺如碧知道他是梁山的人，不敢轻忽，把他关到了密室里。听说要送到京师去，
2: 要送到京师去？
1: 嗯，
2: 那麻烦可就大了。
1: 嗯，这么着，我先回沙华山，约齐几个兄弟。
2: 然后只等公明哥哥他们到了，我们再来商议如何救助鲁大哥。
3: 好，二哥，就这么定了。等事成之后，我朱能就上梁山落草去。
2: 二哥，我们何时再见？
1: 三天后正午，咱们城外西岳庙门口，就在那儿见面吧。
3: 好，
2: 那就这么着。
3: 把好门，别让他逃走。
2: 二哥，我去看看。
3: 给我抓！
2: 哎呀，不好了，走了风了。
3: 二哥，
2: 我看清楚来人了，是秦大虎带雷帮人过来了。
3: 秦大虎，
2: 这个人不通事理，狗屁不通。二哥，此地我们不能引他硬拼。二哥，你先委屈一下，你从后面先走。
3: 也好，那你们俩，
2: 二哥莫担心，我俩没事。
3: 对，
2: 好，那三天后见。
3: 好，快，
2: 看他往哪里跑，不能让他跑出去。
4: 搜到了有赏，快点，快点。
5: 哎呀，我说朱子呀，我早就说过你，不能被那……人呢？哪儿去了？
6: 呀，这不是秦大哥吗？嘿，
5: 这人，这什么人呢？这不都在这儿呢？您找谁呢？
6: 别跟我装蒜，武松。哪个武松啊？少废话，你说哪个武松？景阳冈打虎的那个。
5: 景阳冈？哦，你说的是那个武松啊？可是秦大哥，你也不想想。
7: 这阳谷县离咱华州城少说得有多少里？1000多里地儿啊，这哪儿跟哪儿啊？挨不着啊！
8: 是啊，你小子跟我装什么？他虽然换了那头陀的装扮，可是他那张脸换不掉的。刚才我手下有人看见了，他从街上来到这个酒楼里，二位也是从阳谷县来的吧？想必和那武松也通着腿呢。
4: 姓秦的。
8: 咱们可都是当差的，你这说出去的话，你可得兜住了。
6: 就是，秦大哥，俗话说得好啊，捉贼要捉赃，捉奸要捉双啊。你今儿抓不住武松，可别拿我们哥俩来开刀啊！
8: 哼，即便你的人看到了武松，即便武松真的进了这个酒楼，那保不齐他还从别的地方出去了呢。
4: 就是，哼，都是从阳谷县来的，就往一块扯啊！姓秦的，我告诉你，咱都是当差的，现在落到你这个地方，咱吃的还是这碗官饭啊！你说说，兄弟，这有哪个当差的见到了武松这样的大逃犯，他有不抓的？
6: 是啊，
4: 这有谁？

0: 跟这赏金过不去？
1: 对呀，
0: 谁会嫌这银子烫手啊？啊？嘿，得了，我说秦大哥啊，咱兄弟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也不容易啊。今天既然跟我哥俩碰上了，那好吧，咱就好好的陪你们喝一盅。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这儿坐。
1: 来来来坐。
0: 来来来来，
1: 来来
0: 坐坐坐，兄弟们坐，来
1: 来来坐坐，一会儿再喝茶。
0: 哎，小二，上几个好菜，快点快点啊！
2: 好嘞，
3: 小二快点，都等急了，
2: 马上。啊，
4: 我们不是不拦着他们，想必二位也清楚，这花和尚鲁大哥要干的事，你是想拦也拦不住啊。这不，武二哥紧跟着就去了，现在已经过了两天了，一直还没有消息。我们派到城里去打探消息的小喽啰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们这儿也正着急着呢。
5: 报大当家的，我二哥回来了。啊，
4: 哎呀，五兄弟啊，你可算回来了。你们如果在我们的地面上出了问题，我如何向公明哥哥和梁山的众兄弟交代啊？
6: 哎，戴大哥，石大哥，你们也来了。
7: 二郎兄弟，自打你跟鲁大哥离开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心里就一直不踏实。这不，派我和石谦两个人过来看看，看看有什么情况，好让我们回去汇报，公明哥哥也可以放心。
3: 怎么着，兄弟，鲁大哥呢？怎么没和你一块回来？
6: 鲁大哥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快说说看。
6: 鲁大哥他先下了山，之后就和我走岔了路，进了化州城，我也没追上他。我这一路走一路打听，结果进了化州城，我就看见鲁大哥让一伙做工的五花大绑给绑走了。
4: 啊，绑走了？这，哎呀，这可怎么是好啊？
8: 大哥，带咱们所有兄弟去救鲁大哥和史家兄弟吧。
5: 是啊，大哥，两位大哥都是在少华山地面出的问题，如果传出去，我们少华山还有什么面子？
4: 是啊，哎呀，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人肯定是要救的，只是要想一个策略。我们现在贸然盲目的去救，不但救不了鲁大哥的命，而且还会搭上很多兄弟的性命。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
7: 不行，我马上回梁山通知公明哥哥。
6: 那行，戴大哥，你就赶快回去吧。我估计一时半刻，鲁大哥应该还不会有什么危险的。那化州知府捉住这么重要的犯人，还不得先报朝廷请赏？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贸然就对鲁大哥怎么样的。
7: 那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好，告辞了。
9: 走。

0: 什么人？啊，衙门的人，办他公差。啊，是公差啊！听见那边乱哄哄的，出什么事儿了？哎呀，这能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这么晚出城，干什么呀？有牌票吗？哎，牌票啊！朱子，赶紧走。好。
1: 朱子，赶紧！已经露馅了，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
2: 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不行啊！
2: 快呀，走！
1: 走啊！
2: 快，别让他们跑了。
3: 你。

0: 半夜三更敢闯少华山，哎呦，还是个官差呢。
1: 兄弟，都是自己人，我是来报信的。我找武松、武二哥。
2: 站住！
3: 走！
2: 早啊！
4: 报！报！报武二哥捉了一个化州城里的官差，他说有急事。
5: 人呢？
1: 二哥。二哥，二哥，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6: 兄弟啊，怎么会是你？

0: 有什么事跟二哥慢慢说。
1: 二哥，今日午时三刻，花竹城要出斩鲁大哥和石大哥，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吧。
0: 赵凯呢？
1: 赵哥为了掩护我出城门，他被
0: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了，你先把我兄弟带去休息吧。
2: 是，请。
0: 不行，我要马上赶去化州城。
3: 你一个人去化州能管什么事啊？
4: 是啊，
0: 管不管事再说，梁山离这里怕是有上千里，就算是神行太保夜行八百也来不及了，我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我大哥被杀死了。
3: 那我马上清点人马跟你一块下山，就算把整个山寨都拼光了，也要保鲁大哥他们周全。
0: 你清点人马要多少功夫？这样吧，你不如先帮我准备两匹好马，我跟朱能先赶到化州去，你们就随后来吧。
3: 那好，就这么办。
5: 驾！
6: 驾！
5: 驾！
6: 驾！
5: 驾！
6: 驾！
7: 洒家就是梁山好汉，脑袋掉了完蛋个妈！二十年后又是条英雄好汉，

0: 什么人？
1: 山东武二，
0: 武松，
1: 你来这儿干什么？
0: 救人，
2: 兄弟，
0: 救人。
1: 武松，本官听说过你在山东打虎、河南杀官的事，本官也佩服你的勇武和胆识。可我这华州城不是那景阳冈，就凭你一人双刀，想在我这华州城千军人马的刀丛剑林中救人，你呀，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
0: 纵使武松战死这华州城，也不能看着我的兄弟死在我的眼前。
1: 你，来人，给我上！
3: 是，
2: 上！

0: 停！
1: 要，要，我去！

0: 住他们，打退他们！
1: 小华山的贼人来了！

0: 兄弟们，杀！
1: 酒楼给我围起来，快围起来，里面的贼人听着，赶快出来缴械投降，朝廷才会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如若不然，大兵压境，杀的尔等片甲不留。
2: 坐。
3: 他娘的，洒家的禅杖落在衙门里了，连个趁手的家伙都没有。
4: 鲁大哥，你没事吧？
3: 哎，洒家皮糙肉厚的，没他娘什么鸟事儿。石进兄弟，你没事吧？
5: 我没事儿。多谢五兄弟出手相救，
4: 都是四家人，你就不要太客气了。
3: 哎，兄弟，
4: 嗯，
3: 咱们守着一个酒楼也不是那么回事啊，我们得冲出去，要不被那三官包了馄饨了。
4: 嗯嗯。眼下官军势大，白天不好突围，我看等天一黑下来，我们再一起冲出去吧。
6: 冲！
1: 快！快！哎，上！
6: 看！
1: 拿草来，烧死打败！
7: 快快快，拿草！
1: 快，快！快快！
5: 二哥，二哥，不好了，后门被他们全部堵住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出去。最重要的是，他们准备放柴火，用火攻我们。啊！
3: 娘的，洒家现在就冲出去，洒家宁可被乱箭射死，也不在这儿当烤猪。
4: 哎，鲁大哥，你先不要着急，得先想个办法呀。
5: 这，二哥，
8: 都住手！
1: 武松，你有何话要讲？
4: 何太守，你想要捉拿我等，无非是要向朝廷邀功请赏。我劫你几个人犯，还你一个武松，你看如何呀？
1: 武松，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4: 我武松虽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可是我在孟州连杀张都监以下人命一十三条，二龙山抗拒官兵我是头一号，攻打青州还是我为首的，朝廷悬赏的赏银也不比那两个人少。何太守，你就放了我的兄弟，我武松留下来任你处置，你看怎么样？
1: 武松，你也太天真了吧，你把本官当作三岁的娃娃了，眼下尔等的性命全在我的掌握之中，你还跟我谈什么生意，讲什么条件？眼下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束手投降。
4: 姓贺的，你也未免太有自信了吧。我明白地告诉你，虽然你这华州城城高墙厚的，但要是我武松使开了性子，我照样可以来去自如。
1: 武松，你也太猖狂了吧。
9: 报大人，两山贼寇从东面杀进来了。
10: 武松哥哥，天牛帮你杀贼。
11: 杀！

没事吧，哥哥，没事，走，走。

0: 托哥哥的福，我们都没有受伤，这位是少华山的朱五柱大哥。
1: 见过公明哥哥，打今儿起，咱少华山找到正道了。以后全体少华山兄弟为公明哥哥马首是瞻，
2: 马首是瞻。
3: 起来，起来，起来，兄弟请起，兄弟请起，兄弟们辛苦了。哎，
0: 哥哥，这位就是俺常跟你讲起的九纹龙史进。
1: 史进见过公明哥哥。
0: 史进兄弟，辛苦了。
1: 让你们稍微委屈了，哥哥我来迟了，
4: 多谢哥哥惦记。石进，感激不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石兄弟，
1: 哥哥，梁山离这里路途遥远，你和咱们的人马又怎么会到的如此之快呢？
4: 二郎兄弟，你有所不知，自从我和石仙兄弟下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就一直放心不下，早就背弃了人马下了山。我回去时，正好在半路上碰上了公明哥哥。
0: 公明哥哥得知事情危急，连忙派一波弟兄骑了马，先行赶来华中救急。你看，正好赶上。
5: 哥哥，
6: 大哥，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都是自家兄弟，兄弟们辛苦了。
5: 谢谢大哥。
0: 兄弟们，我梁山欢迎你们，有你们入伙，我梁山势力更加强盛。兄弟们，跟我上梁山。
7: 好，上梁山。
0: 上梁山，上梁山，上梁山，上梁山！吩咐弟兄们要加强戒备。
8: 大哥，
0: 小弟是来跟你告假的。兄弟，你这是？
8: 大哥，
0: 前面这条路下去就是阳谷县了。小弟，我想要回去，给我哥哥上上坟。
8: 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这样吧。
0: 多叫几个弟兄跟你一起去吧。大哥，不用了，就让张青夫妇还有诗恩兄弟跟我去就可以了。
9: 这里可是朝廷的地盘，还是小心为妙啊。
0: 大哥，我记住了。
8: 啊，还有，你们要早去早回，少生事端呢。
0: 知道了，知道了。
8: 替我给你家大哥多烧些纸钱。
0: 大哥，谢谢你的惦记啊。那，大哥。 我们去了，兄弟们，一路保重。
10: 大哥，
11: 大哥保重。

0: 二弟这下可算是了了心愿了，都有多久没回阳谷县了？你说是吧，二弟？
1: 哎，兄弟，你去给大哥上坟，怎么不带洒家呀？你大哥就是洒家的哥哥呀，洒家也跟你们一起去。
2: 杜大哥，不是兄弟不带你去，而是你刚在化州城受了伤，身子不便呢。
1: 哎呀，这点伤不算什么鸟事儿，洒家也不是纸糊的。
0: 哎，和尚，这次呢去二弟的老家，那不是一件声张的事情，就凭你那大嗓门惊天动地的，你说这一次要不是你冒失，能惹下化州那么大的事儿吗？
1: 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短的讲。好了好了，洒家不再冒失了，洒家装哑巴行了吧？
2: 鲁大哥，那就这样吧，你就跟我们一起去。
1: 哎，好好好。
2: 哎，对了，鲁大哥跟军师还有公明哥哥打了招呼吗？
1: 哎，忘了。哎，
3: 二哥，前面接到新闻了，这天色尚早，我们现在进城也不方便。
2: 我记得前面往北走就是三官庙，那我们就先到那里面去躲一躲，半夜的时候我们再进城吧。
0: 好啊，
3: 好，
0: 到了那个地方全都听你的。兄弟，记住了，这次一定要装哑巴，不许说话。
1: 好，
0: 走，
2: 走吧，走。
4: 走走走。
5: 三官庙，
3: 二哥，你们先在此地休息一下，我和珠子先潜入城里打探一下消息。
2: 行，可是你们一定要当心点呢。
6: 哎呀，二哥，你这是什么话？好歹我和赵哥是这儿的地头蛇，自家门口能出什么事儿啊？
2: 去吧。
3: 哎
6: 哎，走。
2: 我从小父母双亡，是我哥哥把我拉扯大的，期间他所受的委屈辛苦，那真是难以言表了。

0: 我本想着长大了能报答哥哥，让哥哥过上安生日子。可是却……二弟啊，你就别难过了，这不是为他报仇了吗？就是宰杀1000个西门庆，潘金莲。
1: 也还不回我哥哥一条性命啊！我只愿我哥哥还能活着。
2: 嘿，屋里的狗贼听着，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敢占我乔大爷的场子，胆子肥了你们！你们是哪路毛贼？
3: 是运哥吗？
1: 你们是哪个山头的？懂不懂江湖规矩啊？怎么占了我的地方？你们领头的是谁？烧几炷香啊？哟，
4: 小子，有出息了，当大爷了！
2: 别跟我套近乎，赶紧的乖乖走路，给大爷我堂弟儿。要是惹翻了大爷我，
3: 小屁孩，真是把眼睛给糊了。
2: 云哥，是我呀。
1: 你是二叔啊？你是二叔？是啊，你是五二叔？是啊，二叔，二叔，你可把我想苦了。
2: 孩子，别哭，别哭啊！
1: 二叔啊！
2: 哎，哎，不要哭了，嗯，
1: 二叔。 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你可得给运哥我报仇啊！
2: 没事的，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啊！英伯爵那个狗杂碎，一回到阳谷县，先找咱乔大爷的麻烦。咱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只得流落在城外讨生活，带着这帮小兄弟偷偷摸西，混点吃喝。
5: 二叔，你这回回来带了多少人马？咱就是把阳谷县衙门给他端了。你是不知道，英伯爵那厮一来阳谷县，咱阳谷县的百姓吃了多少苦。那厮简直他就不是人，他就是个畜生。都头，您不知道啊，自从英伯爵那厮来到阳谷县，说咱们这帮老人呐，都是都头您的部下，要整治整治啊。你看，赵开朱能他们犯了屁大点事儿，就给找了个茬儿。
3: 发配到千里之外的化州去了，
5: 我这倒好，他们可能看我老了，没派我出去。你知道他派我什么差吗？
2: 什么差？
5: 那厮专门把黄二叔派去打扫衙门里的茅房。我快60的人了，在衙门里干了一辈子差。 也不敢说绝对的清白，可我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啊！这老都老了，混到给人家扫茅房了。哎呀，都头啊！有时候我就想找个硬实的地方一头撞死算了。这个人居然如此恶毒，那其他弟兄怎么样了？那管大爷呢？
3: 管大爷，算他有福，走了。
5: 什么？上了年纪的人了，都头您在的时候，有您照应着，任什么苦累差事不给派。可英伯爵那厮来了之后啊，说衙门里不养闲人，硬是没日没夜的派差呀。60多岁的人了。

0: 大冬天夜里巡查，一头栽在地上就没起来，生生的给累死了呀。
1: 姓伯爵，二叔，您老就先回去吧，联络好咱们知根知底的弟兄们，明天晚上咱就动手。
2: 好，都头，您放心，这阳谷县的人呐，都恨得殷伯爵入骨了，咱们要是一动手啊，保管阳谷县全县的百姓都会来帮手，都头您就放心吧。
1: 二叔，您千万千万要格外小心，这件事要是走了风声，那我们大家可就麻烦了。
2: 好，放心吧，都头，我知道了。
3: 老爷，您歇了吗？
4: 谁呀？
3: 是我，老顾。
4: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了？
3: 有点事向您禀报。另外，今天的底报送晚了，顺便给您送过来。
4: 好，稍等啊。进来吧。
3: 老爷，
4: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儿再说呀？非要今天说？
3: 这事啊，还真不能拖。这就是西大街征地的事。那些拆迁户啊，要联名告到济州府去。您看这。
4: 告我？笑话！他们敢告我，那就让他们去告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爷我征地又不是为了自家盖豪宅，那是官府为了扩建大牢用的。他们想告，让他们告去吧。
3: 还有
4: 什么事儿？说。啊，
3: 您看看这个。
4: 什么呀？
3: 底报。
4: 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这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关我们阳谷县什么事儿啊？这可是十万八千里呢。
3: 您看看那个挑头的人是谁？
4: 先是贼酋武松和鲁智深潜入华州。武松，这领头的是武松。
3: 是武松，所以我觉得跟咱阳谷县有关，才赶紧给您送过来。
4: 有什么关系啊？难道他能杀到我们阳谷县不成？
3: 梁山三军会师正好路过我们临县，那武松如果记起当年的仇，想要回来一次，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4: 哎，他回来干什么呢？那仇是跟西门庆的，这西门庆早就被他给杀了，他还报什么仇啊？
3: 老爷，您忘了，当年您为了给西门庆报仇，武大郎的坟可是您给掘的呀。记忆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一。

0: 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

0: 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客官里边请。

0: 四点，二郎山下为何排起长龙？
1: 姑姑今天没得好了，
2: 一切不被过好对之。
0: 八旬医者陈怀炯，一元挂号费坚守20年，图什么？
3: 是接受别人的负担。
0: 破传而不传女祖训，捐百年基业为哪般？
4: 真的教会自己，要我是师父，
5: 不保证不就是为了亏待服务范围。
0: 百万患者跨省求医，他却把走红当作负担。
5: 左右是反击的反击，
4: 我们面对是患者的健康生命啊。
0: 全国道德模范领奖台空位，谁在缺席？看八旬老中医如何用一生丈量医者仁心。
5: 活一天就干一天。
0: 敬请收看《人世间》，大先生陈怀炯。

0: 所有的地方都被盯死了，我们只能等着外面的人来和我们接触。
1: 我要见最高层。
2: 他就是上海站站长万志超。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西门庆早就被他给杀了，他还报什么仇啊？
1: 老爷，您忘了，当年您为了给西门庆报仇，武大郎的坟可是您给掘的呀。
0: 是又怎么了？
1: 老爷，你也知道，他是个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人。如今他上了梁山，做了个头领，他跟武大郎的关系又是非同一般的兄弟关系，您心里要有个谱啊。
0: 这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武松能活到现在呀？
1: 事情都逼到这个份上了，哎，你还怕他什么呢？
0: 哎，听你这意思，是不是有什么妙计呀？
1: 明儿一早啊，就把衙门里的差役都派出去，四乡探查。我们呢，再向济州府申请军队支援。就说这梁山的军队啊，要打到阳谷县了。
0: 嗯，这个办法好，就按你的办。
1: 啊，老爷，那西大街征地的事？
0: 征啊，照征啊。这帮穷酸骨头就不能给他们好脸色看，他们要是告，就让他们去告去呗。我反正是上上下下已经喂饱了，他就算是告到了东京汴梁，我也不怕呀。告去吧。
1: 那是那是。
0: 还有事吗？
1: 没了。
0: 下去吧。
1: 是。

0: 老爷，谁让你进来的啊？有没有规矩？
1: 老爷恕罪，老爷恕罪，老爷，小人有重要情报要禀报老爷。
0: 说，
1: 老爷，小的门遵从您的吩咐，派人日夜监视武大的坟墓，这几年都不敢有任何松懈。就在昨天晚上，有动静了。
0: 嗯，什么动静？
1: 昨天晚上有人祭拜武大的坟，收了很多纸钱，还有贡品。
0: 这是蹊跷了，哎，有没有看清是谁？
1: 看清了，是武松和一个和尚，还有几个人，他们祭拜了武大的墓之后，就去三官庙了。
0: 武松啊，武松，这次你算是栽了。

0: 这英伯爵真是个无耻之徒，且不说他和华子虚协助西门庆害我武松，就说他危害一方，鱼肉百姓这一条，武松不杀此人，我就枉为一个好汉。
1: 洒家现在就去砍了他的鸟头。
2: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3: 哎呀，先坐下。
0: 虽然说这个英伯爵他不会武功，但是。 他是官府的人，手底下有上千官兵，我们要是这么鲁莽行事，那不但杀不了他，反而会折了自己的锐气。刚才二弟赵凯朱能和黄二叔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吗？这个内外夹攻的计策，我觉得非常好。今天我们就再等一个晚上，明日再去杀他。
4: 二娘姐姐说的对啊。
5: 嗯，那我们就早点休息，明天再行事吧。
4: 好，哼，让那个粗鸟多活一晚上。
5: 二哥，二哥，走，快走啊！
4: 兄弟，怎么了？
5: 哎呀，二哥，英伯爵的狗厮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二哥回来的消息，是啊，现在正带着大队人马上这边来呢。
4: 来得好！哎，洒家正等他们，他们还找上门来了。现在洒家就出去杀得个血流成河。
0: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5: 哎呀，
0: 官兵还有多远？
5: 马上就到了。
4: 走。
0: 没错，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虚实，仓促之间不宜操之过急。等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再找他慢慢的算账。
4: 伯爵说的没错，我们走，
5: 走，
4: 走。

0: 二哥，我们来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皇上说，你们的情况怎么样？英伯爵那厮这两天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今天加强了戒备，把衙门里的公差大部分都派出去了，就剩下七八个人，来的都是自家的兄弟，都是你的老部下，他们都愿意跟着你干呐。
1: 好，那我们就……二哥不好，有人来了。
2: 你们先躲躲，我来应付。
3: 走走走。
0: 前面什么人？给我站住！哟，
2: 原来是皇二爷啊！失敬。这么大晚上不睡觉，出来干嘛呀？
0: 我还想问你们呢。
2: 我们？还用问吗？大爷正带人查夜呢。
0: 嗨，都他娘吃的一碗辛苦饭呢。啊。
2: 英太爷这两天不知道心里犯什么嘀咕，
0: 老说不踏实，这不也派我们出来查夜了？
2: 就是，谁说不是呢？你说这加派人手也不知会一声啊？要是出了差错，这怪谁头上？
0: 谁说不是呢？哎呀，把人折腾死算了。
2: 得，既然您来了，那边就归您了，我去那边看看啊。
0: 好
2: 了啊，告辞。
0: 嗯。

0: 这样吧，皇二叔您带着您的人，然后赶二娘他们带路去大牢解救人犯，我和赵凯朱能他们就直接去找英伯爵。
1: 阿弟，你那边人手少，要不我跟你一起去。
0: 不用了，我们那儿用不着这么多人。
1: 那你要小心一点。
0: 放心吧，走，我们行动吧。
2: 好，走。
1: 走。
3: 你说这个武松他果真来到了咱们阳谷县，你们是不是没看清楚啊？
4: 不会错的，您想想，又不是什么节日，谁会去给武大烧纸呢？在我们阳谷县，武大除了武松还有什么亲戚？
3: 听你这么一分析还确实有道理啊。
4: 我在想啊，那武松必然会找您。
3: 找我？

0: 您没有预感吗？想当年，您和西门大官人是怎样陷害他的？如今西门庆死了，可您还活着，他能不找您吗？
1: 我当年也是在找死人的茬，堵活人的嘴呀。谁想到武松那厮他命那么大呀，居然让他从刀口下逃走了。哎，
2: 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武松这个人。 是个有仇必报的，老爷，您要小心一点。我们现在的办法，只有依靠济州府早日派兵来。单靠我们阳谷县的那些兵啊，是不行的。
0: 这么一来，我得去济州府躲躲呀。
2: 擅离职守，总得有个由头吧。
1: 现在还有什么头啊？我现在是大难临头，我得去逃命啊！逃命，躲得了一时，能躲得了一世。再说，您是有官职在身的人，
0: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1: 您手里不是有几千兵吗？嗯，再加上济州府的兵，武松只不过是个勇夫，他才几个人呢，他还能翻了天不成？我们如果侥幸抓住武松，或者杀了他。 不仅您的后半生无虞，还可以立功受奖，升官发财呢。
0: 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和这个武松鱼死网破了。
1: 对呀。

0: 哎
1: 呀，志远，
2: 你们干什么的？
0: 兄弟，你连我都不认识。
1: 我是赵哥，
0: 我们俩正好路过这儿。
1: 你们，
0: 我请你们喝。二哥，过来。
3: 二哥，事都办妥了。
4: 我们还是逃吧。
5: 逃？
4: 我哪里逃？谁？三更半夜竟敢闯入阳谷县的衙门？
6: 也正是，你杀不死的武松。
4: 武松！

0: 来看我兄弟。
1: 兄弟？什么兄弟？
0: 这

0: 兄弟们别害怕，我们是过来救你们的，一起杀出衙门，跟我们上梁山。
1: 好，走，
2: 快，
1: 快，
3: 娘娘啊！

0: 弟兄们，英伯爵恶贯满盈，已经被我给杀了。你们没有必要再为他卖命了。
1: 吴都头，我虽然没有见过你，但是我听说你也是条好汉。
2: 没得说，我跟你干！
3: 吴都头，
4: 我跟你干！
3: 吴都头，
4: 我跟你干！
3: 吴都头，我跟你干！
5: 你收拾收拾，赶紧撤了。这锦州府的官兵啊，快马加鞭，就一天的路程。
0: 行，郑凯，你把所有的粮食全都分给百姓们，咱们马上就撤。
5: 好，朱导。
6: 吴都头，吴都头，
7: 吴都头啊，
6: 你可回来了！咱阳谷县老百姓被殷伯爵害苦了呀。
7: 吴都头，那殷伯爵说咱街坊当初为你打官司，轮流把我们押到县衙去过堂。大伙儿可没少挨他的板子呀！
0: 乡亲们，真是受苦了。殷伯爵昨天已经被我给杀了，所以他今后再也不会欺负阳谷县的百姓了。
7: 哎呀，太好了！
6: 该杀！哎，
8: 运哥说的不错，我梁山大业后继有人了。我看这样吧，伯孝兄弟，就让运哥牵头，咱们成立一个梁山孩儿营怎么样？
9: 好，
10: 公明哥哥，您打算给我派多少人马？
8: 一个都不派。
10: 啊，那我岂不成了光杆将军了？
8: 以你先带来的小兄弟为主，以后咱们出兵啊，碰到那些无家可归的、沿街乞讨的，都落在你们孩儿营里面。如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多少孩子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你还怕没有兵源吗？我说兄弟啊，我看这样吧，这个孩儿营啊，就拨在你们步军统领之下，怎么样？
0: 好，没问题。
10: 公明哥哥，你真体谅人啊，我正好也想跟着五二哥呢。
11: 哎，乱了辈分了啊！什么公明哥哥、五二哥的，没大没小的。

0: 兄弟们，我们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三打曾头市，旌旗所指，贪官束手，战无不胜，威震四方。这都是众兄弟英勇善战、同心协力所致。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
2: 别着急，慢慢说。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滚下一团天火，火球直奔虚王坛来。啊，
0: 就此等怪事，
1: 千真万确，兄弟们都在外面看着呢，不知道师姐师兄议论纷纷。
3: 娘的，哪来的妖孽，敢来梁山作怪？他爷不活毙了他！
4: 停，兄弟，不可鲁莽。
3: 哥哥，你怕那妖精，俺铁牛不怕。
0: 兄弟们，我等刀头利血之人，怎么可能怕妖孽呢？不过天有异象，必是警示于世人。咱们去看看。
4: 好。
0: 军师，你来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
2: 看不清啊。
0: 那好，抬回去，洗干净再看。
2: 石碑上面全是一些蝌蚪天文书，谁能认得？
3: 哎，先生，你不是跟俺说你的学问五大车子装不完吗？咋的？就

0: 一个磕头你就不认识他了？
1: 是啊，军师哥哥，要不洒家带你认识？
2: 别胡说。
3: 铁牛说的对，人纵有百志，亦有一拙，这天下的本事怎么可能都学到呢？
4: 我倒知道有一个人一定能识得这上面的蝌蚪文字。
2: 先生，既然有能识得的人，你何不会说呢？
4: 此人也是我三清道门中的一个道人，道号玄通。我曾见他祖上留下文书，所以他专能辨验天文。
2: 那个玄通法师在什么地方？
4: 前一阵子我们请来了64名僧道为朝天王做法事，这玄通师父正好也在其内，现在南寨休息。
2: 那好，快请玄通法师来辨验天文，以解山寨之祸。
4: 好。
0: 这牛鼻子专一装神弄鬼，不认识你就说一声，害得兄弟们苦等着干啥？
2: 兄弟，小声一点。
5: 老头，你到底认不认得呀？你要不认得，把铁牛就一斧子劈了你脑袋。
2: 铁牛不得无礼。把他弄出去。
3: 出去吧。
0: 哎呦，没大声说话，俺自己走。这老道没金刚钻，在这糊弄人呢。武松哥哥，咱喝酒去。
2: 不要喝，你自己喝，我还要继续看呢。
0: 俺没这闲心。哼，
6: 你是铁牛。
7: 贫道解开了，这石碑上全是义士们的大名。捐在仪，这边是替天行道，这边是忠义双全，顶上是星辰南北二斗，下面是尊号。如果义士们不责怪贫道，贫道就从头一一给你们念出来。
2: 太好了，太好了，幸得高兴指点。快，是法师所念，一一记录。
7: 是，这一排水泊梁山，天罡星36圆，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8: 大哥，
7: 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
8: 卢俊义。
7: 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天贤星入云龙公孙胜。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5: 阿弥陀佛。
7: 天罡星行者武松。
2: 兄弟，大姐，我也上应天星了。
9: 阿弟啊，你这么一个大英雄，你不上应天星，谁敢上应天星啊？
2: 对呀、啊，
6: 是啊。
7: 天力星双枪将董平。
0: 什么鸟妖精？写字儿应该写让俺铁牛认识的字儿。
10: 黑爷，你在这儿啊？
0: 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呀？
10: 您是天上的新秀，里面的道士说了，众头领啊都是个新秀。
0: 这石碑上写的？
10: 我听得清清楚楚。
0: 俺是个啥新秀啊？
10: 您就是个天啥？
0: 骗你个鸟！
11: 大哥，碑上之字一一记录在案，正合我梁山36天罡、72地煞之号，请大哥过目。
8: 哦，真是这么写的？
12: 真是天意啊！这么写字。

0: 兄弟，我宋江，错而小吏，莫念囚徒，因贪官相逼，铤而走险，蒙众兄弟抬举，扶上了头领之位。没曾想，我们在此聚义，替天行道，乃是天命。现在上天牌位已定，希望众兄弟各安本分。
1: 努力杀贼！
2: 好，
3: 说得好，
2: 说得好，
3: 哥哥，
2: 哥哥，
1: 俺铁牛是个啥星啊？
0: 李逵，你是天杀星。
1: 天杀星？那这么说，俺生下来就是杀人的呗？
0: 这老天爷还真是公正，俺还要杀，杀进了贪官污吏，我杀杀杀！
4: 好，兄弟们，
0: 大摆宴席，共同祝贺！
5: 好，好，好。

0: 哥哥怎么感慨起来了？
1: 唉，宋江一介小吏，只是基于义气被逼沦落江湖。自从杀了阎婆惜以后，几年过去了，光阴流逝，覆水难收。我一直在想啊，兄弟们日后的前途怎么样？难道就落一辈子的草？
0: 哥哥不必难过，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小弟有一言，如果哥哥不怪，弟就尽抒胸臆。
1: 哎，咱们是结义兄弟，生死与共，有什么可怪的？但说无妨。
0: 谢哥哥。想着大宋朝自太祖黄袍加身历经百年，宋太祖鉴于前朝武将过于强势的教训，杯酒释兵权，从此以后都是文官为政。当今的朝廷官宦贪腐成性，百姓民不聊生，哥哥何不效汉之刘邦？
1: 不，贤弟诧异，如今大宋明主圣贤，坏就坏在下面的贪官身上。我宋江一生忠义，绝不做那不忠不孝的事情了。现在已经是深秋了，重阳佳节，兄弟们难免思亲呢。我在想，咱们设一个宴，唤作菊花宴，但凡下山的兄弟无论远近都召回来喝酒，你觉得如何？
0: 但凭哥哥将令。
2: 来来来，
3: 兄弟们敬一敬，敬一敬。
1: 我来说两句，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美景，兄弟们在此相聚，不亦乐乎？我今天高兴，喝了点酒，做了一首词，我给兄弟们念念。
4: 好，
5: 好，好，念。嗯，
6: 啊，啥是词啊？
7: 哎呀，反正哥哥喝多了，念什么咱们也不懂。哎，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来吧。
1: 西域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日月长悬忠烈胆，风尘仗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8: 二娘，这唱的是哪出啊？
9: 这还看不出来啊？不是盼招安吗？
8: 哼！
10: 今天要招安，明天要招安，趁冷了兄弟们的心呢。既然要招安的话，干嘛要造反？不如现在就散伙了吧！
11: 招安，招安，招神鸟安！这鸟酒俺不喝了，弟兄们，走！
12: 停！
1: 左右，与我拖出去，把他斩了！
11: 斩就斩，你现在就斩！
13: 万万不可！
0: 李逵乃是酒后失狂，
14: 哥哥，
0: 请哥哥宽恕天哥，
14: 息怒啊！
0: 哥哥，
14: 哥哥，哥哥，哥息怒！哥，
1: 好好好，既然众兄弟替你求情，那我就饶了你，先把他关起来，等会儿再罚，
11: 罚就罚。哎，等着，
14: 铁牛，铁牛，
11: 来，
14: 哎呀，
11: 哎，铁牛，
14: 铁牛啊，铁牛，
11: 铁牛，
1: 别这样，
8: 坐。

我哥哥铁牛兄弟乃是个粗人，酒后失狂，休要怪他。确实啊，我没有怪他。那日在浔阳楼上，我喝醉了酒，误饮了反吃，是他救了我。今天做满江红瓷。 却差点要了他的性命，是众兄弟们见救了他。我与李逵感情最深，心里难过呀。

0: 武松兄弟啊，我想问问你，我主张招安改邪归正，做国家的臣子，如何就冷落了弟兄们的心呢？
1: 哥哥，不是武松兄弟不服，洒家也不服，哥哥也知道吧？这满朝文武都是奸臣，蒙蔽圣宗，哥哥执意要招安，洒家就此告辞。明日，咱们兄弟各奔东西吧。
2: 哎，你打兄弟！哎呀，兄弟，你打兄弟！哥，
3: 想我梁山一百单八个兄弟，谁不被朝廷迫害，家破人亡？若哥哥要执意招安的话，那就请你放我武松，让武松马上回二龙山去。
4: 兄弟，
2: 哎，兄弟，二哥，二哥，二哥，
4: 武松兄弟，我林冲堂堂八十万禁军教头，被高俅老贼害得家破人亡。
5: 与大宋朝廷势不两立，与那高俅老贼不共戴天。
6: 对，
7: 是不是？是不是？
8: 不共戴天！
9: 我们与高俅不共戴天，
10: 不共戴天！
11: 不共戴天！
12: 你想招安是吧？嗯，
13: 走啊！
14: 二娘，
15: 弟兄们，
16: 二娘，
17: 弟兄们，静一静，请压下心头火。公明哥哥喝了酒，招安未必是他的本意。
18: 公明哥哥一向为兄弟们着想，请大家静一静，听公明哥哥说几句。兄弟们，当今皇上至圣至明，只是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 总会有一天会云开见日，值得我们替天行道，不扰良民的本心，赦免咱们的罪，招安咱们兄弟们，同心报国，青史留名，这有什么不好？
19: 今天的酒宴。
20: 到此为止，哥哥，到散了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呀，就是嘛，就是。谁知道招安当兵的？哎呀，别谈这个，走走，快多。
21: 我等受尽朝廷欺压。
22: 家破人亡，现如今正要杀入京城，却乃昏君狗头重创天下，却没想到公明哥哥，哎呀！我自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13口之后，就发誓要造反，与那奸臣昏君不共戴天。
23: 洒家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公明哥哥非要招安呢？但看得出来，军师哥哥。
21: 并不同意他的看法。诸位兄弟，我想，这宋公明哥哥一心想让我们招安，可能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呗。你们想想看啊，如果我们真的招安了，那么在军前效力，一刀一枪，涂个风漆印子什么的，啊？
19: 也不是什么坏事儿。
24: 放你娘的狗屁！张青，我告诉你啊，你如果想招安的话，那你就趁早的滚出老娘的被窝。我们家也是高官，那怎么样？你张青家和我孙二娘家那都是高官，几百口人命都死于蔡京的手下，你就不长记性了是不是？
22: 哦，不知道现在铁牛兄弟怎么样了？铁牛兄弟，别看平时比较鲁莽。 但是做起事来，心里却是明白的，比那公明哥哥不知道明白多少。
2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丈夫。

0: 方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

0: 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

0: 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峨眉山市阵雨转中雨23到30摄氏度，黄龙阵雨转阴2到17度，盈津阵雨21到28度，小津阵雨转多云14到24度，岳西阵雨17到26度，达州阵雨24到31度，大邑阵雨转晴22到29度，德昌阵雨20到29度，延边阵雨21到31度，军连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古蔺阵雨23到32摄氏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所有的地方都被钉死了，我们只能等着外面的人来和我们接触。
3: 我要见最高层。
4: 他就是上海站站长万志超。

铁牛兄弟，别看平时比较鲁莽，但是做起事来心里却是明白的，比那公明哥哥不知道明白多少。嗯。嗯。

0: 咱哥哥无需烦恼，招安的事，慢说兄弟们不同意，就是贤弟我也是反对的。真要是要强行招安，恐怕咱们这水泊梁山的英雄都会散伙。
1: 我岂能不知道？

0: 先生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1: 哥哥请讲。
0: 哎，你看我生在山东，从未到过京城。眼下已是深秋了，马上就要过年了。我听说今年元宵皇上要在京城大张灯火与民同乐，我想带几个兄弟去京城看灯。我走以后呢，山寨的一切事务全要拜托先生料理了。
1: 哥哥要去京城看灯？
0: 嗯。
1: 哥哥，这万万不可，京城公差最多，耳目遍地，这万一有什么差池，那如何了得
0: 啊？不怕，我白天只在客店里休息，晚上才去看灯。
1: 哥哥，

0: 灯啊倒是没什么兴趣，可是我对京城的酒可是想得紧啊。
1: 啊，众位兄弟请留步吧，我去不了多久，看完灯就回来。我走以后，山寨里的一切事务全靠先生和公孙先生多多费心。
2: 好，
3: 哥哥要注意安全啊。
1: 先帝不必担心，我会注意安全。
3: 那么好吧，哥哥请放心前去，山寨的事我会和公孙先生卢员外打理，只愿哥哥早日回来，免我等牵挂。
1: 宋江，拜托众兄弟了。
3: 哥哥一路平安。
1: 众兄弟请回吧。
0: 军师，你为何要长叹呢？
3: 你们如何知道公明哥哥的心思？
0: 怎么，这回他不是去看灯的吗？
3: 公明哥哥一心想被招安，做大宋朝的忠臣，此次前去只带了柴进。柴进是什么人？是前大周朝皇帝的后人，柴家和当今皇上有着极深的关系。
4: 先生言下之意，
3: 如果吴某没有猜错的话，哥哥此去是想寻求朝廷尽早招安咱们。话虽如此，但是哥哥的安全不得不保。吴宋，你和鲁大师还有张青夫妇带一干人马化妆进入京城，万一有事就地接应。其他兄弟立刻发兵半路接应。
5: 是
6: 是。
0: 好，
1: 柴皇叔去世以后，你和什么人还有来往？
7: 小可与柴皇叔的故交有一些书信上的往来。哥哥，此人就是东京上厅行首有名的歌妓李师师。
1: 我想跟李师师见上一面，你可升个完曲入去，我在此吃酒等你。
8: 哥哥是要做什么？
1: 你去办就是了，不必多问。
8: 是。
1: 些许薄礼，请姑娘笑纳。
9: 官人如此破费，小女子岂敢就收？你一定是有什么事吧？啊，哈哈，
1: 正是正是。小人听说姑娘与当今皇上颇有面缘，所以呢，想通过姑娘和皇上说一说，不知姑娘可否答应？
10: 你躲什么呀？夜吃了你不成？

0: 不不不不，过来，陪爷爷吃酒。啊，自己倒。哎，这公明哥哥让俺陪他进京，自己却去逛灯去了，把俺撂在这个小破屋里，没劲。哎，喝呀！哎，晃什么呀？不用。哎，好了，问你，这公明哥哥和那柴进进城去哪玩了？怎么不带俺铁牛啊？
1: 我不敢说。
0: 哎，
2: 他们去了春香院，
0: 春香院在哪儿？干什么的？春香王所，拐三个弯，再右拐。爹，问你这楼是干什么的？妓院。妓院。好，他黑死了！俺道他是个好人，却是个淫棍。哎，大家先砍了他，然后上梁山翻行李散伙。
3: 姑娘，我替梁山兄弟敬你一杯，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姑娘了。
4: 好汉有一归正，正是朝廷之福。若是贱妾能见到皇上，自当为你们言说言说。
0: 多谢。
5: 宋三郎，
0: 口是心非的东西，去！
5: 你
0: 敢滚出来！
5: 宋江，把梁山兄弟都认为你是个君子，你却是个淫棍。下来，吃上两口。
3: 怎么回事？
1: 哥哥不好，铁牛打进来了，走漏了风声，哥哥快走！
5: 快下来！
3: 这个黑厮，坏我大事。哥哥，官军一到，咱们再走，怕是要来不及了。
5: 宋江，
3: 姑娘，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5: 要下来，
3: 在下告辞了。
5: 出来！你不出来吗？宋江，下来啊！
3: 你这个贼配军！贼配军！
5: 铁牛，住手！铁牛，需要辅导！
3: 铁牛，
5: 去你的！
6: 铁牛，住手！
3: 铁牛，住手！
5: 贼配军！
3: 铁牛，你。
5: 回去再跟你理论，真是你这个贼配军，好像好汉一样敬你。
3: 铁牛，
5: 千里万里来这逛窑子，我看。
6: 铁牛，铁牛，
7: 出了大祸了！官兵来了，马上走，快走啊！
5: 走啊！
8: 来了我也不怕呢。
5: 走，
6: 逛窑子，快！
3: 铁牛，快！
6: 快点，铁牛，
3: 快走，快！
6: 追！
9: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兄弟们都来了，
2: 哥哥快走吧，
1: 好，
2: 快走，
3: 走走走，
2: 快走。
3: 公明哥哥，公明哥哥，
1: 林兄弟，你怎么会在这里？
3: 军师放心不下，让我在此等候。
1: 走吧，
4: 哥哥，慢着，铁牛不见了。
1: 什么？啊？这黑死竟惹祸，来不及了。万一官军追上来，那就危险了。武松兄弟，你辛苦一趟，回去找他。找到以后，马上回来。
4: 是，我这就去吧。
5: 哎，二弟。
2: 哥哥，俺也去。
1: 不不不，你不用去。武松兄弟为人机敏，保他无忧。咱们走。
3: 好，
2: 走。楼上那位听着，俺是你家爷爷，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有哪个不怕死的？

0: 将爷爷打成一架！
1: 你看这人，天君兄弟，公明哥哥，咱们就走了，我们快走吧！
2: 俺不走，俺要砍了那个鸟皇帝！走了！走！

0: 你是何人？
1: 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杀退你身后这股官军。

0: 老弟，瞧把你吓的，他官兵早没影了。哎呀！你干啥？你坐山。
1: 你敢骂我，胆小鬼！
0: 你不是胆小鬼，你骑这么老快？
1: 我马骑得好。
0: 什么？你马骑得好？你本来就是个胆小鬼。
1: 你才胆小鬼！
0: 俺告诉你啊，你休要让俺生气。
1: 你要是生气，那又怎样啊？
0: 你惹急了俺，俺明儿砍了你的马吃肉。
1: 你敢？
0: 俺怎么不敢？
1: 我好心好意让你骑马，你竟然说我胆小鬼！
0: 我
1: 是吗？我？
0: 你
1: 是不是你？你才胆小鬼呢！
0: 什么？谁胆小鬼啊？
2: 田娇，兄弟怎么了？
1: 你问他。
0: 我还做事，俺不知道。
1: 他耍流氓。
0: 俺没耍流氓。
1: 你搂我。
0: 你个大老爷们，俺搂你做事？
1: 你就是搂我了。
0: 俺没有
2: 了。二位好汉，这儿也安全，告辞了。且慢。二位救命之恩，我无以回报，敢问壮士尊姓大名？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位便是梁山好汉武松吧？
3: 正是，
2: 这是我的兄弟黑旋风李逵。好啊，早闻二位英雄好汉的大名，没想到在这东郊城外见到二位好汉了。
3: 二位恩人尊姓大名？
2: 在下方天命，这是我的小妹方天娇。

0: 这是女的，占便宜了，你高兴了？
1: 李逵从来不占姑娘便宜，俺李逵天不怕地不怕，俺就怕女人。
2: 女人怎么了？
1: 行了，这黑旋风兄弟啊，这是个直肠子，不要再欺负他啊！二位好汉，这前方不远处便是客栈。
2: 可否随我一同前往，引他一晚呢？正好，
3: 俺唱了半日，口渴得紧，正要唱饮三碗。
1: 好，请。
2: 黑哥，离我近点儿，小妹我又不会吃了你。哎，我可是最喜欢黑哥了。哎，黑哥，你以前是砍柴的呀？
3: 俺以前当牢子的。
2: 你不是好人呐！
3: 俺咋不是好人？
2: 不是说击穿垫脚牙，无罪也该杀吗？来，惩罚你喝酒。哎呀，喝呀！你喝不喝？
3: 喝！
2: 俺
3: 自个儿喝，
2: 喝！喝呀！
3: 自个儿喝。
2: 妹妹，
3: 俺不能再喝了，俺找武松哥哥。
2: 哎，你要去哪儿啊？
3: 你别再离开俺铁牛，俺铁牛就烧高香了。
2: 那可不成，谁让你是大笨牛呢？哎。
1: 让我不捉弄你也行，你叫我姑奶奶。姑奶奶。哎。表妹不得无礼啊！哥哥，来坐。看来我铁牛兄弟啊是个老实人呐。嗯，小妹休要再捉弄于他。铁牛兄弟，小妹淘气，我给你赔个礼，来。
3: 这碗酒，多谢壮士相助。哦，方壮士，俺李逵这辈子没服过人，可俺今天是服了。奇了怪了，你看起来就像是个读书人，咋武功这么厉害？哎呦，这小妹，姑奶奶，一个女流之辈，武艺也这么厉害。
1: 铁牛兄弟啊，你这是过奖了，我这是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啊！二位才是武艺高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之人呐、啊。方壮士，听你的口音不像是京城人，你们又如何到京城的？却又如何知道我们会被追杀的呢？
4: 偶遇而已。这次我跟小妹前来京城，原本想看看京城的繁华，赏完花灯，可没想到。
1: 陆羽，你们二人被官军追杀，我看你们二人没有马匹，便站住了吊桥。
3: 方壮士，俺有一句话想说，俺喜欢你这个兄弟，怎么样？咱们三人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1: 方壮士，我们该不会是高攀了吧？<笑>二位兄弟，你们可是名满天下的英雄啊！能与二位结拜，那是我方某三生有幸。
3: 看来，
1: 我比二位年长，就当你们的哥哥吧。太好了，
3: 俺铁牛又有一个哥哥了。
2: 我呢？
5: 我也要结拜。你是个女的。啊。这女的怎么了？
3: 结拜，结拜，结拜！我的姑奶奶。
5: <笑>
6: 官声有令，今天我方天命，我武松，
7: 我方天骄，
8: 李逵。
9: 四人情谊相投，自愿结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有为此事，天诛地灭。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兄弟，你为何不盟誓？俺说不了你们那文绉绉的话，啊，等你们说完了，俺再说。关爷爷，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如今，俺和武松哥哥、天命哥哥、天骄妹妹四人结为兄弟，同生共死。
1: 如果俺铁牛负了二位哥哥和妹子，就让枪捅死俺，刀砍死俺，过河水淹死俺，骑马摔死俺。哎，
2: 三弟，万万不可发此毒誓。
0: 俺这算诚心了吧？
1: 哎，诚心可见，
3: 诚心了。
1: 干！干！ 自从那以后，我就决定要反了昏君，反了朝廷。我和鲁大哥二人占据了二龙山，为的就是和官府作对。后来，我们才决定投靠了梁山。兄弟这身世，还有大忠大义，愚兄也早有耳闻。如今这世道，贪官横行，百姓遭殃。你们梁山兄弟替天行道，要是哪一天打到京城，推翻了昏庸王朝才好啊！
0: 哥哥受的对，俺们就是要砍了那鸟皇帝的狗头。哥哥，俺看你文武全才，还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俺保证，功名哥哥肯定会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你的。俺们兄弟一条心，杀上东京城，砍了那鸟皇帝和那帮狗官，怎样？
1: 你就跟我们去吧。二位兄弟，不瞒你们说，哥哥我也谋划着起义，目前人马都已经联络完毕，不日正好举事。我原本想
0: 劝你们二位兄弟，虽为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你们反倒劝我上梁山了。
1: 你们也要干大事儿？
0: 对。
1: 哥哥，既然都是要造反，那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啊？二位贤弟，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哥哥，请讲。
1: 在愚兄看来， 你们梁山兄弟108人，除宋江外，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0: 哥哥何出此言？
1: 哥哥，但说无妨。宋江、宋公明仁义之名，天下尽闻；但是在我看来，此人小利出身，气量狭窄。听哥哥把话说完。宋江当年起义，那是迫于无奈。我听说， 他一上梁山就改变旧制，把聚义堂改为忠义堂，对吗？
0: 哥哥，这件事有什么不对吗？
1: 聚义者，那是要聚天下义士，替天行道，是要和朝廷势不两立；而把聚义改为忠义，那就是要告诉朝廷，我们起义实属无奈，那是安身立命，所以还是大宋的臣子。由此判断，
0: 宋江必定不能成大事，二位贤弟可知，宋江此次进京为的是何事啊？
1: 公明哥哥这次进京好蹊跷啊，说是去看元宵花灯，却去嫖一个叫什么李师师的女人，后来把俺给惹急了，才拿着大斧杀江过去，闹出了大风波。
0: 铁牛，真有此事吗？
1: 俺铁牛从来不说瞎话，都是那燕青，把公明哥哥带坏了。哼。
0: 要说宋江此行是为了嫖一个李师师，那倒是冤枉他了。
4: 公明哥哥，他一向都是不近女色的，又怎么会有为了一个女人千里进京之理啊？
0: 那是为什么？
1: 民间流传，李师师这粉头与当今皇上有染，而宋江此次拜会李师师，必定与当今皇上有关。由此推断，宋江一定不会反到底。
0: 二位贤弟，
1: 还不如趁此，你们随我们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如何？
4: 哥哥呀，我们梁山108个兄弟，当初歃血为盟，同生共死，绝不背叛。再说，公明哥哥对我有救命之恩呢。
1: 看来二位贤弟是不愿意跟我前往了。
0: 也罢，英雄同路，我方天命，余愿足矣。嗯。 我们走吧。

0: 哥哥，你说这天命哥哥到底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呢？
1: 那你觉得他是什么人
0: 啊？俺也说不上来，反正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亲切，还有威严，有点像公明哥哥，可又比公明哥哥多了点什么。
1: 多了点什么呢？
0: 大气。
1: 是啊，我也好奇他到底是什么人。兄弟啊，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一看到他就好像很熟悉一样。
0: 俺也是，哥哥一走俺心里好难受啊。他们为什么不跟咱们一起上梁山啊？
1: 要不是我先认识并答应了公明哥哥的话，我还真想跟着那天命哥哥呢。好了，走吧，走吧，不要再想了。
0: 哎，奇怪，这贼人瞅了咱们一眼，不跟咱打招呼，都缩了回去，怕咱投诉不成？这小气家伙，惹急了俺一斧子把他门给劈开了。
1: 哎，兄弟，你不要鲁莽了，或许是我们两个人长得过于凶恶，别人害怕。
0: 他怕俺，俺偏要在他家里过夜。
1: 哎，兄弟不可鲁莽。
2: 屋里人听着，快给爷爷出来，再不出来俺一把火点了你那鸟房子！出来！出！
3: 二位好汉，有何要事啊？
0: 天快黑了，借你家院子歇一晚，明儿赶路。
3: 这
0: 什么这？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不知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啊？难不成你出门也背着你家破房子不让人投诉不成？
3: 二位请不要误会，二位好汉，俺东家确实有不便之处啊。
1: 兄弟啊，我们是从东京而来的，错过了投宿，所以想在这里借宿一晚，可以多给你加些银子。
3: 这俺家太公正烦恼着呢，二位还是去别处歇息吧。
0: 这家主人是什么人家？过往客人投宿一宿有什么要紧的？说什么太公烦恼，太公烦恼，让太公出来与俺说话。
4: 好汉不要生气，既然是从京城来投宿的，我就安排一宿便是了。
0: 哎，
4: 在厅外侧首二方内安排这二位好汉歇下，
3: 是
4: 早些饭食与他二位吃。
3: 是，
1: 打扰了。
3: 来，二位好汉，
0: 哎，给俺的马儿加点草料。
3: 是，

0: Rumbler. Gogo. Gogo. Gogo.
1: 两位好汉，俺家太公说了，对不起二位了，你们还是走吧，今早的早饭就不伺候了。
2: 什么？昨天晚上酒也没有，今天早上又不管饭，你家什么人？哭了一晚上，害得爷爷睡不着。
3: 二位客人。

0: 莫怪啊，昨天晚上是我老伴儿哭了一夜，打扰你们休息了。
1: 老人家，老夫人为何哭泣啊？哎，
0: 说来话长啊，我家有一个女儿，年方18，被强人抢夺去了，由此烦恼。
1: 何人抢你女儿？
0: 她就是。
1: 大名鼎鼎的梁山泊头领宋江，手下单是好汉就有108位。那我问你，他们是一个人来，还是几个人来？
0: 前两日和一后生骑着马来的。
1: 你听见这老儿说的话没有？宋江口是心非，不是好人。
2: 哎，听你兄弟，你莫要。

0: 这是烫刀火，再说不惜啊！来，老人家，来，过个亲戚。来，老人家，你放心，若真的是宋江夺了你女儿的话，我们自有主张。
1: 谢二位大侠。
2: 啊，铁牛，不可莽撞，
3: 你不要管，
2: 俺要把这口是心非的耗子之徒劈成两段。
3: 宋三郎，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敢出来？还说什么替天行道？呀！啊，
4: 铁牛，你这是干啥？
5: 住手！
3: 宋三郎，拿命来！
5: 铁牛，
3: 铁牛，
5: 冷静点！
3: 铁牛，
5: 铁牛，
3: 呀！
5: 俺砍了这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4: 李逵，你这是干什么？我究竟犯了什么过失？你非要杀我？
3: 哎，铁牛，哥哥，我和铁牛兄弟从京城逃回来，路过四柳镇。当天晚上，便到了刘太公的庄上投宿，只听到刘太公两口一夜啼哭。我前去问他，说是两天前梁山坡宋江和一名后生到刘太公庄上掳去他的女儿，所以铁牛才会这样。
5: 宋三郎，俺闲常把你当做好汉，你却是个畜生！
3: 你给我住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好，你听我说，我带两三千军马回来，若两匹马落鹿时，必须瞒得过众人，是不是？哼！我再抢个女人回来，那肯定在我房间里，你去查，看看究竟有没有。宋三郎，你少说这鸟闲话，满山寨都是你的人，向着你的人多，哪藏不了一个大活人？
5: 俺闲常把你当做不贪色欲的汉子，你却是个淫棍！你杀了阎婆惜是小事，东京嫖女人就是大事儿。你别耍了，赶紧把人家刘老汉的闺女还给人家，咱甘休！你若不还他，你早做我早杀了你，晚做晚砍了你！
4: 废话少说。那刘太公还在吗？满庄的人都在吗？我跟你同去，咱们面对面的对峙。 若抢他女儿的是我，我在那里伸脑袋让你砍。如果不是我，你说该当何罪？
3: 要是还拿捏不住黑三郎，便把这颗项上人头与你。
5: 好，配选听令，
4: 在，
5: 写堵塞军令，
4: 是，我跟他各自画押，
5: 绝不反悔。
3: 还有，跟你同去的那个后生，不是别人。
5: 就是那柴进，
3: 柴进也得去。
4: 我同去便是，
3: 不怕你不来。要是到时候你对峙对翻了，俺可不管你是什么柴大官人、米大官人，也得吃俺几副。
5: 这也无妨，你可先到刘太公庄上等候，以免说我们串通又有蹊跷。
3: 武松哥哥，俺先去。要是他二人不来，说明他心虚，回来就嘎了他，大家散伙。
4: 哼！
5: 哎，
4: 哥哥，
5: 走。 好汉，那件事办得怎么样？
4: 太公放心，如今的宋江自然叫你认他，你和太婆都看仔细了。如若是他，尽管实说，别怕，俺替你做主。
5: 是是是，不好了！太公不好了，庄外有数十人直奔我们庄上来了。
4: 太公，这是宋江他们来了。
5: 这
4: 跟他们说，别人不许进来，只让那宋江和柴进进来。
5: 是是是。
4: 太公，你不要惊慌。 我们进屋再说。好，好，嗯。请刘太公、太婆庄客。太公、太婆庄客，这两位是梁山的宋江和柴进。 你们仔细看看，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

0: 可是这两位啊，不是。
1: 林奎，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这刘老儿惧怕你，便不敢说是。那好，把满庄的人都叫来认。
0: 啊，正要这样。来呀，把所有的庄客都叫来。
1: 大家不要怕，若是此人，一斧子就劈了他。好，来，我问你们，你们说吧。 抢你们小姐的，可是这两位啊？
2: 不是。
1: 刘太公啊，我便是梁山坡的宋江，这位是柴进。你那个女儿，肯定是被人假冒我的名字抢去。你打探出来，报上山寨，我替你做主。
3: 是，谢谢好汉，谢谢好汉。
1: 我们走。
0: 哥哥，
1: 这里不跟你说话，到了山寨再跟你算账。
0: 果然不是公明哥哥做的，这次你真是太鲁莽了。

0: 哎，你在干嘛？
1: 我宋哥哥，俺既然和顾明哥哥打赌这颗脑袋，愿赌就得服输。你就让俺一斧子割下来，你献于哥哥就是了。
0: 兄弟，你无缘无故寻死做什么？好，我来教你一个办法，保你不死也好见面。
1: 什么办法？
2: 天牛跟我赌的是他的脑袋，我看他怎么交差。
3: 哥哥，田牛兄弟性如烈火，哥哥，他不会当真砍了自己的脑袋吧？
4: 你放心，铁牛是会割脑袋，哦，但有武松在，他却割不了。不过这一次脑袋割不掉，怕是他会臊得很呢。
3: 哎，铁牛回来了。
4: 请
5: 哎呦！哎呦！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

0: 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1: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哎，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五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倒，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6: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那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5: 没错，
6: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7: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8: 这欢福行踏板低， 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9: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

0: 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2: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3: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4: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得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5: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0: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所有的地方都被盯死了，我们只能等着外面的人来和我们接触。
1: 我要见最高层。
2: 他就是上海站站长万志超。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铁牛回来了。
1: 请。铁牛，
2: 你这是干什么？愿赌服输，负荆请罪，我就能饶你了。
0: 哥哥，这次是兄弟的不是了，你打完铁牛几十大棍，出出气吧。
2: 打你几十大棍，我跟你赌的是砍头。你也是个不怕死的好汉，怎么这么没脸没皮呢？快去自刎。
0: 哥哥即使不肯饶俺，砍头就是了。
3: 铁牛慢着。
4: 哥哥，铁牛就是个小孩子脾气，兄弟之间打赌如何能输了脑袋？这脑袋掉了又如何能长得起来呢？看在他忠肝义胆的份上，哥哥，你就饶他这一次吧。
5: 是啊，
0: 饶了他吧。
6: 是啊，哥哥，饶了他吧。
5: 是啊，
2: 你们都是这个意思。
5: 是啊，
7: 饶了他吧。
5: 是啊。
2: 铁牛，看在众兄弟的份上，我暂且饶你一命。不过，你必须捉得贾宋江贾柴进来，讨得刘太公的女儿回来，我方可饶你。
0: 谢哥哥不杀，俺这就去瓮中捉鳖，手到擒来。
2: 你是一个人，他们有两个人，你一个人去能行吗？武松兄弟，你陪他一块去。
8: 哥哥，我们这就先去。
2: 等等。

0: 去吧，
1: 谢谢哥哥。
2: 你小子，
3: 小娘子，吃饭吧。你已经是咱哥俩的人了。
4: 就是，我乃是天下闻名的及时雨宋公明，我弟弟便是风流柴进，我们俩这身份也不会辱没了你啊。吃了吃了吃了。
5: 不要不要，
4: 我一刀砍了你。哎，兄弟，休得动怒。小娘子这是害羞。来，小娘子，俺来给你更衣啊。
0: 你是刘太公的女儿吗？
6: 奴家正是。
1: 哥哥，哥哥，哥哥，
0: 怎么样？
1: 俺和武松哥哥把那假宋江和假柴进给劈了，怎么样，公明哥哥？

0: 这黑头算是保住了吧？哎，天牛，那可不行，你要给我们讲好喽。你这厮以后还躲不躲啊？
1: 俺以后不和诸位哥哥躲，俺和那鸟皇帝躲。这黑厮！
0: 那坏人杀了，那刘太公的女儿讨回来没有？归哥哥托，刘太公的女儿已经救下来了，也送回他们庄上去了。好，咱们兄弟108人，替天行道。 不抢占民女，不欺行霸市，不作践老百姓，要做一个仁义之师、忠义之师。怎么，我说的有什么不妥吗？
2: 哥哥，请恕我直言，若要讲一个义字，我们兄弟都当天下大义；若是要说个忠字的话，我就不喜欢听了。
0: 我们被那个狗朝廷害得家破人亡，却还要忠于那狗朝廷，如此下去的话，冷落我们兄弟们的心，泄了兄弟们的气。哎，武松兄弟说得好啊，洒家一生只知有义，不知有忠。要说起忠字，那就是推翻狗朝廷，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那就是大忠。
3: 对，没错。
0: 就是，
4: 兄弟们，忠孝仁义，忠是第一位的。不瞒兄弟们。
0: 我们已经和朝廷接洽，朝廷对我们梁山招安在即，招安以后，希望兄弟们以忠孝为念，尽心国事，博一个风妻印子，青史留名。
2: 哥哥，就要招安了吗？
0: 是啊。

0: 果然邪教，难怪官兵多次征剿，也未能剿灭梁山贼寇，差点让宋江匪徒成了气候。宋江108人，虽然骁勇善战，怎比得上太尉和蔡太师雷霆之位啊？这不还不是乖乖的惠福吉祥，只求得一命嘛。<笑>左耳小寇，岂能与天兵抗衡？
1: 若不是朝廷招安，你高某的脾气必力挺扫穴，再给他个高汤泼暑，让他们一个也活不了。
2: 太尉，
1: 宋江一伙已接受招安，便是国家栋梁，岂能再以贼寇相称？这才方显朝廷招元府强，求贤纳才的心胸啊！
0: 张太守，你太过分了。
2: 卑职不敢，卑职只是尽点逆耳忠言而已。
1: 你作为地方太守，多次剿贼不力。 本太尉从未指责你，难道你想为梁山贼寇张目吗？
0: 不敢不敢，卑职只是提醒太尉。
1: 老夫虽然年岁大了，但是还轮不到你教训我。哼。

0: 在下宋江，恭迎大人。
1: 嗯，起来吧。梁山的众兄弟都在吗？
0: 大部都在。
1: 嗯，也罢，本太尉奉军令前来招安，给你们带来了诏书、美酒以及诸多的赏赐。我们去忠义堂听宣吧。
0: 谢太尉。
1: 嗯，
0: 啊，太尉。
1: 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自继位以来，用仁义以治天下，共赏罚以定干戈，求贤未尝少怠，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失暴虐，归顺之心已久。
2: 汝窑贼，你家爷也来了。
3: 哎，天牛，
4: 这厮是何人？竟敢如此大胆！
2: 这诏书是谁说的话？
4: 皇上的圣旨。
2: 你那皇帝不知道梁山好汉众多，赶来招安。你那皇帝姓宋，俺家哥哥也姓宋。
5: 李逵，
2: 你那皇帝。

0: 当得了皇帝，俺家哥哥就当不了皇帝。快快快，快把他拖出去！
1: 你莫要惹恼了你黑爷爷，
0: 好歹把你的血罩子官你也别砍喽！你这老贼，
2: 走吧！
0: 别拦着我！你
2: 宋先锋，这该如何是好啊？
3: 太尉，李逵是个粗野之人，望太尉恕罪啊！嗯，
2: 罢了罢了，你们谢恩吧。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招安招安，招什么鸟安？嗯，
2: 高俅老贼，还我娘子命来！
0: 哎，走，哥哥，
5: 师兄，
6: 师兄，师兄，
5: 哥哥。兄弟，我们奉公明哥哥将令，在此守卫，你不能出去。
0: 闪开！
5: 恕末将恕难从命。
0: 闪开！
5: 再不闪开，
0: 哥哥莫怪我无礼。
5: 哥哥，不要冲动啊。嗯。
2: 难道你也要招安？
5: 哥哥，招安大局已定，不容我们再反悔。要是你真的杀了他们的话，必会有一场火并。多年兄弟义气将会毁于一旦呢。
7: 哥哥，武松兄弟说的对啊，洒家也反对招安，跟那大宋朝廷不共戴天。可是我们总不能向自己的兄弟下手吧？
6: 师兄，我们都不愿意招安，不如现在先缓一缓，我们再做商量吧。嗯，
2: 娘子，高俅在此。我竟不能手刃，老天爷！

0: 二爷，里面请。
1: 有酒吗？
2: 哎呦呦呦呦呦！
0: 管够！
2: 哎，瞧这位爷说的，开店做生意的哪有酒不管够的呀？你呀，只要有银子，酒多少都有。
1: 店家，找个雅座，清静点的。我和兄弟
2: 那
1: 要边喝酒边看风景。
2: 有有有，里面请。哎哎哎，
1: 二位爷，来点什么？哎呀，好酒好肉，你只管上，别也不差你银子。让上什么？你说没事。啊，对不住啊，我这兄弟生性鲁莽，店家你千万不要介意啊。先给我们来坛好酒，两盘牛肉，两盘猪肉。有鸡鸭没有？
2: 哎，有有有有有。
1: 那就再给来两盘鸡鸭肉吧。
2: 要这么多，二位人少。
1: 哎呀，让你就上，磨叽叽。
2: 是是是是是是，
1: 快去。
3: 哎，别别别！
4: 肯定啊，这次出来开心吧？
3: 那可不，俺在那山上都快憋死了。哎，哥哥，听顾明哥哥说，咱们马上要去那个京城，见那个什么鸟皇殿。京城，俺们好好逛，很热闹吧？
4: 当然了，我呀已经去京城好几次了，那里啊可热闹多了。
5: 酒菜来喽！
3: 哎，
5: 二位爷，
4: 哎。
5: 兄弟们，请慢用。你们听说了没有啊？朝廷招安梁山好汉了。
4: 梁山好汉闹得这么多年，最后还不是让朝廷招安了？
5: 你要说这梁山好汉，其实都是被逼的。你想想看，这人要是不被逼的，没有活路走，谁想上山当强盗啊？
3: 那是。不过朝廷招安梁山，
5: 他们可都是一些杀人放火的强盗啊，能当官吗？
4: 哼，也是。
5: 你说让这强盗判案，那多滑稽！
2: 不是滑不滑稽，
5: 他们会判案吗？
2: 哎，也不关咱们的事儿。兄弟们，咱们该走了。
6: 嗯嗯，小二，
2: 哎，
6: 结账。
2: 好嘞。

0: 三位爷，慢走啊！
1: 哎呦，哎呦，我肚子疼。
2: 怎么了，兄弟？
1: 哎，不行了，哥哥，俺得去趟茅房。
2: 去吧，去吧，去吧。
3: 升堂，
4: 威武！
5: 大胆刁民，竟敢冲撞县衙！
6: 你个杂种！
1: 爷爷是水泊梁山黑旋风李逵，狗官休走！
7: 李逵，哎呦我的妈呀！小人寿张县县令，不知头领的头领驾到，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头领饶命，饶命啊！
1: 起来，爷爷不杀你。
7: 谢头领不杀之恩。
1: 你可知不杀之恩乃是大恩呐？
7: 是。
1: 把椅子扶正。
8: 站好！站
7: 好！站好！站好！快快站好！
1: 你还有你，都给我过来！
7: 这是
1: 你们几个鸟蛋，说什么梁山好汉不会当官审案？爷爷今天偏要审一审给你们看！回去站好！
7: 是。
1: 狗官。
7: 在，
1: 你看俺是否像县太爷？
7: 像，像。
1: 像吗？
7: 不像吗？
1: 胡说！
7: 爷，你要我怎么说呀？
1: 什么像不像？俺就是县太爷。
7: 对，爷您就是县太爷。
1: 把你的官服脱下来给俺穿上。
7: 啊，这个
1: 啊，
7: 是。
2: 这铁牛怎么还不回来？
1: 小二，
0: 哎，
9: 客官要点什么？
2: 我问你，刚才那个黑大汉呢？到哪儿去了？
9: 他出去了，和那几个喝醉的公差往衙门那边走了。
2: 往衙门那边走了。这个给你，我在那儿有个包裹，你好好帮我看着。我出去片刻，等会儿再回来拿。
9: 好的，谢谢这位爷。
1: 像不像？
7: 不是像，老爷就是县太爷。给老爷请安，请老爷升堂啊！
1: 一边去，爷爷我要升堂了。
7: 是谁？
1: 击鼓，升堂。
4: 威武！
1: 谁有冤情，报上名来，本官给他做主。
10: 老爷升堂，谁有冤情速速报来，老爷审案喽。你有冤情吗？
7: 没有。
10: 回刑天大人，今天没有冤情。
1: 胡说！堂堂寿张县几万人口，哪儿不是冤情？你去找几个原告被告来，要是没人告状，我活剐了你们几个吃干饭的。
10: 是，老爷，今日十五报案。再说，您这副模样，百姓们也不敢告案呢。
1: 爷爷我一坐堂，天下就无冤案。不错。不过，狗官，
7: 在，
1: 没人来告状，你这个县太爷当得也忒没劲了吧？
7: 是。
1: 你去找几个人来告状。
7: 是。你过来。
11: 这干什么呀？
7: 过来。
10: 老爷，我们前来告状。
1: 好，有何冤情，但说无妨。
9: 他打了小人，
0: 他骂了小人，小人才打了他。
1: 我来问你，哪个是挨打的？
9: 我是挨打的。
1: 哪个是打人的？
0: 他骂了小人，小人就打了他了。
1: 打人的是好汉，回家去吧。
0: 谢老爷。
10: 这怎么办呢？
1: 你这不长进的，怎的就让他打了你？来人，
12: 在，
1: 拖出去示众。
12: 是
9: 老爷，冤枉啊老爷！
1: 拖你出去示众，让你长记性。你可俺记住了，下次他再打你，你给老子也打他。
9: 冤枉！老爷，老爷！哎呦，这
1: 是。狗官，
13: 在。
1: 俺这个案子断的是否公正合理？
13: 老爷清正廉明，断的公正啊。
0: 放屁！
1: 爷爷，我哪是在断案，分明是闲着无聊，陪你们耍耍。爷爷走了。哎
0: 呀！梁山的人，赶紧出来几个！
14: 哎，怎么回事啊？
0: 你瞎了你啊！这是皇上赐给你们的御酒，汤贼当出功劳来了，上吃上喝的，我跟你们一块当贼去吧。哼，
14: 我说你怎么说话的？吃大饭长大的？
0: 你敢骂我？我不伺候你们了。
11: 哎，老大，跟他置什么气呀？办完了差事，完球才是正经。哎，大姐，别跟我们老大一般计较，他那个亲弟弟啊，就死在你们梁山人的手里，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呢。你别跟他一般见识。赶快召集人马，咱把那酒献了啊！这可是皇上的差事啊，要是办砸了，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啊！
14: 就算是御酒，那也得验验啊！
0: 你说什么？你别胡来啊！
11: 别！
14: 哎！
11: 别！
14: 老娘我说话就是这口气，你想比试比试啊？
11: 大姐，你别生气。
0: 你们梁山的这帮贱骨头就是这样，永远一帮养不活的白眼狼，上辈子贼，这辈子贼，年年辈辈都是贼。
14: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你再骂一句试试看。
11: 大姐，
0: 我骂你怎么了？
11: 别生气啊！
0: 你能把我杀了？
14: 老娘我杀过的人成千上万，
11: 别生气，
14: 还在乎你那么一个吗？
11: 别生气，
0: 我就不信了，这是天子脚下，你敢？
14: 你骂，你再给我骂。
11: 真傻了，不得了了，梁山要造反了，梁山边要造反了。
15: 岂有此理，之前诏安使那帮贼寇竟然羞辱老夫，撕毁诏书，殴打钦差。前些日子李逵竟强夺县衙，羞辱县令，今日孙二娘又擅杀我天兵，是可忍孰不可忍？
16: 这个孙二娘可是我们的大仇人，太尉可记得20年前您和蔡太师把张家和孙家满门抄斩，这个孙二娘就是当年孙家之小女儿，后来嫁给张清为父，不知为何她竟然死里逃生了。
15: 此事可当真？
16: 千真万确。
15: 如此就更应该杀，我马上上奏朝廷，再派军马，也要将梁山贼寇斩草除根。传令，京师禁军三大营火速赶往陈桥驿，包围梁山军。
16: 是。
17: 什么？杀死了？

0: 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1: 你说什么？
0: 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1: 敢围咱大营，哥哥跟他们干吧。
2: 公明哥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连累弟兄们。
1: 好了，都给我住口。

0: 哥哥，这狗娘养的官军要来干啥？咱反他娘的吧！
1: 铁牛，不可胡来，把他给我绑了，拖下去。
0: 这是哥哥，这也值得绑？俺啥也没说呀。
2: 你们先退下。
0: 哥哥，这时候啊，咱们不能自乱了阵脚啊。小七，给我传令全营兄弟，不得擅自行动，违令者斩。
3: 是，哥哥。
0: 李逵，回你自己的营帐里面待着，别在这里添乱了。
4: 军师，
0: 我
4: 回去。
0: 早就走。
4: 哥哥，你这是要去哪儿？
5: 我去太尉府，负荆请罪。
0: 万万不可。别急，咱们先商量商量。
4: 来不及了，眼下大兵压境。
0: 兄弟们万一忍不住，就将酿成一场大战。如今我们不是在梁山，而是在人家眼皮子底下，稍有不慎，全军将遭灭顶之灾。哥哥，那我安排好以后陪你一起去。
4: 不，你留下，有你压阵，我还放心。
0: 我会安排好兄弟们，弹压住各营兄弟，只要外面官军不动手，我们也不会动手。
4: 好，就按你说的做。记住，军师。 不管发生多大的事情，切不可贸然行事。一切等我回来再说。一切以保全众兄弟为重。
0: 哥哥，请放心，我记住了。

0: 不要跟着我了，敢越过此门者就不是我的兄弟，军法从事。带我去见高太尉。
1: 嗯，带走。
2: 贼死鸟，哪个敢把我哥哥？
3: 铁牛，
0: 铁牛，听军师的话，要动手就不是我的兄弟。
2: 哥哥，哪个敢动你一根汗毛？俺铁牛定下的东京城墙剁成肉泥烂酱。
3: 铁牛，铁牛听令，恭您哥哥有令，所有头领回营约束自己的兄弟，不得将令擅自行动者斩。怎么，没有听到公明哥哥的将令吗？
1: 得令。

0: 犯官宋江，
1: 见过皇上。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皇上，宋江等聚众削据水泊，罪在不赦，我朝廷宽大为怀，将其招安，但其部下仍匪性不改。之前李逵扯诏书闹公堂殴钦差，今天孙二娘又杀害我官兵，图谋不轨，请皇上急下圣旨，将宋江斩首，并派兵围剿梁山贼寇，以绝后患。
2: 宋江，高太尉所言是否属实？
0: 梁山军自受皇上招安以来，无不感念皇恩浩大，个个心怀忠义，不敢再存他念。但梁山军

0: 上下十数万官兵，多年散漫山林，难免良莠不齐，其中个别人等劣性不改，在下愿承当管束不严之罪。但说微臣存有异心，图谋不轨，微臣实在不敢当，望皇上圣察。
1: 宋江，你还敢狡辩？你梁山贼人多年和你恩连义结，心中只有你宋江，何曾有皇上？谁人敢没有你的将令随便杀人？这分明是你对招安后皇上的封赏心怀不满，暗地里让手下给皇上施加压力，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2: 皇上，
0: 佟大人所言微臣不敢接受。
2: 皇上，眼下当务之急是将宋江立即斩首，并悬首军前，以灭贼兵军心志气，并火速发兵围剿梁山贼寇。东京城下不比他处，稍有迟疑，待贼兵事发，到时则祸不悬众啊。
3: 皇上，
0: 这万万不可呀。汴梁城外天子脚下望起刀兵，惊了圣驾不说，令万民横遭刀兵战火，则国家元气大伤。眼下外强窥伺于外，草寇风起于内，若朝廷再起事端，将导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2: 宋江，依你说，若朝廷治了梁山兵的罪，就将国将不国了，你这分明是要挟朝廷，还说什么外敌内寇。我大宋朝160多年基业，雄兵百万，岂能被你的区区梁山草寇所左右？宋江，你想清楚了，将你等招安，不是朝廷怕了你，实是吾皇陛下天性仁厚，以万众百姓生灵为念，你别错了念头。
3: 皇上，
0: 朝廷实在要治罪，还望只杀宋江一人，梁山上下个个都是心怀忠义，报效朝廷，
3: 望皇上
0: 网开一面，宽待则个。
2: 宋江，你梁山上下同为一体，如身使臂，如何分拆得开啊？
1: 皇上，此时切不可怀一念之人养虎为患呐！
2: 当断不断，天下必乱，皇上不能犹豫了。
4: 传旨，将宋江推出午门。
5: 皇上，臣有本启奏。
4: 张爱卿，快快奏来。
5: 皇上，宋江等忠义双全，一心招安，只盼为国出力，效命疆场。如果招安之后再行屠戮，那朝廷何以立信于民？
2: 张太守，看样子你是反对喽。
5: 皇上，目前我大宋周边狼烟未息，西有辽蛮窥我边境，东有方腊攻城略陷，自立伪朝，而梁山好汉有忠义之心，孙二娘原是鲁莽之人，做出点鲁莽之事，与招安大计无涉，以臣余计可追究孙二娘一人杀官之罪，其余人等应免于追究，使其知皇上仁爱之心，尽力报国。
4: 张爱卿，你把话说完。
5: 孙二娘无故杀人，可判死罪，皇上可令宋江、卢俊义等严斥部下，送他们去浙江剿灭方腊，为国建功方为上策。
2: 这一招乃是以道治道之计，可令其自相残杀，削弱梁山匪众的势力。
4: 宋江，你可愿去浙江为国建功？
0: 臣愿意替国家出力。
4: 好，传旨，孙二娘烈性不改，擅杀官吏，即着死刑，明日赴辕门问斩。宋江等人即日开拔浙江，剿灭叛贼方腊。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你说就为我这点破事儿，还让你们俩兄弟在这凉风冷地里为我站岗？说实话呀，我真的是过意不去啊。要不这样吧，等我这个事情过后呢，我请你们俩喝酒怎么样？哎呦，打起点精神来好不好啊，拿出一点梁山好汉的气势来嘛。你说我这个闯祸的都不怕，哎，你们两个怕个球啊。
7: 大姐，你的心可真够大的，你还瞧不出来啊，你这次闯下的娄子可不小，这不宋大帅已经进宫面圣了，能不能出得来还说不定呢。 你这顿酒啊，我倒是想喝，那可得看你的命啊，够不够硬啊！
8: 念他娘的什么骚啊！我看谁敢动他郭明哥哥一根汗毛，杀他娘个个把官兵，算他娘个球！大不了再返上梁山，过咱的快活日子，那也比在此受这份窝囊气强。
6: 哎，兄弟，你这话说的对我的路子了。这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山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啊！掉个脑袋，只不过是碗大的疤。二十年后，我二娘照样是一条好汉。哎，你说，早先咱们在梁山大口喝酒，大块吃肉，那个快活劲儿，他娘的招什么鸟啊！
9: 督导，督导，哎。真不是我们不给您面子，实在是军师下了命令，任何人不得上前与犯人说话。您还是先等等吧，要不您找军师下个军令，我们也不敢拦您啊。
0: 闪开了，不然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9: 督导，您这不是为难小的吗？
0: 孙二娘就算是个死罪，也没有不让人送的道理啊。慢说是军师下的命令，就算是天王老子的旨意，我武松也要犯他一份。
9: 督导，您真不能过去。
0: 走开！住手！
10: 武松兄弟和其他人不同，兄弟啊，你进去吧。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放心，我不会有事的。二弟，你别担心了，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我宋二娘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呀？ 不用为我着急了，回头我还要跟你一起喝酒呢。你不是说过了吗？我们是一生一世的朋友，你还没走，我怎么舍得走啊？
1: 二娘，
0: 你叫我什么？

0: 哥哥，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1: 枢密院、太尉府、太师府几大衙门当着皇上的面逼急要杀孙二娘，如果我们自己不动手，就要把他交出去，由他们来动手。张叔也和我死说活说才把他留下来，由我们自家处置。
0: 哥哥，朝廷内部如此腐败，你却一直主张要招安，这就是招安的下场吗？
1: 兄弟啊，哥哥有满肚子的话无处可说呀。
0: 哥哥，满山的兄弟都是知心换命的，大家都把你当成哥哥来敬重。哥哥，你还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们面说的？
1: 兄弟，不是哥哥我在背后有意褒贬众兄弟，满山的兄弟虽说个个豪情侠义、勇武过人，可是真正能用脑子想事情的怕是没有几个呀。贤弟啊，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你想啊，坐在大哥这个位置上能不为兄弟们的前途考虑吗？众兄弟随我笑聚山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虽说一时痛快，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呀。朝廷称我们为寇，百姓称我们为贼，贼寇，这不是什么好名声。人总是要死的，总会有后人来延续香火。我们这辈子做贼，那我们的后代怎么办？难道我们梁山好汉的后代辈辈做贼不成？兄弟啊，兄弟们敬重我，称我为哥哥，我能不为兄弟们的前程考虑吗？自古江湖事业无结果，虽然英雄也有起于草莽，例如汉高祖刘邦、后汉皇叔刘备等，可是要成就千秋伟业的要靠天时地利人和，可眼下
0: 哥哥，我没读过书，也不明白成王霸业的大事，要论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也算都有了。看眼下大宋朝廷如此败坏，百姓民不聊生，内有四方豪杰纷纷揭竿而起，外有强敌窥伺，屡屡犯边，我看着赵家皇帝的宝座也坐不成了。
1: 兄弟非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宋江山
2: 160年了，
1: 虽一时败坏，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历代皇帝虽资质各有差异，可毕竟没有几近昏庸之处，百姓们心向太平，也不至于一时离心。就说现在的徽宗皇帝吧，虽怠于逸乐丹青，受奸人蒙蔽，可就人而论，此君绝对是绝顶聪明之人，一朝明白过来，难说没有大的作为呀。还有最要紧的是外患，大宋西有西夏，北有大辽，一旦战事一起，无不是黎民百姓遭殃受难。如今朝廷晨昏主案，一旦我们闹起来，且不说江山是否得手，那外患肯定就会趁虚而入，天下定会大乱，百姓们流离失所，生灵涂炭。我们为一己成王霸业之欲望，置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我宋江就是千古的罪人呐。
0: 哥哥，
1: 兄弟啊，不是哥哥希图朝廷荣华富贵，贪图享乐，不是哥哥非要招安，非要受那帮狗官的窝囊气，哥哥实在是

0: 柏松兄弟，你要记住，兄弟之义是小义，国家民族之义是大义。
1: 哥哥，吾儿相信你，生死都跟着你。
0: 好兄弟，你明白就好。

0: 哎，二兄弟，你倒好兴致，听说马上就要杀二娘了，你还在这喝酒？哎呀，别喝了！二娘可是咱二龙山的人，别人不心疼她，你我总不能叫她什么鸟军令把二娘砍了脑袋吧？
1: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说句话呀！
0: 鲁大哥，我问过公明哥哥和军师了，他们说二娘犯的是死罪，谁也救不了她。
1: 混账话！哼，不就杀了一个鸟冠军吗？咱们梁山好汉哪个手里没有个几百条冠军的狗命？杀他一个鸟冠军算得了什么？
2: 此一时。
0: 必是赵安呐，赵安，赵安，赵他的什么鸟安？啊，赵安就该收他娘的鸟气啊！俺算是看透了，这吃吃喝喝都是他娘的好兄弟，这要砍脑袋了，都他娘的躲起来了。好，你不去，俺去，俺可不能叫二娘这样被砍了脑袋。哼，
2: 大哥，你不能去啊！ 我也想救二娘，杀她个天翻地覆。可是，这是兴城，若稍有不慎的话，我们梁山兄弟十几万条性命都得死啊！呀，林冲，林冲哥哥的，怎么了？
3: 停下，停下。

0: 累了吧？喝水。
1: 有劳娘子。
0: 嗯。

0: 干什么的？
1: 走开！哎哎，外面何人击鼓？
2: 报！报太尉，梁山军步兵头领行者武松辕门击鼓。
1: 什么？你说是谁？
2: 行者武松。
1: 反了！
3: 反了！
1: 去，把武松带进来。
2: 是。
4: 在下梁山步军头领武松，拜见太尉。
1: 武松，你为何辕门击鼓？难道不知军纪吗？
4: 在下为孙二娘误杀军官之事前来顶罪。
1: 孙二娘行凶，与你武松何干？要你来顶罪啊？
4: 孙二娘是我步军所属，我武松身为步军的头领，自然要担御下不严之罪。孙二娘杀人，如同武松杀人，所以请太尉明察。
1: 早就听闻你武松是梁山第一悍勇贼首，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你为孙二娘顶罪，难道就不怕死吗？
4: 怕死，我就不会来了。
1: 哦。

1: 武松，本帅惜你一表人才，有心想重用你，你意下如何呀？
2: 我武松身为梁山的人，死也要做梁山的鬼。
1: 请恕我不能从命，
0: 不识抬举的动机。
1: 来人，
3: 在，
4: 在，
1: 把武松押入大牢，听候处置。
2: 是，
1: 走。哼。
5: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被敌所用，梁山贼寇顽固不化，杀一个少一个。
6: 太尉如果真是有心要收服武松，却也不难。
5: 师爷有何高见？
1: 以卑职所见，只要略施小计，不但能收服了武松，而且能让梁山大军土崩瓦解。
5: 师爷有妙计，让武松杀了孙二娘。切，
6: 这他肯干呐？
5: 哎，这肯干不肯干，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了。啊？那说说，孙二娘的事，的确为我们侠制梁山军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而武松这次自投罗网，又加重了我们手中的筹码。梁山贼人虽然十分悍勇，但据我所知，真正有头脑能想问题的却没有几个。哼，我敢肯定，那智多星吴用现在正跺着脚着急呢。
7: 武松糊涂啊！你们怎么不拦着他呢？
2: 他跟谁也没说就走了，我们也是刚知道。你说，这可如何是好？不行，我马上去见高太尉。
7: 哥哥，你还是不要去。武松就算是去了太尉府，我想他一时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还是好好谋划谋划，明天再去太尉府。
2: 你说他，唉，他怎么想出这一招来呢？
5: 武松倘若不杀孙二娘，那便给了我们杀他，并进而制裁梁山军的借口。武松一旦杀了孙二娘，那他一定会心智大伤，也会在梁山贼寇中大失人心。梁山这帮贼寇虽然不懂礼法，但是却重情重义。他若亲自杀了自家兄弟，绝对为梁山信义所不容。<笑>
1: 到那时候，
5: 武松是众叛亲离，无处可去。这时候，太尉在施之以恩惠，小之以利害，不怕武松他不入我们谷中。
1: 嗯，
5: 师爷
1: 高见。
5: 还有，梁山贼人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并非铁板一块。但以山头而论，就有十几个之多。 平时喝喝酒、吃吃饭嘛，也没有什么。如果到了关键时刻，那就各怀心思了。比如说武松，他出自二龙山，和他一起的便有花和尚鲁智深、张青、孙二娘夫妇、金眼彪施恩，其他还有青面兽杨志那些人。
1: 这些个众喽啰和小头领都不算的话，那可是一股不小的势力啊！如果我们抓住了武松，就等于拿住了二龙山的大旗。其余跟他们一起投梁山的，桃花山、白虎山也一起受牵动。如此一来。
5: 梁山那个阵营便就会分崩离析，彻底的瓦解。到那个时候，太尉，好啊！
1: 识君之路，忠君之事，此事若成，你当即投功。
5: 谢太尉恩典。
1: 吴英雄，这是怎么回事啊？ 混账东西！我让你们把武英雄请来赴宴，怎么可以如此怠慢英雄啊？啊，还不赶快去行啊！
8: 是。
1: 哎，武英雄，不要客气。

0: 咱们算是家宴，所以不必拘于官场的礼数，请坐。太尉，我武松只是个戴罪之身，怎能与太尉平起平坐？哎，
1: 老夫赏识，武头领人才难得呀，有心结交，请武头领不要客气，坐吧。
0: 坐。
1: 武头领，咱们先干了这杯。太尉，请。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吗？老夫虽然高居庙堂，但是你武松武二郎的鼎鼎大名，那可是早有所闻呐。想当年你在景阳冈连喝18碗烈酒，然后在景阳冈打死猛虎，此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今天必须干了。 干！不行，干了！这就对了嘛，这才是英雄本色呀！老夫这一辈子最爱英雄好汉。 眼下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却让武英雄这样的人才流失于草野。哎，这也是老夫之过呀。不过，老夫想将你收为帐下，你意下如何呀？
0: 太尉，我武松不过是个戴罪之身，不值得太尉看重。
1: 哎，什么戴罪不戴罪的，那还不是老夫一句话的事吗？武英雄啊！ 不是老夫说你啊，凭你这身本事，这人品，那跟着宋江能有什么前途？不是老夫夸口，你随了老夫不出3年，我让你拜将封爵，封妻荫子，绝非妄言。说句老实话，能让老夫赏识的人才，还真没几个。但是你武松，却排在头一位。哼。
2: 太尉错爱了，我武松只是一介粗人，不值得太尉如此抬爱。眼下我只想救下孙二娘，要不就让我替孙二娘去死吧。
1: 那孙二娘的生死，也就在老夫一念之中。别说那孙二娘，就是你梁山10数万人马的生家性命，也尽在老夫的掌握之中。
2: 太尉。 的确是夸口了。梁山上下全都是英雄好汉，你是不好摆布的。太尉也不要错了念头。
1: 武松，
2: 实话告诉你，你若顺了老夫，高官由你做，骏马由你骑；你若服了老夫的意愿，哼，
1: 我让你生由不得你，死也由不得你。我武松既然来到这里。 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如何处置，悉听尊便。要我背叛梁山兄弟，背叛功名哥哥，绝无可能。
2: 哼，好，果然匪心不改。既然你执迷不悟，那好，我就派你个好差事。你既然自称孙二娘的行凶有失察之过，那好。 老夫就让你去杀孙二娘，你若不杀孙二娘，便是你死；你若杀了孙二娘，你那宋江、宋公明哥哥是否能保全你？哼，也很难说。
1: 告诉你，武松宁愿一死，也绝不会伤害自家兄弟。
2: 果然是个英雄好汉，那么老夫就成全你。来人，
3: 在。
4: 把武松押回大牢，听候裁决。是。哼，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啊？哥哥，事情逼到这份上，光急也没有用。我好好想想，不管怎样，绝不能让高俅老贼得逞。
5: 不行，我马上去找张书义和李刚丞相，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0: 我想，难。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1: 军师，你找我。
0: 灾庆兄弟，在，你去外面看着，任何人不许靠近。
2: 是。
0: 两位兄弟，咱们可说好，今天的谈话除了我们三人，不能让别人知道。那公明哥哥也不能知道吗？
2: 不能。行，军师，听您的。军师，你不要这么一本正经的看着我，我这人狗脾气，你这一跟我正经起来，我全身不自在啊。
0: 石谦兄弟，要论偷东西，你可算是天下第一。嘿，
2: 这都是江湖朋友对我的抬举，不过也不是吹。但凡这世上有的东西，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没有咱石谦偷不来的。那偷人呢？
0: 军师既然来了，何不入内呢？道长真是神人也啊！军师谬奖了。你去外面看着，我和先生说话，任何人不得打搅。是，
2: 军师请坐。
0: 先生请。现在若杀了孙二娘，梁山上下定是人心。 不杀，朝廷绝饶不了我们。两难呐！
2: 军师是想两全其美。
0: 白天公明哥哥已然在皇宫险遭不测，现在朝中一帮奸臣一向仇视我梁山，如此大好机会岂可轻易放过？行刑之日，定然会派人监斩。
2: 贫道想，军师定然已有对策。
0: 是有些想法，只是尚不周全，向先生来求教。明
2: 修栈道，历代桃僵，
3: 所见略同，只是尚需天时相助。军师放心，贫道知晓了。<笑>时辰已到，带人犯。
4: 京城殿帅府告。

0: 卑职拜见高太尉。高太尉，不是说张书夜来监刑吗？
1: 今天本官心情好，来看看杀人不行吗？
0: 且看，请。
1: 那就开始吧。
2: 时辰已到。

0: 父，你不能死，你是我们的头，你要是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1: 梁山哈尔郡听令，退下。
2: 兄弟们，你们别管我，跟着顾明哥哥去杀贼，替天行道。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是要跟你们做兄弟，听到了吗？我还要跟你们一起做梁山好汉。你们回去吧，走啊。

0: 我是来送你走的。有二弟以为我送信，也算是了了我的心愿。高俅老贼，算你还了解老娘的心事，算你还做了一件好事。
1: 哼，宋二娘，你虽然是女流，但也算是个英雄。宋先锋，开始吧。
2: 慢着。
3: 宋先锋，你要管教你的部下不许生事。
4: 奶奶的，洒家偏要来送二娘一程，
3: 怎么，兄弟一场，难道连走连送送都不成吗？哼！
4: 二娘，洒家来送你了，这碗酒，你喝下吧。兄弟，你这碗酒，我喝了。
3: 只可惜人没下辈子，如果有来生的话，咱们一定还做好兄弟。好。哼。二娘。铁牛兄弟。
5: 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4: 二娘，谢谢兄弟。娘。

0: 你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
1: 我对不住你。
0: 别这么说。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

0: 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所有的地方都被盯死了，我们只能等着外面的人来和我们接触。
9: 我要见最高层。
0: 他就是上海站站长万志超。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心疼我了，我的好儿娘。你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我对不住你，别这么说，儿娘，我心疼你。你别哭啊！死有什么好怕的？你张家，我孙家。 死了多少人，这天底下又死了多少人？你是我当家的，你答应我，你一定要活下去。你答应我，我死了以后，你把我拾掇好了，把我好好的埋了，我会等你，给我酒。
1: 二娘。

当家的一定要活着。

0: 大姐，你放心，你死了以后，我武松一定会守着你的灵牌的。
1: 二娘，我有你这么一位好二弟，我真的死而无憾。给我救！
2: 那么多穷规矩啊，没完没了的。宋先锋，开斩！
3: 开斩。

0: 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连我都瞒着？
1: 此时尚未离开险境，不便明言。待离开东京后，自然会告知。哥哥，请放心，吴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梁山十数万兄弟，为他们的生命着想。
0: 这个我知道，可是如此刑罚能瞒过高俅？那与梁山作对的奸人们岂肯罢休？
1: 车到山前必有路，这次高俅老贼受惊不浅，就算是不要他的命，也会让他大病一场。眼下大辽犯禁在即，朝廷又岂能将我梁山十数万人马长期留在京城？待圣旨一下，到那个时候蛟龙入海，猛虎归山，看那高俅能奈我何。
0: 情况怎么样？急火攻心，忧愤欲激，冲动了心脾，所以一时梗死。不过不妨事，稍加料理就能完全康复了。
2: 哦，那就赶紧用药吧。
0: 是。

0: 圣上已经下旨，调我们梁山军去江南征讨反贼方腊。现时开拔。
1: 哥哥，方腊雄居江南，自立为王，列地封官，自掌一统，已非一日。我听说他手下有数十万兵将，都是惯战之人，再加上他尊贤重士，颇得民心，朝廷数次征剿都大败亏输，此次让我们征讨方腊，那是用心险恶。
0: 我们既然接受朝廷的招安，那就是大宋的臣子，君父有难，当臣子的理当尽心竭力，死而后已。
1: 话虽如此，可现在林教头重病未愈，武松兄弟又是这个样子，这如何是好啊？
2: 哼，都他娘招安招的，想当年俺们在梁山何等快活，如今招了安就受那昏君和奸臣的气。
3: 对，这狗娘养的高桥老贼再重新回梁山去。
2: 对，
4: 李逵，
0: 军师啊，我梁山108位兄弟真的要就此分道扬镳了吗？
1: 哥哥休虑，鲁智深、林冲、武松兄弟受贪官迫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也正常。但他们和我们兄弟同生共命，绝不会分道扬镳。
0: 但愿如此。
5: 哎呦，这梁山贼寇，老夫与你们势不两立啊。
6: 太尉，太尉，您不必过分忧急啊。保重身体要紧，再怎么说梁山那帮人已经在我们手里攥着，日后如何收拾条理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倒是现在皇上日夜催促，还说边关告急，辽人势大，让您急速发兵。您看这事儿。
5: 哎呀，我这脑袋它是一弯一弯的疼啊。
6: 来，您喝点水，喝点水。
0: 总算离开东京这个是非之地了，虽跌遭风波，总算是有惊无险的。
1: 但要说完全安全却不可能。等征辽建功，在朝廷有了立足之地，到那个时候看高俅能奈我何。
0: 说得有理。哎，军师，武松兄弟的病怎么样了？
1: 安道全昨日看过，虽无性命之忧，但现在还卧床不起。

0: 我们去看看。好，二哥病成这样，又怎么受得了行军颠簸劳累？嗯，不如跟顾明哥哥建议一下，让二哥留在东京养病得了。
1: 那可不成，把武松兄弟一个人留在东京，万一高俅那厮起了歹心，把兄弟给害了，怎么成？
2: 我看我还是留下来陪着兄弟。
3: 武松兄弟，
4: 哎，顾明哥哥来了。
3: 武松兄弟。
4: 哥哥，武松兄弟，好点了吗？兄弟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为兄这心里实在是……哥哥，你不要这么说，是武松自己心胸不开阔，扛不住往事，让哥哥你操心了。兄弟，要不这样吧，你先留在这里，等伤养好了再回大军。
3: 不。 哥哥，武松就是死，也要和梁山兄弟死在一起。
4: 好吧，就依你，兄弟。

0: 怎么了？不认识我了？
1: 大姐，
2: 别做梦啦！
3: 武松兄弟，哎呀，
1: 有了这副良药，你的病八成要好了吧？
3: 赶紧好起来吧！眼下和方腊大战在即，这阵前可少不了你这打虎英雄武二郎啊！

0: 这场战争辽大获得全胜，为梁山军在皇上面前争得了面子。哥哥怎么还是闷闷不乐？打胜仗固然是好事，向皇上表明了我梁山英雄忠心不二。可是我是怕功越大，祸也越大呀。
1: 武松兄弟，此事关系到我们梁山大业的未来，我想了很久，才决定这么做。
2: 只是啊，
1: 想来想去，咱们梁山兄弟只有你和鲁大师和山林寺庙有关系。可是，鲁大师脾气太过莽撞。
2: 我想，还是你去最合适。
3: 好，那我先回去交代一下，明天启程。
2: 武兄弟，事关重大，可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3: 军师，你放心吧，我知道分寸的。

0: 你看，他的那个脊骨，店家，店家的，来喽！客官，你要点什么？
1: 给我来三碗素面。
2: 好嘞，客官您稍等啊。
0: 你看，
1: 客官，
0: 那苦尽的三碗素面，
1: 是不是很像那个？
0: 客官您慢用。
1: 我呀，怎么看，怎么觉得很像。

0: 敢问两位大师，不知光天化日之下拦我去路，意欲何为啊？
1: 阿弥陀佛，不敢。借问一下，施主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是从哪里来的？
2: 我这个戒箍和戒刀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0: 正是，多少有那么一点关系。
2: 您告诉你吧，这戒箍和戒刀是我师兄的。
0: 前几年我师兄不见了，我们怀疑是被贼人杀死了。你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正是我师兄铁脚头陀的物件。2年前他在山东阳谷县一带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正要着落在这戒箍和戒刀上，请尊驾给句话吧。阿弥陀佛。
2: 的确，这戒箍和戒刀是来自于我朋友那里的，具体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0: 什么朋友？何方人士？姓甚名谁？在
3: 下不便说明。站住！你这厮还有狡辩，我师兄就是被你害死的。
0: 以我师兄的武功，谅尊驾也杀不了他。我被行走江湖，刀头舔血，死于非命也寻常事。但就怕一帮宵小之辈无耻之徒，明知不敌，却用下三滥的阴谋手段来陷害我师兄。
2: 那么我们同门师兄弟就不得不站出来问个因果了。
0: 两位大师，你们师兄的事情我也是略知一二，可你们却莫名的把这笔账算在了我五二身上。
2: 我五二一向行事磊落，不需要跟你们说清楚，你们就不必再问了。
0: 既然你不肯说，那就请阁下跟我们走一趟了。
2: 我没办法跟你们去，抱歉了。
0: 那么就请恕我们无礼了。

0: 师，听我武松一句话，我现在有药物在身，没有办法到伏牛山去拜见你们的师父。
1: 我们也知道你武二郎神功盖世，本不该班门弄斧，但师命在身却也无可奈何。
0: 你们先回去告诉你们的师父，等办完事情以后，我一定会到伏牛山告诉你们师父前因后果，请他老人家多多包涵了。
1: 在下信你。
0: 告辞了。
2: 武师兄，我们进庙晚，没赶上你在，可我们早就听说你在江湖上的盛名了。
3: 是啊，师兄，这次你回来一定要多住几天，给我们好好说说你的故事啊。
4: 是啊，武师兄，
5: 那才是大爷的酋长。
6: 师父，
7: 武松，
6: 师父，
7: 阿弥陀佛，
8: 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您老人家了。
7: 啊，武松，快起来，快起来，

0: 这次你回来的正好，有个你熟悉的人也在寺里。
1: 我熟悉的是哪位啊，师父？
0: 见了面你就知道了。走，
1: 走。
0: 周师傅，
2: 哦，
0: 师傅，
2: 请请请请。
0: 这确实是件大事。现在朝廷昏庸，老百姓是民不聊生。这遍地烽烟四起呀。宋公明胸怀大志，在这个乱局当中，他能另辟一条蹊径。老和尚，这叫人各有志啊。这个忙你是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
3: 忙是一定要帮的，就是不看在二郎的面上，也看在梁山众好汉替天行道的份上，老衲定会为他们分忧。这也是我佛慈悲心所在。不过宋公明所托之事，又是关乎到众多梁山好汉后代子弟性命的一件大事，这可要好好的想想，得求个万全之策。
1: 徒儿给您添麻烦了。
3: 谈不上麻烦，这样吧，西去200里路是伏牛山，那里是咱们少林寺的一处下院，咱们寺里定期派人轮流去那里维持道场。那里地处偏僻，知道的人也不多，我看就把孩子们送到那里去吧。我再多派几个武功人品上乘的僧人过去，这样既能照顾孩子们，又能教他们学学武功。
0: 你想的可真周到。
1: 那我就替山上的兄弟们多谢两位师父了。对了，师父，刚刚您提到了伏牛山，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来。之前我在上少林寺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两位僧人，他们说他们是从伏牛山来的。这件事情啊，说来话长了。
0: 铁脚头陀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仗着自己会点功夫，到处惹是生非，恃强凌弱。要不是看到他师父的份上，我早就为民除害了。二郎啊，别往心里去，杀就杀了。为师跟你去伏牛山，如果那个了尘和尚他敢为难于你，叫他冲我来。
3: 周大哥还是年轻时的火爆脾气。其实了尘师弟虽然是铁脚头陀的师父，但是他的为人和他徒弟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还是比较明事理的。我想他大概是听了一些人的一面之词，做师父的嘛，差不多都有些护短，自家门户的事要别人插手，自己还不明所以，难免有些火气。
0: 哎，我说你这个老和尚，师父护短这句话好像是冲着我来的嘛。啊，
1: 师父，那个铁脚头陀虽然是二娘夫妇所杀，但我和二娘夫妇是情同手足，他们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推脱的。
3: 我看这样吧，我写封信，你去时带给了尘，向他把事情说清楚，我想他不会不明白的。
1: 不必了，这件事情是徒儿惹下来的，要让师父出面。徒儿我
0: 看见没有啊，啊，这就是咱们的徒弟，难怪啊，江湖上纷纷称赞侠骨阴风武二郎。

0: 山东豪汉武二郎不愧是正人君子，言出必戒。
1: 既然答应了两位，我武二绝不食言。
0: 请。
1: 大师顶礼。
2: 阿弥陀佛。武松，这么说铁脚真是你杀的？
1: 大师，这件事情有许多误会，我一时无法说清楚。
2: 什么误会不误会的，人都死了，无论我那徒弟再怎么样，也用不着别人插手。
1: 既然你要为铁脚偷偷报仇，那这件事情

0: 就算到我的头上吧。
1: 武松，我知道你是少林寺智青的门徒，武功高强，名扬武林。既然你应承了这件事，我就把这笔账算在你头上。能杀掉我徒弟铁脚的人，我倒要看看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
0: 在下不敢。
1: 姓如师弟。
2: 是。
1: 请考量一下。

0: 铁脚能死在你手里，也就不算冤屈了。
1: 啊，你个老东西，要欺负我徒弟不成？
0: 是什么风把你们二位吹到我这深山小庙里来了？
2: 见过两位师父，你们俩怎么会？
1: 我们两个今天早前一商量，不行，我们得来。倒不是怕了尘对你怎么样，只不过是我们想这个老家伙了。
0: 既然来了，就是我的贵客，走到我的禅房去。
3: 走。
0: 二位师兄，不是我了尘护短，你们也知道，那铁脚是我早年从山上捡回来的弃儿，那时他才三岁多一点，要不是我把他弄回寺里，恐怕他早就喂狼了。也许是际遇坎坷，这孩子打小就有那么一股子阴狠劲儿和冲劲儿，我当时也不觉得怎么样，想长大了就好了，也就把我一身的武功都传给了他，是指望将来能光大我们伏牛派。可是没有想到啊，唉，
1: 他出师以后的所作所为你不知道吗？
0: 我岂能不知道啊，自从他长大成人以后，他那股阴狠劲儿就越加厉害，再加上他的一身武功就更难约束了，这也是我把他赶出寺庙的原因呢。
3: 阿弥陀佛，凡事自有因果，我佛门中人习武原是修炼心性的一种法门，练武而不修心毕竟是入了旁门。
0: 是啊，我也感到我在这孩子身上很失败，也多次想清理门户，一来寺里俗物缠身，二来毕竟这孩子是我从小带大的，我也于心不忍呐。
1: 这不正好，二郎帮你清理了门户，你不但不领情，还要跟他打架，老和尚，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0: 师兄，此言差矣，我老和尚年岁虽高，可耳朵不聋啊，江湖上山东好汉武二郎的名声我岂能不知道，只是我那孽徒下落不明，四处查找，可巧就查到了武二郎身上，我也实在想看看这山东好汉武二郎的真才实学，看看我那孽徒到底毁在什么人的手上。二位师兄，我真的羡慕你们呐，老了老了又收了这么好的一个徒弟，论人品那真没得说，论资质，哎，看着真让人眼馋呐。不是我夸口，再过十年八年的，咱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2: 大师，您言重了，晚辈岂敢呢？
1: 了尘呐，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想收二郎当徒弟？
0: 岂敢岂敢，我那点微末功夫岂能跟二位师兄相比，更何况有你们二位。
3: 了尘师弟还是没有看破名相，什么师父徒弟呀，都是虚名。既然我们大家都得意二郎，那我们就一起传授他武功好了。
0: 那感情好，那周师兄？
1: 哎呀，我这个徒弟呀，是连偷带抢，我能说什么呢？啊，
0: 那二郎你呢？
2: 我武二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三位师父的垂青啊，实在是感激不尽。三位师父在上，请受武松一拜。
0: 阿弥陀佛。

0: 三位师父，先请回吧，日后要多多保重身体。
1: 徒儿，江湖风波，人情诡异，你更要多加小心。有何为难事，就回寺里来。
0: 师父，我记住了。
1: 回去后跟宋公明和吴军师说，铁佛寺虽不是世外桃源，只要把孩儿们送到这儿来，了尘在。 就断无凶险。
0: 那我先替众家兄弟谢谢师父。三位师父，先请回吧。那武松先告辞了。
2: 好，
3: 阿弥陀佛。
2: 去吧。

0: 梁山君现在何处啊？
1: 梁山君攻陷肃州后，正在整顿兵马，算起来还有15日就到。想不到当时东京城外的一番话，如今变成了事实。可惜啊，梁山107个英雄好汉，居然让一条狗给领着。
0: 他更可恨的是被招安后，竟然冲过朝廷的鹰犬来攻打我们。
2: 大王，朝廷来势汹汹，我们怎么办？
0: 大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1: 是啊，以我区区10万之众，要想抵住宋江20万虎狼之师，还有不断的朝廷增援，那是以卵击石。但就是死，我方腊也绝不向他屈服。对，我们绝不学宋江。
3: 大王不必忧虑，朝廷数十万大军，我们尚能杀了他们铩羽而归。这区区草寇。

0: 后又有何惧？什么108将？凭我石宝掌中这口披风刀，腰间这对流星锤，让他们来多少，死多少。
1: 就是，我听说，梁山有一个叫花和尚鲁智深的，还有一个叫行者武松的，武功高强，我倒要会他们一会，必占了二人的首级，让他们胆寒。
2: 二位将军骁勇过人，乃国之栋梁，可与梁山军作战，他们人多势众，不宜力战，只宜制守。
3: 大王说的对，乌龙岭是朝廷攻陷我军的必经之地，这里地势险恶，易守难攻。我愿与石宝将军和圆觉大师率20000人马扼守乌龙岭，绝不放他一兵一卒过关。
2: 你？
3: 请大王放心。
2: 那好，着你3人带25000兵马扼守乌龙岭。
3: 是。
4: 报。报告大王，宋江大军在宿州取胜之后已向这边攻来，继2日之后到达苏州。
3: 大王，苏州城易攻难守，必然会有失，我们应该立即赶往乌龙岭，扼险坚守。
2: 再探。
4: 是。
5: 大王到。
3: 大王，你怎么来了？
2: 如玉，我是真不想让你去。上阵杀敌是我们男人的事，留下来吧。
3: 大王，你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就是死也满足了。
2: 先不要说死。好，那你要答应我，一旦有任何情况，你一定要活下来。
3: 嗯，我知道了。大王，我走了。
2: 嗯。

兄弟，兄弟，兄弟。

石恩兄弟啊！兄弟，是我没有跟你一起去，是我没有保护你啊，兄弟啊，我们不是说好了用替天行道吗？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

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

0: 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

0: 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你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所有的地方都被钉死了，我们只能等着外面的人来和我们接触。
9: 我要见最高层。
10: 他就是上海站站长万志超。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兄弟，
1: 陆大哥，
0: 刚才我去了你那里，看到你不在，就知道你在这里。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要挺住。
1: 想当年，我被发配孟州，施恩兄弟被蒋门神夺了快活林。我最大蒋门神，帮施恩兄弟夺回了快活林。从此以后，我们两个就视同生死。再后来，我被张都监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是施恩兄弟救回了我一条命。最后我们一起上山落草，

0: 在我一生当中，唯有你，张青，施恩兄弟，还有孙二娘，跟我最是契合。
1: 这一点，洒家岂有不知？施恩兄弟死了，可是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在这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洒家唯有和你和林冲，和林冲兄弟最为契合。要说后悔，洒家就后悔当初为什么从二龙山来到这梁山，可是后悔有用吗？兄弟，你要好好的活着，林冲兄弟已经变成那样了，如果你要是在……
0: 大哥，你放心吧，我没事的。要是我倒下了，谁替施恩兄弟报仇？
1: 兄弟，
0: 大哥，
1: 兄弟，
0: 大哥。
2: 梁山军阵法如此严整，这军中必有熟读兵法之人呐。
3: 什么兵法不兵法，兄长不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等我和圆觉大师先杀出去，杀杀他们的锐气。
2: 好，着你二人带精兵1000，引诱梁山军前来至此。
4: 遵命。
5: 对面那些人武艺高强，我们有不少兄弟都死在他们的手里。
0: 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兄弟这么死去，我一定要过去帮忙。
1: 哎，兄弟，你大兵刚好，带洒家会会这个秃驴。
0: 呀，大哥，小心呐！
1: 哟，呀，
0: 炸！我呀。

0: 大王，你看，武松哥哥，
1: 终于来了。

长。

0: 怎么办？
1: 鸣金收兵。
0: 是。

0: 兄弟们，乌龙岭易守难攻，我们打了半个月了，死伤了不少弟兄，还是没能攻下来。这样僵持下去，何时才能打下方腊老巢啊？
1: 乌龙岭大战，敌军只有1-2万人，与我军数万之众对阵，竟然一点都没有输于我们。不管其将佐是谁，看来都是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啊。
2: 咱们的伤亡都统计出来了吗？
1: 统计上来了，共损伤我们将佐14员，其中有双枪将董平、急先锋索超、莫羽剑张青等兄弟，伤亡兵士5000余人。
0: 董平、张青自上梁山以来身经百战，没想到死在乌龙岭下，哀哉，痛哉！
3: 哥哥，那个石宝和邓元觉的武艺不在我和鲁大哥之下，所以我认为乌龙岭只可智取，不可力拔。
2: 武松兄弟说的对，哥哥你看，这乌龙岭四面绝壁，只有山南一条小路，乃是山洪冲刷而成。如果从这里爬上去，在敌人后面放火，我们从前面猛攻，侥幸可得。
0: 说得有道理。你说，派哪位兄弟去合适呢？
3: 哥哥，我去。
4: 洒家也去。
5: 我也去。
0: 武松兄弟大病初愈，加上你是行者打扮，鲁智深是和尚，哪有和尚行者不从大路登山而走偏僻小路的呢？别人一看必露破绽。
2: 对，哥哥你说的对，你们去不得，可让谢征谢宝兄弟去，从这里爬上山去，只要天明时放火，就是大功一件。
0: 对，军师说的有道理。好，把谢征谢宝兄弟叫来。
6: 大王，
7: 大王，
6: 大王如此打扮是要去哪儿啊？
8: 我去见两个人。
6: 见人？谁呀？
8: 梁山军中的武松和李逵。
1: 大王认识他们两个？
8: 对。
6: 那武松的武艺的确十分高强，此人若能归降，乃我方之幸啊。
1: 大王万万不可，两军交战之际，岂可相信只有一面之交的敌将？这万一……
6: 大师说得对，大王不可身犯险地啊。
8: 武松、李逵二人皆是忠义之士，他们绝干不出蝇营狗苟之事。
9: 报！大王，如玉小姐在南山发现敌军细作。
8: 看看去。

0: 等他们快爬到顶的时候，把滚轮离尸推下去砸死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悬挂在悬崖上风化。
1: 如玉小姐还去敌营吗？
0: 去，不过今晚到明天敌军可能会偷袭，等战事稍停我再去。

0: 哥哥。
1: 听着，兄弟，
0: 先真先跑他们。
1: 你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昨天夜里，他二人从那小路潜上乌龙岭，

0: 被敌人发现，被滚木雷石砸死了。
1: 天牛兄弟，来，你不要哭了，跟我来吧，走，快。
2: 没想到梁山兄弟这孙中毒，
3: 哥哥不要太过悲伤，大战在即，恐伤士气，濒危战险，有伤亡也是难免的。
2: 方老，我与你不共戴天，传我将令，令关胜、鲁智深、武松、李逵、孙二娘带兵五千，今夜必须提兵前去，将谢珍、谢宝的尸体给我抢回来。
3: 哥哥，此事万万不可。
1: 哥哥，军师说的对，五龙岭地势险要，就算再多兵力都无法铺开，我和张青、孙二娘他们悄悄前去，一定能盗得谢珍、谢宝的尸体回来。
2: 如此最好，
4: 你们千万小心。
1: 是，那我先过去了。
4: 好。

0: 我们先把这个大哥的钱，晚上公明哥哥会在北山发动佯攻，到时候守兵精力会被移动到北山，那时候我们再上吧。好，就一二弟的。大哥，你怎么了？
1: 二弟，你说，咱们俩是不是以命换命的兄弟？当家的，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些话来了？你别管，当然是，要不是你们两个的话，我武松的骨头都化成灰了。哼！哎呀，不知为什么，我今天感觉不对，我总觉得我今天要死。
2: 你这狐狸咧的说什么呢？小心我抽你啊！
1: 我不是狐狸咧，自征方腊以来，梁山兄弟是挺折了六七天，还不知道有多少张要打下去。二娘，你知道吗？我昨晚梦见了我爹娘，还有我兄弟，我张家所有的人。20年了。
2: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死人，
1: 大哥，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去了。我和大姐两个人去就好了。你说什么？你以为我怕死啊？我不怕死。哼，要说死，当年灭族，我早就该死了。二娘，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是有些小气。 我是不够英雄，可我和你在一起，我也变得英雄了，是吗？梁山招安一事，你瞧不上我。可是二娘，你们想过没有？公明哥哥心意已决。 如果我们不从，那梁山兄弟就得火并。一旦火并，梁山完了不说，这个义字就给玷污了。我知道，即使我们招了安，我们也会死，因为朝廷不会放过我们，他们根本看不上我们，迟早会对兄弟们下黑手。那你为什么要同意招安呢？我同意招安，那也是为了梁山10数万兄弟士兵们的性命着想啊。
2: 谁不是父母所养？谁不是被逼无奈？是啊，招了安，也许我们都会死。可是，梁山10数万士兵兄弟们的性命保住了。你们想过没有？这未必就不是公明哥哥的想法。
0: 大哥。

0: 没有被击中，只要再放一次古墓雷石，他们就死定了。
1: 放了他们，
0: 放了他们。
2: 听大王的话，放他们走。
0: 是。
3: 梁山兄弟果然义气当头，堂堂草寇，你中了我家如玉小姐之计，还不快快下跪投降。

0: 谁？听命哥哥，
1: 武松兄弟，好兄弟啊！
2: 拜见武松哥哥。
0: 天娇妹妹，
2: 怎么了？不认识了？
0: 你怎么也来了？来，请坐。
1: 好，坐。
0: 天命哥哥，你们怎么来了？你没有去见铁牛兄弟吗？
1: 还没有。
0: 那你请坐，我去叫他来。
1: 兄弟且慢，今日我来是特意来见你的。

0: 这么说，你是方腊手下的将军？
1: 正是。
0: 既然两军敌对，那你为何要来？
1: 我兄弟在此，心中想念，为何不能前来啊？兄弟，我知道你是大勇大义之人，乌龙岭一战，我和小妹便都认出是你。你们前来盗抢尸体，正是我下令不许再放滚木雷石。哎，兄弟，你为何不做呀？难道是想将我二人绑去见宋公明不成？兄弟啊，东京城郊外一别已是数年有余，哥哥我是夙夜想念，没想到今日我们兄弟相见，是在敌我相对的战场上。
0: 哥哥，你是来做说客的吗？
1: 兄弟，你也知道，近百年来，朝廷是烟雾兴闻，实行文官问政，对外投降，对内欺压，贪贿横行，赃官遍地，百姓是流离失所。就说你们梁山兄弟，哪一个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就说兄弟你吧，如若是吏治清廉，又如何被贪官陷害，铤而走险？想想梁山，首举义旗，替天行道，所向披靡，本该顺应天意，一路向北，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可他宋江，置天意民心于不顾，竟然向朝廷摇尾乞怜，甘做朝廷鹰犬，为虎作伥。
2: 住口！
1: 兄弟，你先不要恼怒，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他宋江为了乞求招安，竟然去求一个娼妓，这种下作的手段，难道是英雄所为？想想我江南与你梁山本同是宋朝反臣，如今你是齐，我是窦，相煎何急呀？
0: 我不懂这些，只知道公明哥哥忠肝义胆，与我兄弟同生共死。你回去吧，我们兄弟一场，况且你又救过我两次性命，我是不会抓你的。
1: 兄弟诧异，我若是贪生怕死，就不会冒险前来。我今日来，就是要告诉兄弟，不要再当朝廷的炮灰。乌龙岭破，石宝和邓元觉已被你和鲁智深所杀，以我南朝目前的实力，覆灭在即。
0: 那你还不
1: 投降，对吗？
0: 如果哥哥这个时候投降的话，我愿用性命担保你的安全。
1: 兄弟如此重义，哥哥我不胜感激。可是我方某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反而要劝兄弟一句：人固有一死，但是不要背死后的骂名。
0: 不要再说了。自征讨方腊以来，我梁山兄弟十折七八，张青、石恩，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可他们都死了，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
1: 可兄弟，你想过没有？我南朝灭亡，你梁山兄弟焉能自善其身？
0: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何尝不知道啊？
1: 看来你我兄弟是要在战场上见了。告辞。
3: 告辞。
0: 慢着。
3: 哥哥难道想要在帐中杀了我二人？
0: 哥哥，你为何不去劝公明哥哥？

0: 兄弟，你为何在此？哥哥，我两次受哥哥的救命之恩，所以我只能给哥哥站一次岗。好兄弟。 哥哥，小妹，我先去大帐禀报。好，二位稍候。请他进来吧。是。有请。哥哥。永乐天子。
1: 圣公皇帝帐前，都先锋方天命。见过宋先锋。先锋方天命，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呢？现在你不就知道了吗？哼，也罢。方天命，你主方腊妄建国号，图谋叛逆，如今天兵压境，黎庭扫穴，剿灭尔等叛逆，只在弹指之间。方腊派你来，是不是？ 想投降啊？
0: 宋先锋此言差矣，此来非圣公所派，乃自作主张。
1: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笑>
0: 江湖传闻，宋江也是一个英雄，可今日看来，传言有虚啊。英雄相见，岂有怕死之理呀、啊？
1: 这么说，你是来当说客的？
0: 宋先锋。
1: 我们与你梁山好汉素无怨仇，可你们自招安之后，甘为朝廷鹰犬，为虎作伥。今日我此来，就是想问问宋先锋，同为反臣，你为何前来犯境？方腊聚众造反，逆天而动，只万民于水火之中，还谈什么天道啊？
0: 笑话！我们是痛恨宋氏朝廷黑暗无道。 才举兵起义，替天行道，言行一致，那是天日可见，不像某些人举了一面大旗，内心却想着被朝廷招安，享受不义荣华。这种人根本就不配谈什么天道忠义。
2: 太狂妄了，哥哥，这丝毫无理，将他拖出去砍了吧。
0: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 卢副先锋官吧，正
2: 是卢某。
0: 可惜呀、啊，
2: 可惜什么？
0: 玉麒麟名震江湖，今日看来，也不过就是一介匹夫，鼠目寸光之辈。想你当初被朝廷欺压，生不如死，而如今你却甘愿认贼作父，枉担了英雄之。

0: 明啊！哼，好了，方天命，你到我大营来，不是为了争此长短吧？现在四面围困，势如累卵，你还不束手投降？还有什么话说？
1: 今日前来，是来拯救你们梁山好汉的。哼，
0: 这话怎么讲？
1: 我朝兵危将寡，失败本是在所难免之事。 我数万将士，心里都明白得很。那你们为什么还不投降呢？<笑>宋先生，此言差矣。人固有一死，如若怕死，当初我又何必兴兵起义？宋公明，你也是饱读儒学之人呐，岂能不闻孔悦成人，孟悦取义之理？众位好汉。
2: 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朝覆灭之时，就是尔等深思之日。你这是造谣惑众。
3: 宋先锋，我有话要说。
2: 哦，
3: 这位小兄弟是何许人呢？
2: 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位梁山好汉的命运。宋朝自太祖以来，猜忌武将，赵匡胤陈桥兵变。
3: 黄袍加身后，杯酒释兵权，赵家皇帝素来是虎狼之心，俯生卓隐，天下皆知。自古以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我朝存在一天，你等尚有一天的价值；我朝一旦覆亡，等待你们的将是阴谋和死亡。
0: 天骄妹妹说的对呀，李逵，不得胡言。好了，都坐下。
1: 方天命，我念你二人俱是英雄，我不为难你们。你们回去吧，告诉方老，好好打仗，咱们战场上见。好，看来宋先锋官此役已决，战场上见。
2: 告辞。
0: 不送。
4: 哥哥，那宋家皇帝就不是个好东西，不如咱们和方腊联合起来，反他娘的吧！
5: 铁牛，不许胡说！
4: 为什么？
5: 坐下。
4: 俺们兄弟本来就是朝廷的仇人，把天骄妹妹说的对，没兔子打了，狗就赏给杀掉。各位哥哥，俺们打方腊一年来，俺们兄弟死的死，伤的伤。
5: 李逵，我让你坐下，
4: 坐下就坐下。
5: 哥哥，我有话说。
6: 兄弟，请讲。李逵兄弟说的对，当今朝廷腐败横行，民不聊生，外有强敌，内有隐患。我们梁山108人，谁不是逼上梁山的？谁不是家破人亡？我们梁山兄弟108人，如今时折七八，你就给我们梁山兄弟留点活众吧。洒家也有话要讲，当初我们为什么要上梁山？为什么要举义旗？ 当年，洒家也是朝廷的命官，只是痛恨朝廷的腐败，才上的梁山。如今，洒家的兄弟死的死，伤的伤。林冲、贪婪、施恩、周通、王英，我们二龙山的兄弟，都快打光了。
5: 此时，我们不如和方腊联合吧。好了，哥哥，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虽不能和你一起去，但是我的心跟随着你。哥哥，这碗酒。 我敬你。

安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天明哥哥，不是安铁牛心肠硬，公明哥哥是俺哥哥，你也是俺哥哥。俺要跟你走，就是背叛公明哥哥。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哥哥放心，从今天起，天就不打了。嗯，二位贤弟，哥哥我有一事相求。
1: 哥哥请讲。我知来日无多，要是哪日战死沙场，还请二位贤弟好生埋葬，如此。
0: 也不负咱们兄弟一场了。天明哥哥，你若死了，天牛一定给你造一座好坟。<笑>
2: 天牛三弟，我先谢谢你了。来，
0: 干了瓷碗酒，我等就此告辞。
3: 哥哥是个大英雄，洒家敬你一碗。
2: 哥哥，我也敬你一碗。
0: 二位贤弟，切莫忘记，你们要好生埋葬我的尸首，莫让那野狗脱去进食啊！<笑>干！

0: 几位兄弟，我还有一事相告。
1: 哥哥，请讲。
0: 我朝穷途末路，覆灭那是早晚的事，但是几位兄弟要切记哥哥的话。你大军告捷之日，你们万万不可随你大军回汴京做客，赵氏皇帝猜忌功臣，他们绝不会放过你们梁山兄弟。距此150里钱塘江畔有一六合塔，江南平定之后，你们可再次出家，也许可以保全你们的性命。
1: 哥哥，
0: 兄弟不必悲伤，我知你等皆是大忠大义之人，今日一别，我们将各为其主，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0: 兄弟们，我们要派一名特使去见方浪，传达天朝上意，彰显朝廷天威，敦促方腊投降。哪位兄弟愿意走一遭啊？
1: 哥哥，俺铁牛愿意走一遭。
0: 你办事鲁莽，你就算了吧。
2: 这方腊虽然是妄建国号，称王称帝，但毕竟还是江湖本色。此次我方派出特使，怕是免不了一番波折，所以我们当派武功高强之人，免得折了我们梁山军的威风锐气。
0: 武兄弟，
3: 哥哥叫你呢。
0: 武兄弟，
3: 哥哥叫你呢。
4: 哥哥，
0: 你去一次如何？你武艺高强，你去是最合适的。
4: 哥哥，武松刚从将领。
5: 二弟，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0: 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

0: 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碘饭饱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碘饭饱，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

0: 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二维码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 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

0: 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板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板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

0: 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2维码。
2: 所有的地方都被钉死了，我们只能等着外面的人来和我们接触。
3: 我要见最高层。
4: 他就是上海站站长万志超。

0: 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二弟，顾明哥哥也真是的，干嘛非要你去呢？
1: 这差事嘛，总是要人去的。
0: 不，你一定是有什么想法，你能告诉大姐吗？
1: 我就是想亲眼去看看方腊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0: 那方腊还有什么好看的呢？能有那么多的人为他拼死拼活的，他肯定是个大英雄啊。

0: 我们现在就要去，
1: 龙潭虎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你真要去的话，那我就跟你一起去。
0: 不用了，你也说方腊他是个大英雄，那绝不会乱杀人的。况且，我若真的死在英雄的手里的话，那也就值了。
1: 尹长青大哥，他已经不在了，万一……

0: 山东无二，见过两位。我奉命上山，还请二位放我过去。
1: 武松，
0: 那就来吧。哼。

0: 原来是少林弟子，
1: 还是智青老和尚的亲传。

0: 我们怎么忘了？他既然是周彤的徒弟，周彤自当把绝招传授于他。
1: 那就多谢二位承让了。那两位多多保重，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3: 请。

0: 宋咸丰官麾下步兵头领武松奉命前来觐见。
1: 武松，我们又见面了。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2: 天命哥哥，
1: 方天命是我的化名，给武将军看座。
3: 是。
0: 多谢哥哥。
2: 哥哥，原来就是方腊。
1: 你闯关来见我，有什么事吗？

0: 哼！现在两军交战，宋江还来这一套，矫情了。现在他是官，我是贼，多说无益。来日战场相见，各安天命吧。
1: 哥哥，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0: 办法是有，我如像宋江一样向朝廷邀为乞怜，乞求投降，那也可以苟延残喘。

0: 但我方腊是人，不是狗。如玉，
1: 在。
0: 设宴款待吴将军。
1: 是。

0: 你们不知啊，我身边这位，就是当年景阳冈打虎、飞云浦杀关、血溅鸳鸯楼、醉打蒋门神的英雄武二郎武将军。虽说是两军交战，但他今日来到我的帐内，那就是我的客人。来，我等一同敬武将军一碗。
1: 启禀将军，
0: 吴将军，能与天下英雄匹敌，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哥哥，成王败寇，无需多说。时至今日，我方某并不后悔，奉天倡议，替天行道，男儿汉。 一生能有如此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死何足惜？我就是可惜了我这帮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兄弟。干！兄弟，请坐。
1: 武将军想说什么？我想跟哥哥结拜成兄弟。<笑>将军怕是糊涂了。曾几何时，东京城外，
2: 哥哥，我没有糊涂。那次结拜，只是因为要感谢哥哥对我的救命之恩。那个时候，对哥哥不了解。今天，武松对哥哥有了新的认识。 所以，我要跟哥哥再次结拜。我一个穷途末路、朝不保夕，一个犯下滔天谋反大罪的人，你为何要与我结拜？过去，我认的是方天命哥哥。现在，我认的是英雄方腊。哥哥。
1: 我武松绝对不是一个势利之人，从不以成败论英雄。哥哥的所作所为令武松感到佩服。如果早些年认识哥哥，我儿愿意跟随于你，反朝廷，为百姓打天下。
0: 此言当真？
1: 当真。如若哥哥不信我的话，我愿意掏出我这颗心给哥哥看。
0: 来人，摆香案。

官声有灵，我武松与方腊哥哥再次结拜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

0: 哥哥，这是方腊的回信。方腊早知不免一死，然而死生之意，岂能以胜败？方腊反为足下可惜。 以梁山众将之勇，十万虎狼之兵不战而降，为朝廷鹰犬，甘受驱策。此诚甘心为奴也？足下何以报麾下107个兄弟？又何敢称天下雄杰？方腊死了，天兵押境，黎庭扫穴。他尚且如此文明不化，而不惜项上人头。 我宋江，何系杀贼宝刀？传令，明日大军启程，围剿方腊。是。
1: 对面可是方腊方将军？
2: 正是。你可是梁山军宋将军？
1: 方将军，宋江在北方。 久闻你是条英雄好汉，心中十分佩服敬重。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笑聚山林为贼为寇，终究不是了局。现在，天兵征讨，大军压境，希望方将军审时度势，罢兵息战，报效朝廷，和我一起匡扶社稷，替天行道，以免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哈哈哈哈哈。
2: 宋江，你还有脸跟我谈什么替天行道？难道你忘了吗？仅仅在2年前，你是什么身份？你们梁山一百单八将又是何等的角色？今天你跟我谈什么围贼为寇，你将他们置于何地？宋江，你别再做梦了，什么匡扶社稷？我告诉你，这社稷是昭示天下的社稷，不是你我的社稷。
1: 更不是天下黎民百姓的社稷，我凭什么要匡扶他？不如你我合并一处，共同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为天下百姓建立一个事法平等、不分高下、没有人欺负、没有贪官污吏的清平盛世，你看如何呀？方腊，你不要妖言惑众，大宋朝国运鼎盛，当今天子昌明有位，不是你这个小小草头王就能推翻得了的。 你还是顺时应势，早早投降的好，免得到时穷途末路，跌入万劫不复之境。
2: 宋江，看来你我彼此心意不通，再多说也无益。那好吧，我们义军推崇的是明军，如果你要执意为朝廷效力的话，那我们只有用刀剑说话了。
1: 杀！
2: 杀！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哥哥，张清、施恩，还有孔明、孔亮兄弟，他们都阵亡了。武松兄弟心里难受，让他静一静吧。
1: 眼下大军已经对方腊叛军形成合围之势，我们虽然损失很大，但是方腊损失更大。我坚信明天的决战，我们一定能打败方腊，扫尽贼寇。
0: 哥哥说的是，不过江南多山，要扫尽方腊大军容易，可是要擒住方腊却是难事啊。我们应该派一组人马截其退路，只有抓住了方腊，才可能结束旷日持久的征战。
1: 但凭军事部署，
0: 此地向西向北都是我军云集之处，向东是大海，都不是退路。我预料方腊军一旦退败，他必向南逃入天目山茫茫群山之中。如果真的让他进入群山，那就是放虎归山，放龙入海啊。所以我们应该派遣得力大将绕过战场，直插敌军侧后，断了方腊难逃之路。
1: 你是说独龙岭？
0: 是，独龙岭是方腊难逃的唯一必经之路。可是独龙岭的山高路险，不适合马军，应该派步军截堵方腊的生路。
1: 你觉得派谁去比较合适？
0: 哥哥可令鲁智深和武松带500步军扼守独龙岭，定能生擒方腊。

0: 你逆天而动，抗拒朝廷，罪不可赦。现在天兵压境，你还不束手投降，更待何时？
1: 宋江，你这个绿林败类，你以为你出卖了梁山众兄弟，你就可以享受一世的荣华安逸了吗？你别再做梦了，你我的身上都已经深深打上了贼的烙印，不如你我合兵一处，救天下黎民百姓于水火，那才是我辈正道。
0: 成了，我宋江一生但求忠义，岂能与你这反贼逆党并立？赶快投降吧，免得你这些兄弟替你送命，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1: 宋江，你也不必太嚣张。

0: 今日的我便是明日的你。可是我方腊替天行道，奉天倡义，我干的是一番轰轰烈烈、死而无憾的大事业，而你必遭天下英雄的唾弃。
1: 兄弟们，弟兄们，跟我杀贼，
0: 今日一战，全竭全意，死而无憾，
1: 杀尽贼人，活捉方腊。
2: 杀！
3: 杀！

0: 说。
1: 报告宋先锋，军师，方腊老巢已被破，缴获方腊的王冠、朝服、玉玺等物，方腊手下文武百官均被俘虏。只是我军遍地搜索，没有发现方腊。
2: 看来，方腊是难逃了。传令，前军继续追踪，生擒方腊；中军、后军打扫战场，封存府库，等朝廷验收。
1: 是。
0: 看来把武松和鲁智深派往独龙岭是完全正确的。
2: 嗯，
0: 我们走。

看来方腊是熬不过今天了。英雄战死沙场，也是他最好的归宿。昨天晚上，我梦到了施恩、张青他们一直在长安喝酒。俺也想好了，打完这次仗以后，我就去六合寺，真正的出家。一是洗刷罪恶，二是。 也有时间好好陪陪他们了。俺累了，想休息一下。

0: 叫！
1: 鱼！

0: 武将军，大哥，武将军，我们又见面了，我很高兴，这是我们最后的见面。
1: 快走吧。

0: 快走吧，武将军！拿起你的刀！不，哼，我方落在江湖上纵横几十年，少遇对手，武将军就帮我圆了这个梦吧。
1: 不，大哥，你快走吧！
0: 拿起你的刀！
1: 不，大哥，
0: 拿起来！

武将军，果然是好刀法。

0: 走吧，你不走，我也不会走啊！我要跟你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现在还不是你说死的时候，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而我一切都结束了。我方腊哪儿都不想去。如玉啊，这些年有你陪着我，我够了。 走吧，
1: 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大王。
0: 给南国留点种。

也许他走了，但是我相信你们还会再见面的。我相信。

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国一破，家一亡，我往哪儿去啊？海角天涯，好兄弟啊，请原谅大哥，在众人面前称你为武将军。 兄弟，今生我能与你这样的英雄结为兄弟，此生足矣。拿起你的刀，拿起来。 我方腊一世英雄，我不想死于小人之手。英雄的头应该落于英雄的刀下，我能死在兄弟刀下是我的荣幸，那是我的满足。大哥，你不要过来！呀！ 武松兄弟，大哥，你不要再过来，再过来我就砍掉我自己的头！兄弟，我的好兄弟，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这么傻呀？ 我的国没了，家破了，我还能往哪儿去呀？我的所有的兄弟都死了，我岂能苟且偷生？天下之大，哪儿还有我的安生之地呀？

为什么不能让我早点遇到我的武松兄弟？

0: 我做兄弟，你醒醒啊！我做兄弟，你醒醒啊！
1: 陆大师。 哥哥，陆大师，这些兄弟。
0: 神兄弟。

阵亡正偏将佐59员，正将14员，余路并固正将4员，杭州六合寺坐化正将1员，六合寺出家正将1员。正将秦明、徐宁、董平、张清、刘唐、朱公、张顺、李应、施恩。施进、施秀、谢真、

0: 哥哥，二娘她，
1: 让她去吧。
0: 好。

0: 武松兄弟，兄弟们都到哪儿了？
1: 也许他们已经到京城了。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

0: 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荣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0: 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口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

0: 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2: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

0: 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口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

0: 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2: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所有的地方都被盯死了，我们只能等着外面的人来和我们接触。
1: 我要见最高层，
2: 他就是上海站站长万志超。
3: 凌晨4点，二郎山下为何排起长龙？
4: 马姑姑，
5: 姑姑今天不得好了，一切不被过好对之了。
3: 八旬医者陈怀炯，一元挂号费坚守20年，图什么？
6: 是接受别人的负担。
3: 破传而不传女祖训，捐百年基业为哪般？
7: 准备交给自己，了我是师父。
8: 不保证不就是为了亏大服务范围。
3: 百万患者跨省求医，他却把走红当作负担。
8: 作用是反而起了反作用。
9: 我们面对是患者的健康、生命啊！
3: 全国道德模范领奖台空位，谁在缺席？看八旬老中医如何用一生丈量医者仁心。
8: 活一天就干一天。
3: 敬请收看《人世间》，大先生陈怀炯。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治愈。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8月20号，四川超安逸，和您一起看新闻。首先来关注一组新鲜资讯。自驾游爱好者集结了，国家级自驾游路线重磅上新，我国将构建1+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一为由部统筹推进的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N 为各省打造的省域内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周边短途说走就走、长途穿越、纵情驰骋，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包含超多宝藏路线，尽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和我们四川相关的线路呢，都在这四横里面。其中，长江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起点就是四川的雅安，途经乐山，再到宜宾，出了四川，再到重庆，最后到达江苏镇江。还有一条西部雪域天路精品线，起点是西藏的日喀则，经过拉萨、林芝、芒康，到达四川的理塘，翻折多山，到达雅安。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四川观察，可以查询完整的自驾路线。好，我们再来关注铁路方面的消息。截至昨天下午的6点，国铁成都局年度旅客发送量突破3亿人次，运输指标创历年同期新高。今年以来，国铁成都局客运量持续攀升，3月19号年发送旅客突破1亿人次，6月8号突破2亿人次，如今已顺利跨越3亿关口。目前蜀运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今年蜀运客流呈现旅游避暑、研学团建、文体赛事、通勤商务多流叠加的态势。国铁成都局坚持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运力，用好新线通道资源，针对全国热门旅游城市、避暑胜地，加密动车组，灵活开行重联列车，精准投放西发招致动卧旅游列车、球迷歌迷定制专列等等，适配多元化的出行需求。那么在蜀运收尾的高峰阶段，国铁成都局将持续紧盯客流变化，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做优特色客运产品，为广大旅客提供更好的出行体验。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昨晚播出了。晚会现场向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2023至2024年度96件获奖作品代表颁发奖杯，其中包括6件咱们川台的作品，有《熊猫观察》《寻找麦多》《熊猫家园》《追寻光辉足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全媒体接力直播》《桥建新时代》《一江碧水向东流》，涵盖了有消息专题、现场直播、新闻栏目、对外新闻5大类，创下川台参评该奖项以来历史最佳成绩。好，我们再来看一个暖心的现场。前天下午，南充阆中市伏羲街与三台南路十字路口，一辆电动摩托车与越野车相撞，摩托车上的男子受伤倒地，后座女子被卷入车底。南充市民席明忠当时正好从附近经过，见状立即招呼大家抬车，现场约有10余人，大家合力将车抬起，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
1: 我就看到这儿那个摩托车与小车撞到，车底还有个人马上抬车，我用肩包底我手抓，
2: 周围的人有10个人左右，我们就把那个越野车抬起来，不到1分钟就把女儿救出来了。
0: 据了解，事发时摩托车驾乘人员都佩戴了安全头盔，均无生命危险。目前警方已排除双方驾驶员酒驾、毒驾，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为这些危难时刻伸出援手的市民们点赞。要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本周末，持续近7个月的烟火指数成都双年展将正式收官。自2月启幕至今，这场大展已累计迎来超80万人次的观展。进入闭幕倒计时，为回馈市民，成都市美术馆推出夜间延时开放、19点后免预约入场等惠民举措，让市民惬意解锁夜间艺术体验。
3: 现在是晚上7点半，我现在在成都市美术馆。趁着现在延时开放的机会呢，有不少市民会来到这里关注一曲之夜。 夜。走，让我们去看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0: 延时开放，叠加19点后免预约入馆，让成都双年展赚足了人气。这场汇聚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300余建组作品的双年展，海外作品占比超40%，装置艺术占比约70%，不乏名家力作和人气装置。市民游客下班遛个弯就能一头扎进满是文化味的快乐里，沉浸式感受当代艺术与市井烟火碰撞的魅力。
4: 因为今天恰逢是七夕佳节嘛，然后我们一家三口来到这里，然后就拿着那个字符在那个投影仪的那个映射下面，就照出了我们很幸福，还有就是我爱你这三个字，然后就非常的其乐融融，而且也给小朋友从这个生活的层面给他灌输了一些物理的知识，晚上对于我们带宝宝的家庭也比较友好，孩子可以在这里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夜晚。
0: 除了观展，游客还能享受公共活动的加时宠粉，暮色之下，大家一边远眺落日，一边参与旧屋艺术改造等手工体验，在钢琴伴奏中优雅祛斑味，无需购票即可获得与馆内展品精神共鸣的审美体验。
5: 还是比较有趣的，是第一次体验，也比较的新奇，感觉非常的有吸引力。
0: 8月进入闭幕月，感兴趣的观众可以抓住最后机会，以更舒适的方式走进这场属于成都的烟火。成都3000年城址不移，2000载城名不改，深厚绵长的城市文脉滋养出灿若星河的巴蜀文明。今天蜀都赋乡情经略与遥想中的益州万象特展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开展，为广大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溯源益州、读懂成都的文化盛宴。
6: 本次展览创新叙事架构，以一城蜀都三面书写为主线，以杨雄、诸葛亮、左思三位先贤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三重时空对话，借同一座益州城，从人、赋、史三个维度展现蜀地生生不息的人文精神与千百年来开放包容、心向华夏的文明底色。
7: 成都毛这次我们将它复刻了，展示在我们这里，也是作为一个成都城市名称2300余年从未改变的一个历史物证。通过展览展示益州蜀地的这个人文与自然的风貌，同来讲述成都的故事，来助力成都的世界文化名城的发展。
6: 展览共展出130余件套珍贵文物与名家书画精品，战国秦皮铭文歌、挥陶说书俑、蒋兆和诸葛亮相图卷轴等一批重磅文物集中亮相，渔猎采莲画像砖、袍厨俑、粮仓等生活类文物鲜活还原汉代益州百姓的生产生活百态，串联起益州万象。
8: 他对于这个国家的治理这一块，他是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祖国这边的一个经济的繁荣，还有文化的一个传承啊，诸葛亮在这一块也是做得很好。这个展览里面，我看有一些关于那些社会的、经济的、农商的一些东西，对于他这个人的形象感觉更丰富一些。
6: 展览当天还配套开展了趣味化的青少年文博研学课堂。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1月24号，欢迎大家走进武侯祠，跨越千年时光，与杨雄、诸葛亮、左思相逢，在文物长卷之中品读益州风华，感悟成都这座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文化底蕴。
0: 在很多人印象里，七夕是年轻人的节日，但在乐山市五通桥区蔡金镇，今年七夕的主角是一群携手走过半生的银发夫妻，免费理发、拍摄纪念照、送上喜糖，一场专门为老人们准备的关爱。

0: 爱活动让这个传统节日有了不一样的温度。
1: 上午，梧桐桥区蔡金镇蔡金社区居委会里，16对60岁以上的老年夫妻相聚一堂，共度七夕。社区工作人员首先为老人们安排了免费义检服务。
2: 理完发，重头戏才刚刚开始。看这边，我们的社区工作人员已经架好了相机，马上就要给我们的这些银发夫妻们拍合照了。
3: 你们你好，
4: 你好，
3: 不你好咋办呢？
1: 镜头前，老人们有些腼腆，又带着几分期待。他们大多没有拍过结婚照，社区为大家免费冲印照片，定格下这一刻的纪念。
5: 结了婚50多年了，以前的那个老人也拍照了嘛，不得，对我们老年人的关心。
6: 今天很高兴，今天这个搞活动拍了一合照。
1: 活动最后，社区还为每对老年夫妻送上了喜糖和祝福。
7: 拍了拍嘛，今天都免费拍，拍了嘛，你就可以打印出来。
3: 来嘛，来嘛，
7: 来嘛，来来来。
1: 屋里拍照正热闹，正在扫地的环卫工人闻声驻足张望，工作人员主动把他们也请了进来。
8: 我们三个都是扫地的，搞环卫的。哦，今天扫的是看你们那么热闹的呢，是来看一下搞这个活动，提醒你们，你们做得很好，你们的工作太好了。
5: 年轻别真的找我这闹的，看到真的哎，不不有啊，那你来照照相了哎。可以嘛，来我们妻子们来，大家一起就照一下。嗯，谢谢你们哈。
1: 一把剪刀，一台相机，一袋喜糖，这场七夕关爱活动没有太多华丽的仪式，却用最朴实的方式，让银发夫妻和环卫工人都感受到了节日的温暖，让传统节日回归到人本身。
9: 今天这个给老年人过七夕节的活动，是我们镇服务一老一小系列活动之一。现在七夕节，年轻人要过，乡村的老年人也要过。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形式，服务老年人的需求，为他们留下一个美好的纪念。接下来，蔡金镇还将持续开展暑期安全教育、公益托管、农民趣味运动会等有针对性的活动。比如明天我们中心村的第二轮暑期公益托管就即将开营，这样呢就切实把对一老一小的服务做实做细，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你有多久没看过爸爸电影了？广安华营徐家三代接力，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走村串户，义务为乡亲们放电影。一方移动的幕布装着烟火乡愁，也装着几代人的夏夜记忆。
10: 这里是广安华营华龙街道东方村文化广场，天刚擦黑，你看周边的父老乡亲就纷纷往这儿赶，不用买票，不用队坐号，吹着山风看电影，是华营的父老乡亲延续了几十年的入夜仪式。而这场仪式的开启者就是徐家父子。
11: 看电影，看电影，不打极限，强三级，欢迎观看。
12: 下午6:30，徐强的面包车准时开进了村子。一圈宣传之后，架幕布，调试放映机，这套熟练的动作，他从小就跟着父亲，耳濡目染。
13: 我2岁时候，爸爸就喜欢带着我跟他去放电影，来到处跑那些。那都是胶片电影噻，胶片电影比较重，背得比较恼火，吃千家饭，住万家床嘛。那时候我们是走到哪儿去到哪儿，走到哪儿走到哪儿了。
12: 徐强的父亲徐祖祥是华营最早一批放映员。1962年开始，他就用扁担挑着百十斤的放映机和音箱走村串户，乡亲们都亲切地叫他徐电影。1997年，心疼父亲年事已高，徐强辞掉了稳定的工作，不仅接过了放映的担子，也成了乡亲们口中新的徐电影。
13: 现在有时候落暴雨，我们把那个山支起，把野群众都躲到，要把电影看完。然后我们走到任何地方，哎呀，徐电影来了，那个很热情，真的嘛。这我觉得那种是对自己最大的回报了，是吧？
12: 从黑白胶片到数字放映，从扁担挑运到面包车代步。设备不断更新，但徐家父子的规矩一直没变，按时到场，绕村宣传，播放的都是老百姓爱看的电影。
14: 从1960年的时候就开始看老徐在那放电影嘛。以前看电影要走4到5公里嘛，现在不一样了，在家门口看。
15: 我们平时一半的年轻人在屋里头都是看手机，就是我们出来看电影的话，跟邻居交流的话要多些，出来摆下来我们在乡村也很融洽，也很热闹。
12: 银幕上讲述着光影故事，邻居们边看边摆龙门阵，这是独属于爸爸电影的松弛感，也是乡亲们最朴实的文化夜生活。如今徐强的儿子也经常跟着跑场帮忙，挂幕布、调设备，慢慢上手。
3: 爸是那种娱乐很少，不会和朋友出去什么唱歌这些，所以我们其实平时交流很少，但是一提到电影啊、放映啊这些，他就会滔滔不绝的。
13: 只要村长一个人看，我得把它放一个，直到自己放不动的位置，就一直把电影放下。
12: 从父亲徐祖祥到徐强，如今徐强的儿子也准备接班，变的是设备，不变的是准时亮起的银幕和乡里乡亲凑在一起的热乎劲儿。一方银幕传了三代，也把文化的暖意送到了百姓家门口。
0: 近日，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四川候选人名单公示了，来自宜宾兴文县的李玉入选了助人为乐好人。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村民，20多年来却一直默默帮扶，照顾好几个失亲的孩子，被孩子们亲切地喊成了妈妈。
4: 2013年，4、5岁的刘杰、刘真兄妹遭遇家庭变故，父亲病逝，母亲因精神异常失联，两个孩子无依无靠。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场景，李玉至今记得。
16: 当时两个娃儿一身黢黑，然后我就把他带进到我的脚头边去，然后找醒了后，把我自己脚头边的孩子的这个衣服折着，就跟他找了两套，就跟他换。
4: 从那天起，两个孩子像是认准了李玉，他走到哪儿，孩子就跟到哪儿，不哭不闹。看着两个孩子满眼都是自己，李玉拿定了主意。
16: 我能够用我的点儿吃嘛，都就可以把他们带过，把那条生命跟他隔着，那没得妈老汉儿，现在我就相当于就是那的妈老汉儿。
4: 一句话，13年的坚守。然而真正操持起来，李玉才明白，多养两个孩子并不简单。兄妹俩刚到李家时，语言发育迟缓，生活难以自理。李玉耐心教他们说话，教生活技能，包揽衣食住行，省吃俭用供孩子上学。日子一天天过去，曾经沉默怯懦的孩子话多了，脸上也有了笑容。
16: 我看到他们长大了，一天一天的，而且蹭蹭长大，过家我心里面还是很乐意的。
17: 我就想感谢万妈妈，就是辛苦了，因为呢，自己都有两个娃儿嘛，然后的话要带着我们两个，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在我家里大的时候安慰我，在我生病的时候，细心的来照顾我，你在内心里觉得他就是我妈妈。
4: 李玉照看的孩子不止这对兄妹，早在2005年前后，亲戚家的小姚父母先后离世，李玉也照顾了几年。20多年里，他把心血倾注在这些孩子身上，教会他们心怀感恩、正直做人、踏实做事，
18: 无私的就承担起了他们兄妹二人的这个供养责任，包括他们的生活起居、衣食住行，都由那一个人负责。所以说，他无私的奉献，没有要求任何的报酬，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4: 没有血缘，却有着更深的羁绊。李玉用日复一日的付出，让身世坎坷的孩子在失去亲生父母后，重新拥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0: 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19: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其中发送煤炭12.16亿吨，有力地支持了各地迎峰度夏。随着新疆塔里木河生态疏水持续进行，在塔里木河沿岸轮台段公益林疏水区域，水流漫过荒滩洼地，从高空俯瞰，被水浸润的滩涂与积水水域相互交织，勾勒出形似骆驼的自然地貌图案。据了解，从7月开始截至目前，本轮疏水已向该公益林片区输送生态水超3200万立方米，补水面积达8万余亩。
20: 在北京首都机场，国内首次本土化餐厨废油航油商业加注完成。一架北京飞往布鲁塞尔的 CA963 航班加注绿色航油顺利起航，标志着我国餐厨废油制可持续航空燃料本土循环模式正式投入商用运行。 18号，美国航天局发布了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拍摄的最新照片，对比 SpaceX 火箭残骸撞击前后的照片，可以看出火箭残骸撞击月球

0: 后留下的撞击坑，这个撞击坑直径约18米，深度不足3米。此次撞击发生于美国东部时间本月5号，当时火箭残骸以每小时8700公里的速度撞向月球。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首次将传统与新型、实体与数字基建整合为6张网，并上升为战略任务，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规划建设。当前，四川正锚定国家所需、四川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抢抓6张网建设机遇。为此，我们推出系列报道《六网新观察》，在一线调研中记录我省6网建设的推进情况。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启观察。你知道吗？作为谦和之省的四川其实也会喊渴。那么四川将如何编织水网？水网又将带来什么变化？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2: 走进南充营山县的清水湖社区，我们来到肖大爷的家里。他家的生活用水现在还依靠着这口深水井。为了获得足够的水源，这口井向地下钻探了30多米。不过肖大爷说，一旦遇到持续的高温干旱，还是会犯愁，因为那时连井水也不够用。
3: 去年干几十天就缺水，不得水只有在远端给调完，水质就有点差，人人都盼到水涨减起了。
2: 其实距离肖大爷家约500米就是一座中型水库幸福水库。挨着水库这么近，为什么还要喝井水，还会缺水喝？当地介绍，幸福水库最大可用库容仅有2536万立方米，既要保障农业灌溉，还要兼顾周边乡镇供水，自来水还没覆盖到肖大爷家。
4: 我们社区9000多户大多数都是那个通过自己打水井，然后通过蓄水塔取水，遇到干旱年程啊，基本上就存在用水不足、用水困难的情况。政府联系送水车送，还有个就是政府前几年组织了打一批那个深水井解决。
2: 肖大爷家的用水现状是营山县干渴的真实写照。这里地处嘉陵江、衢江两大水系分水岭脊背之上，地势偏高，境内没有大江大河干流穿过，先天储水条件就差，再加上缺乏大型骨干蓄水工程，使得降水留不住，地下水补给弱，缺乏外来水源补充，营山成为10年9旱的典型干旱县。再放眼全省，虽然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位居全国第2，但四川仍存在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情况。5到9月，降水量占全年80%左右，盆地腹部区的人口、经济总量、耕地面积均占了全省80%左右，但水资源总量仅占20%，水网跨区域、跨流域调配能力不足。为了改变区域性、季节性、工程性缺水矛盾突出的难题，2023年，我省提出布局亭子口灌区、向家坝灌区、引大济民等6横6纵水网主骨架、大动脉，修建跨流域、跨区域的引调水工程，计划到2030年新增年供水能力20亿立方米，新增耕地灌溉面积3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7.5%。引调水工程正让肖大爷家的情况发生转变。眼下亭子口灌区1期工程正加快建设进度，不久前控制性节点素家庙渡槽连续钢构顺利合龙。
5: 素家庙渡槽是国内设计流量最大、断面规模最大、单节段悬臂重量最重的连续钢构渡槽。
2: 亭子口灌区工程从位于广元苍溪县的亭子口水库取水，把嘉陵江丰沛的水资源运输到广元、南充、广安、达州4市11县市区，让肖大爷这些沿线的数百万群众可以喝上100公里外嘉陵江的水。眼下我们看到，在肖大爷家附近，一座日供水4.8万吨的现代化水厂已经开始试运行。这个水厂的水源未来就能用上嘉陵江的水，能够为19个场镇、30余万群众提供充足安全的生活用水。而当整个亭子口灌区工程建成后，其带来的好处将惠及400多万人。
6: 一期工程将于2027年下半年建成通水， 二期工程力争2028年开工建设。工程建成后，年均供水9.74亿立方米，新增灌面371万亩，惠及452万人口，彻底补齐嘉陵江左岸水资源短板，为银山、仪陇等老旱区供水补水。
2: 支牢现代水网，不仅要实现水资源的均衡优化配置，还得能守护江河安澜。眼下正是主汛期，我们来到渠江上游的中河，看到一座大型防洪控制性水库正在峡谷间向上生长。
7: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固军水库的坝址就在这里，现场可以看到工人们正在抓紧推进大坝的附属工程施工，预计在明年6月底前完成大坝主体填筑。
8: 达州固军水库建成后，与土丘的水库良好调度，能够有效把下游达州主城区和宣安县城的近期防洪目标提高到20年一遇，远期防洪目标提高到50年一遇。
2: 通过渠江流域水系图，我们看到流域上游地处米仓山、大坝山暴雨区，水系呈扇形向心分布，短时暴雨强度极大。同一场大坝山暴雨会同步抬高两条支流周河、巴河的水位，洪峰极易碰头叠加，在渠江干流形成特大洪峰，严重威胁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那么如何补齐渠江流域防洪短板？
4: 规划了12座防洪控制性水库，目前已建成了黄石盘、洪一洞两个水库，加快建设头溪口、固军、江家口、金一口四个水库。通过建设一批防洪控制性水库，结合堤防工程建设，可以使渠江沿江城镇达到规定的防洪标准。
2: 一路走访，我们看到一张安全可靠、集约高效、循环畅通的现代水网正在巴蜀大地上加速编织，构建起新时代治水兴蜀的崭新图景。
4: 构建以3系8支、6横6纵为总体格局的四川现代水网，规划到2035年建成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水网体系，增强洪涝灾害防御、水资源统筹调配、城乡供水保障能力。
1: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您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9: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0: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9: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0: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1: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2: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4: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5: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不足，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6: 量身定制，
1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7: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16: 剑南春，古代。

0: 在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1: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2: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举行，以四川制造赋能行业为主题，四川展团整练出击，从人形机器人整机到核心零部件，集中展示我省机器人产业链的最新成果。
1: 省政府第76次常务会议召开，施晓林主持。
0: 今天尹大济民工程迎来新进展，二郎山隧道2号施工支洞顺利完工，抢抓6张网规划建设机遇，我省正加快尹大济民、亭子口灌区1期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我省也明确，抢抓机器人产业发展机遇，推动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培育产业集群，以智能制造赋能新型工业化建设。在昨天开幕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四川组织15家企业组团参展，从人形机器人整机到核心零部件，集中展示了我省机器人产业链的最新成果。
2: 四川展区内围绕工业制造、安全巡逻、应急处置、生活服务四大场景，艾秋、灵硕二代等一批四川造机器人同台亮相，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
3: 我们以情感陪伴为核心的这个产品的特色，并不是说我们只是为了陪伴，我的基础能力是为了做好我的这个工作，家务也好，对吧，我的服务的工作也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更有情商，我们更能知道我用户当前需要什么。
2: 情感交互是艾秋的差异化路线，而在同区另一侧，卡诺普带来的工业机器人矩阵则展示了另一种思路，让机器人真正进入产线。
4: 最边上那个是我们二代的一个零售的这个机器人，它主要针对的话就是我们的工业场景，基于我们长期的工业数据的积累，以及几年前已经开始在这个工业场景落地，现在我们可以在十几个细分领域进行批量化的落地，包括这些机器人也可以批量化的交付。
2: 整机产品批量落地的背后，是一条从核心零部件到系统集成的本地供应链。本届展会上，四川多家零部件企业也带来关键产品。
5: 我们已建成年产量15万套的柔性制造产线，行星谐波系列的产品已经进入了量产阶段，百线直线产品已经完成了研制，并搭载在国内的机器人产品上。像原本需要进口的无框力矩电机，在我们这里已经实现了国产替代和自主化生产。
2: 从零部件到整机，四川机器人企业敢把量产产品推到台前，底气究竟从何而来？
6: 底气来自我们四川正在搭建的产业底座，省级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已经开放，制造业创新中心把整机厂和核心部件企业聚在一块儿联合攻关。这次组团参展，展品本身是一方面，重点是四川第一次以完整产业链的形象亮相，既有整机，又有减速器、电关节、控制器等零部件配套企业，成都、绵阳双核带动，德阳、宜宾自贡跟进配套，双核引领，多企协同，已经从文件走到了展台上。
2: 从服务场景的懂人心，到工业现场的能干活，再到核心部件的自主可控，四川机器人产业正从单点

0: 点突破，走向集群作战。行业竞争的下半场，四川给出的答案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
1: 当前，我省正加速推进水网等六张网建设。今天，引大济民工程迎来新进展，二郎山隧洞二号施工支洞顺利完工，为明年上半年主体工程全线全面开工奠定坚实基础。
2: 二郎山隧洞二号支洞工程总长472米，位于雅安市天全县，是引大济民工程首个开工的施工准备工程，也是二郎山隧洞下游段的关键配套工程。
3: 打通了一条关键通道，提前摸清了二郎山隧洞的地质条件、积累、岩爆、涌水、软岩变形等灾害防治的经验。二号支洞在下阶段主动施工中承担着 TBM 设备进场、物料运转、除渣通风等功能，为主体工程建设提速增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 作为引大济民的控制性工程，二郎山隧洞全长22公里，其最大埋深达到2040米。建设中需要克服极端复杂的地质结构和超长深埋隧洞施工风险。项目团队将采用 TBM 加钻爆法结合模式，搭配超前地质预报系统，确保隧洞施工的安全与效率。去年11月7号，引大济民工程正式启动建设。该工程是国家两重建设标志性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是四川六横六纵骨干水网重要组成部分。工程从大渡河泸定水电站库区取水，引水线路总长261千米，其中总干线133千米，北干线25千米，南干线103千米，设计引水流量每秒80立方米。工程总投资575亿元，建设总工期96个月。建成后将新增灌溉面积179万亩，改善灌溉面积591万亩。供水范围覆盖成都、德阳、绵阳等8市43个县市区，构建起以都江堰和引大济民工程为主要水源的水资源保障格局。目前，我省正加快建设亭子口灌区、引大济民等六横六纵水网主骨架大动脉，修建跨流域、跨区域的引调水工程，破解全省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难题。15五期间，我省争取完成水利投资3500亿元以上，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安全保障。
4: 当前，抢抓六张网规划建设机遇，加快建设引大济民、亭子口灌区一期等重大水利工程，加快推进长征区引水、仙家坝灌区二期、亭子口灌区二期等重大水利工程前期工作，争取早日开工。
5: 8月2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持召开省政府第7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2: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统筹向新向优和能快则快，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和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抓好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细化落实国家规划要求，加快编制出台我省重点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高质量推动既定部署落实，动态梳理重点领域工作推进情况，对照年度目标任务找差距、补短板、强弱项，巩固延续既有工作成果，多措并举谋划做强新的支撑，推动发展动能转换和提质增效。要协同攻坚，提升经济治理效能，加强跨部门协同和资源力量统筹，系统施策推进建圈强链、三网融合、人工智能加、服务业扩能提质、国资国企改革、新型城镇化、投资于人、数字政府建设等重点工作，抓好六张网、生产性服务业等领域牵引性项目谋划实施，把握当前经济重点特征，加力发展航空航天、新能源、智能机器人、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工业、农业、服务业质改数转，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要持续筑牢安全屏障，坚持防范在先、主动作为、工作前移，把最不放心、最不托底的问题找出来、防起来，把重大隐患当事故对待，统筹

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防地灾、防地震、文旅体育活动等工作，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领域风险，健全落实农村聚集性活动、食品环境等安全员制度，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会议审议通过进一步支持四川天府新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强调要落实省委专题会议要求，锚定发展定位和目标任务，推动天府新区

0: 支持探索管理模式和运行体制创新，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效能。成都市、眉山市要聚焦关键领域，推动跨区域政策协同、资源共享、设施互通和工作联动，加快提升发展能级。会议审议通过四川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四川省“十五五”就业促进规划、关于促进航空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四川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攻坚突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同意2025年四川省教学成果暨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表彰对象名单。会议还研究了财政资金安排等事项。
1: 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行，正式官宣今年大会将于9月3号第五次在宜宾启幕。从内陆传统工业城市、新能源产业新秀到中国动力电池之都，宜宾正朝着全球动力电池产业核心策源地加速迈进。
2: 记者从发布会获悉，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以电驱万物、融合共生为主题，9月3号到4号将举行一场开幕大会、一场全体大会、8场专题会议等活动。西班牙担任主宾国，还将邀请全球知名专家学者、行业协会、产业链企业代表等600余人参加。届时，特斯拉、宁德时代、比亚迪等120余家中外行业龙头企业将携前沿产品和技术集中亮相。
3: 本次大会围绕行业政策、前沿技术、创新应用、新型储能、电池回收等设置8个专题会议，聚焦关键技术、产业转型，开展深度对话，将发布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2026动力电池技术路线图、2026年动力电池领域创新技术等成果。
2: 世界动力电池大会自2022年落地四川以来，已成功举办4届，4年来吸引了1100余户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近7000名全球各界嘉宾参会，累计发布新技术、新产品近700项，签约重大项目400余个，总投资近3800亿元，已然成为了宜宾链接全球的重要桥梁。依托大会，动力电池产业在宜宾加速集聚的同时，也逐步在从规模优势向价值优势转型。这两天，位于三江新区信息技术产业园的赛科检测电池安全评估与认证中心1期项目正在进行紧张的设备安装调试工作，预计8月底该项目就能投入使用。作为四川赛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核心分场所，未来电池安全评估与认证中心和去年11月揭牌的电池智能测试验证中心将共同构建起更全面的动力电池全科医院检验检测版图。
4: 电池安全与评估认证中心主攻系统级的安全验证与权威认证，区别于电池智能测试验证中心主打大批量常规测试，更像是为电池提供专科的诊疗。下一步，中心将深度融入宜宾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全链条，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检测与认证服务。
2: 从检测认证到技术研发，从单一制造到全链协同，宜宾动力电池产业正依托大会平台加速聚链成市。数据见底期，宜宾已建成1000亿级产业集群，三江新区相继落户宁德时代、浙江吉利、重庆长安、科达利等25家企业，已建成产能240吉瓦时。这两天，宜宾长江工业园内亦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四川时代4期、10期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预计在今年第3季度将形成300吉瓦时产能。
5: 宜宾连续5年承办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为新区动力电池产业带来了3个层次的深刻转变。一是实现了产业规模跨越，二是实现了开放能级跃升，三是实现了产业链价值的攀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大会为纽带，汇聚全球资本、技术、人才资源，巩固全球最大动力电池生产基地规模优势，聚力打造全球有影响力的动力电池制造高地。
0: 18号至19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在达州市调研督导安全生产等工作。他前往项目施工现场，督导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3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重大事故隐患整改，深入煤矿井下采煤一线工作面，了解通风排水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强调要重拳打非治违，严格精准安全监管执法，要高。

0: 度重视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各类隐患，推动全省煤矿减量提质。董卫民还调研了县域经济运行、强县扩权赋能改革等工作。昨天，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郑丽为全省高校主要负责同志做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我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辅导报告，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以高质量党建统领办学治校、育人育才、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和文脉传承全过程，为四川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8月18号至20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先后前往凉山州昭觉县、布拖县、西昌市等地，调研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村社区两委换届后半篇文章、基层党组织建设等工作，并召开托底性帮扶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和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统筹联动，对照目标任务精准发力，加劲加力，推动帮扶工作走深走实。
1: 今年1月，我们新春走基层系列报道的记者走进达州万源英贝镇，记录了乡亲们对省道101线英贝至河口段改造工程的热切期盼。这条路在今年5月全线贯通，眼下正值暑期，进山的村民与游客往来增多。改造完成的道路通行体验如何？给老乡们的生活又带来了什么改变？今天我们一起重返英贝，寻找答案。
2: 哎，就是那个桥，对不对？不是吧？这是这个桥吗？
3: 这是这个桥。
2: 是这个桥吗？
3: 对。
2: 真的假的？哦，就是的。这个桥，它之前我们来说，我们在这个桥墩的下面，这个变化真挺大的。这儿，建盖哥。我们俩那时候来的时候，它完全就是一个那个施工场地，
4: 对对，
2: 就反正那个时候是刚好就是盖了一个水泥板子，桥墩其实是建起来的，
4: 对，桥墩是建起来的。
5: 藏在远山尽头的英贝镇是达州万源市最偏远的乡镇，在今年的新春走基层采访中，我们感受到了当地群众对便捷交通的热切期盼。以前通往镇里的这条主干道路面坑洼崎岖，遇雨泥泞难行。在四川开展托底性帮扶后，2023年省道101线英贝至河口段改造工程启动，而随着最后一个节点性工程四合面大桥的通车，这条路在今年5月全线贯通。此次重返英贝，我们再次见到了老朋友，来自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局的驻村队员赵建凯。
2: 我感觉你的变化也不少哦，还是黑一些，
4: 又黑了一些吧。
2: 在看这个桥，它铺这个沥青的时候，它这个车从那儿过来的时候，你啥感觉？
4: 非常的激动，就是终于到我们这个桥建成的这一天了。对，这个是不只是我嘛，也是万源英贝的老百姓盼望了很多年的一个事情。深山里面有一条这样的路是非常不容易的。
6: 那你们电视上的镜头应该对准我们这些老百姓喽？
2: 对着的呀，拍着你啊！
6: 我来回顾这个这些英贝的发展变化哟。我们是土生土长的英贝人了，我们已经60岁了。我们看英贝的发展太那几年太快了哇，特别是公路最大的变化就是公路。
7: 这条路的修通啊，给我们英贝镇的老百姓出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特别是就医和那个学生入学非常的方便。以前到个进个城，不能到大县到个万源，要一整天，现在基本上就是2个小时就能到达目的地。
2: 大爷，你现在记不记得我？
6: 哇，
2: 上次我在那个桥那儿，我跟你聊天，
8: 他们就一天要看几趟，
2: 一天看几趟啊？看几趟嘞？
8: 少说3趟吧。
2: 3趟，还是看3遍呢？
8: 那就没得那个沉迷了哈。每天晚上都要在去乘凉，感谢党。在我们这偏僻山区修那样雄伟的桥，那就是过去想都没想。
4: 镇上的样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业态变多了，我们新开了建材店、五金店。

0: 超市和早餐店，然后我们上次你来的那个快递店也在前面。
1: 娇姐，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有半年了吧？
3: 我们的路好了之后啊，我觉得，可能我的话是收益是最大的。我这里的话，我准备再聘请一个人。
1: 招人了吗？
2: 招了，你看招了，然后还有一个今天休息。
1: 招两个？
2: 对，招了两个。
1: 那你那个半年前的愿望就实现了？
2: 因为现在确实从那个路修好之后，我觉得我的快递量太多了，我觉得招两个呢，相对来讲会比较轻松一点，既能工作，然后又能够顾家。这个路我们祖祖辈辈盼下来了，然后现在修好了，我们要好好维系它，还要好好维系这周边的这种环境卫生，让外面的人到我们这边地方来能够感受我们英贝顿这边那种强烈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我看了一下这个银阳货的这个种植的管户哈，因为上一次我们过来的时候，他没有说是有这个遮阳棚。
0: 上次是冬天哦，
1: 而且我看到它的种植的规模也在扩大。
0: 哎，我们现在一共是300多亩。
1: 大姐，你现在在这时在干嘛嘞？
4: 好几个，把这个薅一薅喽，你薅一薅喽。
1: 就是除草是吗？
4: 除草，除草就是薅一薅，就是像准备穿，就可以了，是吧？
1: 原先有这么大吗？这个银阳货？
4: 有。
1: 有这么大？
4: 对。要摘了，现在没打了，没打摘。
1: 可能没反应过来，看着它一天一天长大，什么样心情嘞？
4: 那肯定很好了。
1: 生长的周期大概还需要多久嘞？才成熟啊？
4: 成熟啊？那这个要给它长起来就成熟了吗？
1: 长起来成熟啊？
4: 对。
1: 还可以噻，三年。三年差不多。
5: 英贝独有的山地资源让这里的特色种养产业也一步步发展起来。整片山区1500多亩林下中药材产业园藏在云雾里，1560亩高山富硒茶园层层铺开，山脚还有上千亩优质水稻连片种植。如今通畅的道路让山里好物有了奔赴远方的底气。
1: 时隔半年呢，再一次来到英贝，虽然这里的变化是有限的，但是这条路带给英贝的发展潜力是无限的。在回访之后呢，我对这条路有了重新的定义，它不只是老乡归乡的回家路，它也是连接山里的世界和山外更广阔天地的逐梦路。
6: 昨晚2026年南充市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在蓬安县相如故城启动，活动将古风舞蹈、原创舞台剧等融入实景古建，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持续至23号，期间还将推出实景演绎、非遗集市、啤酒美食节等活动，以文旅融合点亮夜间经济，激活消费活力。
7: 立秋后的四川泸沽湖，波叶海菜花迎来盛放佳期，高空滑翔伞尽览湖光山色，湖畔牧场咖啡悠然惬意，旖旎风光融合新潮文旅体验，勾勒出凉山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美好长卷。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跟随镜头奔赴泸沽湖畔，共赏山水相融的美景。

0: 所有的地方都被盯死了，我们只能等着外面的人来和我们接触。
1: 我要见最高层，
2: 他就是上海站站长万志超。
3: 食品安全是金，百姓健康是福，守护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4: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关注天气。本周初，我省盘地出现了区域性的暴雨天气过程，强降雨的落区啊，主要是集中在盘地的西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今天雨水逐渐收敛，盘地气温也较前几日有所回升。未来几天热感还会逐渐的增强，但落区分散对流性的降雨仍然活跃。外出啊，最好是带一把晴雨伞，既可防雨又可防晒。好，我们来看具体预报的情况。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盘地的大部分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乐山的大部、眉山、宜宾两市的西部和雅安的南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个别地方呢还有可能会遭遇到大暴雨天气的侵袭。阿坝州多云，甘孜州的大部分地方阴间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盘溪地区阴间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强降雨的区域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带来的洪涝、滑坡、泥石流等气象次生灾害。成都多云，23到32摄氏度。自贡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攀枝花阵雨，21到32度。泸州阵雨转晴，24到34度。德阳晴，23到32度。绵阳晴，23到32度。广元晴转多云，21到33度。遂宁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内江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乐山阵雨，23到32度。南充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宜宾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广安阵雨，24到35度。达州阵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巴中阵雨转多云，23到34度。雅安阵雨，22到30度。眉山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资阳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瓦尔康晴转多云，12到27度。康定阵雨，13到21度。西昌阵雨，19到28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阵雨23到31摄氏度。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花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

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一五七三，泸州老窖国窖一五七三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15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

0: 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1: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2: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1: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3: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1: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4: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1: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5: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1: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

0: 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2国元首战略引领下，2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2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2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2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2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2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2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

0: 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1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2: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3: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4: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8小时，才能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

0: 和热闹，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1: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3: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
0: 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4: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5: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6: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暗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 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

0: 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戴上那个眼镜到现在真的是他们说的啊，即使老花啊，一副劲儿，走哪儿去干啥呀，做啥呀，人家都把我们看得很年轻。我觉得超视力的眼镜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
7: 超视力的眼镜离远近都可以看，在生活当中，在家在室外室内吧，其实带来很多方便。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亮针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668-2626。
1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1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3: 所有的地方都被钉死了，我们只能等着外面的人来和我们接触。
14: 我要见最高层。
15: 他就是上海站站长万志超。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下来人跟我抬人。

快点。等等。上车吧。

0: 何人たりとも逃がさ。
1: 貴様と私はその後本部へ戻り謝罪だ。最悪の事態を覚悟しておくんだな。

0: 特高课最新命令，这里完全被特高课监管。我们在职人员许进不许出。凭什么呀？南小姐，您也别冲我发脾气。这是最新指示，包对了，要买什么东西的话，需要打报告，有专人外出统一负责购买。跟我回吧，别在这愣着了。
1: 把大门关上。
0: 是。
2: 请。
3: 周先生一直以来，我对你都是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有些纵容。
2: 科长有话，不妨明说。
3: 我这么做只是因为我很惜才，可是比起你的才华，我更爱惜自己的生命。
2: 我还是不明白。
3: 情报处调查过你在东北的经历，你的档案资料几乎是空白的。需要我重新复述一遍吗？不，我不关心了。我也不关心陈主任和王队长的死因是什么。我现在只关心严办。 5天，我们只剩下5天的时间了。如果再这5天，我们还找不到尹班，特高科、特战总部，所有人都要死。如果我能救大家，
2: 也等于救了自己。
3: 周先生，一定可以做到。
2: 我尽力，但如果是结束的话，那谁也跑不了。

0: 金板在吗？
1: 没有，这是空的。
0: 找，继续找，一定还在。

0: 我们已经把印办和胶卷被你转移了，送出去了。可是讯息全部被封锁了，他们没有办法接收。所有的地方都被钉死了，我们只能等着外面的人来和我们接触。
1: 门口加了两道岗，这回鬼子是绷不住了。嗯，我们也没有多少时间了。上峰下了最后通牒，三个指示：一，因为上海站的工作失误丢失了印办，必须夺回来；二，掩护蓝胭脂继续潜伏；还有第三个新任务，刺杀青木无重。
2: 这怎么可能？
3: 万志超已经没有退路，与敌人多年的较量使整个上海战支离破碎，而现在，上峰的命令就成了压倒上海战的最后一刻稻草了。为了在敌占区留下最后一颗棋子，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万志超脑中形成。这个计划将使上海战置之死地而后生，当然。
2: 他会带来很多的牺牲，而万志超自己，也将成为这计划的一部分。以后上海站全靠你了，
1: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啊，一定要！我说过了。 所有人都要准备为他牺牲。

0: 对了，你上次取回那两块印版的时候，是不是接触了共产党？
1: 到处都是眼睛，我相信你的清白。可是你已经上了嫌疑人的名单，我们和共产党永远不会是朋友。完成。

0: 别动！许东，走！
1: 说，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
2: 你根本就没资格跟我说话。我要见最高层。

0: 七美路142号，华德路39号。够了，把这两个地址往上报。其他的话，我只跟特战总部的蓝胭脂小姐说。
1: 喂，跟我走，有个人要见你。

0: 这个老东西说，他只和你一个人谈。认识他吗？
1: 我说过了，只和他一个人谈。你们也试过了，拒绝我什么也得不到。

0: 为什么是你？要不然他们不会相信的。时间很紧迫，要记的东西很多，你仔细听好。万志超对胭脂交代了自己计划的所有细节。 精确到每一个时间点，可能出现的意外，以及替代方案，周全而细密。但在胭脂看来，这个计划里的一切仿佛都是一头困兽在做最后的挣扎。虽然悲壮，却毫无希望。胭脂明白，这个计划最终的使命就是保护自己在特战总部的潜伏。为此。
1: 万志超将成为第一个牺牲者。在这个警察局里，有一个是咱们自己人，稍微有点胖，40来岁，他左眼眉角有个大痦子。你出去时候可以把讯息传给他。以后我们给你的指示，登在《中华日报》的寻人启事栏里。还有，如果有一天，你要是走投无路的话。
0: 你就到16铺码头的星空行货仓，
1: 找一个叫苏阿大的人，你就说，是万老舅的远房亲戚，他会送你走的。这原本是我留给自己的一条路，组织上没人知道。
0: 如果我失败了呢？
1: 那我一辈子。 就背上叛徒的罪名，
0: 值得吗？
1: 对一个特务来说，重要的是完成任务。

0: 他就是上海站站长万志超，他想要什么？安全。为什么只跟你一个人说？因为他信不过你们。支撑你的十家店，还有每高每舞厅的吧台，再多的。
1: 他就只有跟特高课、最高长官才会说。在这个警察局里，有一个是咱们自己人，稍微有点胖，40来岁。左眼眉角有个大痦子。

0: 非常好，
1: 多边君，
2: 科长，
1: 带胭脂小姐回去休息，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了。
2: 是，走吧。

0: 您好啊，万站长，我们终于见面了。我很高兴是以这种方式见面。你还可以继续你的工作，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吉斯费尔路76号。你先前的很多同事都在那里工作。
1: 我老家在河南，当年就是为了想吃口饱饭才当的兵，从中原一路打过来，九死一生，好不容易脱了军装，我却又转行干了情报。粗人拿针线，这绣花的功夫和你们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没法比。败是有道理的。
0: 不如这样说，任何一个组织，一旦把忠于个人或某个集团当做精神支柱的时候，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1: 当然，你们赢了，随你怎么说。
0: 好，那我们就说点能帮助你的，也能帮到我们的。
1: 胭脂不是都告诉你们了吗？
0: 都是小虾米，我想要的是大鱼。万站长，印本在哪里？
1: 这地方能渗出大鱼吗？这地方只有小虾米。
0: 那您觉得在哪里比较合适？
1: 万国饭店。

0: 段镇长，是不是可以谈谈你的条件了？把我的家人都送到香港，在我确认他们安全以后，再把100根金条打到花旗银行我指定的账户上。
1: 这么大的代价，我会能换来什么？你们想要的印版啊？
0: 印版2天之内就会送出上海，
1: 交接的方式会通过《中华日报》寻人启事来传递。
0: 可是你要的太多了，2天根本来不及。
1: 随便，着急的人不是我。

0: 今天星期几啊？星期五，9月27号。哦，就在今天晚上9点25分，我有一个接头，就在万国饭店出门右侧的柱子边上。我提供的这个情报有没有价值，晚上就能见分晓。
1: 来的是谁？
0: 重庆派往京沪两地的联络员，我们有工作上的对接。

这次蓝胭脂，他真的有这么重要吗？他要去执行一项只有他才能完成的任务，随时准备好，或许在将来，我们所有人都要为他牺牲。

0: 我打个电话。小玲吗？是我，老地方见。
1: 光天化日之下的，认识你的人很多，知不知道？
0: 那现在要是特战总部的人突然窜出来把我抓走了，你还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啊？
1: 不许乱讲。

0: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我们俩认识这么长时间，连顿像样的饭都没跟你吃过，来。这些我都没关系的。我们结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欠你的。
1: 现在的苦是为了将来的甜，对吗？对。如果我们现在就能过上将来的日子，你会高兴吗？我带你离开这儿，离开上海，离开战争，离开这一切。
0: 什么时候？现在。这怎么可能呢？我教堂里还有孩子，还有神父，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交代呢。你有我就够了。是我把你拉进我们的世界的。现在我终于可以弥补这一切了。

0: 今晚我们就要去见那个女人，只有我们的车到了，走吧
1: ，waiter， 结账，
2: 先生，
1: 不用找了，
2: 谢谢。

0: 日本人。
1: 对，小林是如假包换的日本人。
2: 我们的交易已经结束了，你说过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1: 你就当是帮老朋友一个忙吧。
2: 我们从来都不是朋友，不要逼我。
1: 那你就把它当成一场额外的交易吧。金信银行129保险柜的钥匙，只要你把我们送出上海，这保险柜里的东西就是你的。

小林，杀人是需要勇气的，不适合你。开车吧。

0: はい。どかせ、どかせ。
1: 小林是领事馆的一等秘书，特高科和宪兵队根本没有权利搜查领事馆的车，你放心吧。

0: 拿着这个，按上面的地址，赶紧走。那你呢？ 我还有任务，等完成之后，我就去找你。走，走吧。圣经上说过，妻子要听丈夫的话。
1: 圣经上还说，丈夫要信守承诺。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原来啊，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
5: 因为你，有可能所有人都可以得救。

0: 然是你。
1: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目的地に着くまで情報を一切漏らすな。
4: 只有这样，我才能守住你的秘密。
5: 課長、車の下とホームベンチで爆弾発見しました。
6: 他们发来最新的消息，就在今天的号外上。
7: 什么内容？
6: 刺杀轻目五重。
8: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9: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0: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11: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2: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3: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9: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我还有任务，等完成之后，我就去找你。 圣经上说过，妻子要听丈夫的话。
1: 圣经上还说，丈夫要信守承诺。

宋冕将印本藏进了林天木的包里，他希望上级可以收留天木，保护他，让他远离战争。

0: 从你背叛走过那天起，你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我没有选择，先把钱打到我先前的账户里，还有，请从后面设计我。这样，当他们发现我尸体的时候，还可以给家里搭一笔抚慰金。这两笔钱，也够我的家人。
1: 度过一生。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可你是一个好丈夫，也是一个好儿子。

0: 我是谁？这要是我的话，就走不了了。这是你窖藏抽屉上的钥匙，收好。你骗了他，你是不是也在骗我？
1: 我没骗你，宋爷，那你跟我一起走。跟我一起走。我还有没有完成的任务要去做？你也是。你手里拿着的。

这是用上海站一般人的性命换回来的东西，要把它送出去，帮我。

0: 救国会上海站最大的头子
1: 万志超已于昨天晚上毙命。
2: 主任，那我们是不是能出去了？
3: 这案子就算是结了吧。
4: 知道是谁发现万志超的吗？
0: 蓝胭脂小姐真是狠啊，我们最大的对手都栽在你的手里，特战总部这两年加起来所有的功劳都没有你一个人的大吧。
4: 我只是在完成我的工作。
0: 是英雄嘛，到哪都是英雄。当初在救国会的时候，你不也立下了同样的功劳吗？

万志超的死讯，胭脂是第一个知道的。那还是在审讯室里，由万志超亲口传达给他的。而这，仅仅是万志超整个计划的第一步。后面的一切，还等着胭脂去完成。

0: 今天就是29人。
1: 嗯哼。
0: 最后一天，胭脂小姐，因为你，有可能所有人都可以得救。

0: 他们真的会在这交接硬盘吗？
1: 我们接到的命令，就是在这段河道上严防死守。这里就交给你了，记住，蒙德省他们的联络信号。

0: 我有特大敌情，必须直接报告七母科长本人。
1: 特高科的机密行动，七母科长可能在苏州河道、汽车护营站和火车站三站中的任何地方，只能挨个去碰运气。

0: 来一根。这给你，算是还上次你给我的人情。
1: 应本呢？
0: 已经送出去了。你放心吧。不过这回还是得谢谢你，我根本没想过自己还能活下来。
1: 希望战争结束，咱们两个人都能活着。

别回头，只有这样，我才能守住你的秘密。

0: 杀的是救国会出监队队长宋冕，去报告青木科长。是。别怪他，枪是我开的。
1: 为什么？
0: 为了完成任务，有机会替我照顾田木。

对不起。

静默。

0: 干什么都给我告诫。
1: 你太骄傲太自负了。
2: 因为我优秀。
1: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战场上自负只能是害人害己。

0: 長、調度室で待ち伏せです。先ほど撃たれました。
1: 課長、車の下とホームベンチで爆弾発見しました。
2: 探せ。
0: はっ。

0: 我们的任务是去找青木科长。
1: 你怎么会在这里？
0: 他们发来最新的消息，就在今天的号外上。
1: 什么内容？
0: 刺杀青木武重。

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都在瞬间消逝，自己身边的战友、同学、师长、爱过的人，让胭脂无限悲伤，同时也让他陷入深深的恐惧和迷茫。他怀疑自己曾经接受的信仰，这信仰似乎太过无情，把死亡带给那么可爱的人，那么年轻的人。怀疑让胭脂陷入了更深的痛苦。

我们的任务完成了，爸。嗯。他们都死了，只有我还活着。

0: 请进。宋太太，我是苏北站的负责人秦歌，上峰亲自打来电话，感谢您和上海站所有的同志们圆满地完成任务，救国家于清福县。
1: 我丈夫呢？他很英勇。我丈夫呢？告诉我他在哪儿？
0: 宋队长已经牺牲了。

他答应过我，他会回来的。 都是骗子，对女人说的话就像风一样，转身就忘了。这是上峰特授的云慧勋章，给宋队长的。 你们就是让我的下半辈子。

跟这个小铁片一起过了。宋太太，您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也间接地参与过我们的工作，所以我希望您能正式地加入到我们的队伍，重建上海站。这也是您丈夫的遗愿。

0: 印板找到了吗？根据特战总部副主任周宇浩的描述，印板极有可能跟船一起沉到了苏州河的底部。我们已经组织人员，正在全力打捞。
1: 找到了吗？没有啊，真的在这下面吗？就在这下面，认真仔细的找。是。
0: 印板还是没找到吗？那条河里淤泥很多，不过一定会找到的。在找印板的同时。 你能不能帮我做点其他事情呢？
1: 请将军吩咐。我们支持南京政府与重庆政府的货币战，
0: 新成立了中央储备银行，印发南京政府自己的钞票。这就是南京政府新印发的中储券。
1: 我接到了消息，重庆政府正在向上海的四大银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业银行发布命令，坚决抵制发布中储券。重庆政府
0: 也下达了指示，用全力阻止中储券在上海的发行。这几家银行靠着租借，就没有把我们的银行放在眼里。
1: 请将军明示。
0: 你带上人马。
1: 分头去袭击这几家银行的宿舍，凡有反抗，一律枪杀。将军，银行宿舍里住的都是职员，他们手无寸铁。
0: 这是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如果你不能完成，那印办的事情就完不了。
2: 特战总部的人马在中央、中国、交通和农业四大银行枪杀无辜职员，炸毁宿舍大楼，造成数十人死伤，迫使这四大银行只发行南京伪政府的中储券，其血腥残暴手段让上海站也难以还手。
3: 日本人现在强制发行中储券，弄得我们现在自己的银行倒是不敢开门了。所以上峰的意思，这口气大家都先忍一下。但是我们丢在金信银行地下金库的东西，必须要想办法把它转移出去。什么东西？
4: 银钞机。
5: 人木，很久没见。
4: 是啊，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 你要有时间，就到教堂来，听听神父的讲道。

0: 我是救过会的。
1: 这是你们要的图纸。施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特战总部的人经常来查验。
2: 我保证他们什么也听不到。
3: 蓝延直同志，上海站总负责人秦歌，以后我就是你的新上级。
4: 为什么要把林天木卷进来？素勉临终的愿望就是照顾好他的妻子，你这样做对得起他吗？
5: 胭脂，素勉死的时候你在场对不对？他说什么了？他说什么了？他怎么死的呀？
6: 咱们回去啊！
3: 行李放下。蓝胭脂，这次你立了大功，上峰通令嘉奖。
4: 我不干了。
3: 我知道你之前跟万站长还有宋队长之间的感情。
4: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3: 哎，我相信你不能看着这些兄弟的血白流吧？
4: 没有白流啊，任务已经完成了呀。我现在就是告诉你，我不干了，听懂了吗？
3: 蓝胭脂，上面有东西交给你。
7: 燕提供的情报都是机密以上的，从这些迹象分析，这个人很可能就在司令部。
8: 根据地最近出现了霍乱，还有很多不知名的病毒，群众的情绪一直很冲动，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离家的情况。司令部让大家挨家挨户地做思想工作，宣传防疫知识，这样宣传科把所有能够写文章的秀才都聚集起来了，让所有会写仿宋体字的人拉过来帮忙刻印版，这样所有的笔记就都收集到了。
9: 燕也在里面。
8: 对，
10: 徐司令，你来看看这张。
11: 这个是最像的。谁写的？
2: 帮这个鉴定一下。
1: 如果你不说，我还真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2: 那我就放心了。
1: 你们要以假制假？
2: 鬼子发行我们中央政府的钱币，掠夺我们的资源，破坏我们的经济。现在就是以牙还牙的时候，我就是要用他们伪政府发行的假币打击他们自己的金融市场。蓝先生，我知道你的金信银行和特战总部关系密切，在鬼子的眼里银行是他们控制的，我就是要从他们的眼皮底下把这些假币通过你的银行发行出去。

0: 凌晨四点，二郎山下为何排起长龙？
1: 马婆婆，
2: 婆婆今天不得好了，一切不必过好对出。
0: 八旬医者陈怀炯，一元挂号费坚守20年，图什么？
3: 是接受别人的负担。
0: 破传而不传女祖训，捐百年基业为哪般？
4: 真的教会自己，要我是师傅，
5: 不保证不就是为了亏大服务。
0: 百万患者跨省求医，他却把走红当作负担。
5: 左右吃了饭，吃了饭走。
4: 我们面对是患者的健康、生命啊！
0: 全国道德模范领奖台空位，谁在缺席？看八旬老中医如何用一生丈量医者仁心。
5: 活一天就干一天。
0: 敬请收看《人世间》，大先生陈怀炯。
6: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7: 他持球推进，连续变向王开放哨，稳球端圆。他中路流点汗，针对力道朝阳突破。这把绝对撇火，直接拉满。
6: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8: 预备，走！
9: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10: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11: 集结起来，走！
12: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13: 我们是一个整体。
14: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12: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15: 东面战线方面还有100000米到终点。
12: 七大主题周寓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16: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滚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7: 爸妈，我走了。
18: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7: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8: 注意安全啊。
19: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20: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19: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8: 五一你回来吗？
21: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1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8: 那就下次吧。
19: 总觉得来日方长。
18: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1: 哎
18: 呀，
21: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22: 儿子，别老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21: 下次，下次吧啊。
18: 新年快乐！
23: 新年快乐！
18: 谁把手机的？谢谢。
22: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
1: 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3: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8: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23: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24: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5: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2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5: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26: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19: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3: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8: 不走了。
2: 爸，
27: 走走走
2: 走走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28: 妈妈，
29: 你爸来了。

0: 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四川卫视人世间，我是杨畅。不久前，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明确提出要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要建设高质量中医药人才队伍。而这样的目标，在四川省天全县有一位81岁的老中医，用一辈子在践行。他叫陈怀炯，行医66载，凌晨5点坐诊，雷打不动。祖传的诊所和秘方，他说捐就捐，分文不取。1块钱的挂号费，他守了20年，一分不涨。就是这么一个人，让一家县中医医院的年门诊量从4000人飙升到73万。藏汉羌医等各族同胞百万患者都尊他一声大先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陈怀炯的诊室，去看一看这一位老中医究竟是如何铸就二郎山下的医魂。
1: 凌晨4点，二郎山下为何排起长龙？
2: 婆婆今天没得好了，1500个好对猪。
1: 八旬医者陈怀炯，1元挂号费，坚守20年，图什么？
3: 是坚守别人的福呢。
1: 破传而不传女祖训，捐100年基业为哪般？
4: 真的教会自己，要我是师傅，
5: 不报恩不就是为了亏待服务范围。
1: 百万患者跨省求医，他却把走红当作负担。
5: 左右是反而起了反作用。
4: 我们面对是患者的健康生命啊。
1: 全国道德模范领奖台空位，谁在缺席？看八旬老中医如何用一生丈量医者人心。
5: 活一天就干一天。
1: 敬请收看《人世间》，大先生陈怀炯。
4: 只要是不习惯，我来这里70多天了，特意从广东过来找大先生治疗的。我在广东，他就要做手术嘛，因为这么大个人还没做过手术嘛，不挨刀就不挨刀嘛，这个就是好一点嘛，是吧？大先生的名气也不小啊，几乎都全国各地都会知道，多少知道大先生的名气的了。
1: 这就是天全县中医医院每天的日常。2024年，医院门诊量突破67万人次，2025年，这一数字增至73.43万，其中超40万患者从全国各地辗转赶来。若算上陪诊人员，医院每年关联的流动人口超过100万，相当于县城常住人口的20倍。一座县级医院为何能吸引如此多的患者？
2: 1500个好对猪了啊！你就是今天才收的伤是不？
6: 已经几天了。
2: 那我先给你挂个急诊科。
6: 要得嘛。
2: 哦，马上，稍等下哈。喂，你好，天全县中医医院，手机上、网上、公众号预约，没有号了吗？那就明天早上早点到窗口吧。没有的话，别名工作处直接没，不用挂号了。
7: 排队呀。
8: 排好。
9: 下一个要啥子哟？
10: 我要。
9: 我拿20个。
6: 个都拖到哟。
7: 一比二四月也好，四块钱一张要几张嘛？
8: 五十吧。
7: 你说公司的嘛为了？
9: 每年摆着。
7: 每个人限购五十张哈。
10: 你买呗，我们
7: 压完了后头每人领哦。小宝，这月份很紧缺。
11: 单个人客户量不够五十张啊。
12: 再给我配点其他的。
13: 我跟你说，我们是浙江回来，
14: 总共200
13: 个，
7: 不可以，每个人限购50张。
15: 昆明过来
7: 50张，
15: 将近800公里，早上5点钟就排队。
2: 今天早上是出发10点半到的天全县。
16: 我们就是这儿本地。
17: 对呀。
18: 北京、
19: 甘孜州、
17: 成都、
20: 赵州、
21: 山东。
17: 从安徽来的。
22: 我们还是海港哦。
23: 西藏成都、
19: 江苏、
24: 南京回来的，
25: 这一赶回来。
17: 坐2-3天火车。
26: 我坐高铁过了，3点过。
27: 3:40，
28: 走点过
29: 来，
28: 走走城什么
30: 的。4:10，
31: 10:24。
32: 是的，
1: 天南地北，辗转奔赴，患者只为寻找一位藏汉等各族同胞尊称的大先生。
2: 我们不分城乡的号，
7: 新都的过来找他，刚刚我才下高速。
2: 大先生现在已经下了班了，他中午12点钟就下班了。我问你来都来了，你可以找其他人看一下都可以的。
7: 我就是只想找他看。
2: 反正我都最多就是问大先生，大先生什么时间上班，是就是怎样才能挂到大先生的号，要专门找大先生看病。
1: 让百万患者信赖追随的大先生，究竟是位怎样的医生？
15: 365天，大医院基本上都在。
33: 医生，你呀，好得很，
17: 好得很。
33: 这个，
34: 我们从小就晓得说要这个陈医生是最对了，
35: 标准的良心医生，
36: 这个医生是最好的，
35: 很和蔼，
2: 就是比较纯粹的医生，
37: 具有那种这个悬壶济世的那个状态。
38: 医者仁心哦，救死扶伤。

0: 叫了话就到外面去等了嘛，在那孩子们没有见。
1: 4:55，这道熟悉的身影准时出现，他就是大先生陈怀炯。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他，当年79岁，返聘19载，依然如晨星般守时。凌晨5点，当其他诊室还沉寂在夜色中，他的诊室已经忙碌起来。
2: 他真的很开始做了，这么
3: 想
2: 我
3: 太开心。哦，应该是对的，不虚设，这都是挺好的。
4: 写字不错，
5: 真富有过。
1: 他叫扎西，来自甘孜州雅乡县，距离天泉100多公里。几年前一次意外让他的右腿落下病根，由于当时处置不当，后不幸发展为骨髓炎，关节严重粘连，活动受限，如不及时治疗可能面临瘫痪。
3: 这好像是这件件了，是这件件了。
1: 一个多月的悉心治疗，扎西僵硬的关节渐渐舒展开来，肢体功能也逐渐恢复。像他这样带着陈年旧伤跋涉求医的患者，在这里比比皆是。
3: 可以切药嘛？那外外就靠着切药嘛？
6: 啥子啊？说的？
3: 切药，切药。
6: 切药，切药。
3: 然后这样转，然后这样转20下，就这样转20下。左眼睛，这儿。现在就是这痛。
6: 这里。
3: 我现在这筋痛，我知道骨头没得问题了。
7: 医院拍片子说他骨头没长拢的嘛？
3: 没得问题。
7: 这个肿一直消不下来。
3: 筋没放软。
7: 哦，筋没放软。
3: 哦，那筋没放软就不好。
7: 那边有些医生要求他。锻炼
3: 就是锻炼，
7: 有些医生又不建议
3: 要锻炼，就是
7: 锻炼，
3: 就这样下去，往前再往，往这样拉，往再放，往你再前。
7: 哦，
3: 放下去，
8: 这个就是不还这个，你不活动就可以实现，
7: 对吧？把它过度了的话，
3: 就不这样子，那
8: 就
3: 这
8: 样子搞活动，这样子搞，你这样子你这样搞不了，所以就不好，这样子，
3: 哎，
8: 这
3: 样子
8: 活动就
3: 是什么？对，这样子实现，不要这样拉，
7: 就这样子哇。
3: 哦，就这样子。
9: 刚好今天100天了，接到跑走路有点背来，所以就过来。看到说的有好医生，我们就跑去了。
10: 好，谢谢大先生。
9: 你
10: 说切药，
9: 谢谢大先生。
3: 买一个，都好，多谢谢。
11: 您看屏幕上的这一幕啊，有的人是拄着拐杖来，拎起拐杖走，坐着轮椅来，重新站起来走。在大先生的诊室里，这样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一个接一个。这位呢？

0: 大家应该不陌生，他是著名作家魏巍。1982年，巍从北京到天泉采访红军长征的故事，不小心踝骨骨折了，被紧急送到了陈怀炯的诊室。可是当时啊，这个诊室连 X 光机都没有。您猜大先生是如何给他接骨的？又是怎么让他记了一辈子的？
1: 凭什么？真的说三踝骨折，接骨了嘛，整骨嘛，正好他的医院检查说接得很好，那个人非常重视感情，他出一回书，中央没让他签到名，后来他是违规，当时根本不晓得是他，那个时候没问他啥子，看他病情中，马上给他复位，名字都没问他的，然后只问病情，一样的对待，一样治疗方法，一样把整个筋叫坏，对吧？一下子复位时候把筋叫坏，
2: 不依赖 X 光片。陈怀炯仅凭双手触摸便能判断骨位错落，再以独门手法精准复位。这套接骨技艺既减少额外创伤，更利于功能恢复。那么，他的这身医术究竟成自何处？
1: 我们这次话就来源于古书，中医手法做出来的，药物做出来的，我给我们叔叔学的嘛，叔叔爷爷学的嘛，你给叔叔学的嘛，你往这个地方交通不便嘛。病人就没得现在多，现在最主要得益于交通。
3: 中医的整骨手法肌用的就是我们骨科里头的，比如说分筋错骨的一些手法，对吧？我们正作用的时候，它是可以把你的关节给你搞脱位，把你搞骨折，对吧？但是我们反出来用的时候，它就让你可以让你脱位的关节复位。
4: 这种是无医结合的这种传承，在我们这个片区西南的片区。大多数都是属于峨眉派延伸出来的，练武的时候他是自己逼来自己用，然后逐渐到有周边的人受了伤，群众老百姓受了伤，用送医院去用，哎，这样子逐渐发展到可以诊所。
3: 我们陈仁国诊，它实际上主要还是以足骨的中医骨伤科为主，它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比较独到的中医手法复位，第二个就是我们有做出来的比有具有比较良好疗效的，中医制剂。完善高丹灸。
2: 陈怀炯14岁起跟随叔父陈和义学艺，成为陈氏骨科第三代传承人。这一流派起源于清乾隆年间，那时陈氏先祖在习武行商时，常需疗治跌打损伤，于是将武术技法融入中医正骨。他们以家传分筋错骨手法复位筋骨，更独创出消肿的独门药膏。从自备伤药到后来为乡邻疗伤，就这样家传武学发展成了治病救人的医术。
4: 在我们上辈人都是这样的，传而不传女的，不教女的。我还有个妹妹都没教她的，我们父亲。
1: 人家这个保守的目的是为她一个独有，为她独家优势。我们不保守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服务范围，为老百姓服务。
2: 1975年，31岁的陈怀炯力排众议，决定将祖传诊所独门秘方无偿捐给国家。
5: 我们县的话要成立个中医院，卫生局就找他，就说以你这个骨科的技术来成立个专院，他就同意了。
1: 其他不叫捐给国家，国家需要了国家就办了，其他不是说捐不捐的问题。随着时代发展，病人需要，国家一投入，一发展中医事业。就把它扩大了嘛。
3: 大先生从小就是一家之主，很小的时候他就挑起了全家担子，所以说他家头的这个权威性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一般他说的事情一般都还是应该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但是也不至于太过激烈。
1: 任何技术嘛，他是这个为民为，不是为哪个嘛，如果为一个人为私欲，那么他就不愿意传承，不愿意传承那个他就发展不起来。
2: 自此，祖训常规被打破。陈怀炯在把家传医术传授给子女的同时，还传授给医学骨科后辈。
1: 其实他人家是喜欢，第二个还看下评价，不传这个思想评价差的人。有时候他也把弄来做蒙的工具。
4: 前几天都有一个要来拜师的嘛，晚上在那儿手续不周到，找人去找拜下师的，像这种是不收他的。哦，这种他的动机就是要去挣钱，他是安心的。
5: 他是要传承这个技术，发展这个技术的。
6: 就是一手一脚带出来教出来，真的教我们的时候，他就是毫无保留，对大学生有种畏惧感，因为我们从小就听到他的故事长大的，反正他是梁虎兄，那个时候我们青年人都喊他大胡子，我们一闹就不听话。

0: 然后你再不听话，大佛来了，真的吓得叫唤。
1: 看不退，退开，请你让开一下，我把工作了。看你看病啥子？
2: 没有啥子，啥子病？
3: 你看他的。
1: 一样的看啥病？啥子病？
3: 看来的嘛，啥子问题嘛？
1: 天拉出来，我以为看不赢的。
4: 五一小长假的天全县中医医院里，陈怀炯的徒弟高志涛正在接诊患者，他是陈氏骨科第四代传承人。
5: 那我就医得到不呢？
0: 椎间盘突出，它是关节韧带退化的一个表现。
5: 医生一看见就不一样了，不疼，也这还不疼。
6: 我说会不会瘫痪了？又
7: 瘫不到，你放心。
6: 瘫不到。
7: 瘫不到。嗯。不要那个他们吓着了。
6: 就是吓呀，你看屋头。
7: 瘫不了的，你放心，瘫不了。
6: 你要弄两个弯儿，我倒下了，啷个弄嘛？
8: 会在原有的骨科的这个中医传统的这个方法的这个基础上，我会引进一些现代医学的这个理念、现代医学的手段去辅助他，能够借助我们和人民政府的这个关系哈，他中医药十年下现在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这个发展的机会，特别是十八大以后，习总书记对这个中医药十年的关心，借这个时代的东风啊，因为我们离群众是最近的，县级医院做强了以后，他就把上下、把省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他就串联起来了。
4: 天全县地处川西咽喉，位于雅安西北的汉藏结合部，是藏汉民族交流的重要通道。依托陈氏骨科的精湛医术，这里每年吸引超十万人次的少数民族同胞不远千里前来求医，患者们亲切地称陈怀炯为大先生。
8: 先生呢是这个叫是我们这个地方把老师和医生都叫做先生。
9: 常州过来的，然后我们村子去年做了四个人好像，然后都是恢复的特别好。
10: 都是在这儿做的手术吗？
9: 对对，
1: 正因为我们奉行就是平等待人，哦，一样治病救人，哦，同样用一样心来对个人，这样子就可以实现这个理性，就是平等交流，互相关心，哦。都是人嘛，都是人心，都是肉做的嘛。你对人家好，人家也对你好，对不对？
8: 不管你是藏族也好，羌族也好，彝族也好，维吾尔族也好，你到医院来，因为汉族同胞享受的服务是一模一样的，中华民族一家亲的这个理念噻。啊，因为我们医疗机构它不仅仅是为群众提供医疗服务的地方，它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展示我们少数民族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窗口啊。
4: 陈怀炯的诊室里规矩明明白白，不分贫富、职位高低，先来后到，按号看病。不过也有例外。
6: 姐要是今天星期一请假，没得事，他们我不管。
11: 我上去了
6: 啊。好，我是哪个动作？
11: 单独的。
6: 单独的。
11: 单独的哦。就这样请就是。好，这样没讲我不行哈。
6: 要得行。那你成也成也买嘛。
11: 好，你买。
12: 啊，我跟你说了嘛，你现在如果说拿号，全部人都拿号，那我怎么办？我这边工作怎么开展？
13: 我理解你，你也要理解我呀。
1: 只是排队的目的是个持续，如果说有特殊情况，所有病都可以谅解你，哪家的老人哪家的小人都有这个可以原谅心态，除了极个别相当偏执的人，我非要不让他中签啊，我不管人，我脾气不好的。
4: 小小的诊室里，公平是铁律，但人情味儿是那铁律缝隙里透出的光。
14: 你拿了四十个，
15: 哦，感谢，
14: 这是两个月的，
15: 过来听听。
14: 这个木棉来的，
15: 是的，是的。
16: 他曾经都光到我们那台单用了，大哥，我们医院。
1: 因为你们来的远，对不对？你本来可以少买点，但是就一个车费要。
17: 屏幕上的这一位呢，是安徽来的李女士。别看她笑盈盈啊，她其实坐了两三天的火车，就是为了让大先生瞧上一眼。她说过来挺不容易的。这句话我们从节目一开头听到现在，广东来的傅先生这么说，山东来的也这么说，西藏来的朋友还是这么说。可您说这么不容易，为什么大家还是都来了呢？说到底是信他这个人，信这一块钱的号。大先生心里也是清楚的，所以他总说啊，车费都划不来，能够为患者多开点药就多开一点，能让患者少跑一趟是一趟。不过药用完了，路还要跑，几百公里上千公里的跑，慢慢的 患者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他们相互帮着带药，帮着烧药，帮着翻译。
3: 从说他中国人是二月份时候在上海做了，现在就是代行这种服
11: 务，就是服务代行的。如果穿着不住话，他管你什么活都不干。
3: 因为身边的朋友还是很多外地的，刚好我们天泉中医也是比较有名的骨科嘛，所以说很多朋友不管说是买膏药还是说找医生看一下病，能帮的我都会尽量帮的。可能听不太懂陈先生讲话，答应了帮他们做一会儿翻译。
11: 这个问题头他要个1块钱可以
0: 应该怎么弄？
3: 就相当于说关节有点变形了。
11: 哦，他关节发炎。
3: 关节发炎。
15: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舅妈呢有70岁啊，她这个腰啊经常的断。
11: 骨质疏松。这个坚持给她补啊，感觉就
18: 是。大夫，我有个朋友，他是指关节，就是手指，手指这个总是疼，
11: 那要看病。那看病有时候需要化验，就验伤病去。
3: 需要看病，需要化验一下，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哦，
18: 哎呦，这个小姑娘挺好的。我们找一个当地的，因为我们听当地说话好像有时候听不太懂。嗯，找一个当地的哈，要方便一点。哎，你们四川人这样，这是我们所看过这个病最便宜的一次。哎呦，我们拿了很多人的药，拿了14个人的药，总共才花了300块钱，路费比这个要贵多了。
3: 还是对我们中医院感到很自豪，真的就是一个利民的一个服务。
4: 病友间代购烧药本是常事，却有人借机牟利，原本4元一张的膏药转手便加价数倍。
19: 比如说我们一个药，我们这儿卖10块，他那就卖20块，卖30块。
20: 我们医院就是考虑到就是外地病人买药不方便，然后我们就开通了网上购药渠道，以后有需求的话就可以在就是我们天泉县中医院公众号上面就可以购买我们的就是院内制剂。
4: 尽管医院开通了网上问诊远程购药服务，但仍有患者忍着病痛辗转而来。对他们来说，亲手拿到药，亲耳听取诊断，才是真正的安心。
21: 本来想着住院的，就刚才大家说没必要。
22: 挂好眼睛，预约120件，我过了病都那么多钱。他很专业，那些钱再少给看不好还是不行，觉得很不错。
23: 医生就给他解读，这一次性按就对了，就对的，没苦了。挂好这1块钱，药费我是3天的，才12块钱。
24: 现在这个时候，如果1块钱那个挂号费的话，相当于是没有。
25: 他这个挂号1元优惠6元，啥意思？
26: 这个是医保优惠6元嘛？
27: 最早的是1角钱的挂号费，然后涨到三角，涨到5角，5角的话就坚持到10多年，因为我们后头上了建了系统，才涨成1块。1块的话维持到现在已经是10多年了，将近20年了。
4: 20多年前，陈怀炯定下的1元挂号费规矩，医院沿用至今，从未涨价。医生们还不时自掏腰包为困难患者垫付药费。天泉县中医医院就这样被百姓唤作二郎山下平民医院，成了藏汉彝羌等各族同胞共同信赖的生命驿站。
28: 哎呀，你没看到他对群众的服务，那是当亲人来看。没病人上厕所，没病人的话呢，坐那个车子，没得钱买馍馍，他掏钱，你不觉得奇怪？因为我们是学医的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嘛，要救死扶伤精神的，我们时时记住那个。
27: 相当于让利给群众嘛，目的的话是减少病人的负担。因为我们过去有很多病人，他是来自乡村，来自边缘的山区，他来看病的时候都是把鸡蛋卖了，把农副产品卖了才来看病，有些哈支付不了医药费。
11: 因为我们这家人这个传承的家那个家风嘛，轻财重义，不是以牟利为标准，是以为治病为标准。政府来投入，国家来投入，我们把这些投入又转回给民间群众，得到好处。
4: 轻财重义，这则刻进陈氏血脉的祖训，大先生已践行了66载。2023年，随着他的故事在短视频平台传开，慕名而来的患者挤爆了挂号处。
26: 最早的时候，我们院头上1000号都觉得说很惊讶。现在1500号，如果你不写号的话，可能2000号都不止。
11: 啊，几十年这样子搞工作法的，而且那个作用起了反，起了反作用。病人嘛，求医这个心切，但是你误导了病人，
28: 病人好多人问要你啥时候找我，你咋个可能嘛？我一个人1500就是15-10个病人，现在1000多个病人，我看。

0: 这个慢性病在很多医院治疗起来效果都差不多，然后治疗方案也差不多，而且不可能在短期内见很大效果。有时候跑几千公里来看一个慢性病，一点好处都没得。
1: 走红对我们的压力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的服务跟不上过多的病人。你病人来了过后，如果我们接待不好，对不起人家坐车、坐飞机这些来的病人。
2: 所以这个上线之后，他就会我们的服务的这个质量和安全，他就得不到保障。我们面对是患者的健康、生命啊。
3: 面对潮水般涌来的患者，医院在公众号上发出公告：慢性病请就近就医，莫要千里奔波。这份克制与理性，正是对医者仁心最好的守护。雷打不动，凌晨五点坐诊，大先生为何没有出现？
2: 前后差不多十几天，然后最后还是大家都妥协了嘛。
3: 荣获全国道德模范荣誉，他又为何道歉？
0: 我都不好意思，太惭愧了。
3: 人世间，稍后继续。
4: 下面有请第九届全国道德模范、助人为乐模范走上舞台，接受表彰。
5: 陈怀九，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中医院原院长，将祖传诊所和配方无偿捐给政府，培养一大批医疗骨干，推动传统医术惠及少数民族地区。他的奖章由儿子陈若雷代为领取。
3: 2025年5月，陈怀九荣获全国道德模范。颁奖当天，陈怀炯正俯身为一位远道而来的患者检查脚踝。
6: 哎，这次是大先生没有去
2: 啊？啊，是的，是的，因为老人家身体不太好，他就没去。
0: 我都不好意思，太惭愧了。
6: 为啥？
0: 你越这样子，我越惭愧。我不能更好的干活了，干工作都不行了，看病要减少3%。
3: 2024年12月，80岁的陈怀炯确诊肾功能衰竭。
0: 我腹大一点，反正没那不舒服感觉，就是人不能吃的，我想老了嘛，吃不得了嘛，不要觉得正常的。那个越越凶越凶，到了12月12日号啊，
6: 我就说
0: 我就说胃不好，我就认为胃不好，结果肾功出问题，肾脏出问题。我这辈子就是休息两个月了，我失败了上礼拜我就给一个指示要转换了。哦，你是胃气下，觉得到处不合适。哎，他们比我上班，我说会，我要注意舒服一点。
2: 他最后，我说都全部大家骂了一道，然后大家都坚决不同意，说他身体在那边好完啥子办嘛。他现在都还需要再治疗，都还有一些治疗的措施在没去，他还是离不开他的工作岗位，离不开他的病人。前后差不多十几天，然后最后还是大家都妥协了嘛。我们妥协说，那你就上嘛。他还妥协说他少上一会儿嘛。
7: 他高兴就好噻，他身心愉悦比啥都强噻。
3: 2025年1月30日，大年初二，大病初愈的陈怀炯再次出现在诊室，将坐诊时间从凌晨5点推迟到7点，这已是他对家人最大的让步。
2: 最早我们让他7点钟上班，结果他现在他自己又悄悄自己把时间改掉了嘛，越上越早。那天我们在说他，他说他受得了，他就越上越早。他自己说他受得了嘛，但你觉得他明显还是看得出来，他这个岁月啊，对他的这个影响还是越来越明显。一连走路都叮叮咚咚的走，跑得疯狂，现在都不行了，慢慢走。正常的，人的衰老那是大自然的规律嘛，只是他更希望可能把他这个时间更多的给群众来服务，给医院的年轻人，能够提供更好的这个帮助和传承。
3: 再次走到陈怀炯的诊室，我们看到这里多了一些年轻的面孔。
8: 有没有小牛粉？
0: 是的，小吃。
8: 小吃还要敷点药？
0: 敷可以，可以。 中医这个特有的传承模式，它有很多属于经验传承。书本上不可记载，老的到经验，经验带小的。毕竟实践经验的时候，经验没那么丰富点。我们大部分人吃过经验知识，
1: 支持了这个作用，
2: 确实可能也是受他们爷爷的影响，受到这个家庭的熏陶，目前处于一个根师学徒的这个阶段。中药十五规划里面提到了人才的这个梯队的这个建设，中药的传承行业发展它不是靠一个人，而应该是要靠一群甚至是一代，同样对我们这个中药有着热情，愿意为中药事业奋斗终身的这些年轻同志加入进来，中药才能够蓬勃的这个生命力。

0: 本身提出的这个地理环境或说出的这个社会环境，让事物规划在基层它能够落地生根，能够开花，能够结果。我也相信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心啊，有这么多我们患者的这个信任与支持，有我们各级各部门的这个帮助与关心，我想医院的发展以后中药实力的发展前途一定是光明。
1: 不是心愿，活一天就干一天。1030岁，我也认为不要干了，肯定要下去。虽然是受苦了，但是要坚持下去。

在中华文明的星河里，先生二字承载着千年文明的厚重和温度。寻常的一声先生是礼数，而藏汉羌彝等各族同胞共进的这一声大先生，则是用一生丈量出来的医者仁心。从青丝到白发，陈怀炯66载扎根二郎山下，将祖传的诊所和秘方无偿地献给国家，以1元挂号费筑起了一道惠及百万生命的健康防线。在他身后还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基层大先生，他们或许默默无闻，却同样用坚守诠释着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职业精神。正是这些基层健康守门人用一生的奉献践行着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信念，构筑起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最坚实的根基。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人世间，我们下周四晚再会。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7: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8: 这是不是真的？
5: 回答我。
9: 日本人现在强制发行中储券，弄得我们现在自己的银行倒是不敢开门了。所以上峰的意思，这口气大家都先忍一下。但是我们丢在金信银行地下金库的东西，必须要想办法把它转移出去。
10: 什么东西？
9: 印钞机。
11: 铃木，很久没见。
12: 是啊，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你要有时间就到教堂来听听神父的讲道。

0: 特战总部的人经常来查验，
1: 我保证他们什么也听不到。
2: 蓝延志同志，上海站总负责人秦哥，以后我就是你的新上级。
3: 为什么要把林天木叫进来？宋勉临终的愿望就是照顾好他的妻子，你这样做对得起他吗？
4: 胭脂，宋勉死的时候你在场对不对？他说什么了？他说什么了？他怎么死的呀？
5: 咱们先回去啊！
2: 行李放下。蓝胭脂，这次你立了大功，上峰通令嘉奖。
3: 我不干了。
2: 我知道，你之前跟万站长还有宋队长之间的感情。
3: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2: 哎，我相信你不能看着这些兄弟的血白流吧？
3: 没有白流啊，任务已经完成了呀。我现在就是告诉你，我不干了，听懂了吗？
2: 蓝胭脂，上面有东西交给你。
6: 燕提供的情报都是机密以上的，从这些迹象分析，这个人很可能就在司令部。
7: 根据地最近出现了霍乱，还有很多不知名的病毒，群众的情绪一直很冲动，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离家的情况。司令部让大家挨家挨户地做思想工作，宣传防疫知识，这样宣传科把所有能够写文章的秀才都聚集起来了，让所有会写仿宋体字的人拉过来帮忙刻印版，这样所有的笔记就都收集到了。
8: 燕也在里面。
7: 对，
9: 徐司令，你来看看这张。
10: 这个是最像的。谁写的？
1: 帮着给鉴定一下。
11: 如果你不说，我还真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1: 那我就放心了。
11: 你们要以假制假？
1: 鬼子发行我们中央政府的钱币，掠夺我们的资源，破坏我们的经济。现在就是以牙还牙的时候，我就是要用他们伪政府发行的假币打击他们自己的金融市场。蓝先生，我知道你的金信银行和特战总部关系密切，在鬼子的眼里，银行是他们控制的，我就是要从他们的眼皮底下把这些假币通过你的银行发行出去。
1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3: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主副留点横岸，针对力道朝阳突破。
14: 别把别的天王自己拉没。
12: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0: 我是救过会的。
1: 这是你们要的通知。施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举行，以四川制造赋能行业为主题，四川展团整练出击，从人形机器人整机到核心零部件，集中展示我省机器人产业链的最新成果。
1: 省政府第76次常务会议召开，施晓林主持。
0: 今天尹大济民工程迎来新进展，二郎山隧道2号施工支洞顺利完工，抢抓6张网规划建设机遇，我省正加快尹大济民、亭子口灌区1期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我省也明确，抢抓机器人产业发展机遇，推动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培育产业集群，以智能制造赋能新型工业化建设。在昨天开幕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四川组织15家企业组团参展，从人形机器人整机到核心零部件，集中展示了我省机器人产业链的最新成果。
2: 四川展区内围绕工业制造、安全巡逻、应急处置、生活服务四大场景，艾秋、灵硕二代等一批四川造机器人同台亮相，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
3: 我们以情感陪伴为核心的这个产品的特色，并不是说我们只是为了陪伴，我的基础能力是为了做好我的这个工作，家务也好，对吧，我的服务的工作也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更有情商，我们更能知道我用户当前需要什么。
2: 情感交互是艾秋的差异化路线，而在同区另一侧，卡诺普带来的工业机器人矩阵则展示了另一种思路，让机器人真正进入产线。
4: 就边上那个是我们二代的一个灵硕的这个机器人，它主要针对的话就是我们的工业场景，基于我们长期的工业数据的积累，以及几年前已经开始在这个工业场景落地，现在我们可以在十几个细分领域进行批量化的落地，包括这些机器人也可以批量化的交付。
2: 整机产品批量落地的背后，是一条从核心零部件到系统集成的本地供应链。本届展会上，四川多家零部件企业也带来关键产品。
5: 我们已建成年产量15万套的柔性制造产线，行星斜坡系列的产品已经进入了量产阶段，百线直线产品已经完成了研制，并搭载在国内的机器人产品上。像原本需要进口的无框力矩电机，在我们这里已经实现了国产替代和自主化生产。
2: 从零部件到整机，四川机器人企业敢把量产产品推到台前，底气究竟从何而来？
6: 底气来自我们四川正在搭建的产业底座，省级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已经开放，制造业创新中心把整机厂和核心部件企业聚在一块儿联合攻关。这次组团参展，展品本身是一方面，重点是四川第一次以完整产业链的形象亮相，既有整机，又有减速器、电关节、控制器等零部件配套企业，成都、绵阳双核带动，德阳、宜宾自贡跟进配套，双核引领，多企协同，已经从文件走到了展台上。
2: 从服务场景的懂人心，到工业现场的能干活，再到核心部件的自主可控，四川机器人产业正从单点突破走向集群作战。行业竞争的下半场，四川给出的答案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
1: 当前，我省正加速推进水网等6张网建设。今天，尹大济民工程迎来新进展，二郎山隧洞2号施工支洞顺利完工，为明年上半年主体工程全线全面开工奠定坚实基础。
7: 二郎山隧洞2号支洞工程总长472米，位于雅安市天全县，是尹大济民工程首个开工的施工准备工程，也是二郎山隧洞下游段的关键配套工程。
8: 打通了一条关键通道，提前摸清了二郎山隧洞的地质条件、积累、岩爆、涌水、软岩变形等灾害防治的经验。二号支洞在下阶段主动施工中，承担着 TBM 设备进场、物料运转、除渣当空等功能，为主体工程建设提速增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7: 作为引大济民的控制性工程，二郎山隧洞全长22公里，其最大埋深达到2040米。建设中需要克服极端复杂的地质结构和超长深埋隧洞施工风险。项目团队将采用 TBM 加钻爆法结合模式，搭配超前地质预报系统，确保隧洞施工的安全与效率。去年11月7号，引大济民工程正式启动建设。该工程是国家两重建设标志性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是四川六横六纵骨干水网重要组成部分。工程从大渡河泸定水电站库区取水，引水线路总长261千米，其中总干线133千米，北干线25千米，南干线103千米，设计引水流量每秒80立方米。工程总投资575亿元，建设总工期96个月。建成后将新增灌溉面积179万亩，改善灌溉面积591万亩。供水范围覆盖成都、德阳、绵阳等8市43个县市区，构建起以都江堰和引大济民工程为主要水源的水资源保障格局。目前我省正加快建设亭子口灌区、引大济民等六横六纵水网主骨架大动脉，修建跨流域跨区域的引调水工程，破解全省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

0: 的难题。15-5期间，我省争取完成水利投资3500亿元以上，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安全保障。
1: 当前，抢抓六张网规划建设机遇，加快建设引大济民、亭子口灌区一期等重大水利工程，加快推进长征区引水、钱家坝灌区二期、亭子口灌区二期等重大水利工程前期工作，争取早日开工。
2: 8月2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主持召开省政府第7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0: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统筹向新向优和能快则快，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和15-5良好开局。要抓好15-5规划落地实施，细化落实国家规划要求，加快编制出台我省重点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高质量推动既定部署落实，动态梳理重点领域工作推进情况，对照年度目标任务找差距、补短板、强弱项，巩固延续既有工作成果，多措并举谋划做强新的支撑，推动发展动能转换和提质增效。要协同攻坚，提升经济治理效能，加强跨部门协同和资源力量统筹，系统施策推进建圈强链、三网融合、人工智能加、服务业扩能提质、国资国企改革、新型城镇化、投资于人、数字政府建设等重点工作，抓好六张网、生产性服务业等领域牵引性项目谋划实施，把握当前经济重点特征，加力发展航空航天、新能源、智能机器人、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工业、农业、服务业质改数转，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要持续筑牢安全屏障，坚持防范在先、主动作为、工作前移，把最不放心、最不托底的问题找出来、防起来，把重大隐患当事故对待，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防地灾、防地震、文旅体育活动等工作，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领域风险，健全落实农村聚集性活动、食品环境等安全员制度，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会议审议通过进一步支持四川天府新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强调要落实省委专题会议要求，锚定发展定位和目标任务，推动天府新区进一步做强创新策源集合功能，夯实高端高新产业支撑，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提升公园城市宜居水平，强化省级层面统筹，加大支持力度，协调推进跨区域合作重大事项，支持探索管理模式和运行体制创新，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效能。成都市、眉山市要聚焦关键领域，推动跨区域政策协同、资源共享、设施互通和工作联动，加快提升发展能级。会议审议通过四川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四川省15-5就业促进规划、关于促进航空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四川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攻坚突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同意2025年四川省教学成果暨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表彰对象名单。会议还研究了财政资金安排等事项。
3: 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行，正式官宣今年大会将于9月3号第五次在宜宾启幕。从内陆传统工业城市、新能源产业新秀到中国动力电池之都，宜宾正朝着全球动力电池产业核心策源地加速迈进。
4: 记者从发布会获悉，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以电驱万物、融合共生为主题，9月3号到4号将举行一场开幕大会、一场全体大会、8场专题会议等活动，西班牙担任主宾国，还将邀请全球知名专家学者、行业协会、产业链企业代表等600余人参加。届时，特斯拉、宁德时代、比亚迪等120余家中外行业龙头企业将携前沿产品和技术集中亮相。
5: 本次大会围绕行业政策、前沿技术、创新应用、新型储能、电池回收等设置

0: 八个专题会议，聚焦关键技术产业转型，开展深度对话，将发布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2026动力电池技术路线图、2026年动力电池领域创新技术等成果。
1: 世界动力电池大会自2022年落地四川以来，已成功举办四届，四年来吸引了1100余户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近7000名全球各界嘉宾参会，累计发布新技术新产品近700项，签约重大项目400余个，总投资近3800亿元，已然成为了宜宾链接全球的重要桥梁。依托大会，动力电池产业在宜宾加速集聚的同时，也逐步在从规模优势向价值优势转型。这两天，位于三江新区信息技术产业园的赛科检测电池安全评估与认证中心一期项目正在进行紧张的设备安装调试工作，预计八月底该项目就能投入使用。作为四川赛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核心分场所，未来电池安全评估与认证中心和去年11月揭牌的电池智能测试验证中心将共同构建起更全面的动力电池全科医院检验检测版图。
2: 电池安全与评估认证中心主攻系统级的安全验证与权威认证，区别于电池智能测试验证中心主打大批量常规测试，更像是为电池提供专科的诊疗。下一步，中心将深度融入宜宾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全链条，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检测与认证服务。
1: 从检测认证到技术研发，从单一制造到全链协同，宜宾动力电池产业正依托大会平台加速聚链成市。数据见底期，宜宾已建成千亿级产业集群，三江新区相继落户宁德时代、浙江吉利、重庆长安、科达利等25家企业，已建成产能240吉瓦时。这两天，宜宾长江工业园内亦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四川时代四期、十期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预计在今年第三季度将形成300吉瓦时产能。
3: 宜宾连续五年承办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为新区动力电池产业带来了三个层次的深刻转变。一是实现了产业规模跨越，二是实现了开放能级跃升，三是实现了产业链价值的攀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大会为纽带，汇聚全球资本、技术、人才资源，巩固全球最大动力电池生产基地规模优势，聚力打造全球有影响力的动力电池制造高地。
4: 18号至19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在达州市调研督导安全生产等工作。他前往项目施工现场，督导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三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重大事故隐患整改，深入煤矿井下采煤一线工作面，了解通风排水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强调要重拳打非治违，严格精准安全监管执法，要高度重视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各类隐患，推动全省煤矿减量提质。董卫民还调研了县域经济运行、强县扩权赋能改革等工作。昨天，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郑丽为全省高校主要负责同志做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我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辅导报告，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以高质量党建统领办学治校、育人育才、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和文脉传承全过程，为四川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8月18号至20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先后前往凉山州昭觉县、布拖县、西昌市等地，调研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村社区两委换届后半篇文章、基层党组织建设等工作，并召开托底性帮扶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和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统筹联动，对照目标任务精准发力，加劲加力，推动帮扶工作走深走实。
5: 今年1月，我们新春走基层系列报道的记者走进达州万源英贝镇，记录了乡亲们对省道101线英贝至河口段改造工程的热切期盼。这条路在今年5月全线贯通，眼下正值暑期，进山的村民与游客往来增多。 改造完成的道路通行体验如何，给老乡们的生活又带来了什么改变。今天我们一起重返营背，寻找答案。
6: 哎，这是那个桥对不对？不是吧，这是这个桥吗？
7: 这是这个桥。
6: 是这个桥吗？
7: 对。
6: 真的假的？哦，就是的，这个桥，它之前我们来说，我们在这个桥墩的下面，这个变化真挺大的。这儿，建盖哥，我们俩那时候来的时候，它完全就是一个那个施工场地，
8: 对对，
6: 就反正那个时候是刚好就是盖了一个水泥板子，桥墩其实是建起来的，
8: 对，桥墩是建起来的。
4: 藏在远山尽头的英背镇是达州万源市最偏远的乡镇，在今年的新春走基层采访中，我们感受到了当地群众对便捷交通的热切期盼。以前通往镇里的这条主干道路面坑洼崎岖，遇雨泥泞难行。在四川开展托底性帮扶后，2023年省道101线英背至河口段改造工程启动，而随着最后一个节点性工程四合面大桥的通车，这条路在今年5月全线贯通。此次重返英背，我们再次见到了老朋友，来自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局的驻村队员赵建凯。
6: 我感觉你的变化也不少哦，还是黑一些，
8: 又黑了一些吧。
6: 在看这个桥，它铺这个沥青的时候，嗯，它这个车从那儿过来的时候，你啥感觉？
8: 非常的激动，就是终于到我们这个桥建成的这一天了。对，这个是不只是我嘛，也是万源英背的老百姓盼望了很多年的一个事情。深山里面有一条这样的路是非常不容易的。
9: 那你们电视上的镜头应该对着我们这些老百姓喽？
6: 对着的呀，啊，拍着你啊！
9: 我来回顾这个这些英背的发展变化哟。
10: 我们是土生土长的英背人了，我们已经60岁了。我们看英背的发展太了，今年太快了哇！特别是公路，最大的变化就是公路。
11: 这条路的修通啊，给我们英背镇的老百姓出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特别是就医和那个学生入学，非常的方便。以前到个进个城，不能到大县到个万源，要一整天，现在基本上就是2个小时就能到达目的地。
6: 大爷，你现在记不记得我？
9: 哇，
6: 上次我在那个桥那儿，我跟你聊天，
12: 他们一天要看几趟？
6: 一天看几趟啊？看几趟嘞？
12: 少说3趟吧。
6: 3趟，还是看3遍呢？
12: 那就没得那个沉迷了哈。每天晚上都要在去乘凉，感谢党。在我们这偏僻山区修那样雄伟的桥，那时候是过去想都没想。
8: 镇上的样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业态变多了。我们新开了建材店、五金店、超市和早餐店。然后我们上次你来的那个快递店也在前面。
6: 小姐，好久不见，
13: 好久不见，有半年了吧？
14: 我们的路好了之后啊，我觉得，可能我的话是收益是最大的。我这里的话，我准备再聘请一个人。
6: 招人了吗？
14: 招了，你看招了，然后还有一个今天休息。
6: 招两个。
14: 对，招了两个。
6: 那你那个半年前的愿望就实现了？
14: 因为现在确实从那个路修好之后，我觉得我的快件量太多了，我觉得招两个呢，相对来讲会比较轻松一点，既能工作，然后又能够顾家。这个路我们祖辈盼下来了，然后现在修好了，我们要好好维系它，还要好好维系这周边的这种环境卫生，让外面的人到我们这边地方来能够感受我们英背镇这边那种强烈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6: 我看了一下这个银阳货的这个种植的管户哈，因为上一次我们过来的时候，他没有说是有这个遮阳棚。
8: 上次是冬天哦，
6: 而且我看到它的种植的规模也在扩大。哎，
8: 我们现在一共是300多亩。
6: 大姐，你现在在这时在干嘛嘞？
15: 薅这个，把这个薅一下喽，薅一下喽。
6: 就是除草是吗？
15: 除草就是薅一下，就是像这么一串就可以了，是吧？
6: 原先有这么大吗？这个银阳货？
15: 有，
6: 有这么大？
15: 对。 哦，原来摘了，现在没打了，没打了，摘。
6: 可能没反应过来，看着它一天一天长大，什么样的心情嘞？
15: 那肯定很好了。
6: 生长的周期大概还需要多久嘞？才成熟？
15: 成熟啊？
6: 啊，
15: 那这个要给它长起来就成熟了吗？
6: 长起来成熟啊？
15: 对对对，
6: 还可以噻，三年，哦，三年差不多，哦。
4: 英北独有的山地资源让这里的特色种养产业也一步步发展起来，整片山区1500多亩林下中药材产业园藏在云雾里，1560亩高山富硒茶园层层铺开，山脚还有上千亩优质水稻连片种植。如今通畅的道路让山里好物有了奔赴远方的底气。
6: 时隔半年呢，再一次来到英贝，虽然这里的变化是有限的，但是这条路带给英贝的发展潜力是无限的。在回访之后呢，我对这条路有了重新的定义，它不只是老乡归乡的回家路，它也是连接山里的世界和山外更广阔天地的逐梦路。
4: 昨晚2026年南充市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在蓬安县相如故城启动，活动将古风舞蹈、原创舞台剧等融入实景古建，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持续至23号，期间还将推出实景演绎、非遗集市、啤酒美食节等活动，以文旅融合点亮夜间经济，激活消费活力。
16: 立秋后的四川泸沽湖，波叶海菜花迎来盛放佳期，高空滑翔伞尽览湖光山色，湖畔牧场咖啡悠然惬意，旖旎风光融合新潮文旅体验，勾勒出凉山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美好长卷。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跟随镜头奔赴泸沽湖畔，共赏山水相融的美景。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当光影跨越山海，文明便有了相知的语言；当故事彼此传递，友谊便拥有了更深的回响。2026年，恰逢中非人文交流年，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办“精彩非洲”非洲视听节目展播活动，精选30部来自非洲国家的视听作品。通过北京、上海、浙江、湖南、广东等11个省市电视台，爱奇艺、优酷、腾讯、芒果 TV 等网络视听平台，以及全国广播电视新媒体联盟集中播出，以影像记录时代，以视听连接心灵。这里是自然馈赠的壮美画卷，从浩瀚海岸到辽阔草原，从高山湖泊到野生秘境，天地万物生生不息，这里是文明交融的多彩家园。悠扬的旋律，古老的历史，不同民族在这里交相辉映。这里是充满希望的发展热土，青年逐梦前行，科技赋能未来，一个开放

自信、充满活力的非洲正与世界共享发展的机遇，这里也是携手同行的友谊见证。中非合作不断深化，共建共享，互利共赢，书写着文明互鉴、共同发展的时代篇章。一部作品，打开一扇了解非洲的窗口；一次展播，架起一座连接心灵的桥梁；以视听传播，深化人文往来，搭建青年交流纽带，夯实合作根基。以文明互鉴赋能中非合作，释放经济贸易活力，共创现代化美好未来。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的，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当文明在不同的大地上生长，人类面对的是相似的命题：如何安居，如何生活，又如何让生活变得更美。在中国东南的海岸，在北非的大西洋与撒哈拉之间，人们用泥土与植物，用双手与时间，创造出各自的形态，也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艺术由此在不同的国度之间流转，这是一种跨越地域的创造，也在不同的生活之中持续发生。

0: two type of argan oil. We can make the edible one for eating, that we use in the salad for cooking, and we can make also the cosmetic one that we use for the part of cosmetic for the hair, face, different thing.
1: 敲开外壳，研磨，压榨，重复的劳动在时间中延续，最终只留下一滴油。在摩洛哥，阿甘油被视为珍贵的国宝，也成为当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菲斯古城的街巷里，一瓶瓶阿甘油静静陈列，它来自土地，最终回到生活。在中国，气味也是一种关于生活的经验。荷香是中国传统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香料在调和之中形成新的层次。这种对于气味的理解已经延续了上千年。人们通过香气感知时间、空间与内心的变化，而来自摩洛哥的乳香也成为荷香中的重要材料之一。经过高度酒浸润后，投入玫瑰纯露中，与沉香、芽庄、冷钻等香料共同调和，气味由分散走向统一，层次逐渐形成。它们彼此交织，又保持各自的边界。当成品被装入盒中，它有了一个名字，卡萨布兰卡。在摩洛哥，这座与大西洋相连的城市，长期连接着不同地域的人群与贸易，而今天来自不同地域的香料也在东方的气味之中留下新的层次，不同地域的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荷香正重新进入现代生活，百草调和，众味相融，正是荷荷文化最生动的体现。人们在袅袅香气里重新感知时间、空间，寻回内心的平和与安宁。当感知逐渐进入生活，人们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居住方式。摩洛哥北部的小镇巴里勒，居住空间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存在。
2: ديال سهل سايس مطار فاس سايس مدينة فاس يعني
1: 房屋被挖进山体，围绕天井展开，光线从斜上方进入，空气在空间中流动，房间彼此连接，在炎热的气候中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空间在内外之间逐渐过渡，巴利勒居民的生活动线也随之延伸。正是这种对自然的顺应，人才能与环境融为一体。

0: 在中国福建山区，人们用另一种方式回应空间。土楼以夯土筑成，厚重的墙体维合出完整的结构，空间由内向外展开，形成清晰的边界。一个家族在其中生活，围绕庭院彼此相对，既独立也相互依存。数百年前，为了抵御土匪与盗贼，这里的人们开始建造这种向内聚合的建筑，封闭而厚重的外墙既是居所也是防御，圆与方之间形成稳定的秩序。在这里守护也是对空间的一种回应，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同一片土地。
1: 土楼总体来说是以家族为单位建土楼，不是同一个家族不能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两根柱子之间垂直上下就只有一开间，像这个四层楼，一户人家就有四个房间。
0: 当居住不再只是为了生存，人们也开始在建筑之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审美。在摩洛哥北部的菲斯古城，陶瓷铺满庭院与墙面，蓝与绿的色彩在光影之中不断变化，几何图案沿着建筑延展，形成稳定而庄严的秩序。这些图案并非一次完成，烧制好的陶砖会被再次敲击，被分解，再被拼接，碎片在反复的组合之中形成新的结构。在中国闽南的屋脊之上，人们用另一种方式装点建筑，剪瓷雕，让碎片获得形象。完整的瓷器被打碎，再被裁剪拼接，龙凤瑞兽与人物逐渐显现，色彩在阳光下反射，细节在远近之间变化，它们仿佛从碎片中生长出来。

从泥胎到碎瓷，再到一片片嵌入纹理之中，数百枚碎片重新排列组合后，焕然新生。

当瑞兽麒麟静静伫立在古城屋脊，守望一城岁月，今日的厦门从不止于回望历史，更在传承中生长。古韵街巷与崭新空间交织相融，让醇厚鲜活的闽南文脉深深扎根在这座滨海城市的烟火日常。金水宫飞檐翘角，客机掠影流云，穿梭山海之间，一湾浅浅海。

一脉悠悠乡情，鼓浪屿静立东海之滨，日夜遥望一水相隔的台湾岛。

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而这些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不断焕发新的活力。海风仍在吹拂，跨越山海的匠心也仍在不同文明之间延续。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5: 他舍不得杀你。
8: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6: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好，服务员。你好，服务员。你好，打扫卫生。

0: 谁呀、啊？
1: 陶老师，我是焦娜。
2: 啊，好。
3: 陶老师，我看您的稿纸快写完了，我就给您买了些。
2: 哎呀，太好了！谢谢谢谢。啊，这个多少钱？我把钱给您。
3: 哦，不用不用，这没多少钱。那我不打扰您了。
2: 哎，等等。江娜，之前你说过你喜欢我的书，这一本我签上了名字，送给你。
3: 谢谢唐老师，那我先走了。
2: 好。

0: 黎明即起，孜孜为善。
1: 谁啊？
2: 唐老师，我是江娜。
1: 啊，来了。
3: 江娜，还有事吗？
2: 唐老师，是这样的，我们酒店是不允许携带宠物入住的，所以……
3: 哎呀，不好意思，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2: 唐老师，我是想说，所以我会替您保密的。您要是忙没时间的话，我可以帮您遛狗。
3: 那太好了，谢谢。
2: 应该的，谢谢您的书。
3: 谢谢，谢谢。

0: 是吧？嗯，你最近早上怎么老犯困啊？
1: 哎，不光是早上，下午也犯困。刘强电话。喂，
2: 哎，明姐，我刘强，我跟你汇报一下啊。根据你交代的，
3: 我们又去深挖了一下张晴大学时候的关系。通过走访调查呢，我们发现他有个大学同学。
2: 这个人在去年案发前就曾向其他同学打听过张晴。
1: 找到这个人了吗？
2: 他没有固定的住所和工作，所以我们还在找。
1: 那继续找，找到了告诉我啊。
2: 好。
0: 志鹏，讲什么呢？
1: 咱们查的是秦江城中村的奸杀案。
4: 那么唐寻不管是罪犯也好，还是目击者，都只是咱们的猜想，还没有证据，对吧？
0: 对。
4: 那么现在唐寻已经去世了，江娜也好，顾启明也好，都跟奸杀案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0: 可是唐寻带走了案发现场的狗啊。
5: 石警官、江警官，你们回来了啊。
1: 嗯。
6: 呀，有活腿肠啊。
1: 啊，那个火腿肠是我放的。
5: 他呀，本来是只流浪猫，现在把酒店当家了。
1: 肯定是因为他知道。

0: 那你们一直给他喂吃的，所以就老来。
1: 江娜之前老喂他，江娜走了之后，他就会和他天天叫唤，搞得我也看不下去，所以也开始喂他。
2: 你们都很有爱心。哎呀，
1: 本来我还有点怕他。嗯，江娜是真的喜欢小动物。
2: 之前他还因为一只狗，哎，被人讹了好多钱呢。
0: 是吗？

0: 江娜是真的喜欢小动物，
1: 她之前帮朋友遛狗，结果一个小孩怕狗，自己摔了，孩子家长就赖江娜。哎，
2: 干嘛去啊？
3: 哎，师傅，我想去前台办点事儿。
0: 走，你快。
1: 小张，
0: 哎，江警官，
1: 你刚刚跟我说的江娜经常遛的那只小狗长什么样，记得吗？
0: 就是那种很普通的小狗。
1: 是这只吗？嗯啊，就是这样的。它有狗绳吗？有吧。是这样的吗？你看看。嗯，它那有点旧了，但看着挺像的。挺像的哈。
0: 哦，
1: 这个就是江娜的床。
0: 他床一直空着呢吗？
1: 他走了以后又来了个小女孩，干了几天嫌累，然后又不赚钱就走了。江娜在这儿有没有亲戚啊、朋友什么的？他父母在他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一直跟着他爷爷在农村长大的，后来他爷爷也去世了，他就出来打工了。至于朋友，没听他提起过什么朋友啊。
0: 你跟他关系怎么样？就那样吧。就那样是什么样？就他那天跟我说他请假，说去找工作，我以为他真去找工作了。后来他给我发一消息，说他不回来了。结果他就走了。我就觉得正常朋友之间也应该吃顿饭，正式告个别吧。所以我也没觉得他把我当朋友。
1: 他给你发最后那个短信还在吗？我得找找，看看。这儿呢。嗯，我找了个不错的工作，就不回去了。再见。2018年8月23日。你后来给他打过电话吗？
0: 我打过，一直关机。
1: 他一直不回来，他的东西呢？东西啊，在那边储藏室呢。嗯，但我们去看一下吧。
0: 行。这儿，江娜的东西我都收拾在这个箱子里了。我担心他哪天回来，所以我就一直给他留着。唐寻？对，他是个作家，这本书就是他送给江娜的。 江娜当时可喜欢这本书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带走。这个是江娜的日记本，她平时喜欢写写东西什么的。这是怎么回事？ 江娜跟我说，她帮一朋友遛狗，结果被人讹了3000块钱，钱不够，管我借的。后来她发了工资，就把钱给我了。
1: 她是帮谁遛的狗？
0: 她跟我说得帮朋友保密，我就没多问了。
1: 明信片拿给我。

0: 完全没有逻辑啊。
1: 咱们现在至少方向是对的。你想，张晴的那只狗，脖子上的狗绳就是作案工具。唐寻把小狗带到了方海，江娜替他遛狗。按照杨慧的说法，唐寻回家的时候就没有带小狗。那么，小狗和狗绳的下落，只有江娜知道。
0: 我再联系江娜了，但是一直没有消息。振振，
2: 哎，
0: 苏总最近挺好的？
2: 挺好的，跟以前一样，就是有点忙。
0: 他现在啊，就应该在家呀，喝喝茶，种种花，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你看他把自己整的跟个创业的小伙一样，天天勤勤恳恳的开拓事业。不过话说回来，他的这种精神啊，
3: 绝对值得我们学习。
2: 王叔叔也很值得我们学习啊。王叔叔，几名的小说您看了吧？
4: 嗯，我看了，
3: 我可是一口气看完的，写的那叫一个好啊啊，文笔流畅，人物立体，这结构清晰，悬念迭起，肯定能成为下个季度的爆款。
2: 那太好了。
5: 您过奖了。这还只是第一稿，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再打磨打磨。
3: 季明啊，你这谦虚了不是？我觉得这个小说就已经非常完美了，准备出版吧。
5: 王叔叔，那您最喜欢小说的哪一部分啊？
4: 我都喜欢，都喜欢。
5: 您觉不觉得小说结尾的地方太悲情了？
3: 悲情是悲情一点儿，但是完全符合情理。我觉得这个结尾啊，您处理得非常完美。
2: 王叔叔。嗯，不好意思，我想上个洗手间。
4: 哦，知道地方吗？啊，来，我帮你。来，
5: 失陪一下。他根本就没读过。
2: 我看出来了，但是他们很喜欢你的小说。
5: 读都没读过，他怎么喜欢的呢？
2: 吉明，相信你自己，你写的东西很好。你现在已经是一名知名作家了，你的名字就是销量的保障，所以出版社和书迷他们就算没有看内容，他们一看到你的名字就会买单的。你要学会接受这种特权。
5: 那我也得对我的小说负责吧。
2: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作家，是，你要对你的小说、对读者负责，但是你也要对出版社负责吧？已经到交稿的时间了，对吗？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快点进去吧，王总编还等着我们呢。
5: 你先进去吧，抽根烟。
2: 行，那我先进去。
5: 嗯。

0: 刚才不是说要开会吗？怎么还没通知啊？
1: 开会推迟了呀，里面总编在跟大作家聊事儿。
0: 哪个大作家？
1: 还能是谁？
2: 顾启明。
1: 哎，他那新小说你看了吗？
2: 看了，说实话，我觉得真不如黑羽。
1: 我也这么觉得。哎呀，但是吧，以他这个名气，写成什么样已经不重要了。他现在有顾启明这三个字，就能保证卖个不错的销量。
2: 确实，确实。
3: 那行，那就这么定了。下个季度我们就正式推出这本小说。啊，在推出之前呢，加大力度宣传和预热。到时候呢，让启明做几场现场签名会。
4: 嗯，没问题。到时候我跟启明说。
3: 启明，来，快坐。
4: 我们正在聊出版的事儿。
2: 王叔叔啊，哎，我刚才又好好想了想，我觉得这本小说还有很。

0: 我们还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出书的事儿呢，我不想这么急。哎呀，启明啊，我觉得这个小说已经写得非常完美了。
1: 王叔叔，要不还是听启明的吧。
2: 让他把这本小说好好打磨打磨，写得更加完美一些，也是对喜欢他的读者负责任嘛。您觉得呢？也对，可能是我欠考虑了啊。那就这，出版这个事儿啊，咱先放一放。锦明啊，你回去以后呢，把这小说再好好的打磨打磨，争取写出一个精品中的精品，好不好？啊，那我就谨告财迎了。
3: 谢谢王叔叔。
2: 来，坐坐坐坐。

0: 这只狗到底在哪儿啊？江娜和唐雪是什么关系？江娜和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啊？
1: 别着急，一着急就会遗漏掉重要的线索。
0: 我没办法不急啊，我现在满脑子全是案子。
1: 脑子里都是案子，肚里是空的，先吃饱了再说。
2: 警官，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讲。
1: 你说。
2: 刚刚有个人来找过江娜。
1: 叫什么？
2: 他叫贺鹏。
1: 干嘛的？
2: 是团购网的销售经理。
1: 他跟江娜什么关系？
2: 我感觉他好像喜欢江娜。
1: 贺鹏。
2: 对。
1: 哪个贺？
2: 祝贺的贺。
1: 鹏呢？
2: 大鹏展翅的鹏。
1: 大鹏展翅的鹏。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3: 我没有。
1: 那行，谢谢你啊。
2: 没事，我走了。
4: 喂，张警官，帮我查一个人。对，是团购网的贺鹏，祝贺的贺，大鹏展翅的鹏。我要他的地址和联系电话。好，我等着。

0: 哎，来了。
1: 你好，我是秦家刑警队的刑警江光明，我们有事找你了解一些情况，方便吗？
2: 哦，那进来吧。
3: 这边。不好意思，我这太乱了。
1: 没事没事，你不用说不用说，我们就有些事儿跟你了解一下情况。你坐下来。
2: 好。
1: 嗯。你认识江娜吗？
2: 认识啊。她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不是，我们也在找江娜。你最后一次见江娜是什么时候？
2: 去年8月份，我因为工作去他们那酒店，碰见过她。
1: 然后呢？
2: 然后我再去他们酒店的时候就见不到他了，我就打听，后来听说他出去打工了，我就给他发信息，结果他一直都没回我。
1: 哎，他电话号码你有吗？我们核对一下。
2: 有，我记得是这个。
1: 你错了，就这个。没有新的联系方式吗？
2: 没有，就这一个。
1: 你跟江娜什么关系啊？
2: 我们俩就普通朋友。
1: 你们怎么认识的？
2: 去年我们公司派我去他们酒店采集图像，我就在他们酒店楼下看见他了。
3: 哎，好的，经理，我到门口了啊。我过来了，您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哎，来了来了，好嘞好嘞，先这样。哎，
2: 然后具体的细节就还是我之前跟您沟通好的。
4: 那我们酒店大概什么时候能在你们 APP 上架？
2: 您别急，是这样，
5: 我今天呢就需要拍一些照片，比如咱们酒店的客房啊、公共区域啊，各个细节。
2: 等我拍完整理好上传后台，审核通过那一刻，我们就成功上架了。
4: 好。江娜，你手上的活先放一下，你过来。
6: 好。
4: 这位是团购网的贺经理，你带贺经理去拍几张海景房的照片。
6: 你好。好的。
2: 你好，你好。那行，那麻烦了，麻烦了。
6: 这边请。
2: 好。我刚才看见你在门口喂猫，那是你养的猫啊？
6: 不是，是酒店附近的流浪猫。
2: 你还挺有爱心的，我本来也打算养。
6: 贺经理，这一层。
2: 没事，你叫我贺鹏就行。
6: 我叫
2: 江娜。我刚听到了。

0: 你有什么需要和我说？
1: 好，这个纱帘能开吗？
0: 可以。
1: 你帮我一下。

0: 这就是江娜。对，
1: 这张照片能发给我们吗？可以啊。后来你们会经常见面吗？
2: 我有工作去他们酒店的时候，偶尔能见到。他
1: 有没有跟你提过他想离职啊？没有，
2: 谈离职这事儿我都是通过他同事才知道的。 江娜养过一只小狗，你见过吗？养狗？没见过。
1: 我都不知道他养狗啊，他也从来没跟你提起过。没有，不过我在他酒店楼下看见过他喂猫。但是狗的话，
2: 哎，这个人是不是写《黑与》那个？对啊，你们也知道他呀，他叫顾景明。你们认识啊？
1: 认识，他原来住这儿。
2: 你们俩住一块儿？对啊。
3: 我们俩是大学校友，一个系的。那是我师哥，在学校就很照顾我，所以毕业之后我们就一块合租了。哦，这么巧。那他什么时候搬出去的呢？
4: 大概去年9月份吧，他搬去跟他女朋友一块住了。
3: 你们坐，随便坐。
4: 他
1: 女朋友是谁啊？
2: 我只知道他谈了女朋友。
4: 我也没见过。
3: 你们坐坐坐坐，别客气。
1: 好，谢谢。 顾景明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2: 老顾人很好，努力、踏实、勤奋，对朋友也仗义。他在大学里什么样啊？警官，你们问的是景明有什么事儿吗？
1: 没有，你不要紧张，我们正好在查一件事儿，跟他那个小说有点关系，就顺便问他一下。
2: 哦，老顾大学很优秀。 他的高考分数听说是我们那个专业近几年最高的，然后他学习也很认真，平时我们去网吧玩游戏什么的喊着他也不去，就一个人窝在寝室看书。
1: 这么厉害？
2: 对啊，他毕业之后就去了那家杂志社了。嗯，
4: 郭景明和江娜认识吗？
2: 他俩不认识。
1: 我们倒是也没什么其他问题了，就先走了。你要是想到江娜的任何事情，跟我们说啊。
2: 哎，好。嗯，那个警察同志，能不能拜托，如果你们有江娜的任何消息，也告诉我一下，拜托，感谢。
1: 放心吧。好。
2: 好，
1: 谢谢啊。
2: 那我送你们。
1: 哎，不用不用不用，您先忙。嗯。

0: 怎么觉得越来越复杂了呢？
1: 唐寻认识江娜，
0: 江娜认识贺鹏，贺鹏和顾景明是合租，这么巧吗？
2: 但是贺鹏很肯定地说，江娜不认识顾景明。
0: 除非贺鹏在撒谎。
2: 贺鹏为什么要撒谎？
0: 这几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2: 看来只有找到江娜，才能把张庆安继续查下去。
3: 景明，你怎么样啊？我差不多好了。
4: 我系好领带，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3: 啊，表姐刚给我发信息，她说希望我们今天就别回来了，在长乐住一晚上，你觉得呢？
4: 长乐？
3: 啊，姐夫是长乐人，所以呢，婚礼就在长乐举办了。反正这个路程也不远，开车也就2个小时。

0: 哎呀，
1: 你怎么啦？
0: 哎呀，我这胃突然特别疼。
1: 胃怎么会突然特别疼了呢？
0: 我估计昨天跟那个刘作家喝酒喝的。哎呀，
1: 我给你放的解酒药在包里，你是不是没吃啊？
0: 没来得及吃。
1: 王姨，给景明倒杯热水。
2: 好嘞。哎呀，
1: 要不你别去了，你去躺着吧。
0: 你表姐结婚，我不去，这说不过去啊。
1: 我表姐结婚，你去不去没关系的，我就跟他们说你工作忙，我去了就行了。你快去躺着吧。快去啊！
0: 行。哎呀，你帮我跟他们解释一下。
1: 你 OK 吗？
0: 我 OK， 我 OK。啊，你快去吧。
1: 那你如果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

0: 您好。
1: 你好，先生，请问有预定吗？
0: 有，顾先生订的。
1: 好的，这边请。
0: 你好。
1: 这边。
0: 啊。
1: 顾先生订的就是这间。
0: 哎，好。
1: 这边请。
0: 哎，好，谢谢啊。老顾，老顾，来了啊。
2: 你好像瘦点儿啊。
0: 哎，我最近事儿都熬的。不是，就咱俩吃饭，你订这么个地儿太奢侈了吧。
2: 主要是现在去坐大堂不方便。
0: 哦啊，是。
2: 来，这送你。
0: 就是。哎，这个不是我之前我。
2: 对啊，你发朋友圈说想要一个吗？电子书。
0: 感谢，破费了。哎，对，老郭，你出什么事儿了？怎么警察跟我打听你啊？
2: 我能出什么事儿啊？那两个警察也找过我，他们是在查一个案子，到我这儿了解点情况，后来弄清楚了，跟我没关系。
0: 吓死我了！
2: 嗯，他们问你什么了？
0: 一开始问我跟加纳怎么认识的，后来看见咱俩照片之后，就开始问你跟加纳认不认识。我说不认识啊，本来你们就不认识嘛。
2: 服务员，起热菜。
1: 好的，顾先生。
2: 来吧。
0: 啊，这。
3: 兄弟，今天跟你一块喝酒，我特别开心，特别高兴。嗯，现在走一个。
0: 嗯。我更高兴。老顾，你知道吗？我一直就想去约你，但我知道你太忙了，不太敢约你。你这样，以后你想喝酒了，你就第一时间告诉我，我就第一时间出现，好不好？
3: 哎，再喝呀！哎，你刚才就没喝是不是？
0: 我多大酒量，我用这个喝？那行行。
3: 哎，这有个问卷调查，
0: 查。
3: 我问你啊，
0: 嗯，
3: 说富家子弟和普通人家的孩子谈恋爱，谁更容易在感情中被骗？
0: 那，富家子弟呗。你看，从小不用操什么心，家庭环境好，所以他就单纯，就容易被骗了。
2: 你看看上面怎么说的
0: 啊？
2: 78%的网友回答的是普通人家孩子更容易被骗，人家富家子弟从小都被人惦记，身经百战了，
0: 这么回事儿？哎，说的怎么那么像你跟我嫂子？
2: 说什么？
0: 逗你呢。你跟我嫂子怎么样？
2: 好啊，特别好
0: 啊，
2: 我很幸福。
0: 哎，我敬你跟我嫂子，我祝你们俩越来越幸福。
4: 慢点，慢点。
0: 我的妈呀，你这家还是商场啊？你平时睡哪儿？啊？就这沙发呀？哎呀，你平时就睡沙发呀？什么家庭地位？啊？
4: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转弯，转弯，转弯，给磕着啊！来来来，好好转身转身，哎，啊，来，来来来，哎，躺这儿，哎呀，哎呦，啊，嗯，哎呀，哎呀，哎，哎，哎，哎，哎，你原来没这么重，胖了最近啊，哎，我的妈妈！

0: 景明他怎么了？
1: 他刚吃饭的时候喝的有点多，我这刚给他送回来。
0: 你哪位啊？
2: 我是老顾的朋友，我叫贺鹏。您是嫂子吧？
0: 哎，你好。
2: 嫂子好。
0: 对，景明他最近写作压力有点大。谢谢你啊，谢谢你送他回来。
2: 嫂子客气了，那没什么事我就先回了啊。
0: 好，王姨你送一下。
3: 不用不用，没事没事。
2: 哎好。
0: 贺鹏对吧？
2: 对，贺鹏。
0: 等我跟景明的婚礼日期定下来，我让景明通知你，一定要来啊。
2: 好，一定参加嫂子。哎，拜拜。
4: 您这边。
2: 哎，好好好。

0: 老赵，哎，江警官，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1: 这是干嘛呢？
0: 我们经理让我把储藏间的东西清理一下，这不加纳布回来了吗？说他看看要不要我帮他扔了。
1: 别扔了，放我那儿吧。
0: 啊？嗯，这些东西没什么用啊。
1: 没事，我帮他保管。
0: 行，嗯，那我一会儿让他们帮你搬上去啊。
1: 那行，谢谢你啊。
0: 晚安。
1: 哎，

0: 醒啦。
1: 你怎么回来了？
0: 本来是要打算在长乐住一晚的，但是担心你的身体，所以就提前回来了。

0: 我喝多了，对，你喝多了，乐鹏送你回来。其实啊，你跟朋友去吃吃喝喝，我是不会怪你的，下次不要再装病了。
1: 对不起，
0: 没关系，来，喝了吧。

1: 13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忙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7: 他舍不得杀你。
8: 同林兄都叛徒，心意如何呢？
9: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19号凌晨，秦江市石桥区城中村发生一起抢劫杀人案。案发后，秦江市公安局迅速启动命案侦办机制，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李某，于6月23号17时许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抓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好的，观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0: 医生，她没事吧？
1: 没什么大事儿，她就是劳累过度。她一孕妇，你让她这么累，这孩子你们还想不想要了？
0: 孕妇？
1: 你这当丈夫的怎么回事？自己老婆怀孕了都不知道？
0: 不是，我跟她，你。

0: 你说，稿纸拿了吗？什么稿纸啊？江娜的手稿，一张纸，
1: 好像在地上。
0: 你怎么没拿呢？
1: 现在去要。
0: 去哪了呀？
1: 这么着急啊？
0: 啊，好，我去。
1: 回来。
0: 怎么了？他们是不是告诉你我怀孕了？
1: 啊，
0: 谁都不许说，听见了没有？走。
2: 江警官怎么样了？没事吧？哦，
3: 没什么大碍了。
1: 好，谢谢。麻烦问一下，地上那张稿纸是你们帮着收起来了吗？
2: 我给扔了。
1: 扔了？
2: 我看他被扔在地上，我以为不要了就给扔了。
1: 扔哪儿了？带我去找。
2: 扔垃圾箱啊！哎，刚被垃圾车拉走。
1: 走多久了？
2: 走一阵了。
1: 好，谢谢
2: 啊。哦，没事。
4: 喂，张警官，帮我查一下海滨酒店的垃圾会被送往哪个垃圾站。好，我等你电话。

0: 圾车送往莲湖垃圾站，车牌是0C74086，但是我们联系不上这个司机了。
1: 好的好的，谢谢张警官。

警察

唉。

0: 啊，师嫂啊！啊，您出去啊？听说望海附近有个寺庙，今天正好是十五，我去上柱香。
1: 那个地方挺远的，您知道路吗？
0: 我开车了，也查好了线路，天黑之前应该能回来。
1: 您带着花椒一起去啊？
0: 路上正好有个伴儿。
1: 好，那您注意安全。
0: 谢谢。

0: 一份微笑带来无限温馨，
1: 一份微笑带来无限温馨，
0: 十分热情换取百分满意，
1: 十分热情换取百分满意。
0: 好，谁的手机？啊？谁的？
2: 我的，经理。
0: 拿过来。
2: 啊？
0: 快！
2: 至于吗？
0: 什么至于吗？回去。我是天天带着你们喊口号啊！我决定，以后上班时间必须交出手机。下班以后找我领回，记住了啊，谁不交谁滚蛋。拿过来，你们两个快点拿过来，快点。行了啊，读工作去吧。
2: 什么人，手机拿走了，你还怎么谈恋爱呢？

0: 哎，张姐，哎，是你啊，娜娜，你前天咱不是说好了吗？上次你替我，这次我替你。
1: 不用了，我今天正好没事儿，我来就行。
0: 行，辛苦了啊。嗯。

0: 下印记，用铅笔在表面轻轻的一刷一涂，它那个字迹就会显现出来，就跟拓印一样。我对比了一下这个稿纸上面写的内容跟黑鱼小说的几个段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我看了一下笔记，我觉得很像江达的笔记。
1: 那就是说黑鱼是江娜写的。

0: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黑羽是别人写的，江娜只是抄在了自己的稿纸上。
1: 唐璇，
0: 唐璇写了黑羽，江娜誊写在稿纸上，辗转到了顾景明的手里，可能是通过贺鹏，也有可能江娜跟顾景明本来就是认识的。
1: 对对，这样就都合理了。哎呀，都怪我，要是再能快一点，这证据说不定就……
0: 别说了，陈哥，就光凭这一个证据根本站不住脚。去趟公安局查一下他们三个人的关系。
1: 哎，师傅，你就别去了，你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呢，我自己去就行了啊。

0: 一、二、三，
1: 跳！
0: 一、二、三，跳！
1: 跳！
0: 一、二、三，
1: 跳！
0: 小心点啊！

0: 光明，出差怎么样啊？辛苦吗？啊，挺顺利的。你怎么样？我还能怎么样？我还不是老样子吗？我就是担心你。干你们这行的，风险太大了，以后不论遇到什么事儿，一定要跟同事商量，不能一个人就冲上去。哎呀，你又开始啰嗦了。我是担心你嘛？你嫌我唠叨，当妈的哪个不唠叨啊？
1: 你是还没有当妈，你要当妈了，肯定比我还唠叨。妈，我怀孕了。

0: 好，慢点，不着急啊。再用点力提一点点。嗯，好，很棒。行，很棒了，已经走了一段距离了啊。
1: 不行不行，等会儿。
0: 那就歇会儿吧。
1: 歇会儿。医生怎么样？我是不是有进步？
0: 嗯，你现在情况啊，比其他人好很多了。
1: 那如果我一个月之后用器械可以行走吗？
0: 一个月还是不太可能。

0: 一个月之后我要举办婚礼了，你是要给你先生一个惊喜？我想站着完成我的婚礼。继续吧，我们。好，加油。好，已经很厉害了，快到了，快到了。
1: 哎，护士，护士。
2: 你看见这床病人了吗？没看到。啊，
1: 谢谢啊。哎，师傅，你去哪儿了？
2: 去买吃的了。哦，
1: 查到一件事儿，去年7月初，顾景明涉及一起交通事故。
2: 什么交通事故？
1: 他不是肇事者，但是他救了一个人。你猜他救了谁？
2: 苏真真。
1: 师傅，你怎么猜到的？
2: 不是，我看见苏真真过去了，你给我拿着字儿，等着。啊。
3: 苏真真，真的是你啊！哎，是你啊，警察同志。
2: 你来做复健吗？
3: 对啊。你怎么了？嗯，
2: 我昨天昏倒了，然后刚刚在那儿输液，医生让我观察一下。你现在有空吗？
3: 我有空啊，我们小花园聊聊去吧。
2: 好啊，好啊。
3: 小王，你先去付费吧，到时候来小花园找我们。
2: 好了，姐。
3: 我推他啊。嗯，怎么走？往那里走。 你怎么回事？晕倒吗？啊，肯定得血糖吧。哦，你很熟悉这儿啊。
4: 对啊，经常过来。哦。哎呀，
3: 方海的天是真好，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4: 我也这么觉得。秦江的天，我总觉得阴沉沉的。
3: 哎，你去过秦江？
4: 对啊，前几天几名不是去秦江做新书发布会吗？我陪他一起去的，帮他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真好，你们俩认识多久了？快1年了吧？快1年了，那就是在他的小说发表之前就认识了。嗯，厉害啊你，找了个潜力股。你们俩怎么认识的？说来也挺凑巧的。
3: 我出了一场车祸，差点就没命了，是几名救了我。车祸？什么车祸？嗯，就是……啊，不说了，不说了，过去的事儿不聊。哎，你们来方海是来办案的吗？
4: 对啊。
3: 具体办的什么案子啊？办的怎么样？嗯，不好意思。
4: 你们有纪律，我知道。嗯，我们是有纪律的。嗯，明白。我能跟你要联系方式吗？我们在这儿办案还要好长时间呢，也没别的朋友，有空来找你。
3: 好呀，没问题。
4: 扫你啊。
3: 好。
4: 随时找我，请你吃饭。嗯。
3: 苏真真。
4: 对，真实的真。
3: 走了，
1: 师傅回来了，是苏真真吗？
4: 是，走吧。
1: 啊，走。啊，医生不是说让你再观察一下吗？
4: 你看我长得像需要观察的吗？拿着东西走了，赶紧干活去了。

0: 唐寻住在这儿，一般什么人会跟他有接触？
1: 江娜，他跟唐寻好像挺熟的
0: 啊。那经理能不能请江娜来问一下？
2: 他已经离职七八个月了。
3: 是啊，是工号。
0: 还有他其他联系方式吗？
4: 没有了，
5: 没有了。这个是江娜的日记本，她平时喜欢写写东西什么的。

0: 在我小的时候，我爸妈工作的煤矿出了事故，两个人都走了。后来我跟着爷爷一起生活。我小学的时候，爷爷也去世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被人关心过。那种感觉就像是炎热夏天的午后睡了一觉，醒来之后发现天都黑了，身边没有一个人，好像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一样。
1: 我父亲在我没有出生的时候也去世了，我没有见过他，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
0: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好孤独啊，我很笨，学习不好，也没有什么朋友，在学校里就像一个透明人一样，遇到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就只知道逃避。
2: 我很讨厌自己这种性格，
0: 但却又不知道应该怎么改。
1: 孤独不好吗？我就挺喜欢孤独的。我小的时候特别希望也当一个透明人，因为只要没人看见我，就不会有人欺负我。
0: 我一直是一个极度自卑的人，总是在否定自己。

0: 真真，怎么了？真真，
1: 哎呀，你怎么摔了呀？
2: 我刚想拿点东西，不小心摔了。
1: 捡什么呀？你叫我，我待会儿就好了。慢点吧，慢点。
2: 没事儿，我自己来吧。没事，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3: 小姐，我刚才不小心把花瓶给摔坏了。
4: 人没伤着吧？
3: 没有。
4: 那花瓶扔了。
2: 你等一下。啊。花瓶我看一眼。就这个。挺好的，还可以用啊。这花瓶我挺喜欢的。
4: 回头再伤了谁，换个新的不就好了？
2: 那你是不是要把我给换了？

0: 春春，怎么了？
1: 没事儿，我太激动了，对不起。那个，晚宴我就不去了，我在家里处理一点陶艺店的事儿，你去吧。
0: 珍珍，等办完婚礼，你再开那陶艺店吧。
1: 我已经在家里闲了很久了，我也想找点自己的事情做做。你去吧，去吧。

0: 来，赶紧穿上。
1: 伯伯好，叔叔好。
2: 哎，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可是我未来的儿媳妇，
3: 跟我儿子从小订的娃娃亲。
1: 商伯伯，哎，商磊呢？哎
2: 呀，本来说好要来的，临时啊陪客户去吃饭去了。
1: 又临时陪客人吃饭，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呢？
0: 他敢，看我不打断他腿。
4: 苏小姐吧，
1: 您好，您是？
4: 你好，那个我叫顾锦明，我是个作家，我写了一本小说。
1: 你找我爸是吧？我爸在里头。
4: 我不是找你爸，我是找你。那个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花点时间读读我的小说，帮忙指点指点。
1: 不好意思，我没这个时间。
4: 苏小姐，那个我这个小说写了很长
1: 时间。不好意思，请你让一下。
4: 苏小姐，
5: 那个真
4: 我这小说
1: 写了
4: 一年多。
5: 你谁啊？干嘛的？
4: 我是个作家。哎，苏小姐，苏小姐，哎，苏小姐，苏小姐，
5: 你回来，
4: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5: 哎，晨晨，去哪儿啊？
1: 回家，这儿没意思，我先走了。
5: 那我送你。
1: 不用，我开车了。哎，
5: 太晚了，我送你。上车。上车吧。

0: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这个歌是你最喜欢的吧？啊，真真啊，你和那个商磊现在怎么样了？
1: 跟你有关系吗？
0: 不是，我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啊，还搞娃娃亲那套？我觉得吧，我比商磊强。你要不要考虑考虑我啊？嗯，送给你。
1: 不用不用不用，谢谢啊，你还是送给别人吧。娃娃亲怎么了？我觉得娃娃亲挺好的，我就挺喜欢商磊哥的。
0: 你好歹看一眼嘛，好不容易托朋友才买到的，全球限量就三个，你看看嘛。
1: 哎呀，你烦死了！
0: 干嘛呀？你不喜欢你别扔呀。
1: 能不能好好开车？
0: 我操！

0: 喂，
1: 喂，姐，我已经到地方了，跟顾哥一起吃饭的人呢，你都认识，没什么问题。
0: 好的，我知道了，继续盯着吧。

0: no.
1: 13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7: 同英雄的叛徒，三日如何？
1: 这是不是真的？
5: 回答我。

喂，啊对，写小说呢，对对对，就我一个人，你放心吧，过两天就回来，啊，好的好的。

0: 新店开业一般送什么？
1: 新店开业？嗯，我也不知道，我查查。
2: 姜国明，
1: 姐夫。
2: 哎。
0: 你来这儿干嘛？
2: 妈跟我说，你怀上了。我知道，以你的性格啊，我让你回去休息，别办案子了，可能吗？不可能，对吧？所以那我就来照顾你了。电磁炉、黄豆、酱油、红糖，你爱吃的橄榄菜。还有这些煲汤的东西啊，这是妈给你买的补品。
0: 你不上班了？
2: 不上班了，我请年假了。医生说了，怀孕容易腰疼，来试试这个便携的。哎，往前，来，往后，怎么样，舒服吗？去办案子的时候带着啊，让小石给你拿着。哎，换洗的衣服。
0: 不是，许康，我在这儿办案子，你在这儿算什么呀？
2: 我又不影响你，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呗，你就当我不存在。我在隔壁自己开了一间房，我平时给你洗衣服、做做饭，你回来就吃，吃完你就该干嘛干嘛，不就完了吗？看，狐妖的，干嘛呀，光明？咱们退一万步讲，就算咱俩分手了，我也是孩子他爸，照顾你们我是应该的，对不对？
0: 喂，
3: 光
0: 明，妈，你干嘛要把我怀孕的事情告诉徐康啊？
3: 你说我怎么能不告诉他呢？他是你的老公，你未来孩子的爸爸，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能不告诉小徐呢？
4: 你不要以为离了婚什么事情都解决了。
3: 在这件事情上，妈妈觉着你呢
4: 要面对，你不能逃避。
0: 哎呀，我有电话进来了，回头再跟你说吧，好吧？你早点睡。
3: 啊。

0: 谢谢今天能来啊。你父亲呢？
1: 他今天身体刚好有点不舒服。哎，
2: 你父亲怎么样了？哎
3: 呀，谢谢啊，谢谢今天能来。
4: 咋长得越来越帅了？哎呦呦呦，
3: 谢谢谢
4: 谢，
3: 以后都来啊，我去打个招呼。
4: 回聊，
5: 李明，来跟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黄氏创意集团的黄总啊。哎，
0: 黄总您好，谢谢。
5: 这是郑源，
3: 我适配一下啊，一会儿聊一会儿聊。
5: 稍见啊，哎。
3: 哎，秘书长，您也来了，欢迎欢迎欢迎，感谢啊，以后都来这儿啊。
4: 生意兴隆。
3: 我太太叫我。
6: 朋友们都来的差不多了吧？
3: 你看来了多少人啊？今天
6: 辛苦了。
7: 尊敬的各位来宾，我们的剪彩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移步到我们的仪式现场来。那今天呢，我们甄陶艺也准备了很多非常非常精美的艺术品，稍后呢在剪彩仪式结束之后，大家可以移步到店内一起去参观。好了，尊敬的各位来宾，在剪彩仪式开始之前，我们先请苏哲先生讲两句话，掌声有请。
8: 大家好。
0: 说说原本说今天
8: 今天啊是小女真真陶艺店的开业仪式，
6: 过来给我们捧场。
8: 首先感谢大家的捧场，同时也希望啊大家能给多宣传宣传，谢谢大家。
9: 苏小姐，今天的场面真的弄得非常的好，
6: 谢谢谢谢，你可以过来。那个答谢的礼物的话是在那边，是啊，您这里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跟我们说。
9: 好的好的，
6: 谢谢你过来啊，谢谢谢谢。小张，今天的礼物。
1: 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啊，山雷。
1: 店布置的不错，
6: 谢谢，谢谢，你可以过来。
1: 那个，过得还好吗？
6: 景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商磊，我爸的朋友商伯伯的儿子。跟你说个很好笑的事儿，之前我们两家还订过娃娃亲呢。这位是顾景明，我的未婚夫，知名作家。
1: 你好，
3: 你好，
0: 建博。
3: 知名作家不是真的，但爱真真是真的。
1: 挺好。恭喜，
3: 谢谢。
1: 那你们先忙。
6: 金明，谢谢你，我爱你。
10: 我也爱你。
11: 真真闹着玩儿，看看人家小店，来麻烦你。
3: 主要是练的元素也
11: 还行吧。
6: 对，但这里可以踩快一点。
3: 快点。
6: 对。
0: 你们怎么来了？
6: 哦，你们来了。是我邀请江警官他们来的。来啦。
12: 他也大吉啊。来。哇。
3: 谢谢。
6: 这么大的盒子，我看看是什么。招财猫啊。
12: 石洛警官给挑的，
6: 谢谢石洛警官，我很喜欢，到时候我放前台招财啊。谢谢你们，我还以为你们工作很忙没时间来呢。
12: 我就是听说是个陶艺馆，都不知道还有学这个的，还挺有意思。
6: 今天不行了，人太多了，下次你过来我带你试一下。
12: 好好，有空你教我做一下陶艺。那我们先走了啊。
6: 这就走了啊？
12: 专门过来送趟礼物，你们先忙啊。
6: 行，那下次手机联系。景明，你送一下。
3: 好，
6: 下次见啊。
12: 你忙。嗯。
13: 真真。哎。
12: 我听说那场车祸了。
3: 姓陈说。
12: 苏真真跟我说的，在医院碰到的。好像那场车祸里还有人去世似的。
3: 对。
12: 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参加一个聚会，结束之后。往回走的路上看见一辆车出车祸了，在悬崖边上，我冲过去一看，是真真在车里，我就先把真真救出来了。等我准备救第二个人的时候，车就滚下去了。我要是能再快点就好了。
12: 你也别内疚了，反正你尽力了。
3: 不是，交通肇事也归你们管啊？
12: 没有，那事儿没关系，我们就是说到这儿问一下，我就不想问他了。哎，对了，那个贺鹏你认识多久了？
3: 贺鹏啊，嗯，他是我学弟，他毕业以后一直跟我合租，我们俩认识十来年了吧。
12: 那江娜你认识多久？
3: 江娜，江娜是贺鹏喜欢的那个女孩吧？嗯，他没带我见过，我跟他不认识。
12: 哦，那没事了，我们先走了啊。哎，好，你忙。

0: 师傅，你刚才是突然提到蒋娜，对，那我看他反应非常快，思维非常清晰，这就是觉得他奇怪的地方。那他肯定认识蒋娜，
1: 找证据，还是那句话，靠证据说话。
2: 回来了。
0: 哎，姐夫。
2: 哎，光明，我给你煲了一锅汤，进屋喝吧。
0: 哎，小师，一起。
2: 师傅走吧，
0: 一起。
2: 姐夫，我不是装。给你拿，慢点儿。哎，可以。哎，小心烫啊。嗯，吹吹。
0: 姐夫，你怎么不喝呀？
2: 你喝吧，我就是给你们俩煲的。
0: 这汤真好喝。
2: 还行啊。嗯。怎么样，好喝吗？
0: 可以。
2: 行。
0: 要不这样。

0: 这样吧，我回我房间喝，你们俩聊聊天。
1: 不用，我再给你盛点。
2: 哎，好，谢谢姐夫。
1: 你要是那么爱喝，一锅都端回去喝呗。
0: 不好吧？这是给你包的。
3: 没事儿，我再给他盛一碗。啊，你端回去，没关系。
2: 不用不用，姐夫，
1: 没事没事，真没事。来来来，
2: 不是，真是不用，真没客气。
0: 我这里好多东西。
2: 南柳。
4: 是吧？南柳杂志社是顾景明之前工作的地方。这杂志哪儿来的？啊，
2: 我闲得无聊，就在酒店前台拿的。
4: 小郑，哎，这本杂志是你们酒店一直订的吗？南柳，我们酒店就没订过这个杂志。
2: 哎，这不江娜的那本杂志吗？
4: 江娜的杂志。
2: 对啊，这上面还有他当时写的文章呢，你看就这个，他当时可骄傲了。江引路，他笔名。你好，你好，我们是秦江刑警队的，我是江光明，他是我同事石洛，有些情况来跟你了解一下哈。哎，一般你们杂志来投稿啊，是谁来负责审稿的？
3: 编辑啊，但是审稿每天就是随机的，就是临时定，然后再看到好的呢，我们再一块再商量决定。啊，
2: 不是固定的审稿的人。
3: 不是，随机的，就是。
2: 顾景明以前是在这上班的，对吧？
3: 他负责审稿吗？负责呀，他就是编辑。
2: 啊，
3: 之前的投稿记录有吗？我们要找一个叫江娜的人的投稿记录，他的笔名叫江引路。
2: 帮我们查一下，谢谢啊。
3: 哎，稍等。
2: 叫江引路，江河的江，隐藏的隐，梅花鹿的鹿。
3: 哦，江引路。这儿。哎，
2: 出什么问题了吗？
3: 这投稿记录怎么没了呀？还在的呀。
2: 你这电脑一般谁可以用啊？
3: 就是我的工作电脑，我自己用。
2: 就是有时候我不是怕我不在，有时候他们要是那个编辑们过来查查东西不方便，我就没设开机密码。这是，
4: 哎，这样你帮我们看一下这篇文章有没有印象？
2: 啊，
3: 没事。
2: 去年的呀，去年的这时间太久了，我这个工作忙，我记不住。要不这样，我帮你们去问问。好。
3: 哎，你跟我来，老杜，小杜，哎，来看看，这篇文章是不是你选的？
5: 不是，
3: 李博，哎，左边，
5: 你找我，
3: 看看这文章是不是你选的？
5: 你说，这不必吗？啊？等一下。 你看，我就说嘛，当时这篇文章就被毙掉了。这是三十五吗？前面黑白色的几？哎，一样啊，一样。这也一样。我知道。这哦，你看，就这页不一样。你看，只有三十五页不一样，这太奇怪了。
4: 明白了，那。
6: 这本我们能带回去吗？
3: 能。
6: 好，那就不打扰了啊。
3: 哎，
6: 二位慢走啊。哎，哎，主编，主编啊，这俩是警察啊！啊，你还记得那个，就是那个男的，那不是上次假冒记者采访我那个，还在问我顾景明的事呢。江娜有一本刊登了他文章的假杂志。
4: 而出版这本杂志的杂志社正是顾景明之前工作的地方。根据现有的线索推断，顾景明是认识江娜的，但是他拒不承认。
6: 师傅，要不要跟方海的公安通个气，调查一下江娜？
4: 是已失踪，还是张琴案立案？目前都没有办法。
0: 我给你加快点速度啊！
1: 哎，别加快，别加快！
0: 准备好接受挑战了吗？
1: 哎，不行，别！哎呀！
0: 好，我慢点，慢点。
1: 别坏了，
0: 可以吗？
1: 好好好。嗯。哎，你怎么想起来请那两个警察来了？
0: 啊，我之前有一次去医院复查，然后就遇到了江警官，就跟他聊了两句。我觉得他好像跟我印象中的警察不大一样。感觉跟他聊的还是挺投缘的。

0: 怎么了？
1: 之前我总是因为出了车祸站不起来了而难过，现在我觉得好庆幸，如果不是因为这场车祸，我们俩也不会有缘走在一起。我就要错过这么好的你了，可能是因为老天爷想让我因祸得福吧。
0: 我最不想你得到的幸福就是因祸得福，你不知道我多希望你一直是那个气焰嚣张的小公主。我宁愿我们不认识，我也不想你的腿是现在这样。
1: 对我来说，你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0: 你发给我的。
1: 要不然那两罐茶叶，我今天绝对不会带你来。
2: 好久不见，
0: 谢谢您带我来见识。
1: 态度还可以啊，那说明我对你说的话对你还是有作用。
0: 有作用，有作用。
1: 我再给你重申一遍，今天全是有头有脸人物，别给我丢脸，知道吗？哎
3: 呦，李总，黄主任，
1: 今天那个事儿，我太感谢您了，办得好啊！
3: 酒都喝了，还能不办？
1: 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我跟你说啊，这是还得给我讲讲，不然说，
3: 俗俗就在这儿。今天咱们就地解决。不是，咱们就地解决，怎么样？
1: 做到做到啊！
3: 没问题。
1: 走走走，
4: 好好喝一杯。
0: 王总编吧，
4: 您是？
0: 我叫顾景明，是个作家，我写了本小说，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看一看，帮着指点指点。
4: 原来是个作家
0: 啊，对，
4: 年轻有为。
0: 对啊，我这个……
4: 不急不急啊，您知道我出版社的地儿吗？
0: 我知道。
4: 那好，回头你到我的办公室直接找我聊，好吧？我今天啊有点急事儿啊，就不陪你了。
0: 好，好，
4: 拜拜拜拜。
5: 您先忙啊。
4: 好嘞，
5: 我叫顾景明啊。
6: 好的，好的。But please don't tell

0: 赶紧穿上。
1: 叔叔伯伯们好。哎
2: 呦，苏老，苏老，你好，你好，你好。哎呦，
3: 好久不见了。
0: 谢谢。
2: 这位是
0: 小女珍珍，啊，叫王叔叔。
1: 叔叔好。
2: 哎，你好，你好，
3: 大家闺秀啊。
2: 谢谢陈姐，好吧。
4: 好，谢谢。
5: 手相的，这也是一种文气嘛。
6: 怪不得陈姐的事业做得这么高。谢
7: 谢，多少也非常。谢谢，看我下一次。
8: 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好，
2: 那请，哎呀，请，请勿要，请勿要。

0: 苏小姐吧，您好，您是？
1: 您好，那个我叫顾锦明，我是个作家，我写了一本小说。
2: 那个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花点时间读读我的小说，帮忙指点指点。不好意思，我没正事。
3: 苏小姐，
1: 麻烦你。
3: 真真，我这小说写了一年多。
1: 你谁啊？
3: 我是个作家，哎，苏小姐，苏小姐，哎，苏小姐，苏小姐，你回来，回来，过来，过来，过来，找苏小姐啊？啊，苏小姐没空，我帮你看看吧。啊，你也是做出版的？太好了，哎，这个刚才开了。
1: 看完了，没什么意思。这么快就看完了，你逗我呢吧？
2: 我说看完了就是看完了。

我们大家都很忙的，没有时间看你写的这些狗屁东西。这没你的活的。 你怎么进来的？请进，给我看看。没保安的嘛，什么人都放进来。

0: 师傅，不好意思，这太挤了，上不去车，能不能麻烦你挪下车啊？
1: 你知道我这车一脚油门多少钱吗？

0: 老板，啊，那个，请问这果篮您有没有国产的？
1: 没有，有国产水果。
0: 那你能不能这样，我买点您的这个国产水果，您帮我装个果篮？
1: 没这样卖过。
0: 要不这样，您这果篮就光这果篮成本也就5块钱，我给您10块钱，这我买这果篮行吗？

0: 哎，行行行，给你吧啊，那你挑吧。
1: 好，谢谢啊，谢谢。
2: 最近要特别关注一下三号病人这个病情。
3: 一会儿回到病房，先记得把餐具。
2: 放心，
3: 不管是吃饭，
2: 这个整个专家组查的情况，大家进行进一步的研讨。
3: 好的。

0: 苏小姐，你昨天昏迷了，所以不知道，其实就是这位先生救的你。
1: 苏小姐，感觉好点了吗？
2: 你为什么要救我？医生说我腿废了，再也走不了路了。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不就让我掉下悬崖死了算了？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要救我？
3: 麻烦，
1: 这个，麻烦，这个情况还有情况，
3: 出去一下，病人需要安静，麻烦你们出去一下。
1: 小姑啊，
0: 小姐您冷静点。

0: 来坐。我都听说了，你救了真真，感谢你啊。
1: 您太客气了。
0: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要是她出了什么事儿啊，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呀，也就是我碰上了，我相信不管是谁遇上这样的事儿，都不会袖手旁观的。
0: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对你的谢意，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希望你能够收下。哦，这笔钱啊，或许对你想做的一些事情有所帮助。

0: 下。
1: 娶我吗？
0: 你放心。

0: 人眼里，我一定会完成那个好男人、好丈夫的人生。
1: 在外人眼里，
0: 这是我们这类人的体面，但是

0: 但是你永远不会爱上这样的我，是吗？
1: 滚，
2: 晨晨，
1: 滚！
3: 晨晨，你冷静一点。
1: 滚！
3: 我走，我走。

0: 苏总，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收。为什么呀？我救人是出于我的道德和良知，我要是收了您的钱，我会瞧不起我自己的。也好，这个是我的名片，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可以给我电话。
1: 谢谢苏总，请进。
2: 朱伯伯，现在真。
1: 好，上来啊。
2: 苏总，那您先忙。
1: 好，我走了。小郭儿，
2: 哎，
1: 谢谢你啊。
2: 哎，不客气。
3: 这个检查结果出来了，我看了一下，比咱们想象的要轻微很多，再注意。

0: 苏小姐。医生，来人啊！医生，
1: 麻烦你站下。
2: 怎么了，珍珍？
1: 直接带，怎么回事？
3: 来，
1: 珍珍，
2: 这个医生不闹，
3: 你们先出去。
1: 为什么要？

让磊啊，酸伯伯求求你，你一定要多陪陪珍珍。至于以后你俩怎么样，我可以不管，但是希望珍珍能够平稳地度过现下的这个阶段。她身边需要有人陪。

0: 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阻止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红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7: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8: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9: 影子可能出现了。
7: 他舍不得杀你。
5: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7: 这是不是真的？
8: 回答我。

0: 天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33度以下。
1: 已经过了白露节气，长沙的气温还维持在30度以上。
2: 师傅，空调开大点。
3: 好的。
2: 哎呀，长沙实在是太热
3: 了。太热了，长沙就是火炉啊。嗯。你们从哪里过来？
2: 从北京。
3: 哎呀，大都市来的。
2: 好像长沙比北京更热闹哎。
3: 长沙好吃的地方多，你要看是网上打卡点，还是我们本地人吃的这些餐饮。本地餐饮馆子在南门口那个步行街那里，那里就是最好的。
2: 臭豆腐的地方。
3: 臭豆腐的地方，它那个东西外面很脆，里面很嫩，吃起来香啊，闻起来臭。
2: 哎呀，说的我都流口水。
3: 流口水了吧？对，前面就是米粉一条街啊，你在前面去打一个卡就可以。
2: 那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就不用跟我推荐了，有的是人推荐。
1: 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让车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3: 啊，我可以跟你问一句吧啊，你们拍摄的这个录音，不能对我们长沙、湖南的这些旅游胜地有影响的啊，你只能够宣传我们长沙不？我作为长沙本地人，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不？是不？
2: 啊，那不会，我更想知道的是哪些地方你们当地的人会更喜欢吃。
3: 那可以，我可以都可以介绍，带你去一一的地方去打卡都可以。
1: 这位心直口快的大姐，是我来长沙的第一位美食向导。不过，按过去的习惯，了解一座城市，最好和它保持一点距离。我要先去株洲找一个朋友。半年前，一道家常小炒让我认识了他。

0: 新鲜猪肝爆炒快速出锅，三秒爆肝，在江湖上被传得很深，也让不少外地美食达人专程慕名前来。但厨师小马其实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烹饪训练，网上流传他挑选食材极为苛刻，我很想跟他去买一次菜，在我看来，这会是一次非常奢侈的旅行。但没想到，出发的时间是凌晨四点。
1: 特别愿意跟你去逛菜市场，就是我能感觉到那个小县城的那种幸福感，
2: 生活气息了，很浓。然后每一个地方，它每一个地方的食材不同。
1: 哎，好多菜是走不出去的，它就在那一小片。过去我们父辈祖辈种地，他的生活半径很小，可能就三公里就所有的都搞定了。
2: 就他一辈子就只干一件事情，他走的线路一辈子也只走了这几条线路，他不会乱走。我就是我这个店，我就是这样想，我没有环境，没有服务，我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个食材的味道品质上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做法。所以现在这个做菜，不管是做菜啊还是人呢，都是要返璞归真的。
1: 是。哦，这个河真好看，哎呀，太美了，
2: 一层层的薄纱。
1: 走吧走吧，太遗憾了，这个应该到这个河边
2: 下去观赏一下，
1: 真美。
0: 开了100多公里吧，我们赶上了横东线每五天一次的大集，几百个摊位，其中一半都是周边农民自家的土产。
2: 这里全部都是自己家里的种的，我感激我喜欢每一个角落都要逛到，你每
1: 就是像看风景一样。
2: 对，
0: 类似这样的市集，小马每天至少要逛两个。
1: 这个真的在北京买不到啊，这么嫩的豇豆。
2: 这个豆角不嫩，等一下给带你看最嫩的。秋天的桂鱼啊，它是金黄色的。我们来这个了，快点。
1: 看看有多漂亮。
2: 金桂。
1: 桂鱼，金色的。你说的好吃的豆腐在哪里？
2: 这是看豆腐。
3: 豆腐可以生吃。
4: 豆腐当然直接可以吃了。
3: 炒黄菜。
1: 有豆香，
2: 你要想试一下有没有菜味，就是这样子。然后就吃了，不吃。猴子，
1: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2: 全部买了。好了，放到那里，来放那里称的，那里称。四斤没了。好，有的，快点称。好了，七斤没了。老西楼，这种全部给我搞了，好吧？有奶子的不要哦。
1: 根本不是在买东西，他是在抢东西。
0: 很显然，小马对这里熟门熟路，我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
2: 买个市场必须要有几个五级手一样，让他要搞那种好的东西。我们有一个买鱼的，有个买辣椒的，一个搬家不好啊。来，阿姨，那个买搬家阿姨的，如果是这个辣椒，就跟他说要不得这个。这都是几天了，这个辣椒。哇，还给你炒个小炒肉，
1: 辣椒小炒肉
2: 啊。对，
1: 好，我先吃一口豆腐，好吧。
2: 好，
1: 这就是上午小马哥说的，嫩了没豆子味儿，有豆子味儿是不可能嫩的，他这个结合的比较好。
0: 小马店里的另一道招牌是辣椒炒肉，本地产的土贡椒，皮薄肉厚，快刀斩成颗粒，

0: 从专业术语上说，是为了增加风味分子溢出的面积。一年生的原种猪生长速度缓慢，风味积累充分，肉也切成小片。热力作用下，土贡椒的清香立刻散发出来。湖南的辣椒炒肉，按说我很熟。螺丝椒切大片，猪肉也切大片，坚守湖南小炒的四不原则：不焯水、不过油、不勾芡、不花哨。酱油着色增香，猛火干炒，吃的就是这份锅气。小马的做法却完全不同。
1: 哦，我知道这是带汤的小炒肉。
0: 清水带动下，动物蛋白分子和脂肪颗粒不断撞击乳化，将辣椒粒包围浸润。我意识到，这是让辣椒与肉合味的关键。
2: 你等一下试一下这个肥肉啊，很上头的，这个纯粹的青椒的清香味和肉的肉香味结合。
1: 我端走了。
2: 好，端走。

0: 这个辣椒的清香非常重，
1: 辣椒的清香味和这个肉的肉香味，全程都不要放什么调料，就是放点盐。你这吃到口里面啊，你就是一青椒和肉的香味，就是这两种简简单单。所以做菜它就是真正的要做减法。你说它辣，它是有辣，但是它辣得很柔和，
0: 非常柔，而且甚至有点甜。
1: 它有香有甜味，脆香脆。嗯。为什么放这么多辣椒？我有一点就是啊，那是从小那时候就是这个东西物质比较
0: 匮乏的时候
1: 啊，对，辣椒下饭。
2: 衡量一道菜是否优秀，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下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甚至有人说，一切不下饭的菜都是耍流氓。
0: 那你这个一道菜里边为什么用两种辣椒呢？
1: 我们觉得放一点这个黄辣椒，有感觉一点，吃起来呀，感觉足一点，但是它不多。点缀一下也说不出一二三，反正就是感觉。
2: 青贡椒脆嫩清香，叶绿素分解后变黄，一部分淀粉转化为糖类物质，增加成熟的甜味，让辣椒炒肉的风味更加有层次。当然了，这也是我们请教专家的结果。在湘菜里，辣椒的运用千变万化，一个地方的风味离不开对食材的了解。不同品种辣度口感的辣椒，湖南人都有自己大体约定俗成的烹饪方法。

中餐烹饪是经验之学，书面很难精确记录。像小马这样的厨师，经验和感觉不就是学问本身吗？

湖南菜不仅擅长彰显辣味，也懂得如何消解。发酵是锻造风味的重要手段。剁辣椒在发酵过程中，辣椒素被分解，辣感减低的同时，

0: 酸香出现了。鲜艳的是发酵一年的剁椒，适合小炒。
1: 香味一下出来了，酸香。
0: 肥肉、瘦肉搭配油渣，这种肉的三次方，长沙人叫肉炒肉，
1: 很香。
2: 老曲，拿种筷子呗，筷子干净的。这是油。
1: 吃到了一个猪油渣，一块瘦肉。还是有点辣味的，
2: 有点辣味哦。
1: 很香，
2: 我觉得有一个油炸的那个香味在里面。
1: 下饭菜。
0: 我喜欢吃肉炒肉，但这是第一次仔细品味其中剁椒的味道。三年陈的剁椒色泽要暗淡得多，但酸香味达到了峰值。
1: 好香啊，我先尝一尝剁椒。
0: 几乎感觉不到辣了。
2: 它主要是承担了这种资源的发酵的这种酸味和香味在里面。您吃一下那个肉看。
1: 要蘸点汁水。
2: 对。
1: 好吃。就是现蒸的力量。肉炒肉里面的剁椒就像一个年轻小伙，血气方刚，粗声大气，就是很外向，这个更成熟稳健，尤其是它的后味特别绵长，这个氨基酸带来给人带来这个美好的感觉，持续的时间很久，
2: 它一下子可以把那个味提上来哦。
1: 是啊是啊是啊。太美好了。
0: 湖湘是洞庭湖和湘江流域的统称，湿润气候造就了优越的发酵环境，也成为当地人爱吃辣的借口。不过辣椒传入中国只有四五百年，在此之前我们的口味里有没有类似的香辛料呢？曹禺老师的中国食辣史给出的答案是有，比如花椒、姜和茱萸。它们其中的一种至今还在湖南的餐桌上保持着重要地位。
3: 太好吃了。真的非常非常美味。
0: 像这道烧墨鱼，入口有轻微的灼痛感，但旋即带来复杂的辛香。
4: 我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出锅的时候会放一点酱油，这个只能用本地的酱呢。

姜是老的辣，前一年收获的小黄姜在窖中贮藏，姜辣素格外丰富。湖南厨师懂得进一步提炼姜的辣，低温油炸，让脂溶性的姜酚充分溶出，持续释放辛辣和芬芳。

0: 姜油落入炖煮墨鱼的汤汁，这是姜辣味的升级。姜不见踪影，而辛香无处不在。生姜中的酶可以将蛋白质分解，使肉质嫩滑，也有助于释放氨基酸，增加鲜香。
1: 哇，非常澎湃的，这种姜辣的，
2: 对，这个姜辣，它的辣味里面更多是姜的辣。
1: 是的，这个姜我能够明显感觉到，比如说我入口之后生津，你就是本来是你吃的一块肉，你去迎着它，你带着饥饿去对待它，现在是你的整个口腔被口水包围着，波涛汹涌的去迎接它，真的是不一样。
0: 姜是中国人最基础的调味料，也是中餐的风味标志。湖南人的与众不同是把这种调味品直接上升到了食材的高度，并在日常生活里大量食用。湖南产的紫姜，纤维细致无渣，姜辣素含量非常少。一两天的晾晒让紫姜脱水，口感更加脆韧。湖湘地区管酱油腌制的紫姜叫紫油姜。

0: 酱油的色泽和鲜味完全渗入子浆内部，就可以开坛享用了。
1: 在长沙的这种早点中间，它都配有紫油浆，这样的老传统现在已经慢慢的在长沙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消失了，
2: 找不到了，
1: 找不到了。
0: 这是腌制一个月的紫油浆，牙齿咀嚼时有脆爽的满足感，酱香味浓厚。
1: 好像这家红糖就保留了光头，因此他这
0: 我身边的这位任大猛，本土媒体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湖湘饮食，主攻方向是早餐文化。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一直以为长沙的早餐就是米粉，我自己就是重度的嗦粉爱好者。但任大猛告诉我，长沙本地嗦粉和吃面曾经不分伯仲，甚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粉是外来的稀罕物，吃面反倒更有面子。后来抗战时大陆交通线中断，面粉运输困难，米粉才成了长沙早餐真正的主角。你看，和有文化的人一起吃早餐，没多花一分钱，除了美味，还能了解历史。
3: 哦，它这个粉都是鲜粉啊。在北京就很难吃到鲜粉。
0: 在长沙城中心的街巷，如果留意，还能找到老长沙的另一处面食传统的印记。

0: 不过它更独特的地方还在于馅儿。干腌菜提供鲜味，肥膘带来汁香，小火慢蒸，肥鱼的油脂充分浸润干腌菜，这只是底色。五味鱼腌菜的白砂糖，甜与鲜强强联手。这就是腌菜糖包，外皮饱满暄软，干腌菜早已化为细沙，糖油一接触舌尖，甜味便以极限速度传递到大脑。
1: 啥子是个包的人那个的365天在这里
2: 站着人就是俺就做下去想不想不着做呢，炒点包子呢，
1: 现在呢搬走了，到这里呢我们要10几公里，我每天呢电动车来这里喝茶。
3: 到了长沙真正吃包子要吃得好的话，你要知道长沙的这种已经消失的这种正宗的吃法，就是双包案的吃法，等于是一个糖包一个肉包，下面这种底板把它抠掉，
4: 抠胶底板，
3: 对，然后呢把两个包子这样的按起来，不断的用力的按，这个糖它就渗透到这个肉里面去了，啊，就是双包案的吃法。吃双包案它不能没有茶。
0: 关于双包案考据很少，最初或许只是为了便捷，同时也有彰显富足的意味，然而这种绝代双包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老长沙的每一个早晨。火宫殿，长沙湘菜传统名店，我第一次知道这里一天营业要分上下半场，每天天不亮客人就已经填满了所有座位，腌菜糖包在内的各种甜食在这儿大行其道。眼下全民控糖，对甜的嗜好以及湖南甜食的丰富都出乎我的意料。还有一种甜点更为极致，肥膘和白砂糖1:1混合成糖油，恰到好处的筋度让面皮拥有极强的延展性。薄透的面皮作为载体，将糖油层层包裹，动物脂肪、蔗糖和充分醒发的面皮在水蒸气的反复催动下呈现出晶莹的质地，这种大彻大悟的通透，湖南人给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脑髓卷。餐厅早上7点营业，中午11点中场休息，老长沙陆续离开，紧接着游客涌入，各种热辣湘菜上桌，火宫殿又变回我熟悉的样子。餐厅就像这座城市，风味既矛盾又统一。任大猛形容它是双子座的长沙，意思是说我们往往被它表面的热闹和美味吸引， 却无暇顾及他厚重的过往。

0: 长沙有多厚重呢？按任老师的指引，我来到了天心阁，这里见证了湖湘近代历史的发展和变迁。我还约了两个朋友，相识多年的严肃近代史作家谭伯牛，不太能吃辣，却写下了中国食辣史的曹禺。
1: 这个怎么回事？
2: 连着换花岗岩了。
1: 因为以前是这个地方长沙是最高的地方啊，
3: 可以俯瞰整个长沙，
1: 能看到湘江什么的。你如果假设把这些楼都去掉，它就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长沙，对不对？
3: 我是觉得这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就是湖南之所以能够崛起，就是因为仗打赢了，
0: 战争胜利主义。
3: 对，
1: 太平军来进攻天心阁的时候，
3: 他竟然守住了，就是湘军这个对太平军的这个胜利哈，就给了湖南人一个空前的机会。
1: 其实我觉得可能湘军刚开始崛起的时候，湖南的饮食第一本地上，说白了，他肯定是比较乏善可陈，因为他一直是一个很落后、很边缘的地区，
3: 然后后来湘菜的这个兴盛，其实跟湖南人做官有关系，湖南人做官是也是因为立了军功。
1: 那毕竟大家都到全国各地去做官，那真见识。
3: 主要是中上层的这些军官，
1: 对那个
3: 后来基本上做的地方巡抚、大员都是他们。
1: 后来这个湘军将领，很多人他们宅子在长沙都很大的一片的花园。这个那会儿的士大夫吃饭，这个人的花园里面，咱们上午先到。小桥流水假山，沿着那个花园能走个一个多小时，然后大家再喝茶摄影留念，然后再上桌吃饭。
0: 湘籍官员带回的大量财富，在100多年前影响甚至改变了湖湘上层的饮食。最具代表性的是因民国大佬谭延闿而得名的祖安菜，因为制作工艺繁复，对刀工技巧、烹饪方法的要求极高，今天能做祖安菜的厨师已经不多了。谭伯牛今天带我们来的这个地方，一些菜过去我只在传说中听到过，比如用炖足4小时的鸡汤打底，再放入童子鸡，隔水蒸1.5小时。再比如，把干制的蹄筋低温过油7次，再用面糊洗去油分。又比如，耗时5天泡发的干制海参，配上酸辣调味，才让人隐约感受到这是在湖南。
3: 哇，真漂亮！
1: 这个
3: 好舍得。
0: 还有这种从十斤青菜中取嫩芯儿，只为衬托初秋的寒峻。
3: 菌子一吃，一口如同入到山林间。
4: 是啊，很浓的松树的香气。

0: 祖安菜里最繁琐甚至有些夸张的是把豆腐、肥膘、鱼肉、鸡肉分别剁碎，反复过筛成细蓉，再蒸制重塑。然后淋上八种食材熬制的高汤调味，而最终得到的只有眼前这一方豆腐。
1: 它其实已经不是豆腐了，我觉得
2: 异化了。
3: 嗯，它就是要这个效果，
2: 它带有阶级属性了嘛。
1: 对，看上去像豆腐，吃起来是别的东西。
2: 对，所以刚才说，如果是谭老爷子，他要请特别重要的客人，他同样做这个豆腐，他要给他配解说词，这个豆腐我是怎么做的？嗯，以彰显被请的客人的尊贵，我为你付了心力。
3: 对，当时中国有很多这类型的东西，就是我很多功夫，但是我不能让你看到。我可以在这个包子里面的葱花上面雕花，但是包子还是个包子，就是你看不太出来。就如果你要是把那种珍馐摆在席面上，他们叫陈腐满眼，就是看着就不入流。你这个东西就要显贵是吧？这显的就不行。
1: 因为我们人本质上很多时候是个唯心的动物嘛。
3: 对。
1: 这个境由心造，你如果觉得今天这个里面，你比如说祖安菜这个东西。因为想到谭延闿啊，又是这个翰林出身啊，又是这个民国政府的高官呢、书法家呀、美食家呀，东西美食都能，他都能接受。他估计也是很早的一批在长沙城喝啤酒啊、威士忌、白兰地的人，
2: 睁开嘴巴看世界的，
1: 大嘴吃四方。啊，
3: 是是是。
2: 你说，从现代人的口味上来说，我更喜欢吃。刚才说的没有那个爽裂的那个感觉的豆腐，那它就是特别嫩，它就是豆子味儿特别浓，它你能感觉到山坡上大豆地里边那个阳光照射的那种感觉。
0: 说实话，官府菜的制作有自己一套审美逻辑，而我个人更喜欢烟火气浓厚的所在。

0: 湖南人固执地认为，只有茶油才能赋予河鲜植物的香气，但这还不是美味的终点。煎到两面金黄的小鱼，放到铺撒着米糠的炭火上方，稻壳噼噼啵啵作响，烟气带走小鱼的水分，香味分子不断附着其上。浅熏一个小时，金黄的外壳下，鱼肉的滋味变得深沉浓郁。这种烟熏风味的小鱼，在浏阳被称为火背鱼。辣椒、豆豉、杨梅干，加上再次出厂的茶油，合力为火背鱼调味。水汽让火背鱼回魂，鸡肉纤维恢复弹性，鱼肉的鲜香也多了复杂的滋味。蒸这种烹饪方式，7000年前就在世界多个文明中出现，但只有中国人把蒸用得让人叹为观止，其中就包括湖南浏阳。今天我请一位朋友吃浏阳土菜。陈山青是位语言学教授，浏阳正是他采集样本的地方。
1: 我跟他们特别熟，
2: 是吧？
1: 苹果姐姐，我已经等得不行不行的了。
2: 快了快了，
1: 我已经准备好了3个胃。
2: 太能干了，马上就要吃了啊！
0: 苹果姐姐是我的老朋友，和小马一样，她没有拜过师傅，却凭着家庭烹饪的经验

0: 做的一手好菜。
1: 今天打算让我吃几碗饭呀？
2: 太香了。
1: 嗯，这只猪的身份证肯定是山里的。
2: 它这个火候，蒸的火候掌握的特别好。
1: 外婆菜。
2: 外婆菜。
1: 嗯，佐料，蒸佐料。来，我们摄影师来，我来拌，你来拍。再大一点的特写，这个油反复往上走，太上头了。
2: 这苦瓜都好吃啊。
3: 嗯。您这么苦的也习惯吗？苦的。
1: 没问题，这个苦哪有拍片苦啊？你问问他们。嗯，太好吃了。鳝鱼能蒸成这样，这要了命了。这米饭够啊，
4: 我尽量少吃点米饭，
1: 但是我今天肯定两碗是打不住的。
2: 久等了，
3: 辛苦了。
1: 你跟我们一口一起吃吧。
2: 好的。
1: 不要告诉他们我已经吃了第四碗。肯定是导演让把米饭给撤了，不让我吃了。
2: 您这个证明了苹果姐姐的这个手艺啊，
1: 用嘴投票。
2: 嗯，
1: 好夹的嘞，
2: 好夹，
1: 好夹。
2: 哎，苹果姐姐，您这个菜所有的菜不都是高压锅吧？像苦瓜不需要高压锅吧？
5: 不要，
2: 就是这个鳝鱼，那个排骨，
5: 我先是用高压锅把它压透，然后再把这个辣椒放上去，蒸个十几分钟就够了。这排骨要蒸透，要
1: 这个蒸还那么复杂呢，
6: 工艺都一样。
0: 在苹果姐姐这儿，我看到了和祖安菜不同的另一种食不厌精。

带皮的五花肉反复油炸水煮，逼出油脂的同时多次脱水吸水，使肉皮起褶，形成漂亮的虎皮纹。铺上薄薄一层辣椒，再填入炒香的盐菜和肉丁。蒸足2个小时，直到盐菜扣肉颤颤巍巍地上桌。

0: 在对于地方文化来说，可能有两个比较显性的表征，
1: 嗯，
0: 一个是食物，
1: 嗯，
0: 一个就是语言。今天待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浏阳，
1: 嗯，
0: 它的大体的方言的构成是什么样子？
1: 一个是湘方言是排第一，然后是赣方言，还有客家，
0: 啊，
1: 就这三大方言都在浏阳。讲赣方言的就应该主要是来自江西，客家话的这个来历呢，就是，它主要是来自广东，像浏阳蒸菜这个这些叫法呀。我们湘语和赣语的就是发，就是猜这个发猜，
0: 嗯，
1: 真猜，但是客家话它发的是真脆脆，是不是有这个？
0: 是
1: 广东那边包括有点粤语啊，是吧？所以浏阳它这个，这种蒸菜是由客家人带过来，
0: 就等于它是一个纯外来的方言，以及纯外来的生活方式。
1: 对，有源头。他们有句俗话叫做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客家人他还有个特点，就是群居，
0: 聚居，嗯，
1: 他们
0: 大家族住在一起。
1: 你就说嘛，客家人其实心很齐，
0: 嗯，
1: 他们做事呀、行事呀、这个传统的坚守啊，都非常有特色。
0: 我们拍美食，我们怎么找食物？

0: 就是有一个秘密，就是如果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相互说话讲得通，他们在口味上不会起争执。
1: 哦，您这个观察很有意思。
0: 方言和食物往往是一个强捆绑的关系。
1: 对。
2: 同样是制作繁复，官府菜和浏阳蒸菜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验。这让我再一次感受到长沙的双子座气质。那么湖南菜是如何长成今天的模样呢？谭蜗牛又带我来到了闹市中的一个小院子。
3: 这个地方是食物学堂的旧址，食物学堂在当时的，我们如果说湖南带动全中国进行改革，带动清朝进行改革的话，它也是一个发动机之一。
0: 这个地方培养了很多的名人。
3: 食物学堂当时他们肯定都意气风发，
4: 同学少年是吧？
3: 口气都很大的。湘军为湖南为长沙带来了财富，但是这个还不够，甚至认为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要强大起来，人民要拥有自己的权利。
0: 可不可以这么说，实际上进入20世纪的前后，湖南或者是湖湘这块地方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最活跃的一个中心。
3: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0: 应该没有问题。其实我们从
3: 绝对没有问题。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很有朝气，这个将来的一个新国家、一个新世界，需要年轻人去建设，所以我们年轻人干好自己的事情。后来越到后面，革命思潮就起来了。你这些人以前就想他
2: 革命思潮不仅给湖南带来了新气象，也给湖湘带来了新的风味。
4: 就是不吃辣椒不革命啊，然后强调这个中国革命跟吃辣的这个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食物了，它代表着一种革命的精神。但是它辣椒这个时候还没有迎来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在70年代以前还没有迎来最根本的，就是移民时代。历史进程当中，人们是充满了像辣椒一样的火红的热情和活力的，就是你一起吃辣，一起汗流浃背，一起仪态尽失的情况下，那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同甘共苦的一种共情，这种共情就是人的一个基础的纽带，更是一个社交行为。
2: 很难说清楚是湖南人选择了辣味，还是无辣不欢的潮流推动了湖南人。为体验长沙的流行风味，我和曹宇分头行动。
4: 我想要一杯这个辣妹子辣，这个也很新奇哈、啊。这个把这个辣椒和咖啡放到一起，它消费这个符号的价值要远大于这个商品本身的这个使用价值。
0: 当时有资料说，长沙是著名的米市，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吧，都在朝宗街。现在都成了这个样子，
4: 哈哈。哎呀，小时候玩的可多了。其实这个地方嘛，有一种城市人的乡愁的感觉，就是这几十年城市改造了以后，很多人的这个家都已经没有了，或者说他从小长大的地方都已经完全的被现代城市给取代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像这样子的东西是有一种这给人带来一种回忆的感觉，或者他找回他失去的家。
2: 我甚至还去了刚刚落地长沙时的士大姐推荐的网红夜市，是的，打个卡。
5: 好好吃啊！你怎么这么懂事啊？还给爸爸打扇子？你怕爸爸热呀？
6: 好吃多。
5: 好吃。

0: 真不错，
1: 可以吧？嗯。
2: 了解了湖南的过往，我很希望在一些曾经吃过的食物中发现新的味道。夜幕在我一通吃吃吃中降临，我和曹宇约在市中心碰头。据说这里是中国人流量最大的路口之一。
3: 这被我拍到了，长沙，
4: 被你拍到了，
3: 像不像涩谷？
4: 是，人潮涌涌啊！
3: 我几乎每年都来长沙，我从来没来过这儿，这是我真的发现，长沙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完全不认识了。
4: 就我觉得，就长沙现在哈，就是你看北京王府井啊，上海南京西啊，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了，就只有长沙有。这真是人气旺了，嗯，所以长沙一定是做对了什么，就不是很能捉摸透。但这个东西我们还要观察，因为它这个出现时间太短，对，还要等个5年时间。可能我觉得它这个网红经济还是在于拍照打卡，打卡其实也是一种参与感，就是现在人能参与的东西太少了，那你一旦。因为现在人的工作被剥离的任务导向，就是你没有明确的任务，
3: 是的，是
4: 对，你上班就纯粹只是就是上班而已，你没有一个明确任务，所以现在人要找各种方式来完成任务，打卡就是一种典型的完成任务。
3: 走吧，咱们去打个卡。
2: 长沙的风味变化从来没有停止，今天它仍然站在风味潮流的十字路口，人潮汹涌，没有人能判断他下一个去处。

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地模糊，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

0: 天安门广场的朝圣，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1: 3、2、1，听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0: 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2: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3: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5: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9: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6: 这是不是真的？
7: 回答我。

0: 有些东西很难改变，比如对一个地方的想念。
1: 欢迎来到飞扬潮汕。
0: 是的，我又来了。飞机降落在潮汕已是深夜，靠近热带的城市街头依然到处是人。
2: 这是一家我7年前来吃过的。哪家的果条面好吃？干面。
0: 个人的习惯，来之前先饿自己两顿，因为这里有太多的美味。
2: 小朋友可以吃生腌啊。
3: 我小朋友放来啊。
0: 浅腌的海鲜直接食用，潮汕叫生腌。别说孩子们的肠胃很难承受，外地的成年人也只能浅尝辄止。
2: 是各种生腌，鲜死了！我刚才吃了一个，我自己能吃两盘。
0: 这种让大家保持警觉的食物，却每次让我欲罢不能。好在潮汕有太多的海产供人们选择，而且都十分新鲜。
2: 作为一个内陆的居民，到这儿就会觉得智商有点不够。阿星，你们叫这个叫什么？
4: 泥鳅。
2: 叫什么？
4: 泥
2: 鳅。泥鳅。
0: 导演尔青是潮汕人，据他说，这种发音拗口的食物其实有更新鲜的吃法。正是尼亚收获的季节，每天都有潮汕人举家前往大海的中央。
5: 老板，我尼亚。
6: 哦，你看我来，啊，把锅放下，这孩子叫我哎，好，来来来，
0: 当地人称作尼亚的小管油。

学名枪乌贼，一年中只在春夏出现在南澳海域。遍布全身的色素细胞会随外界环境改变颜色。小管对光线、温度、水质极为敏感，离开原生海域便很难存活。表面斑点闪烁的频率和范围是判断小管鲜活度最直接的标准。

潮汕人对鲜的执念体现在分秒之间，有时候甚至会让内地人感到有那么点矫情。小管的表皮富含蛋白酶，离水后蛋白质会被水解，从而使口感发生变化。想在时间的前面享用那份鲜甜，不仅仅是心理暗示，从生物学的角度也解释得通。

0: 来，快抓小鱿鱼啊！从捕捞到上桌，不到三分钟时间，这是内陆居民难以享受到的美味。
1: 现代物流和保鲜技术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总有一些东西保持着传统法则，这恰好是美食复杂和独特的地方。南澳的鱿鱼，它是全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产地。
0: 那边是南澳，
1: 南澳岛，啊，就那边就是海了，
0: 海了，那边就海外海，是要下雨啊，那个云彩怎么？对呀，对呀，哎，今天这个天气有一点怪怪的哈，白云就是好像戴了一个帽子一样，非常奇怪的。这个得多少钱一平米啊？这样子？
1: 要不要买房子啊？
0: 我买不起。记者出身的张新民，一直是我们团队的美食顾问。 这位说普通话烫嘴的老师，也是我十多年的朋友。潮汕人对海鲜自己有一套时间系统，最新鲜的鲜和放了很久的鲜，有某种异曲同工的这种奇妙的感觉。新鲜。
1: 香滑的生猛的这个是一种吃法，嗯，接下来其实更多的因为丰收了，我们要把它晒干，就是香干，嗯，那就是海味干货。海味干货有个好处就是，盛放之后它会产生一种黄金之味，
0: 时间的朋友，
1: 时间的朋友，
0: 就是你吃不完了，只能是腌。张老师说的黄金之味是指干制的鱿鱼。 晾晒过程中产生多种风味化合物，烹饪后馥郁的鲜味、汁香和焦香成倍增加。保存鱿鱼还可以封坛腌制几个月，发酵的古老魔法变换出复杂的味觉体验。我们也用同一个"鲜"字来形容它，汉语就这么玄妙。 时间的起点和终点，有时候会殊途同归。

潮汕拥有500公里海岸线，四季不同的出产，让我们了解到潮汕风味最鲜明的一面。

0: 它还有1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陆生食材往往被大家忽略。
1: 这是麻叶吧？
2: 是麻叶。
3: 麻叶。
0: 这种潮汕人偏爱的蔬菜，就是我这次旅行需要寻找的目标之一。

0: 这是田木瓜，这是姜薯，
1: 芦笋，很甜。这才叫真正的美食之旅，知道吗？如果这个田里面是打农药的，我现在已经嗝儿了。
2: 按照张老师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潮汕普宁，这里是中国人口第一大县，有超过200万人，据说人均耕地面积只有黑龙江省的40分之1，一眼望去真的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农田。
0: 这么小的一块地方，种的红薯、秋葵、花生、番石榴，哦，这是深薯，它完全是立体的，你看见没有？地底下有，天上有，真是寸土寸金，太神奇了。
2: 潮汕四季温暖，当地人想尽办法利用光热资源，把豆腐块一样的土地变成立体的菜园。果然，这里有我想要找的东西。
0: 这个就是麻，我老家叫请。这个植物很神奇，很神奇。这个曾经是中国人五谷之一，最早我们的先民吃它的种子，后来用它的茎秆做绳子，现在潮汕人还吃它的叶子。
2: 麻长着锯齿分明的叶片，只有叶梢5到6片的嫩叶适合食用。这种植物生命力旺盛，每次采摘后不到10天就会长出新芽，可以反复采摘。
0: 这个口感黏黏的，特别像木耳菜。真的太有意思了。
2: 或许潮汕人认为生吃有些野蛮，他们有自己的方法。潮汕人觉得麻叶苦，驯服它需要用本地的腌菜汁。

高温和渗透压作用下，麻叶中不友好的粘液和苦味物质不断析出，潮汕话称这个过程叫衔揪。这种潮汕餐桌上的当家小菜，从现代科学角度，热量低，矿质元素多，按说是优质食材。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初人们选择它与食物资源紧缺有关。尽管相貌平常，只要普宁豆酱轻轻点化，麻叶立即成为佐餐的美味。普宁乡村保留着宗亲社会的样貌，经常性的宴席上也少不了麻叶。今天孩子们在宗祠聚餐，饭后他们还要一起参加训练。

0: 我喜欢类似麻叶这样既奇特又平凡的食物。在乡下，我看到了莺歌舞，看到了人们种田如绣花。这是飞速改变的社会里相对静止的传统生活。这些食物以及围绕在它周围的一切，在我看来才是美食的全部。
1: 这是潮汕的 espresso，
2: 眼睛一睁开就是喝功夫茶。这斗仓这一条四五千，放在这里谁知道它这么价值这么高？嗯。
0: 来潮汕次数多，朋友也多，每天都有不同的美食向导陪伴。哇，
1: 世乒赛指定鱼丸。
0: 我常说。最好吃的是人，好朋友可以在菜市场发现宝藏食材，也能在不起眼的街巷找到宝藏小店。
3: 老啊，
4: 老啊，
3: 好，麻叶，好，肉加起个板根，
4: 板根
0: 哎，长了一张笑脸的这位，是我的朋友雅丽，今天他要带我吃早餐。
1: 陈老师
5: 叫麻叶。
3: 陈老师，我给你弄一点我们。本地人最喜欢蘸的这样，
1: 好，
3: 一路，胡椒粉，一路跟这个肉来搭配呢，它会更加的鲜甜，因为我们潮汕人喜欢这样吃。
0: 这种条状的大米制品，潮汕话叫果条，搭配海鲜、肉类和蔬菜，就是常见的主食。那为什么一定要来这家呢？答案在肉里。一块新鲜梅花肉，根据味道、口感、香气的细微差别，切分为完全不同的9种，而且每一种都拥有自己的姓名。

0: 这一块叫什么？
1: 苏夏。
0: 苏夏，这个叫二层。
1: 二层边。
0: 二层边。
1: 这种就是那个嫩肉，我说能不能改点西施，因为名字很好听，吃起来也很嫩。
0: 那有貂蝉吗？
1: 貂蝉应该在赶来的路上。
0: 厉害厉害。
2: 像这里的最大特色就是猪板筋，
0: 等于是里脊的
2: 外皮的一层筋膜，还有瘦肉又剔干净，
0: 真不怕麻烦，
2: 这样子会比较脆爽。
0: 脆爽，这是潮汕的关键词。
2: 对，
0: 脆爽。
2: 烹饪的技巧上面，他们掌握还是比较讲究的。其他家呢，就一锅煮，他们这边呢就会分开，所以呢，会比人家正常煮一碗慢大概不止一倍的时间。
0: 这个等待的这个感觉很美好，估计会拍到我的喉结在动。
2: 满满的一碗，您先来。你吃的这块是脆的。
0: 他这么说，这个板筋还真有点像那个
2: 花椒，
0: 花椒，有味道的花椒。

0: 最后一大口。
1: 那像今天我们这一碗多少钱？
2: 90。
1: 90。别人都说了，现在潮汕很厉害，吃一碗粿条汤都要快100块钱。
3: 当然，今天吃的粿条汤是豪华版。其实我们还可以吃各种不同版本的，都很美味。这就是潮汕，真材实料，明码标价。
1: 他叫土豪，但是叫他土豪他不理你。
2: 豪哥，
1: 豪哥，没见过摄影机。
4: 你是主持人呢？
1: 我不是主持人，我是一个导演。哦，行，欢迎你。
3: 和以前来汕头不一样，这一次摄影机形影不离，连下雨天都不例外，我还需要适应。今天我要去见一位朋友，据说他在镜头前表现得十分自然。
5: 哦，拿铁，我对咖啡因过敏，来杯茶吧。
6: 哇，这里茶还不少。哦，
5: 还有印尼曼特宁。
1: 徐老师好。哎呦，
5: 啊，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他们让我表演一下，跟你初次见面。
5: 初次见面怎么认出来了？那要是另外一个。
1: 这个是一个小甜点。
5: 哎呀，我先要按照我的习惯，先拍张照。嗯，
1: 我也拍一张。
5: 然后可以种一下草，在网上。嗯。尝尝看。
1: 很好。
5: 哎呀，我好羡慕啊！我对咖啡因过敏，我不能碰咖啡水，一点都不能碰，一碰就头疼啊，兴奋过敏，脑子像炸裂一样。
1: 其实我早上起来已经喝了一杯咖啡。
5: 是吗？
1: 这是这两年汕头特别时兴的油甘汁啊，这是糖葱薄饼，
5: 咖啡倒在这里面。这个好有意思啊。嗯，创新式的喝法。
3: 我和徐老师刚刚体验的创新似乎专属于年轻人的汕头。不过只要稍稍留意，就会发现这座城市依稀可辨的传统符号里，从来就混杂着全球的印记。
1: 你看，这边是传统，
5: 是
1: 前面是，
5: 是是是，对。
1: 我们到它的这个城市最中心。看看这个放射状的，
5: 放射状的城市规划啊，
7: 完全是南洋风格啊，是吧？
1: 你说是澳门，
7: 对，香港，
1: 你说吉隆坡的华那个华人街，汕头别的，说老实话，我可能介绍不怎么权威。说吃的，找我肯定是对的。
5: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叫珍珠草，还有益母草，哦。这个薄壳你也要了解一下，就是它里边有一点点特别甜的小肉，香香的。我说了，喉结又开始堵，受不了。这就是著名的老妈宫粽球，
5: 吃一口尝一下。哇，层次感很丰富啊，
1: 很杂糅。徐老师是第几次来汕头？
5: 第五次吧。啊，汕头大学大概是10多年前吧，每年请我来上门课，这门课就中国文化。

0: 概论。我对汕头的了解还是有限。
1: 这个你看，
2: 对，
1: 这种沧桑感特别强。我上次来的记忆当中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所以就会觉得，哎呀，汕头老区就是这样的，那像这样的。这个花窗还是原来的滋味儿。
2: 你还是更喜欢这种老的。
1: 像我们研究历史的就喜欢原生态的呗。
2: 所以想让您来吃，就是能吃一段有滋有味的历史。你看，
1: 是
2: 这地方
1: 薄荷城。哎，
2: 这个劣质的这背景板上面就是它的老地名，就福和城。潮汕牛肉火锅开遍全中国，所有的历史都是从这一个地方作为出发点的。
3: 中国历史上牛一直是生产工具，很少食用，直到晚清开埠，牛肉才随西方人的脚步进入潮汕的餐桌。后来潮汕人把牛肉反复捶打后汆水定型，发明了牛肉丸。又是一种脆爽的美味。
2: 吃牛肉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南阳的潮汕人把牛肉做成了新的味道，就是他们用南阳的沙茶酱，在汕头和英国人吃的牛肉在一起相配。潮汕牛肉火锅的最初的蘸料就只有沙茶酱。
1: 沙茶酱。
3: 从南阳传来的风味，除了沙茶，还有咖喱。
1: 这个是什么肉？也是咖喱味的。
2: 咖喱鹅肉馅。
1: 鹅肉。就是那个鹅，大鹅的那个鹅。这个有意思。好吃。
2: 今天我们吃的这两个东西，150年前会很难吃到的，它更多的是汕头人闯南阳，在当地落地生根，又把他们适应的南阳风味带回故乡，实现了反哺。你能看到豆沙是中国的，但是冰球就不是中国的。你能看到肠粉是中国的，但是它的调味的咖喱就不是中国的。
1: 所以这是一种既是全球化的食物，又是在地化。
2: 对啊，
1: 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汕头的洋气，与其说是洋人带来的，不如说是侨民带来的。
2: 是的，
1: 南洋色彩更浓。
2: 是的，
1: 所以我在汕头吃到的有一些和在马来西亚好在那个印尼啊、新加坡啊，哎，觉得有很更大的相似性，是吧？沙茶、咖喱，
3: 然而，又是谁让那些远道而来的风味，一步步变成今天的本地味道呢？徐老师打了一个比方，
1: 在我看来，就像一个调酒师做的工作一样，关键是看调酒师他的功夫。他怎么把不同品味、不同品质的酒啊，能够调在一起，

0: 说到调味的功夫，潮汕厨师都是高手。
1: 潮汕对配料是特别特别讲究，把潮汕菜做好，你一定要对所有的配料你要去理解它。倒拉梅会胖招生，就是那个猪油本来是厚的，拿去热它就会香。下那个鱼露啊，用热油还有热锅去爆出来，它就能激发出那种鲜香味道。
0: 在我看来，潮菜正是依靠本土并不断接纳，才形成今天一整套调味系统。这种融合和探索，今天仍然没有停止。用花生酱炒鹅肠，番茄海蟹配果条，新鲜黄花菜搭鹅血，

0: 我不是亲自体验，很难想象这些味道如何组合到一起。但万变不离其宗，是时候带徐老师去了解最正宗的传统潮菜了。钟叔钟成全，我的老朋友。响螺被称为潮菜头牌，不仅因为食材难得，价格昂贵，也因为蛋白质丰富，肉质鲜甜。钟叔是业内公认的传统潮菜大师，他的白灼响螺刀工火候精到，餐盘中螺肉色泽如象牙一般，口感脆软丝滑。
1: 别人都会叫他响螺叔，做响螺的天花板，就是这个意思。螺王，
2: 叫螺王，因为我做响螺做的比较多。
1: 没有响螺的潮菜就不能叫完整的潮菜，因为潮汕人对它的爱是无以复加的。
2: 响螺要趁着吃，
1: 好，
2: 好不好？
3: 好，来，我先拍张照，好，
2: 手机
3: 好，让他们妒忌羡慕恨。
2: 来来来，
3: 对，来来来。
2: 最好我们的搭配呢是梅膏酱，这是我们最传统的。虾酱呢是香港引入的，
3: 我还更喜欢这个传统的。
1: 传统的啊。
3: 留点胃口，下面还有好几道呢。
1: 我一个人就能吃刚才这么多。
3: 那你吃啊。
1: 不，我现在在镜头面前要表现得特别克制。真漂亮。
3: 做这几道菜应该功夫很深吧。啊，
1: 真是传统菜。很多海外的归侨，他回来他会说给我安排一个多少钱的一桌菜肴或者席，会迫使到出品人他要想我怎么才能对得起这么高的钱。
2: 所以我们潮汕人出去很多华侨，他们也很能回来，就是家乡有味道在吸引他们。
0: 在钟叔这里应该是徐老师吃得最尽兴的一餐，而且他很快将美味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
3: 现在说什么爱国了，爱家乡了，好像是一个观念的东西，不是。实际上这个东西首先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渴望，这个生理渴望就是这个胃，你的胃是永远不会背叛你，让你知道你的根在哪，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胃是第一个反应。
0: 离开潮汕前，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那是个废弃了近百年的古港。我和本地向导约好，去菜市场吃点东西。这家餐厅看起来有些不一样。食客吃饭的姿势让我感到好奇，但更吸引我的是锅里热气腾腾的猪脚。炖了6个小时，一整只猪脚肉已经酥软，外皮依然保持完整。手起刀落，每一块猪脚都滋滋冒着热气，连皮带肉的裹着汤汁，无论色泽、质地、气味，都写满了直白的诱惑。

0: 我以为我吃的肉太快了，他们比我还快
1: 啊！而且你看，他们每个人要的可能不止一碗。
2: 老板，加肉，
0: 无限续杯的感觉，嗯，这很爽。
1: 豪气在这吃是吗？
3: 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但向导私心告诉我，其实还有一种更传统的吃法，如果时间允许，它值得你稍作等待。

0: 来，陈老师，来，
1: 谢谢。
2: 泡沫箱中冷藏的猪脚卤汁遭遇热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
1: 这个冷热交替的那个刹那，你在等待的时候，天然的那个食欲在拼命的往上攀升。好吃的，真的好吃，
0: 好吃的啊。
1: 我就感觉特别不特别熟悉的感觉，不是陌生的感觉。
2: 卤制好的猪脚滤出猪油，慢慢凝结成冻。猪脚的蛋白质分子交联在低温下形成更加紧密的网状结构，口感比热吃更劲道 Q 弹。
0: 张陵呢是在清朝时期是特别繁荣的一个古港啊，很多这边尤其潮汕出去下南洋过番的这些人，通过这里呢是出到东南亚那一带去。
1: 华侨出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
0: 对对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那这个港口呢，它就会带来一些码头工人啊，他吃了之后呢，有体力能够干活。
1: 而且呢，就是在比较好吃的情况下实现这个能量的补充。
0: 是是是。
2: 根据张新民老师的研究，100多年间从张陵古港出海的潮汕人超过100万。昔日的港口不在了，但当年的食物却保留了下来。同样流传至今还有一种叫米浆蚝饮的，它是猪脚饭的灵魂搭配。
0: 陈老师，你会看到上面飘的这个黑色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才是这一碗蚝饮的一个精华所在，叫米浆醪。这个东西它的原材料呢，用的是豆腐渣，它要不断的翻炒，这个过程也有2-3个小时。
1: 一个猪脚饭，一碗蚝饮，同时上。
0: 对。
1: 它的营养搭配是非常均衡的，
0: 是的，
1: 风味也是有海洋的，有陆地的，有谷物的，
0: 对，
1: 很鲜，
0: 很鲜啊。
1: 我要淋点鱼露在上面试试。
0: 那肯定鲜上更鲜啊。
1: 我读过一本书叫《食物语言学》，它文章里说鱼露闽南语发音类似于茄汁，番茄汁的那个茄汁。大概17世纪的时候，闽南潮汕人闯南洋，把这种东西带到了当地。但是由于它的造价比较高，所以很多英国人就偷换里面的这个
0: 原材料。
1: 原材料。这个就是到了美国之后，大概是19世纪末。往里面加了大量的白醋和白糖，就成了今天的番茄酱。所以我不知道用这个蚝蘸这个番茄酱会是什么味。
0: 您可以试一试。
1: 我来试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0: 我也来学学郑老师。

0: 那还是雨露更好一点。尽管他们都叫 ketchup。 这个
1: 很奇妙，
0: 这是一个事故。
2: 一顿猪脚快餐，我和思欣吃了一个多小时。我决定四处走走，消消食儿。
3: 好吃，好吃，好吃，
0: 好吃啊！
4: 特地搞，
0: 谢谢。
3: 特地搞，
5: 用车特地搞。
0: 我来帮你摘一个。
4: 又放屁了。

0: 正值农历七月中旬，街道上香火缭绕，这是中国传统的中元节。在潮汕，这个节日非常重要。中国人祭祀，食物不能缺席。潮汕人的供桌上最常见的是一种红糖做的糯米制品甜果。这次潮汕之行最后一位向导正和家人一起制作甜果。100多年前，他的祖先正是带着甜果远渡南洋。陈耶，哲学博士，中元节回家祭祖一定要遵循古法。
1: 老师们喝茶吧。
2: 好，
1: 徐老师这边，
2: 哎，好，
1: 然后小青老师这边，嗯，喝茶。
3: 假呆，
1: 假呆，
2: 假呆，
3: 就是 T。
2: T 啊，是这个意思。嗯，我还第一次喝炭炉
1: 是吧？这边很普遍的
2: 煮的功夫茶，对啊，现在都是新式的电炉，
1: 是都是电炉，
2: 都是电炉了嘛，
1: 对。
3: 可能对中原的人来说，清明好像更重要一点。
2: 但是中原对潮汕人来说，中原是好像比清明有时候更重要。
1: 更重要。
2: 所以我第一次对中元节的了解是什么时候呢？是2000年，我去新加坡。我到新加坡的这天就是中元节啊，就是7月半嘛。
1: 对。
2: 我才知道哈，这什么节啊？然后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就是那当时我说潮汕人和闽南人带过去的，
1: 是是是。
2: 那么很多去了以后，就客死他乡，回不来了。那你要祭祀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中元节。
0: 徐老师研究的是历史和文化，而我对中元节相关的食物显然更感兴趣。
1: 老公老妈，老祖公老祖妈，让家己静下聆听啊，静三年咋，只得来过。
0: 比如这种应季水果，它一旦成熟会迅速软化，采摘时机需要特别精准。它甜度极高，香气沁人心脾，有奶昔般的流沙口感，但最佳赏味期只有短短的24小时。
1: 这就是家乡特产了，叫菱芹。
2: 菱芹，
1: 菱芹，
2: 第一次见到。
1: 每年的大概是7月半，我们中元节都是7月半，
2: 对，7月半
1: 到8月半这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菱芹的上市的季节。它其实很短，然后就会摘下来拜拜祖先。
3: 那我们就吃一下这个菱芹，
1: 吃一下，对。
3: 好吃。它的果糖非常丰富，
1: 很丰富。
3: 很甜。这个是南美的水果，18世纪中叶从泰国传到闽，传回潮汕，就是由华侨带回来。
2: 华侨带回来，

0: 我在马来亚的一个姑婆家门口也种了一棵，她说她吃不到小时候在我们樟林吃的味道，因为长得不大，果子不大，有的还有点偏红。
1: 不同的风土。
0: 对，嗯，对。
2: 所以这个水果有点非常在地化，就是说它离不开它的乡土。
3: 林芹学名番荔枝，热带地区都有生长。当年华侨从南洋带回果苗，潮汕的风土让它最终出落成独有的本地特产。远渡重洋在落地生根的林芹，搭配来自泰国的棕榈果，用陈博士的话说，这道甜品是穿越了一个多世纪的重逢。
0: 啊，也将各位呢写下起来，你们听。
4: 我现在还会爱吃些马来西亚。
0: 别找了，
4: 明天。
2: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好像一定要有一个物质载体。
0: 对对，
2: 你没有一个物质载体，你不可见，是吧，不可闻，
0: 对，
2: 不可吃，这个就变得很虚，
0: 很虚。
2: 所以我想食物也是一种语言，
0: 对，
2: 也是一种交往的语言。
0: 对对对对，
2: 这是从前大家在一个家族里面，从前在童年的时候大家共享的那段生活，那段记忆呈现出来。
0: 对对对，
3: 以前我对潮汕的宗亲情节有所了解，这次做客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他们上承祖先下接子孙的故土意识。就像陈耶，虽然早已定居广州，但每逢重要节庆都会举家归来，好像只有这里才是他们的原乡。
5: 徐老师，哎，对，再来一张啊。
2: 好，
5: 哎，好，
2: 好，
5: 我发给你，
2: 摄影大师拍的。
5: 在潮汕人的眼里，食物也是凝聚的时，就是凝固的时间。
2: 是，嗯，我也感觉到，实际上潮汕人是很有时间感的。嗯，啊，无论从食物，对自己的理解，它有一个很绵延的一个时间观。那么这个时间观就是和重视血缘关系有关，血脉，
5: 血脉，
2: 血脉就是一个时间嘛，就是穿越了历史流传下来。所以你说为什么很多老人最后要叶落归根，这个根一定是和你的原乡有关。我们说的像这些清明啊、中元节啊这些仪式，恰恰是通过一种象征性的一套礼仪让他们回家。
3: 过去我曾用美食孤岛来形容潮汕，并在这里拍摄了20集美食纪录片。
6: 潮汕文化别的我不敢说，但是作为饮食文化来讲，可以当之无愧的用海纳百川这样来形容。
3: 这次旅行对潮汕风味我又有了新的理解，它就像一只贴满了标签的行李箱，那些花花绿绿的标签是潮汕人不停行走的脚步，而那只行李箱本身则是他们对故土的认同。

无论历史多么波澜壮阔，最后落到餐桌上都是不动声色的一盘，更何况当下正是寒江竹笋最好的季节。

这个最好吃。我甚至一个人能吃这一包。嗯，哎，太好吃了。你们还不馋吗？还在拍啊？赶快去吃吧。

0: 喂，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

0: 就是潜伏。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 影子可能出现了，
0: 他舍不得杀你。
2: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0: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这是中国最晚见到日出的城市，九点多人们才开始走出家门，这个时间相当于北京的七点。我是第一次来喀什，新疆作家周涛说，你可以一眼望穿其他城市的五脏六腑，但你永远无法看透喀什那迷茫的双眼。
1: 郭先生，
2: 上去。
0: 从哪里走进喀什呢？我想最日常的食物也许是最好的选择。馕是新疆最常见的主食，我至少吃过十多种。同事小一是喀什人，今天他要带我去看一种馕，据说那是当地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3: 这个好，这个好。哎，你看看。哎呀，特喜欢听这一声。
2: 脆。
3: 嗯，哎呀，太香了！馕最好吃的时候，就是刚烤出来的时候。
4: 对，还有
3: 阳光、下过雨的泥土，
4: 带着那个清香，
3: 那个太美好了。
0: 边缘宽阔肥厚，中间有一个小窝窝，大家叫它窝窝馕。
3: 其实我之前很少吃窝窝馕，我吃的那个
4: 大馕，
3: 哎，对，普通的馕比较多。嗯，
4: 这个窝窝馕的形状，它中间凹进去，就是让这个发酵更充分。
3: 嗯，这个理由是什么？
4: 这个理由就是大人说的。
3: 其实不是怎么特别能站得住脚。
5: 아저아들들님이시가마부기준남는지흘러가올다아
6: 삭라시가삭
4: 主要就是因为好保存啊，它会更保持它软的这个状态更长时间。
3: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0: 明白了，所谓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既可以理解成喀什人离不开它，也指窝窝囊的心能更长时间保持松软的口感。
3: 这就是馕坑，
4: 这就是馕坑。
3: 这是他自己家做的吗？
4: 自己做的。哇，这个算大了，一次130个。
3: 130个馕。
4: 对。
3: 他这个为什么要洒水啊？
4: 他要把那个馕坑里面的温度降下来，降到足以支撑它进去，把能贴到馕坑。
3: 哎呀，真漂亮！
4: 现在它还要撒一层芝麻。
3: 哦，是这样的，我以为直接往上撒的。
4: 没有没有，
3: 好玩。哇，是贴最深的部分了。
4: 从下往上，半个身子都得在馕坑里面。

这应该是它表皮酥脆、内部松软的原因吧。在喀什市区，狼的每天供给离不开数量庞大的狼坑。其实，打狼并不需要太多工具，甚至不需要专业的狼坑，也能获得这种美味。喀什往东进入塔克拉玛干腹地，这里是中国最后一个沙漠部落。火塘里倒进新沙，架上胡杨木点燃。用面饼把肉馅包紧实，等胡杨木烧热沙子，木炭和热沙让火塘变成了天然的馕坑。

这个部落叫达里亚布依，意思是大河的沿岸。克里亚河不定期改变河道，达里亚布依人世代逐水而居。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练就了独特的生存技能，用沙子和尽可能少的水完成食物的烹饪。一直埋在沙子里的面饼，当地人叫它库麦奇，现在终于到了重见天日的时刻。它表皮金黄，焦香四溢，只是外壳因为长时间烘烤有些干硬。

0: 然而，内馅鲜美的汁水，正是因为外壳这个密不透风的保护层。用简单的方法就给全家人带来能量补充。沙漠里的人们认为，馕是水、火、土铸就的神圣食物。当然，能在馕坑里烤制的远不只是馕。
1: 烤包子是480号。
0: 哎，不着急，
1: 不着急，慢慢等吧。
0: 等待是美味的一部分。撒完了盐水，这个里边就变成白色的。
1: 它需要这个盐成结晶，附着在这个馕坑的壁上。
0: 啊，这是干嘛的？
1: 婚礼。
0: 啊，结婚的。
1: 婚礼，对。乐队，然后跟着婚车。
0: 这才是人间烟火。
1: 烤包子，它下面有馕坑蘸的盐巴啊，这个我们要抠掉。
2: 肉特别新鲜，
1: 我的汤汁都露出来了。
2: 如何评价一个烤包子的好与不好？

0: 肉要多，有些烤包子两里地咬不着肉，不
1: 是第一口没咬到，第二口过去了。
0: 对。
1: 这里面更多的是肉味、盐味、胡椒味，
2: 皮鸭子的味道并不是很浓烈，
3: 它可能会融入肉的味道。嗯，
4: 皮鸭子是洋葱在新疆的名字，当地的日常饮食中它的存在感非常高，不少普通人家也会批量购买。特别是白洋葱，纤维少，辣度低，增加风味又不会抢工，烤包子的馅料少不了它。

高温下，洋葱脱水变软，与脂肪相遇，被浸透油润的同时，它的糖类物质又和肉中的氨基酸作用，散发类似焦糖和坚果的香气。新疆人通常还会将羊肉浸泡在洋葱水里，洋葱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可以去除腥膻，帮助羊肉更好呈现自身的滋味。

0: 看似功成身退的洋葱，在食物享用时又闪亮登场。
1: 怎么样？好吃吗？
2: 香得很。
1: 香。吃一口肉，来一点皮牙子。啊。
2: 哎，这就是生皮鸭子的魅力就出来了。它反复的让口腔得到提醒。嗯，要吃好东西了，要吃好东西了。嗯，新疆很有意思啊。你们说好多的东西都带籽，皮鸭子、
1: 皮鸭子、
2: 拉条子、
1: 拉条子、二节子、面旗子、
2: 八浪子。
1: 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是说，小的东西后面可以加籽。嗯，
2: 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比如说囊，
1: 囊
2: 就不带籽。
1: 对，
2: 可能还是稍微大一点。
1: 对，
2: 小鸭子还是小。嗯嗯，
0: 喀什被天山、帕米尔高原、喀拉昆仑山三面包围，唯一敞开的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依赖雪山融水的灌溉和滋养，生长出一片适合人类生活的绿洲。

纵观欧亚大陆，一直存在着一条贸易通道，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丝绸之路。喀什正处在这条道路居中的位置。许多类似洋葱这样的物产，正是随着丝绸之路经过喀什到达

0: 三个人。
1: 那我就小超市我印象特别深，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有搬家。应急沙县这是属于是规模是最大的啊。
2: 我的老同事库尔班江这次专程从北京回到新疆，是为了带我来逛巴扎。

0: 巴扎就是当地的集市。
1: 你是2005年第一次来西藏吗？
2: 对，那时候你才多大？
1: 二十，
2: 那时候你还是老唐的助理。
1: 对。
3: 羊肉羊饺子，加腰子来。
4: 给您尝一下，它是加腰子。嗯。
0: 小库请我吃的假腰子就是羊莽油包羊肝，
2: 古代的技术叫干疗，我们以为是特别中国的，后来发现在摩洛哥也有，也是都是一样的，就是人类有特别多的共同的智慧，
4: 这说明就是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好的自己留下来，然后再加我们是本土的，然后就改良。
2: 对啊，香得很，香得很。吃了个大油嘴。
4: 66 88个，
2: 88个袋子。
4: 那他们呢，就是从星期一跑到星期天，就是换场地。
2: 你也会换吗？
5: 对。
2: 哇，那你这个香料确实是太多了，能认识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4: 你这现在已经谈价谈成了，50块钱他要了
2: 啊！我谁都可以在这儿交易
4: 啊，谁都可以交易。
0: 巴扎是人们交易的地方，也是一个社交场所。啊，我们去睡觉了。孩子们也会被家长带到这里，沉浸式学习如何做买卖。
2: 哎呦，太可爱了！
0: 在卖乐器的摊位，还能够享受音乐和舞蹈。
4: 其实这个巴扎，从头到尾的转完，需要的买了，朋友见了，肚子也吃饱了。
2: 我听说过一句话，说在巴扎上，除了找不到爸爸妈妈，别的都能找到。
4: 还有一个鸡奶找不到。
2: 鸡奶是什么意思？
4: 鸡是肯定是没有奶啊！哦，
2: 嗨，啊，明白了。
4: 他们夸张到这种，就是
2: 鸡奶，
4: 除了鸡的奶，什么东西都有。
2: 这个确实是维吾尔族人的这个语言的幽默。
4: 他这儿呢，加了甜的，它就叫萨让，正常的，翁，就是酸奶。
2: 只加酸奶？
4: 对，只加酸奶。要萨让还是翁？
2: 翁。
0: 萨朗刀克是当地人夏天最爱喝的冰沙饮料。
1: 很酸啊。
4: 今天天气倒得挺好。
2: 太舒服了。
4: 是。
2: 能见度那么高。
4: 是的。
2: 背后都看到那见雪山。这么热闹的市场。看一个小朋友买了一个新的小宠物。
4: 老伴儿呢？逛街了，他会在这儿等着他来回来。
2: 每个人脸上都一样有故事，我们就像看电影一样。

0: 有时候你会觉得在城市里习惯了，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你会觉得哎呀，自己的童年是多么的奢侈。
1: 这些景象对我来说很新奇，其实都是小库的童年记忆。看着他从一个新疆的摄影助理一步一步成为北京很知名的纪录片制作人，转眼20年了。
2: 如果我不去北京，不从事纪录片，您现在在这个板桥上的某一个角落会有可能看到我啊，我有可能是卖冰激凌的，我也有可能是开那个88袋的那个香料的，也有可能是摆水果摊的。
0: 在普通人看来，你就是成功人士，但是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失去的东西？
2: 其实可能是一个归属地，给丢失掉了。啊，我是新疆人。

0: 还是在北京。
1: 北京人。
0: 因为我说我将近这20年，我的身份是一直是我从新疆来，然后20年之后是今天，我的身份是我到新疆去。啊。我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归属地。
1: 实际上，真是人得到的时候永远在失去。我也是从安徽的一个特别小的县城走出来的。我如果还留在原地的话，可能我也会过每天很悠闲的生活，很富足。但是呢，你会不满足。
0: 是。
1: 那你自己奋斗了，你自己靠自己的手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饭碗之后，你突然会觉得失去很多。人的年龄上的增长会让你有一种惶恐，但是我现在就会珍惜每一个我自己愿意享受的这个时刻，比如说和我的这些团队在一起，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就是时不我待的感觉。
2: 在我看来，食物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粘合剂。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遇和重逢。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喀什卡尔的汉巴扎。之前就有一小部分美食在这儿，随着游客的增加，然后整个美食就加进来了。
1: 万人抓饭，什么意思？
3: 直接翻译的话，一锅饭能10000个人同时吃的。
1: 这是个卖蛋的，
3: 这个起源是和田的。比如说，这是骆驼蛋，
1: 鸵鸟蛋吗？
3: 说错。
1: 骆驼能下蛋，鸡都能生奶了。
3: 得了呀。反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偏向热性，弹性很低。
1: 那养生理论又来了，
3: 又回到。
2: 向导阿兰是位养生爱好者，
3: 玫瑰花茶，热情。
4: 这个饭除了营养，还有降血压的作用。这个茶的药效功能就是降血糖。老板每天喝一杯，得了低血糖。
3: 我现在后背有点热。
5: 没这么快吧？
4: 刚从我们进来这个店，中间有没有看到本地人？
1: 极少，我看都是游客。
4: 对，比如说抓饭，本地人是去专门做抓饭那种店。刚我们看的大锅、千锅、千人锅那种。这是针对游客的那。
1: 对啊，游客没有办法判断就是好吃不好吃有哪些标准。
4: 对，
1: 这个可能会很难。那你衡量一个抓饭好与不好，有标准吗？
4: 我是看他的肉放的多还是少。
2: 关于最好的抓饭，我在喀什的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的理解。
6: 他其实就是别人都觉得很土的那种抓饭，
7: 永远没有这个母亲的抓饭。
3: 我懂妈妈的味道。
7: 妈妈的味道。对，
4: 新疆人有两个胃，专门吃抓饭的胃，一个是专门吃拌面的胃。
6: 我觉得越简单越难。
1: 那是不是对你们来说抓饭是最复杂的也是最简单的？
4: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2: 我知道好吃的新疆抓饭是微微发甜的，秘密是加入当地的黄萝卜和白洋葱。新疆精米质地软糯，控制好水的比例，抓饭才有干爽的口感。还有一种抓饭的季节

限定版。温珀，内地很少见的水果，每年深秋成熟，直接吃，干硬生涩，但放进抓饭焖熟以后，温珀就会变得绵软酸甜，还会为米饭增加浓浓的果香。在我看来，抓饭的烹煮不仅是从生到熟，更是风味融合的过程。这次在喀什，我还吃到了另一种抓饭，用青椒代替黄萝卜，加入多种香辛料，再把精米换成有嚼劲、粒粒分明的长鲜米，和本地抓饭完全不同。

0: 这个吃的时候就是舀一勺酸奶放在米里这样吃。哦，你可以尝一下。哇，
1: 我学你啊。嗯，哦，好辣，
2: 很辣。嗯，
1: 为什么会那么辣呢？
0: 首先放的玛莎拉，还有生姜，还有青椒。
1: 摄影老师，你看那里边真的有辣椒啊？是辣椒吗？我尝尝。
0: 西红柿。
1: 啊，西红柿。
0: 西红柿。嗯。
1: 错了。
3: 阿兰今天带我吃的是黄抓饭。消费群体主要是在喀什的巴基斯坦商人。
0: 您觉得巴基斯坦抓饭会是什么样？
1: 说老实话，我没有太多的评判它的权利。我来喀什之前，我是充满了期待的。嗯，有一个资料里说，因为它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很多种类的抓饭，你在这里都能品尝到。比如说白抓饭、肉的抓饭、素的抓饭、黑抓饭、黄抓饭。
0: 对，
1: 我当时就充满了期待，黄抓饭是什么样子。今天实际上我见到了它。
3: 吃过了不同种类的抓饭，我还要去见一个定居喀什的新朋友。他来自遥远的非洲，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1: 哦，生日快乐！
4: 谢谢。
1: 今天真漂亮，这是过生日了。
4: 哦 ，so sweet， 奶奶。啊 ，baby， 啊，非洲烤包子。非洲叫 sambusa， sambusa，
1: sambusa，
4: yes，
1: 维语叫烤包子 samsa， 这是迪亚做的，
0: 对，
1: 这属于餐厅的隐藏菜单。
0: 嗯，是没错，陈大尝一下，
1: 好多层了。
3: sambusa。实际上是一种非洲的油炸点心，外皮酥脆，内馅饱满多汁。
1: 这比我在非洲吃的要温和一点，没有那么特别的香料，都是肉的香味和皮亚兹的香味。
4: 对，
0: 一吃就能吃出来。
4: 嗯。哇 ，It's too spicy。
3: 显然迪亚今天照顾了我的口味，如果按他老家的做法，要加上味道更加刺激的红洋葱，还有馥郁的肉桂和孜然，气味会奔

0: 迪亚是从三吉巴尔到了印度读书，
1: 对，
0: 然后又到中国来读大学，就认识了弟弟，
1: 认识我老公。
2: 嗯，我也是小学就在这上，其他的我也是在乌鲁木齐上初中、高中，嗯，然后大学又在内地，又碰到他，
0: 真是个奇妙的旅程。你看迪亚他们家三吉巴尔，嗯，叫香料之岛，
2: 对对对，
0: 喀什叫气味之城，也是有很多88个袋子那样的历史啊，
2: 是
0: 很宿命啊，从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到另外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
2: 嗯，是。

0: 知道何丽是因为她的新疆音乐，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
1: 给我弄得很紧张，你赶快说话，你赶快说话。你之前在新疆的时候有这样的餐厅做吗？
2: 这个是一个新的发现，其实前一阵我在乌鲁木齐才发现，突然有人推荐说，哎呀，赶快去吃早餐，一堆盘子，怕是这也是我今天所以带你来这尝一尝不同的一个早餐。
1: 有意思。
3: 这是油条，芒果酱，南瓜，甘蓝，奶酪，巧克力酱，辣椒酱，茄子饭，辣椒。
1: 盘子真多。充分融合，一顿早餐吃完了整个丝绸之路。
3: 这是面糊，新疆的特色。
2: 这是哈鲁瓦。
1: 哈鲁瓦，
2: 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就是它有羊油、面粉，然后还有糖啊，用糖水弄的那个面。
1: 就是如果说其他的东西都有点融合，这个是
2: 可以说是本地的，这个
1: 本地的
2: 中亚可能都有这个啊。
0: 哈利瓦是一种甜食，它也是沿丝绸之路而来的。热油中撒入面粉，再加大量糖水，不断搅拌，直到淀粉糊化，质地粘稠。据说喀什人喜欢用它搭配馕，甜而不腻，绵密中带有疏松的颗粒感。
1: 应该摆两个馕。哎呦，这好吃，这很好吃。
2: 放开，都尝一尝呗，他们也等你很久了，感觉。这个就叫 Pascal。
1: Pascal。
2: Pascal， 对，其实就是蛋卷。
1: 小亚细亚风格的茶。
2: 对，你要放糖吗？
1: 我

0: 喜欢糖，但是我的身体好像吃不了这么多糖了。
1: 新疆这边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甜食，就是说这个甜食还有一个说法，比如说有的事情说得特别好，就你很开心，你就会说，哎呦，你早晨陈老师是不是吃了哈利吧？啊，说话这么甜，
0: 北京话叫你喝了蜜了吧？啊，
1: 对对对，
0: 大概是这个意思。
1: 是是是，
0: 哈利吧？
1: 对。
2: 要这么说，喀什还真像喝了蜜，真够甜的。

0: 对我来说偏甜了一点，
1: 适合靠着墙吃，太甜了，太甜了，
2: 太甜了，
3: 真甜啊，
1: 太甜了，
2: hold住了。
4: 你看这个壶，其实我特别喜欢。您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其实
1: 烧奶茶的。
4: 就是你去维吾尔族人家里做客，以前一进门，首先是
1: 那个
4: 拿一个毛巾先
1: 洗手的，洗手。
4: 然后你可以去吃抓饭，包括在那个乐器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放了一个壶，其实就是你弹琴的时候要洁净啊。
1: 第一次知道杜塔尔这个词就是从这首歌。
4: 这个是杜塔尔。
3: 杜塔尔的意思是什么？
4: 杜是二的意思，是二弦
1: 琴。二弦琴。
4: 对。这个乐器就是刀郎惹瓦普。
3: 这个弦就特别多。这个就特别少。
4: 对。这是坦布尔。
3: 坦布尔。
4: 对。就是你远远的看像不像一个囊
1: 对对对对对，
4: 维吾尔族这个手骨就是精神的囊，有一个囊再有一个手骨，生活是精神和物质都有了。对，
3: 真好。
4: 对，
3: 这比喻太好了。

0: 手骨和囊总会相遇，这样的普通茶馆也是合力音乐采风最常光顾的地方。今天咱们听的歌，我觉得挺震撼的。那个歌我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我想问您，我看您在拍照，我就没问他最后一首唱的是什么。
1: 就大致的一些内容都是在倾诉一些他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爱情呀，关于死亡呀，关于故乡。对，故乡也是特别逗的，就是说比如说其实他就是从这个村子到了那个村子，可能也就10公里左右，他们歌里面就唱离开故乡是多么的
0: 忧伤啊，
1: 忧伤，哎呀，什么时候回到故乡见到我父母，这种见到我心爱的姑娘。他们通过这些音乐打败虚无，通向爱情，它是跟生活的真正的一个桥梁。比如说像刀郎姆卡姆，姑娘来看望你了，不用再说什么，你直接拿起琴，可能唱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来看看我还是来点火，让这已经熄灭的爱情重新被你点着，
0: 更直白。
1: 对
0: 是的，就像我们一直在拍的食物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一些被推崇的菜肴，它可能是皇帝吃的，它可能是文人吃的，它并不比一个普通农妇做的要更高级。如果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生活里像我们今天看到茶馆这样的音乐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觉得这个音乐不会死亡。

0: 觉得我会很恍惚，恍若隔世，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音乐乐器好像都没有怎么变化，一代代的人可能来了走了，可是那些音乐那些歌曲还是那些曾经在那个地方响起过的。我问那个老板说他开那个茶馆已经46年了，我说有没有什么变化，他说以前是1毛钱一壶茶，现在就是2块钱，他说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变化。
1: 哎呀，这个说的真好，真的。
0: 对，
1: 一说到新疆的说啊，你们能歌善舞啊，哎，它确实还有这种土壤，这是我觉得是来这儿最大的收获。他们还会这样唱歌，
0: 对，
1: 就我要能听得懂就更好了。
0: 确实，对对。
2: 我听高文琪老师说过一句话，美食是舌尖上的音乐，音乐是给耳朵的美食。在喀什，无论是音乐还是美食，我都感受到了人对生活的热爱。
3: 这姜是哪里的？
4: 这姜是口里的
3: 姜。哎，你是哪人？
4: 我四川。
3: 黄萝卜。
5: 黄萝卜，家乡的东西
3: 可以做抓饭了。你好，这都不行，我找的都是小玉米。
1: OK，
3: 热个麦提。
6: 旅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疫情意识的即将开始，欢迎来到美丽的西伯明州喀什，欢迎来到喀什古城做客。
3: 好，一、二。
1: 不客气。

0: 今天的喀什旅游产业已经非常发达，到处可以看到成熟的商业表演，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一个本地朋友正在古城里面等我，
1: 又要带你深入胡同了。为啥整体感觉是整个是黄色的？喀什的阳光太紫啊，再强的什么油漆啊都躲不过这个阳光。
2: 哎呦，真好看
1: 啊。对，还是最以前的那个砖和设计保留下来，300年了啊，居住在这个房子已经第6代了。
0: 只有走进古城的深处，才会理解作家沈伟说的，没有老城就没有喀什，喀什老城是对时光的一次挽留。

0: 这是个十字路口
1: 啊，
0: 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
2: 喀什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0: 好多人不敢拍，不敢写，不敢去描述，太厚重了。所以我刚才走在小巷里面，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那种状态心情，
2: 只能自己来
0: 啊。
2: 谢谢红茶。真甜啊。
0: 甜了。
2: 我hold住了。
0: 我们确实特别喜欢甜。

0: 是有钱有钱的人才有吃甜的，那一般人吃咸的。
1: 对，有着奶和蜜的地方。
0: 啊，但是从小就是在这长大的。哦，
1: 然后现在也在家门口。嗯，创业吧。
0: 对，那幸好不做纪录片了，现在生活的你非常好。阿丹曾经也是我的纪录片同行。古城改造的时候，他开了这里最早的咖啡馆。几年过去，小店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点。啊，美食来了，美食，
1: 美食。哎呀，
0: 嗯，哎呀，真漂亮。眼睛是通过了
1: 味道，哎，味蕾上看是否。
0: 嘴巴再看看。这个是啥呢？
1: 本地的肉肠。哦，
0: 嗯，厉害了，阿丹现在厉害了。嗯，哎呀，这个服务员不怎么职业，乱晃悠，
1: 很少端。
0: 这是他的创新饮品。
1: 嗯，对。
2: 风味标志鲜明的特调咖啡，往往最吸引游客的眼球。阿丹也用十多种本地香料研发了一款。
0: 尝尝，给一个评价。
3: 很卡实，我觉得
0: 很卡实。这叫卡什卡尔，
1: 卡什咖啡，
0: 叫卡什咖啡。我们必须叫咖啡吗？
1: 这怎么定义都可以。嗯，
0: 他们美食圈不会批评一家餐厅做得不好，都会说嗯，非常有趣。
1: 那我误导了。我特别喜欢你刚刚说的那一品，很卡什。
0: 很卡实，
1: 对，就是我觉得卡实有卡实的味道，有它的颜色，有它的声音。嗯，
0: 今天阿丹还在融合着，用着本地的食材，做着很西餐的样子，他还在做着。这融合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它可能是突然的，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在新疆这块地方的历史里，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在历史书上留下了，可能在食物里也都留下了。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叫罗伯特·帕克，他说融合是一个渗透并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及其人员获得了其他群体人员的记忆、感触和态度，并且由于分享了对方的经验和历史，过上了和对方一样的生活。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说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稍等一会儿，还要最后一口。这里是温州，30年前我就来过，这边都是石果了，薰鹅、薄荷，这一片还是老样子。之前的几次都过于匆忙。 这一趟，我想好好感受一下。尴尬了，没开门。一个朋友正好在温州，我们约了见个面。
1: 这个镇叫什么？定阳镇，是留下来不多了。啊。
0: 知道这里啊，还有门头，张宅上午房大园，哎呀，真漂亮。这个是应该有历史的了啊。这个差不多200年。这个盐瓦嘛，啊，祖上曾经富过。在中国餐饮界，张勇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2: 台州和温州的口味啊，大家还是很接近的，都是喜欢吃海鲜。温州的还是讲究原汁原味更多一点，但我们呢，可能就是喜欢浓鲜。他在国内许多城市都有餐厅，平时非常忙。勇哥，我刚才算了算，我认识你15年了，一直觉得你是个台州人。
1: 我是第一次知道你祖籍是温州，是瑞安人。对啊，我是出生在台州临海，然后呢，我爷爷呢就是瑞安人，我爸农校毕业呢就下放到临海，然后跟我妈认识了之后，安家就安在临海了。
0: 哟，
1: 哎，小心小心小心！
0: 哇，这确实是危房了啊！啊，这个楼上好，楼上好。

0: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有这个地方的？
1: 大概2009年、2010年，
2: 我爸走之前说去寻个族谱。

0: 那我就陪他过来。
1: 勇哥，你站在这儿啊。
0: 所以那时候我知道，就是我们祖宅还在这里。
1: 当时什么心情？
0: 当时是没什么感触，只是觉得我一定要陪他了这个心愿。但你说他走了之后，我回到这里感觉又不一样。对我来说，温州的味道就小时候我爸爸的味道。虽然我们不是生在瑞安，但其实吃的都是瑞安的菜。
2: 说起瑞安味道，张勇首推的是熏鹅。卤好的盐水鹅架在铁锅上，白糖铺底，糖分子受热分解，不但给鹅上色，还增加了焦糖的熏香。

0: 那熏的时候，一个是烟熏味，这还有一个通过熏的时候把它油脂比较没那么油腻。
1: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0: 它这个肉就不柴啊，皮下的脂肪也不厚。
1: 嗯，也是去过健身房的，
0: 最起码经常散步嘛。
1: 除了熏鹅，张勇还请我吃了另外一些本地特色。
0: 因为它都是凉菜嘛，基本上在温州的，
1: 好吃好吃。
0: 酒席里面，凉菜就让你吃个八分饱了。
1: 当然，瑞安味道肯定不止这些凉菜。
0: 这里都是整个批发的大货，
2: 大船上的，没有小海鲜，
0: 所以买小海鲜呢，一定要到小市场，还有码头直接联系。
1: 这个海鲜市场挨着东山渔船码头，主要做批发业务，针对散客的零售要到下午3点钟以后。
3: 干，快点干，快点干，
4: 来得快
3: 点。哎，
1: 温州紧邻东海，可以说这里的人是海鲜味大的，海鲜也正是张勇口中爸爸的味道。
5: 太壮观了，拿了个铁钩子直接就勾一箱子回去了。
1: 他告诉我，了解温州不妨从一条鱼开始。
5: 哇，这个免疫大。
6: 这个就是说你想切开来卖也可以，整条卖也可以，打条卖可以，都一样的。
0: 他把它包定解鱼啊，就是旁边的爱心的叫啊。
1: 据说免鱼交易量温州一直排全国第一。有趣的是，这种鱼很少整条出售，要精细分解。其实鳊鱼在东南沿海都挺常见的，肉质平平。为什么温州人偏偏喜欢它呢？张勇让我换一个地方看看。
0: 咱们从那边走。
5: 好。
1: 几乎所有的温州菜场都能看到这样的表演。

0: 免鱼肉，加淀粉反复捶打，直到两者合二为一，变成一张光滑的薄片。做好的敲鱼口感紧致润滑，加上鸡脯、火腿和香菇，差不多可以算鲜味的王炸了。敲鱼只是温州闽鱼菜谱冰山的一角，同样可以和淀粉搭配，鱼丸和鱼饼也获得了新的质地。除了鱼肉，闽鱼的其他部分也被开发到了极致。鱼头煮汤，鱼鳔做成胶冻，淋上酱油醋，口感清凉。
1: 然后温州的是这样的习惯，就是说客人一来一落座，我们先给你马上酱油醋，这是温州的味道。
2: 每人有一定要有
1: 要有一点的。
2: 这家的醋的占比稍微高一点，
1: 因为温州本身的食材是偏清淡的，如果你这个蘸得太浓的话，可以把它多味点。我们先尝尝温州的鸭舌。
2: 鸭舌也要用酱油醋？
1: 对。
2: 那我以前全吃错了。
1: 哎，你不用也可以的，酱油醋本身就是给你就是调味很自由的，说白了这个厨师应该是负责鲜咸酸的口感是由我们自己把握
2: 啊，就是酱油醋和温州的菜是松散的婚姻关系。
1: 你这句话真
0: 正给我科普温州调味基本原则的这位是记者杨昭普。
2: 怎么吃？
0: 今天他带我吃大排档。温州的排档基本以海鲜为主，当然少不了鲶鱼。鲶鱼骨剁块，关节处打暗刀，烹煮中胶原蛋白渗出，果冻般的脊髓风味浓郁，吮吸它还有无穷的快感。这道骨头菜价格竟然和肉差不多。
1: 像这种加烧鲶鱼啊，在排档里点菜率非常高，
2: 味道真好。唯一的遗憾就是吃进去和拿出来的差不多多。
0: 我和昭普关注的是鲶鱼的风味，但有人不一样。
3: 这是鲶鱼吗？杭州叫米鱼嘛，
2: 米鱼，
3: 就吃不起黄鱼，吃米鱼，而且长得有点像。这里的那个米鱼特别大。
2: 对，
3: 说特别大，然后它分开来吃，就一条很便宜的鱼，它分好几种吃法。那用经济的学来讲，就是深加工了嘛。
2: 那真是深加工，
3: 是吧？就把劳动力成本算进去，它把它的经济价值做起来。
2: 哦，很长啊，这个。
3: 这个卖多少钱啊？
4: 这是温州的吗？你是哪里人啊？
3: 一年三万到四万这一间，那还可以啊。
5: 可以、
3: 啊。生意兴隆。
0: 我的朋友吴晓波，财经作家，在他看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用经济学逻辑重新解释。
3: 老板，这眼镜多少钱？35啊。我觉得给小青买，刚刚符合他身份。
2: 这个造型可以吧？
6: 对，
2: 小波的保镖。
0: 这次和小波相约故地重游，是因为他过去的一系列文章。上世纪末，温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话题热点，小波也是第一批来做深度报道的人。当时他的身份是国家通讯社记者。
3: 杭州到温州那时候要13到14个小时，
2: 火车
3: 坐不
2: 汽车？
3: 汽车。温州是中国14个沿海城市，就唯一一个既没有飞机场也没有铁路的地方，所以当年杭州过来是坐那个绿皮的那个客车，19个小时。然后我记得要翻一座岭叫黄泥岭，黄泥岭脚下面有一个特别有名，年纪大点都知道，是那个土鸡煲的啊，就都会去吃个土鸡煲，然后那个黄黄的鸡汤吃完以后翻过来就到温州，招待所一住，第一站就来这。

我印象非常深啊，有时候做梦还梦得见，就是那个路很窄，然后那个青石板两边就是全部都是缝纫机，然后那个灯呢是挂在那个电线上的，我们那来来下下。

0: 调研第一站来这里，是因为它对全国服装市场的影响。
1: 温州人很时尚，你看他那时候我们来就是叫前店后厂。就今天啊很有意思，今天你看中国几个做直播电商的地方，服装还是大品类嘛。
2: 对，
1: 就是直播了以后，比如说你做服装，你说这卖了500件，哪里500件存货，马上就找那个缝纫机的女工来，现在还是一样。那当年这儿的服装款是哪来的呢？就是到法国和意大利去拍照嘛，当年叫3天出小样，10天出批量，一月卖遍全浙江，所以那个欧洲人就特别恨温州人。你那个米兰时尚展刚搞完以后，温州街头都是那个服装了。
0: 前店后厂的模式成就了温州的商业奇迹，五马街已经变了模样，但小波告诉我，今天的温州还能找到当年的影子。
3: 哎呀，这个镜头好，还专门有一个车来照明了。这都马上10点钟了，这所有的工厂都在生产。
4: 园区里面应该有超过500个品种，发到广州的，那出口的，这个景象可能也就这里有。
3: 一楼基本上是展示
4: 展厅，它就是最早期的那种前店后厂变成这样的模型，就是展厅加车间，
3: 魔幻，
4: 非常的当代，
3: 你真的会觉得是另一个世界。
0: 双语的一个产业园里，聚集了上百家鞋厂，他们正在为双十一备货。
4: 好热闹，
3: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区。你感兴趣的是这儿，我感兴趣的是这儿。我看的都是饭店。贵州香辣牛肉，水城烙锅，你看那边还有江西的特色口水鸡，安徽的皖北饭店，
4: 各地都有。
0: 热闹的生活区呼应着昼夜不停的车间，从不同口味的小摊小店能看到食客们的来处，他们为温州劳作，也在他乡接触了不一样的烟火。

0: 是这是我们的了吗？
1: 前面有个罐，才关完。
0: 啊。
2: 啊，看着好诱人。哦。
0: 这好像应该是我们的。
3: 还有两碗。
0: 哇，这个等待。
3: 有的饿不是饿出来，是等出来。
4: 猪脏粉，简单讲就是猪杂浇头的米粉，能在温州小吃中排前三。张勇说，这家是他心中的第一名。
3: 生意好，这个汤就浓。然后你看这里就很特别，他用大蒜苗。
0: 为什么要用？
3: 它香嘛，蒜苗特别香。哦、但是呢，北方就有葱。
0: 那个粉有讲究吗？
3: 粉其实一直从云南开始，慢慢到四川，到湖南，再到我们温州的米粉，就是那边慢慢传过来，再演变了一下，它硬。你看现在汤这么久还这么硬。
0: 啊，是
3: 是吧？
0: 是是是。啊，把肠烫一下就 OK 了。啊，
3: 对对，它熟了嘛。哇，终于等到了。
0: 嗯，不容易。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的最硬的米粉，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3: 对啊，来到温州，两碗粉吧，一个是晚上的猪脏粉，一个是早上的鱼丸面。他说鱼丸面，鱼丸面其实也是用粉，
0: 也是粉，
3: 也粉
0: 啊，那我愿意吃。他这个大蒜真好吃。
3: 对，他就靠他的出锅这时候，把那个大蒜的香味给逼出来，
0: 而且它的含硫化合物还保留着，就是
3: 对对对，
0: 让你的口腔保持着振奋。
3: 所以你看它的大肠和汤的底味还都很重，
0: 嗯，是我喜欢的，这个绝对第一，太过瘾了，
3: 你把它过完。

0: 人均二三十块的米粉是张勇在市区唯一的推荐。我试图寻找路边摊和精致餐饮之间的某种关联。刚看了一个视频，说你创业的时候竟抄别人的菜谱。
1: 哎呀，我当时想啊，这跟温州最初发展的时候，那个在巴黎和米兰拍人家的那个照片回来做服装一样。
2: 我们做了28年，开始我是啥也不懂，那肯定是抄嘛，都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抄的时候了，我自己心里面也看不起。我可以学习你小新老师的你的很多好的，但我要转化成我的东西。
1: 明白明白。
2: 骨子里面可能有点温州的这种血液在里面嘛。我很多年前我到温州就是会做两个事情，包个出租车来这里呢买名牌，名牌服装这里多嘛。第二个顺便的一定要吃一个温州菜，甚至我就兴奋好几天。为什么我永远说食材食材？那时候体验过，你在台州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所以就这种也是冥冥之中注定了。就是你开饭馆，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哪里想到开连锁啊。
0: 从商30年，张勇也做过不少其他的生意。最初开餐馆只是出于对吃的爱好。
2: 36行我走一个遍，但我到了50岁的时候，小青我才发现，你得知道自己的尴尬嘛，这不然就变傻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就啥也不做了，把自己的老本行饭馆开好。
1: 你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有一个作家叫茨威格，他写一个探险家，他里边有一段话叫：人最庆幸的是在自己人生中途的时候，也就是在自己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找到了生活的使命。我觉得你在5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个感悟，实际上真是非常庆幸的事情。

0: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便捷的，可以吃得非常快的餐厅。之前他们就是一个饭店。
1: 哦，饭庄，
2: 一般是劳动人民吃的东西。
1: 对，
2: 大家都觉得上海本帮菜很厉害。其实本帮菜最开始都是露天的，它就是饭摊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露天，就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大榕树一样。啊。
3: 告别张勇，继续探索温州风味。和小波的工作餐，我选了一家饭摊，就是快餐店。十多种提前准备好的凉热菜品，还有一些现点现做的小炒。这种温州特色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随着城市发展，很多摊位已经搬进室内，但价格依然亲民。
1: 谢谢阿姨，
0: 菜都很简单，来吧。
1: 好，来。
3: 张勇不在，终于轮到我来发挥了。这道牛肉炒豆芽，出锅前一定要淋一大勺酒。
1: 但我吃不出酒味啊，
0: 应该是很淡的酒，看看你汤汁啊。
3: 宁绍平原很常见的梅干菜，做成肉圆，上

0: 看宁波蛮少把梅干菜做出这样的方式，
1: 这就是流变嘛，食物的流变嘛。
2: 虾脊蒸五花肉几乎是温州家常菜的代表。
0: 不行，下饭。它是用什么呢？
1: 类似虾子那样的东西。
0: 虾子啊。嗯，
1: 也是用盐腌了，放在缸里。哦。
2: 和浙江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除了放酒，还加了红曲。
0: 你曲奇什么作用呢？
1: 提味嘛，增香。这个味道的地方坐标就肯定是往闽南那边去了。
0: 啊，嗯，对，你说的对的，它这里最早是属于闽中郡的。
1: 哦，闽中郡，
0: 后来慢慢剥离出来。
1: 我觉得，哎，啊，
0: 这是什么菜？
1: 要讲故事的菜。
2: 这种圆圆的根茎植物，冬天在温州市场随处可见。其实它的学名叫吴茎，和很多地方的大头菜撇兰是亲戚。温州人管吴茎叫盘菜，之所以要给小波卖个关子，是因为它特殊的生长地。宁夏永宁这块地的承包者是一群温州人，因为盘菜喜冷怕热，他们在2000公里外的西北给盘菜找到了新的土壤，这样能比温州早3个月种植和本地市场打了一个完美的时间差。温州每年入冬前的盘菜应该都是在西北种植的。盘菜自带鲜味，在温州人手里不用太费功夫就能滋味万千，直接清蒸，口感绵密，配上咸鲜的虾脊，透出丝丝甘甜。也可以搭配咸肉，给清鲜的盘菜注入丰腴的汁香。更独特也更家常的做法是给盘菜两面切成蓑衣刀，放进盐水。温州人把腌好的盘菜叫做盘菜生。
1: 像不像手风琴？啊，
0: 这个很有特色啊。嗯。
1: 吃过没有？
0: 我肯定吃过，但我没完全没注意。它不像那个萝卜那么干脆啊，有点嚼头。
1: 这个东西跟萝卜是竞争关系。唐代之前，它都是我们会经常吃的东西，整个欧亚大陆几乎都能找到。
0: 啊，就是很普通的。
1: 对对对对。但是温州的不一样，它有点像日本乌金。它也可能杂交过，我没有查到过记载。质地特别细腻，
0: 啊，比较细腻啊，
1: 因为萝卜是哗哗嚓哗嚓哗嚓，它没有，是有点
0: 有嚼头，
1: 有点哏的，哎，对。但是你如果去全国任何一个温州的菜馆，说你要盘菜生，老板就会对你心生敬意。哦，你是了解，
0: 来了个知己，
1: 你是了解温州的。
0: 对，我们外地人吃过，可能也不记
1: 不住，
0: 记不住它叫盘菜，
1: 而且不一定爱吃，因为它有一点点苦味儿。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宁夏拍摄的摄制组，当地的人跟他说，那个东西怎么吃？喂羊都不吃，
0: 羊都不吃。我们现在吃到的可能应该就是宁夏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温州人啊，他就跟水一样的。嗯，我觉得水它就是有份儿，它就往里面钻。嗯，碰到障碍物，它就会弯过去。错季种植对他来讲就商业机会，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去全国找。你要找到了以后，他就定下来了，他就形成了资源配置。所以我觉得市场带有很大的自我调节的一种能力。嗯，
1: 市场是最好的杠杆。
0: 对，市场最好的杠杆。

0: 好好的一顿饭，最终还是被小波做成了他的经济学课堂。
1: 什么建筑啊？现在都在各地建叫城市阳台。瓯江，前面就入海了。嗯，瓯江到这就剩大泥汤子了。
2: 啊，你看那个地方，城市森林啊。
1: 啊，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全景的看温州，
2: 变化特别大。 我们写温州全年的时候就在想一件事儿，就为什么中国的最早的民营企业发展会出现在温州？就因为它不重要。这个城市，你看这边它江进了海，然后那边基本上都是雁荡山啊，全部都是被大规模隔断的。它那边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没人会惦记你。嗯，你所以计划经济的所有的框框在它这儿都没有意义。你管了它，它没饭吃，它这叫早市市。
1: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2: 温州的山水、
1: 相隔，啊，就像它的语言一样，它特别独立，味觉系统也是相对的特别独立，
2: 也很独立啊，
1: 也相对独立，就是有点绿水青山的这种感觉，保持了很多原始的饮食的习惯，农耕时代的饮食的传统。我们今天都已经飞速发展了，回头看过来的时候，
2: 很宝贵啊，
1: 它非常珍贵，
2: 对。
3: 这座城市的历史超过2000年，唐代时得名温州，意思是温润之地。它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独立室外的自然环境不断吸引着移民迁居至此，也带来了多样的饮食习惯。
4: 哎，你好！
1: 哎，你好！
4: 看一下要吃什么。
3: 咸菜苦瓜吧，咸菜苦瓜吗？
4: 啊，好。
3: 温州永嘉一直有面食传统，麦面类似北方的扯面，其中不能缺少的是一种叫蒲瓜的搭档。这就是我们这边的蒲瓜。
1: 啊，蒲瓜。
3: 采取蒲瓜是在里面怕会变色。对吧？像丝瓜这些放进去，它就会黑掉。
1: 然后我们温州这边不是有一个吗？人要见苦瓜唱麦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好嘞，苦瓜好鲜啊！为什么里面还会有土豆？那时候
3: 不是很穷吗？ 再一个呢，麦子的造价高，成本高，麦面里面就是有土豆有苦瓜，这三样是必须要有。土豆、苦瓜、
1: 麦面。
3: 像这样几百年一放下来，好，养成一种传统去了。
0: 要了解苦瓜这种食材，需要从一朵花开始。 碧游坑村的田野里，一朵朵白花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只有在晚上，它才会张开花瓣，所以也叫夜开花。 白花结出的果实就是蒲瓜，在其他地方也叫葫芦瓜。

收获季节，村民用特制工具把蒲瓜刨成薄片，交叠贴在竹篱上。阳光和风一点一点带走它的水分，苦瓜的风味物质开始凝聚。

苦瓜洁面渗出的多糖让瓜片彼此粘连，造型像一张被单，当地人形象地叫它苦瓜被。入水浸泡，纤维就会恢复弹性，它的口感会变得像笋干一样脆韧。苦瓜贝本身素净，不过复味能力极强，擅长吸纳一切美好的滋味。

0: 群山环绕的村庄，气候和风土培育出独特的物产。村民的祖辈宋朝的时候迁到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的智慧和生活方式一直静静地陪伴着他们，近千年都没有改变。回到城市，有些食物如果耐心寻找，也能看到它从前的样子。我认识的温州人都声称馄饨是他们的骄傲。肉馅儿用竹片轻轻一抹，拇指搭出中空的结构，看上去非常饱满，但吃起来又没什么负担。不仅如此，温州馄饨调味的方式也不一样，挂上一勺肉末，隔水生烫，淋点黄酒增香，吃的就是这个鲜味。不过，这还不是他从前的样子。
1: 你知道他肯定
2: 会，对，他肯定会经过这里，尤其要听一下他的声音。
1: 刚才听到了警笛。
0: 为了吃到最正宗的馄饨，本地姑娘大蒜带我一直在雨中等候，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
2: 哎，张老师，你能听到声音吗？
1: 这就是个车。
2: 这个是我小时候特别期待的一个声音。大蒜，王大蒜吗？
3: 王大蒜在。
2: 在淋雨。
3: 王大。
2: 啊。
1: 厉害
2: 啊，嗯，沈老师，这个就是我给你推荐的馄饨蛋。
1: 馄饨蛋，哇，这么多暖壶。哇，好漂亮，所有的都住这个，
2: 对，都放在这些小的抽屉里，
1: 四室两厅。
2: 是温州不是大馄饨在台湾挺有名的吗？然后我去吃，完全跟我们那不一样，应该可能不是温州本地人开的。
1: 那不，也许是温州曾经的人。
0: 在大蒜看来，只有集齐推车、暖壶和深夜梆子声的馄饨，才是真正的温州馄饨。
1: 哎，这生烫肉真的蛮好吃，
2: 是吧？
1: 嗯，
2: 而且很鲜。
1: 嗯嗯。你这是五A级景区，你知道我们刚才都已经等绝望了，以为你就不来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特色，就是我 有时候我们吃的不单是食物，记忆中的场景，远去的时光，或许更让人回味。
1: 哎，你稍等稍等稍等，这个光很迷人的。我
2: 他认为只要能够有交易的就是道德，卖不卖，卖就行，他不能卖那就没办法了。
0: 和小波在温州的这几天走了许多地方，也了解了不少经济学常识。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位从欧洲回来的朋友，
3: 特别想带着你一块儿去一趟，比如说普拉多。
1: 对，本来机票买好了是吧？
3: 经费经费。希望下次我们再去观察哪个城市，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摄制组，能够花钱不那么局促。
1: 讲到钱，就是喉咙就开始干。
0: 二少在意大利生活了28年。3年前回到温州，是这家意式餐厅的老板。
1: 来了，哎，这就是主人，二少。哦，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来，先喝杯咖啡。
3: 谢谢，谢谢。
2: 哎，谢二少。
3: 好苦啊。你回来之后就做了餐厅生意？
4: 没有，20年上半年，当时就是。意大利的那个疫情已经爆发了，很偶然的就是问一下这个意大利的那个老外朋友，他说你需不需要口罩？他说当然需要了，然后于是就开始做了这个，然后卖给市政府，卖给那个市政警察，
1: 这就温州人本性是吧？鼻子比谁都灵，
4: 有生意做，
1: 反应快。你觉得温州人会喜欢你？这个意大利这个餐厅吗？
4: 温州因为它是侨乡，有很多温州的人在国外做生意，那么也有很多的温州人去过欧洲旅游，因为有亲戚朋友在那边比较多嘛，所以说温州人对这个意大利菜他的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也是比较喜欢的。
0: 这座城市像二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把国外的风味带回来，丰富了温州的餐饮样态。食物跨空间的传播往往是双向的，温州本地特色的机会又在哪儿呢？
3: 其实我们这次来还遇到了很多美食的创作者，他们就觉得，哎呀，浙江宁波菜也打出去了，台州菜也打出去，
1: 对，你杭帮菜也出来了，
3: 杭帮菜在全国遍地开花，温州菜也没有一个真正全国知名的品牌，
4: 这确实是这样子，
3: 和大家说的一样，叫温州没有大菜。
4: 你说温州没有大菜，
1: 他很后悔上这个节目。
0: 一个地方所谓的大菜，往往是指那些有传承、有影响力的菜品。温州人把青蟹泡进花雕酒，隔水蒸制，黄酒加高蛋白食物，往往是为了满足人们进补的需求。另一道是急冻的梭子蟹，用盐、胡椒和花椒米醋腌制，啫喱般的蟹黄吸附在上颚，鲜甜如漫天星空般美妙。还有一道上世纪的宴席压轴菜，把黄鱼肉、肥膘和鼻涕用蛛网油包裹，

0: 网油锁紧内馅的水分，也给素净的鱼肉增添汁香。当地人叫它马铃黄鱼，内里松软弹牙，外皮酥脆甘香。这样看，温州并不缺少明星菜品，同时也不缺物产和传统底蕴。更重要的是，温州不缺少精明的商人，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尝试如何用温州味道盈利更多。那么，评判一个地方的风味，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呢？我想听听小波的看法。
1: 德鲁克就说过，德鲁克说什么是一个好鞋匠？他说，在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种评价标准。就第一种，他是全世界做了最多鞋子的人。
2: 走量。
1: 第二，他是全世界赚钱最多的那个做鞋子，是吧？他做出了全世界最高级、最贵的那双鞋子。这好像，他是把鞋子卖到全世界卖的最多、
2: 最广的
1: 也是鞋。他其实都不是。他真正的好鞋匠是那个姑娘穿了双鞋觉得很舒服啊，
2: 太棒了，
1: 跟你们美术差不多，
2: 太棒了，真的真的。
1: 我觉得这个对
2: 适口者真嘛，就是我吃到的才是最好的。
1: 哇，这光很好，那你怎么调了吗？
2: 我什么都从来没修图，
1: 就这么拍了，就能拍出的效果。
2: 对啊。就是你曝光要掌握，如果要修的话，
1: 什么叫曝光呢？
2: 你看啊，
1: 你不是按那个白点吗？
2: 不是，你看我按这，
1: 你按这个啊？
2: 对，这个就是。先按的，这就是按
1: 光。长时间里面，整个经济界啊，说温州模式赶不上浙江省平均水平，赶不上全国平均水平，都是讲这些东西。但我觉得经济发展的本意不是这个。本意是老百姓过好日子。
2: 是的，这跟食物也一样。你说能够在全国获多少个奖，有多少个标准化的餐饮走到全国甚至国际上去，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吃得开心。有时候就像我们不可捉摸的命运。
0: 这次来温州，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车行驶在路上总会掉头。
3: 我以为是因为他们老修路。
2: 这真不是，真不是，这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异。北方的是大面积的都是地，正南正北这些都设计的特别好。南方的更多的城市都是依水而建，它没有这个正南正北。所以北方人是大局观很强，他知道东南西北往哪里走。南方人不一样，南方人知道我要去哪个点，他不在乎到底是左了还是右了。我昨天问温州的司机，他说：“掉头不是也快吗？”哎呀，我打着车我就觉得这个真特别像那个温州人。小波老师说的“遇阻则弯”，他就像水一样的性格，他一直要做事情，哪怕是掉头，他都认为他还在继续往前走。

0: 是西，
1: 威风

0: 席广任天下。
1: 十三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5: 他舍不得杀你。
8: 我们英雄都叛徒，心意如何呢？
4: 这是不是真的？
9: 回答我。

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四川卫视全新节目人世间，我是杨畅。您认识川金丝猴吗？它和大熊猫并称中国双宝，曾经因为栖息地破碎非法捕猎一度濒临灭绝。但是呢，有一家人60余年的时光，四代人接力，把一座山守成了猴群的家。如今呢，四

0: 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已经有1700余只金色的金鳞。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屏幕上呢，有两张照片，它其实是定格了同一个瞬间。一位巡护员伸出自己的手，而对面的小川金丝猴主动探爪轻轻一握，这一握啊，让人感觉到有一种跨越物种、心意相通的感觉，非常令人动容。大家想想看，从濒危到繁衍生息，从避人远遁到主动靠近，如此亲密，这一场人和森林的奇妙羁绊背后有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1: 身披鎏金，面若蓝玉，他们是华夏独有珍稀瑰宝。
2: 当时他们调查的时候，白河感觉是最多的。
1: 他们是森林里跃动的金色精灵，和大熊猫并称中国双宝。
3: 在干嘛？
4: 我觉得里面有东西。
1: 从濒临灭绝到繁衍生息，从避人远遁到伸手相迎，跨越物种的信任，见证人与生灵的深情对话。
2: 他帮我找狮子，
5: 每个人都很爱护他，因为都喜欢他。
1: 野外全新发现能否刷新灵长类研究认知？
2: 第一次观察到一个母猴子带两个恒婴猴。
1: 看一家四代人如何在川金丝猴王国里续写生态守护的传承故事，
2: 让我们的金丝猴越来越多，把白河变为金丝猴的乐园。
1: 敬请收看《人世间》。位于川西北高原的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秦岭大巴山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群山巍峨，层峦叠嶂，广袤的原始森林如绿色巨毯铺展绵延。这里正是我国特有的一级珍稀保护动物川金丝猴的重要栖息地。

0: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刺破林间薄雾，猴群早已在枝桠间苏醒，幼猴挂在母猴腹间叽叽轻啼，年长的川金丝猴灵巧地攀援跳跃，折断鲜嫩枝叶大快朵颐。此时白河自然保护区太平保护站川金丝猴研究中心监测队队长唐玉林也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你看嘛，这个就是今天的、啊、一天两天它就没有这么没有这个绿色的这个粘液就没有了。他们今天早上的，我们通过这个粪便就能判断今天早上猴子从这里经过。然后我们就看草地上的草，它倒的方向，倒伏的方向，就能找到猴子迁移的方向。
0: 这里的川金丝猴生活在海拔约2000至3500米的高山森林里，跟随唐玉林的脚步，我们辗转在藤蔓交织的原始林带。忽然，在一片相对开阔的地带，头顶树冠传来树叶晃动的簌簌声，几只川金丝猴正在枝头腾跃。
2: 下来了。
3: 听到你的声音会有回应哈。这形成这样的默契了吗？
1: 以前就模仿猴子的声音嘛，比如说他们报警就是不敢不敢，比如说这个是互相打招呼，就是我们在这里，他们会告诉他们的朋友他们在这里。
0: 仰天鼻，厚嘴唇，淡蓝色面孔，蓬松如火焰的金色毛发，还有跳跃时舒展的矫健身姿，这些川金丝猴活脱脱像从神话中走出的美猴王族群。每天最热闹的时候就是科研监测基地给猴群投食的时间。
1: 这群猴子是研究的需要，因为它的海拔比较低，我们要给它投一点食物，让它有点盼头嘛，就是不走得很远，这样便于这个研究，便于监测。
3: 他们会对你形成依赖吗？
1: 不会。
3: 那你们会每天定期给他们投喂多少呢？
1: 我们每天投喂他们所需要的食物量的1/3，剩下的就是让他们还是在野外自己去找，就为了把它这个野性保护下来吧，不能让它全部依赖人嘛。
0: 因为争抢食物，猴群里时常蔓延着火药味儿，不同的家庭之间经常会发生一些摩擦，甚至是出现打斗的情况。

0: 情况。
1: 干嘛呀？
2: 我们家庭打架了，那是个家庭，人家是一个家庭，他们打群架，
3: 现在很明显了嘛，那是一家人，他们。
1: 那说明后面的就没有东西吃。
3: 1、2、3、4、5、6、7、8。哦，这个都能看到有10个，这一屋子10个老婆了。
1: 有10个老婆了。
3: 嗯，11个。哦。就这个吧。
1: 但他们不敢下来哈。
3: 嗯。
1: 那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打不过。
3: 打猴子吗？
1: 公猴子和母猴子怎么区别呢？
3: 公猴子的个体更大，它的腿更长，毛色更鲜艳。然后成年的公猴子，它们的嘴角两边的嘴角有一个很明显的肉瘤。
0: 唐玉林介绍，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栖息着7个川金丝猴群，每个猴群由若干一夫多妻制的家庭单元组成。每个家庭单元由一只成年雄性川金丝猴担任首领，在猴群中由强壮且经验丰富的成年雄猴所领导的那个家庭单元往往地位更高，享有优先获取优质食物和占据优良栖息地的权利。
3: 不巧，不巧，
1: 他现在会怕人吗？
3: 还是怕一点点，但不是很怕了。他以前怕人，怕很见人就跑了。因为我们几十年没有伤害他嘛，有时候我们还给他一些花生，他慢慢感觉我们不是他们的敌人，是他们的朋友了。这个小猴子产下来还不到1个月，看到没？他的手指头还是红色的。
4: 你看看这个小家伙啊，他出生还不到1个月呢，小手指头紧紧拽着妈妈。猴妈妈呢，不管是自己在觅食的时候，还是歇着的时候，都会把自己的孩子搂在胸前，眼神里满是温柔，还带着一点警惕。当妈的谁不紧张自己的孩子呢？再来看这张啊，小猴扒在唐玉林的腿上，仰着小脑袋，给我一点好吃的吧，整个是一副非常被宠溺的感觉，因为我知道你对我好，你会给我的。你说啊，这要花多少年的时间才可以换来如此踏实的一份亲近呢？
3: 他帮我找狮子，看一下你，它这个还是比较算友好，它是我比较吃的。
0: 这只小毛猴堪称猴界社牛，把先付出后索取的套路玩的是明明白白，主打一个我都帮你做 SPA 了，怎么的你不也得意思意思。不过这还不算啥，您再瞧瞧这个小家伙，直接把主意打到咱记者身上。
1: 在干嘛？
5: 我觉得里面有东西。
1: 在看我的玩具吗？那个
0: 青少年时期的川金丝猴对周围的新鲜事物总是充满好奇，探索欲也十分强。
6: 不玩，
5: 乖。
0: 虽说这毛孩子顽皮是顽皮了点，但主打一个听劝，你说不玩咱就不玩。闲下来的猴儿们便开始悠闲地享受家庭亲子时光，相互理毛成了他们重要的社交活动。
3: 一个家庭的前面是他们的老公，
1: 哦，
3: 那个母猴子与他的老公女毛，后面那个母猴子，
1: 嗯，
3: 又有这个母猴子女毛，先建立感情嘛，就是说也是因为帮助彼此间帮助，把他们身上的寄生虫啊、蜱虫这些会给它清理掉，公猴子也会给母猴子理毛，但是大多数时候都是母猴子给公猴子理毛，因为这一个家庭里面，比如说有5、6只或者7、8只母猴子，只有一个公猴子，大家可能都想讨好一下公猴子吧。
1: 哦。
0: 作为家庭首领，成年雄性公猴在位期间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休憩时就有妻妾上前为他整理毛发，且他独享交配权。但首领之位责任重大，当成员休整时，他必须保持警戒，防范外敌以及其他公猴的入侵。
3: 每一个家庭的公猴子到3岁以后都会被他的家里赶出去，他也融入不了其他的家庭，所以被赶出去的公猴子他们就组成一个全雄的公猴单身家族，族嘛，就在一起10多个20个，他们会是游离在这个猴子的周围，到了7、8岁，他们就会过来看一看哪个家庭的猴子已经老了，估计打得过了，他们就再去打这个公猴子，把原来这个家庭里面的公猴子打败了，他就会把那个公猴子的这个孩子啊、老婆全部接管了，就据为己有。有些猴子吧，他就可能一生就都是单身了。
0: 唐玉林介绍，在川金丝猴群体里，母猴都很现实，无论当年的丈夫如何威武超群，如何霸气十足，一旦被年轻公猴打败，

0: 武侯们便与之疏远，从此他们的心思转而放到如何讨好新家长，得到新家长的宠爱。经过一上午高强度的觅食活动，猴群大多数成员的体能消耗达到极限，午休对川金丝猴来说非常重要。但天性好动的幼崽们却精力充沛，几只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幼猴趁机偷偷溜出妈妈的怀抱。
1: 这些小猴子已经两三个在一起，他们就在一起玩，他们已经开始在学习这个攀爬，和这个有时他们也会藏一下，你看那个猴子小猴子是藏一个树叶。
0: 猴群午休时间，唐玉林也终于可以歇口气，可此刻他顾不上休息，又匆匆忙忙往回赶，因为还有件重要的事等着他。
2: 平时谁做饭呢？
3: 大家做，一家一天。
0: 在海拔2350米的高山上，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监测员们做饭只能采用最原始的方式。
2: 这小木屋什么时候搭的呀？
1: 这个搭了几年了啊？最开始就是搭的这帐篷嘛，搭的一个塑料帐篷里面做。
2: 每天中午就在这儿来做饭是吧？
1: 猴子远了就不回来，猴子近了就在做。
2: 猴子远了就在哪儿吃呢？
1: 就是拿点馍，拿点饼干什么的，就在野外吃了嘛。
0: 跟踪监测猴群的工作并不轻松，高山上没有信号，与外界失联的孤独感常常伴随左右。
2: 你们一共是几个人呢？
1: 每天有六个人，如果请假了就没有。
2: 每个人都有分工吗？
1: 没有分工，差不多干了一样的事，都要管猴子，管环境卫生。
2: 晚上也会值班？晚上你有几个人呢？
1: 一般都是三个人。
2: 晚上值班主要是管什么呢？
1: 如果你都回去了，时间花了很长，要很长时间才走上来。上来万一猴子跑了，或者是猴子被什么受什么干扰了，就没知道。
2: 去哪儿呀？你们去哪儿呀？
3: 我们就去那边，还有两个人的嘛。
0: 猴群生性机敏，踪迹飘忽不定。唐玉林告诉我们，监测员们有时为了捕捉他们的活动轨迹，需要在潮湿阴冷的山林中连续数日蹲守，忍受蚊虫叮咬，时刻保持警惕，不敢有丝毫懈怠。
3: 我们下雨天也要出门，要跟猴子，就带雨伞，还要带雨衣，因为猴子走哪里我们要跟到哪里。每个人都很爱护它，因为都喜欢它，包括游客他们都喜欢。
0: 今年55岁的监测员黄颂平是当地村民，在监测队工作有5年的时间。他告诉我们，上世纪60年代，保护区川金丝猴的数量非常稀少，村民们难得一见，因此川金丝猴还被当地老百姓尊为幸运之神。在老一辈的观念里，能遇见金丝猴跳跃的身影，就如同受到大自然赠予的幸运祝福。
4: 过去的时候，我们小时候啊，就娃娃些就很少看过，就是我们到附近学校一些山上挖鱼啊那些，最后我们就看出看失去了，见到金丝猴我们就抢到这边看，不要闹，不要动，看他走完了走过了，然后我们再行动追查他。
0: 刘继忠老人今年89岁，年轻时曾是当地的一名护林员。他告诉我们，祖祖辈辈守山，守的就是川金丝猴的家。但也有不少村民为生计所迫，上山打猎、砍伐树木，导致川金丝猴栖息环境受到影响，猴群数量一度减少，保护形势严峻。
1: 当时全国调查金丝猴的数量不多，大概我记得不到10000只吧。当时他们调查的时候，白河感觉是最多的，因为这里的为了保护这个猴子，就迅速的划了保护区，在保护区划定的这个范围内，就不允许这个砍伐森林，不允许毁林开荒。
0: 1963年，白河川金丝猴自然保护区成立后，川金丝猴的保护迎来了系统的保障，专业的巡护队得以组建，科研监测正式启动，生态修复工程稳步推进，为川金丝猴筑起了科学保护屏障。作为护林防火先进个人以及四川好人获得者，唐玉林这位保护区的土专家和湖地图还肩负着另一项重任。

0: 仰鼻厚唇，蓝面凝眸，它们是原始森林里跃动的金色精灵，是华夏大地独有的珍稀瑰宝。一家四代60余年青山守望，从避人远遁到伸手相迎，这场跨越物种的信任是怎样一寸一寸建立起来的？人猴之间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生命情缘？人世间，稍后继续。清晨6点，天刚刚亮，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太平保护站川金丝猴监测队队长唐玉林早已开始忙活起来。
1: 我们本地的核桃剥了以后，把核桃放在馍里面，我们喜欢吃核桃馍，本地的核桃馍吃起来很香，
2: 也很耐饿，是不是？
1: 是，营养也好嘛。上山我们经常都是拿的是核桃馍。现在这是一个科研人员，就是研究金丝猴、研究动物的人，专家做的这个研究基地。
2: 那你平时还要给他们做饭吗？
1: 平时就是要给这些科研人员做饭。

0: 因为我们在山上吃啊，就是只要是管饱好吃就可以了，美观不美观好看不好看就不管了。
1: 唐玉林在保护区已经工作了近35年，被誉为保护区的土专家和活地图。今天他要带两位科研人员进山考察。
0: 猴子这两天没到这里来，树叶都没有，没一点痕迹，猴子动过痕迹都没有。
2: 今天猴子要赶到这边来吗？
0: 他们没有过来。如果猴子到了这里，这些树叶它就会把树枝搬断。地上看不到痕迹一点没有。
1: 这里的川金丝猴生活在海拔约2000至3500米的高山森林里，天性机敏，行踪飘忽，想要追寻到它们的踪迹并不容易，但唐玉林自有办法。
3: 下来了，下来了，下来了。
1: 唐玉林介绍，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川金丝猴的栖息地遭到了破坏。保护区在冬天食物短缺时，尝试投喂过水果，吸引来了这一个猴群。后来即使食物充足，它们也会时不时地到附近的林中休憩。
0: 这个家庭看到没有？今年产的银猴很少。
4: 他们去年生的多，今年就生的少。
0: 基本上就是两年生一胎。
4: 对，基本上都是这样，极少会连续产子。
1: 这位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培的研究生王好，在保护区观察研究川金丝猴已近一年。为便于研究，科研人员还为每只川金丝猴命了名。
4: 像这个它就叫正经。
5: 为什么？
4: 这个他们家庭的公猴叫正义。对，母猴子就是之前师兄起的名字。过两天我们师妹她也会过来，我们做了一些研究，就是一种长期的观察嘛，都会延续下去，也是一种传承啊这种。
1: 王好介绍，川金丝猴作为灵长类中的旗舰物种，其社群结构和行为生态极具研究价值。尽管野外环境复杂多变，但在持续观察中，团队也时常有意外发现。
4: 就像我们之前课题组发过的一个文章，就是他们的异性哺乳行为，也称阿姨行为，就是说他们成年雌性他们产的幼崽，就是家庭有其他雌性也会哺乳。这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积累观察到的。
1: 王好介绍，川金丝猴通常在秋季交配，到次年春季产崽，哺乳期一般持续一年左右。但川金丝猴部分幼崽由于个体差异以及冬季食物短缺等原因难以存活。独特的异亲哺乳行为不仅强化了群体成员间的信任与协作，更借助育儿经验共享的机制，提升了整个种群的生存韧性。

0: 但是到冬天他们食物就比较匮乏了，他们会啃树皮，有些时候吃些昆虫啊之类的。特别是冬天比较冷的话，他们就会向海拔低的地方迁移，然后寻求更多的食物，就是躲避严寒。
1: 冬季是穿心丝猴最难熬的季节，原始森林严寒低温构成巨大生存威胁，气温常降至零度以下并持续数

0: 塌陷扁平是为了避免冻伤，但比生理适应更强大的是穿金丝猴之间深厚的情感连结。
1: 寒冷的话就是会促使他们抱团更紧密，特别是我们之前看到有一只母猴子它的阴猴死掉了，就是后面的那段时间那个公猴子我观察到就是经常看到它公猴子是抱着它的，我感觉这是一种就是安慰。那段时间那只母猴子就是变得特别的憔悴，就是然后掉毛啊什么的。
0: 王豪告诉我们，目前可观测的猴群仅为一个150余只的小群体，其余6个猴群约1500多只穿金丝猴都生活在森林深处难以接近，这对研究人员刘鑫来说更具挑战性。
2: 因为我们观察的是野外的金丝猴嘛，然后野外的金丝猴它很怕人的，基本上是3天左右你才看得到猴子长什么样子，而且找到了猴群之后你还不能离它太近了，离它太近它又要往前面跑，所以说就只能拿相机或者说拿望远镜去观察。
0: 刘鑫告诉我们，亲历野外工作才深知其中的艰辛。然而唐玉林35年来日复一日不知疲倦，他为何对保护工作如此执着？又是什么信念支撑着他在这条道路上一走就是35年呢？
2: 大家也知道山上的条件什么都没有，就哪怕现在都是没有水没有电连信号都没有，我觉得尤其是以前连路也没有，全部都靠自己的双脚走出这些路，我还是觉得很佩服唐云师傅。
3: 再看两张照片啊，这是在完全不同的季节拍摄的。第一张呢是夏天过河，这所谓的桥就是两根木头，如果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河里去。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张照片呢，是冬天大雪已经没到了唐玉林的膝盖的位置了，这就意味着他每走一步就要把自己的腿使劲往外拔。其实这就是唐玉林在野外工作的最真实的写照。有时候啊，追踪猴群到大山深处，有一颗热饭就吃一口，没有热饭饿了就啃几口随身揣着的硬馍馍，渴了呢就捧一捧山泉水，对付一顿就是一天。35年了，照片里的这个年轻人如今已经2鬓半白，日复一日他到底图的是什么？又是什么信念支撑到他一直走到今天？
4: 下子的就是在下子的，啥时候回来啊？
5: 放假就回来了吧。
0: 唐玉林刚返回驻地，妻子便打来电话。原来唐玉林的儿子儿媳远在梁山州当小学老师，这段时间因孙女儿生病，妻子前去帮衬。
4: 你好了吗？
5: 好点了。
4: 好点了，啥时候回来？
5: 放假他回来。
4: 我爷爷想你，你想不想爷爷？行啊，好，要乖啊。
0: 看见视频里的孙女儿，唐玉林满是宠爱与思念，但这份温情却始终隔着一道无形的墙。
4: 差不多7、8年都没去了，只去过一次。他选择了他自己喜欢的工作，让我感觉可以达到我的心愿。这个是我们两个也就是自己一个阴影。当时我给他报的这个专业都是林学。当时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希望他大学以后啊，也回到这里，继续保护这里猴子，保护这里的森林，环境。结果年轻人有他们的想法，他到大学以后2、3个月吧，好像就把专业改了，没有告诉我。当我知道的时候，就很生气了。
0: 唐玉林说，他22岁就从父亲手中接过守护重任，原本想一代代传递下去，谁成想儿子却背离了这条道路。
4: 就那时候跟着我们的舅爷，因为他是这个保护建立刚建立以后，他就在这里，第一代的参加这里保护工作的人员，我们带他们上山上去跟着他们，希望就是说能看一下猴子啊。
0: 1986年，唐玉林的父亲唐代贵受舅舅唐国顺的感召，加入守护穿金丝猴的队伍，在保护区里工作了20多年。期间，唐玉林常跟随舅爷和父亲巡山。山中巡护并不轻松，不仅要适应高海拔与突。

0: 变天气，还得随时提防野生动物出没。因巡护工作艰苦枯燥，加之临聘人员工资偏低，很多巡护员相继离开。唐玉林却多次放弃收入更高的工作机会，守护工作越干越有劲儿。
1: 家里人也曾抱怨过，为什么呢？那时候我两个孩子读书吧，工资又很低，我们的工资一直当时都是500块。这孩子已经开始读高中读大学了，孩子的这个学费都要靠借，生活费要借，在外面当时都能找到一2000块钱的工资，这个当时是可以找到的。
2: 您自己打过退堂鼓吗？
1: 我也想过，但是说实在的，你们不是当地人，你们就没有这样的情感。我感觉你作为实在的本地人啊，几代人在这里，你住在这里有金丝猴，这个山就有灵性了。包括我们的舅爷啊，他在临终的时候都还告诉我们，他说猴子很漂亮，一定要把这个猴子保护下来，也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责任吧。
0: 唐玉林虽只有高中文化水平，但经过长期观察揣摩，多年经验积累以及对专业知识的潜心自学，他对保护区动植物分布情况了然于胸，几乎能准确说出保护区内所有动植物的学科名字。
1: 我也曾经带过我的孩子啊，就是在大学期间嘛，他们上山以后就有一次就他找不到回家路，我们晚上又来找他，他认为在山里面太累了，所以他把专业也改了以后，确实当时让我很伤心。
2: 现在父子之间说开了没？
1: 现在我已经理解了，就年轻人嘛，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我有一个侄儿叫唐小刚，他也在从事这个工作。
3: 现在的工作条件也好多了，上山巡护路也修好了。然后比较远的地方就用上了无人机巡护。
0: 在唐玉林的言传身教下，唐小刚从山林中迷失方向的新手，成长为能熟练追踪猴群踪迹的护林人。两代人的接力，将守护川金丝猴栖息地的使命深深根植于心。而就在最近的野外监测中，唐玉林又有了新发现。
1: 第一次观察到有个母猴子带两个恒猩猴，也同时吃它的奶，一直在带着。我们是在4月20号左右看到的。
2: 那两只猴子都是它的孩子吗？
1: 我们估计是它的孩子，但是要严格意义上需要做 DNA 的鉴定。像我们的专家往在那只猴子处理重点这个研究，因为我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做个 DNA 它是不是一个妈妈生的，如果是一个妈妈生的，妈妈就可以顶行李双胞胎，如果不是一个妈妈生的，妈妈这个母猴也是很伟大的，那就是别人的孩子啊，遗弃了他的母爱很强，把他保护了一代，这个也是一个很稀奇的。因为
4: 他就那种情况，对，有可能是双胞胎，他一个家可能母猴子他也不会带别人来。
0: 据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介绍，由于母猴对婴猴的保护意识强烈，目前难以采集样本，尚无法断定这两只幼崽是否为双胞胎。但这一罕见场景无疑为灵长类动物繁殖行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活体观察样本。工作人员还欣喜地表示，近年来通过栖息地修复、红外监测网络搭建等一系列保护举措，区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5: 在我们保护区呢，是有30年没出现过了。这次呢，拍了2个地方，都把它拍到了。不光有这个池湖，还有这个马路，海拔相对高一点的地方才有的。但是在我们这儿也把它也拍到了。
2: 是近2年才发现的。
5: 今年
4: 不属于咱们保护区的。
6: 1963年成立过后，整个保护区辖区范围呢，就是一直属于禁放，现在都是属于原生态保护区。比如说我们川金的时候，它属于是全国种群密度最大的一个保护区。
0: 彭振中告诉我们，除了川金丝猴，目前保护区分布有牛角羚、林麝等40余种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作为保护区的老员工，唐玉林在监测和研究川金丝猴的30多年里，几乎踏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对于近些年生态环境的变化，他有着深切的体会。
1: 现在就我个人感觉到，

0: 从我小的时候，我们过来的那些山很多是草坡，放牛的地方没有树，现在可能那些草坡已经90%已经成森林了。通过我们现在几十年的保护，这里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猴子也越来越多，但是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保护工作中来，让我们白河的这一片天变得更蓝，让我们的山变得更绿，让我们的金丝猴越来越多，把白河变为金丝猴的乐园。
1: 川金丝猴，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是这片森林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唐玉林一家四代人60多年就是把这一件事情给做了下来。其实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在你看不到的大山深处，在那些没有信号没有路的地方，一代又一代的巡护员默默地守着。他们守的是一片林子，一群猴子，守的也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就在2天以后，8月15日，我们将迎来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唐玉林一家四代人用60多年的守护给出了自己最朴素的回答。全国生态日不只是一个日子，更是一个提醒，生态之美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他们，加入他们，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让这些金色的精灵能够一直在这片山林里自由自在地生活下去。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人世间，我们下周四晚21:20再见。

0: 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3: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
4: 走。
1: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5: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1: 我才不愿意来呢。
5: 什么？
1: 走。
6: 休息去吧。
7: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8: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9: 通道里面堆满了
7: 东西。开始6分钟，
10: 请提供安全
7: 依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1: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5: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1: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 有道理，走吧。
0: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5: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1: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2: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3: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5: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1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现在情况

0: 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 影子可能出现了。
2: 他舍不得杀你。
3: 同英雄的叛徒，滋味如何？
2: 这是不是真的？
0: 回答我。

0: 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怎么样了？
1: 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
0: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
1: 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第二个疑点，我去过城门楼，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
0: 的确，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1: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你喷香水了？
0: 没有啊。
1: 真香。
0: 说正事儿。
1: 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
0: 确实如此。继续。
1: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0: 萨门星没死。

0: 张翔，张翔，啊，小花，你醒了，过来，快，太好了，快点叫医生。
1: 团长，
0: 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
1: 你个小丫头片子，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团长，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0: 先别说这些，您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
1: 报告。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三十六师团独立混合旅舍卫狙击手西木义奉命报道。よしよしよし。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0: 他们都是罗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晶体的丧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有戏，这次丧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发射晶体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
2: 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三门星永远消失。谢谢你们队长信任。
0: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3: 嗨，
0: 边岗军，
3: 嗨，
0: 你安排吧。
3: 嗨，跟我走。

0: 那上面写的什么？
1: 被桑门星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
0: 看那个有什么用？
1: 西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0: 危险？
2: 我杀了30多个中国狙击手，他们连我的头发都没有碰一根。那不过是说明你没有碰上真正厉害的对手。哼！来，瞧一瞧，看一看。
3: 看一看，瞧一瞧，哎，女儿红嘞，上好30年的女儿红了，来，可以尝一口，老板。哎，瞧一瞧，看一看，
1: 这个酒多少钱？
3: 老板，这个2块钱一坛。
1: 这个呢？
3: 这个是3块。
1: 来一个，
3: 好嘞，3块钱的女儿红一坛，老板您拿好，慢走，老板。

0: 给我看一下。
1: 随便看。
0: 这个多少钱？
1: 3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
0: 我要一个。
1: 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贱卖贱卖，收摊。
2: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包答你们。
1: 又给何子写信了？
2: 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1: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
2: 还那样。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1: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2: 又去找桑门星？
1: 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
2: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1: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桑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2: 哦，这么说，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1: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如果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0: 这个真的很好，多拨万。啊，两个。这个呢？加这个。总共两个大洋。两个。好。还有其他的药品？
1: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0: 好，谢谢。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要是我的话。
1: 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
2: 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
1: 我们上去看看。
0: 哎，干什么？你要上去？
1: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这里应该就是这里。你看，从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0: 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聚集点，一想都找出来，
1: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1: 有，
0: 说说看。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下网开枪？这里是打这儿的最好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包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洞。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0: 来，小花，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
0: 别动，躺下。
2: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
0: 什么事儿啊？
2: 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0: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1: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0: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躺下，服从命令。
1: 可是，
0: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不管那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聚集点，只要他敢开枪，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
1: 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等他。
0: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1: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
0: 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
1: 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
0: 这里，这里，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如果他不出现，那我们就蹬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
1: 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
0: 三天。
1: 对。准备好三天。

0: 他们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对，
1: 可以开两个洞。哈哈哈哈哈！你收拾吧。

0: 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36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请。

0: 天波，请坐。
1: 请。
0: 我巧得很，乔本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传奇月山，还没有请假。
2: 我叫酒井英子。
0: 这位是？
2: 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
0: 伴娘？这么说你们是来结婚的？
2: 是啊，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
0: 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
2: 双喜临门？
0: 是的，乔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胜利在望。请。酒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2: 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0: 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2: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到目前为止，乔本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铁杆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大佐阁下，
1: 什么情况？
0: 一直没有动静。
1: 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桥本君的判断有失误？
0: 桥本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
2: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佩哥，你把他豁出来。
0: 嗨，西木君潜伏在这里，桥本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丧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

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

0: 成因，贴穴位，通线道。优氏酸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 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3: 先生右腿再站左腿。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解释放到前方上，这儿
7: 转，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5: 你能走到多远？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5: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7: 独孤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8: 这是不是真的？
9: 回答我。

0: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炳刚局，你把他豁出来。
2: 嗨，西莫军潜伏在这里。

0: 桥本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三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难道是桥本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不可能，桥本君不会被人发现的。
1: 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那难道是西木君？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桑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或者是听到了桥本和西木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
2: 在等桥本君先暴露。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1: 游戏，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局。平冈君，
3: 嗨，
1: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3: 嗨。
4: 这回你总该出手了吧？这个时候，同胞和战友。

0: 老师点，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1: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对，诱饵。
0: 老师点，不准动，不许活了。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解剑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萨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萨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会，这个行动

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0: 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1: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战

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啊？他的。

0: 淘气的家伙。
1: 九井君，
2: 连队长。
1: 看来你和桥本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还没有桥本君胜利的消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3: 快点！
4: 别动我！
3: 快！快！快！

0: 体藏在哪儿啊？你快给我出来呀、啊！快出来吧，出来呀、啊！较劲的鬼子狙击手可以三天三夜不动，不，我不能打，我就等到天黑再说吧。
1: 快点，坐，快，坐。
0: 什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0: 酒鬼，那酒鬼，我一定要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
1: 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就没来。
0: 找出来，我一定要把你找出来。

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0: 一定就在那个石头后面，我不吓你，我要折腾你，我要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
1: 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

0: 不把它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1: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你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可你偏要动。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1: 九千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2: 差不多了。是不是乔本军回来了？
1: 有喜，让我们去迎接英雄。行。

你快起来呀！为什么？我把

0: 娘，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他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3: 我把他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0: 他还没醒啊？
3: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请大佐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乔本军都不行，你觉得？
0: 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1: 你认为你和乔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0: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1: 是什么？
0: 细心和运气。
1: 那你觉得乔本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0: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1: 有戏。乔本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狙击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星的一个狙击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狙击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0: 谢连队长，
1: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0: 嗯。

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带好孩子。

你把这些给他们的家人寄回去吧，再替我写一封吊唁信给他们。

0: 就是这里，小本君就在这个山坡上，而席木就在这个下面的树丛里。至于那个三门星。
1: 就在那个石堆的后面，
2: 我过去看看。

情。这里就是乔本军牺牲的地方。

0: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钥匙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每档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开拓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

0: 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金礼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美就视频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风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已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已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4: 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

0: 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
1: 每档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

0: 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
1: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钥匙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每档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开播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

0: 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霞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呀，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4: 陈金霞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
0: 每档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的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4: 陈金霞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

0: 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
1: 五六七走，收腹挺胸沉肩。
2: 我们那群老头儿，没有钱也是老实，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3: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跟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2: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3: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5: 独孤英雄的叛徒，三日如何？
1: 这是不是真的？
2: 回答我。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8月21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60多个摊位集中规整经营，干净又有序，既留住了地道的市井烟火，又解决了老旧难题。早间身边事儿，一起去看老街巷，展新颜。立秋后的四川泸沽湖绽放出旖旎风光，美不胜收。

0: 跟随镜头奔赴泸沽湖畔，共赏山水相融的美景。
1: 最近呢，全新的成都曹家巷规范化夜市正式上线，60多个摊位集中规整经营，干净又有序，既留住了地道的市井烟火，又解决了老旧难题。下面呢，跟随镜头，我们一起去打卡这个新进的宝藏夜市。这里呢是曹家巷，来看一下我身后是全新上新的夜市，可以看一下原本里面的这些小摊贩们呢，可能是散落在整个街区里面零零散散的一些商家，可能会对这个道路的交通通行呀，以及住户居民的生活带来一些小小的困扰。而如今现在形成的曹家巷夜市，也将这些商户们归拢在一起，60多家给这里也带来了很多的烟火气。接着来到曹家巷夜市，看到改造后的街区氛围感十足，处处充满着市井烟火气息。整个夜市共有60多个摊位，美食品类丰富多样。为了避免同质化的竞争，运营方设置了差异化准入，同类业态仅保留1到2家商户，烧烤等大类再细分特色口味，牦牛肉烧烤等小众特色美食在这里也能够寻到踪迹。据夜市运营负责人介绍，这里的准入门槛相比普通流动摊点更高，所有经营商户的证照全部对外公示，同时运营方会每日对各个摊点开展食材抽样留存送检，针对菌落总数等安全指标开展检测，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2: 而为了保证食品安全，所有的摊主我们会统一给他们办理食品登记证，第二摊主证，第三健康证，第四食品安全承诺书，第五他们所有的进货渠道我们都要求他们可溯源。我们在摊主群里面有一个电子的档案，他们在哪儿进的货，在哪儿买的肉，在哪儿买的调料，我都要求他们上传。同时到最后我们还有最后一道关，每周我们将会对我们的摊主食品进行采样。这个箱子就是我们整个夜市的流样冰箱，每天会根据摊主的号数随机抽选摊主，将他们今天的食材或者成品进行流样。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里面专门做了一个流样盒，流样我们都是晚上流，然后几点钟取的样，然后是谁负责那个抽的样，今天就在这儿。然后每周呢，就看我们会立即对它进行暂停营业。
1: 不少摊主都是原先在周边打游击的流动商贩，人气颇高的螺蛳粉摊位此前就在附近路边摆摊，入驻夜市之后不用再每天推着小车四处奔波，拥有了固定的经营点位，经营更加稳定。
3: 往这边一走呢，就已经闻到了螺蛳粉的味道，我们来看看吧。哦，这个炸蛋一看起来就有点诱惑。哎呀，我看这已经是做着几份了，是吧？
4: 对对对。
3: 其实我们16号这边才开业，就生意这么好吗？
4: 哎，差不多。我们就是16号之前就差不多上个月13号左右就进场嘛，然后到16号正式开业，然后就差不多慢慢来吧。
3: 生意还是挺好的，
4: 对对对对对。
3: 那每天大概能卖多少的量呢？
4: 差不多70-80份吧。
3: 啊，那个你们之前也是在外面做这个生意是不是？就是不在这个区域。怎么想说这个夜市开了以后，我们规范到这个里面来的呢？
4: 那边那个投诉太多了，然后就肯定有影响嘛，然后就
3: 会有一些扰民，是不是？
4: 对对对，然后政府就规划在这边来，让我们在这边，这相当于也是一个便民规划点。现在接待办公办的这些证啊，健康证、食品这个备案都有。反正大家就安稳一点嘛。
1: 一位烧烤摊主告诉记者，自己此前已经辗转多地摆摊，入住了曹家巷夜市之后，有了固定的铺面，经营体验明显改善。开业当天，不少商户的食材就已经全部售罄。
5: 这个是牛肉条条，这个是牛五花，这都是彩椒牛肉条，这都是糖醋排骨。糖醋排骨是我们自己专门熬的，有那个糖浆。
3: 我们这个之前的话，就是在没有形成夜市的时候，也是在外面做烧烤生意吗？
5: 对。
3: 那现在是怎么想说我们规范到这一个区域？对商家来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好处？
5: 有好处嘛，第一个这边有人监管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这边打造的比较好，然后安排的也比较合理，然后我们这儿摆着嘛，也不用担心每天换地方了嘛。
3: 还是很稳定，对吧？
5: 对。
3: 在这个市场里面呢，其实有告诉我们说，很多的这个商家呢是实行

0: 一个保护制度的，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的螺蛳粉呢，它可能就只有一家，但是整个烧烤的准入呢还是有很多的，但是每一家其实都保存着它一些特别的特色。像刚才的这个鲜货烧烤之外呢，这一家烧烤主打的就是一个牦牛肉。正在忙哇、啊？
1: 哎，你好，有点忙就是。
0: 最近生意咋样呢？
1: 我们从那边搬过来之后还可以。
0: 我们这家烧烤的特色是什么呀？
1: 我们是卖那种高原牦牛肉的，就是川西那边那种牦牛。嗯，
0: 哎，其实我发现说这个市场里面那个烧烤也挺多的。我们凭借什么获得到这么大的客流量的？
1: 因为我们主要是主打牦牛肉嘛，然后要的就是新鲜嘛，然后我们是没有调理肉的，就我们走这川啊，你看那个颜色就能看得出来它是新鲜的。
0: 就每天我们大概可能销量能有多少？
1: 我们差不多每天的话能卖个十七八斤牦牛肉吧。
2: 现场不少市民前来打卡消费，有市民表示家门口新增这样一处美食聚集地，既丰富了日常就餐的选择，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城市的烟火气息。
3: 这是第三次来了吧？我觉得这里鱿鱼挺好吃的，两三杯生蚝也比较经济实惠嘛。
4: 味道也很香啊，老板也很热情，这边那个交通那些其实我觉得挺方便的。我在想以后，今天是第一次带到娃娃过来，以后我有之外的一些朋友过来了，也继续带他们过来，这儿也物美价廉嘛。
2: 据了解，接下来曹家巷夜市还将结合金牛区文旅资源，陆续推出音乐演出等文创活动，进一步丰富夜间消费场景。全新亮相的曹家巷夜市也期待市民游客前往感受有序又热闹的蓉城夜生活。
5: 在未来的过程中，我们会继续的加大投资，同时呢，将整个市集更规范化，而且引入更多和文化、音乐，还有文创、非遗等其他的内容，让这个夜市除了能吃，还能买，还能看，还能逛得更开心。
2: 每到秋天，大家都爱晒奶茶、晒旅行，打卡秋日氛围感。但是呢，乡村留守老人的秋收却是实打实的难题。年轻人外出，田里的稻谷熟透了，却没人收，干着急。在自贡富顺，一场从屏幕到田埂的暖心助农接力铺展开来。机械助力，志愿者驰援，30多户留守老人的秋收困境迎刃而解。别人晒热闹，这里晒的呢，却是最质朴的人心善意。
6: 这个秋天，有人在晒第一杯奶茶，有人在晒带娃去旅游。今天我们晒点啥？今天和四川观察一起晒谷子。
7: 收获率效率是很高的，三亩多就是说过半小时就收完了。
2: 眼前这位满面笑容的大爷名叫刘可莹，是富顺县飞龙镇促进村的村民。一周前，73岁的他对着自家三亩多金灿灿的稻田愁得连午饭都吃不下。6年前妻儿相继离世，孙子孙女远赴外地打工，家里只剩他一个古稀老人守着几亩薄田。眼看着稻子一天天黄透，他的焦虑也一天天加重。
7: 三亩多地，有可能打了打10多天才生那个肥。
2: 8月17号清晨，一阵热闹的动静打破小院的寂静。刘大爷推开院门，只见20多个陌生人陆续走进来，有人拎着猪肉、新鲜蔬菜和调料，一进门就钻进厨房忙活起来，像要准备一顿大餐。更让他发懵的是，两台小型一体式收割机直接开到了自家田埂边，随着引擎轰隆作响，收割机像铁牛般一头扎进稻浪。
6: 本来啊，我这装备都已经准备齐全了，准备进去大干一场的，没想到这小型收割机一入场，一会儿就把这一片的稻子都给打完了。
3: 我从小的他打过，因为我小时候屋头劳动的没得，我娃儿都要去下田割谷子，人家呢我也是准备来帮忙割谷子的，没想到现在的设备的先进全部用成了机械化的，所以说我就只有在边上站着搬下稻子啊那些，就做点这些力所能及的嘛。
2: 原来这场及时雨的源头要追溯到一条网络直播留言。自贡本地三农主播富顺无忧的主理人谢波，今年水稻开镰后就发起了公益助农行动，专门帮助孤寡老人、留守家庭和缺乏劳动力的农户收割转运水稻。促进村四大队队长唐中文在手机上刷到直播时，第一时间留言，把刘可莹老人的困境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谢波看到信息后，立刻开始组织协调。
8: 消息一传开，自贡977爱心协会的志愿者们踊跃报名，不少粉丝也主动加入，还有爱心企业专门派来了收割机团。

0: 队和无人机调运团队。
1: 那么现在呢，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富顺当地的助农主播，也是这次公益活动的发起人谢波。那么谢大哥，我想问一下您，就是怎么想到来开启这样一次的活动呢？
2: 因为我是我老家的富顺的一个助农主播嘛，然后从去年子就已经得开始帮这个留守老人还有一些特殊家庭，也帮他们免费调到谷子。然后今年子我联合我们富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无人机飞的公司嘛，今年子就相当于扩大宣传，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帮助差不多有几十户这个特殊家庭留守老人免费调谷子了。
3: 妈，我每天我们两台机器要做30来亩。
0: 谢波是土生土长的富顺人，对农村现状再熟悉不过。他说，每到栽秧和打谷时节，村里能下地的几乎都是50-60岁以上的老人，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高温下连续劳作，中暑累倒的事时有发生。
2: 你看老年人是呗，他们年纪大了，把这个收的谷子直接盘回去的话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用无人机来调，像这种在这个山脚底下，用无人机直接调到山顶上去的话就比较方便。
0: 这次行动还有一个默契搭档，四川国飞航空负责人李庆林。去年夏天，谢波和李庆林就组建了无忧助农团队，利用大型载重无人机帮困难家庭打谷子。今年这个模式更加成熟，收割机负责快速作业，无人机负责将装好袋的稻谷从田间调运到晒场，整个过程高效流畅，极大减轻了老人的体力负担。
4: 我们去年子就已经开干的了，回来帮老百姓调谷子嘛，就是那种贫困户。我觉得能够帮助我家乡的就是一些困难的老人啊，留守老人，能够帮到他们，自己也很高兴。
0: 两台收割机不到2小时，3亩多水稻就齐刷刷地割完了。田边志愿者们麻利地捆扎装袋，汗水浸透衣背，却没人喊累。中午11:30，最后一袋稻谷被无人机稳稳调运到晒场上，大伙又接力把谷袋打开，金黄的稻谷铺满一地，在烈日下闪着光。
2: 就用这一块把谷子哈开，可以看一下哈。用这边。
1: 啊，用这边。
2: 对。
1: 对不起，我是一个陈八老。
2: 靠后头。
1: 要吗？
2: 靠后头。
1: 朝后头扒。
2: 不得行。
1: 这样。
2: 把推开。
1: 把推开。挺累的。
2: 是很考体力，而且农夫来说哈，那要隔个10多分钟就要喊侬一哈一道。
1: 哦。
2: 隔个10多分钟就要去哈一道。
1: 这其实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就是实际上面我们要扒的谷子的数量比这个更多，是不是？
2: 对。
0: 从田间到小院，谢波和志愿者们忙得热火朝天。厨房里，当地美食达人刘二哥和几位志愿者正忙着切菜下锅。
5: 一会儿弄火锅吃，因为我也是无忧的粉丝，鱼火锅底料和鱼拿来跟大家改善一下生活。
1: 哦，小队，今天中午看来是有口福了。
0: 正午12点，刘大爷的堂屋里3张桌子坐满了人，火锅鱼、回锅肉、时令小菜摆了满满一桌。志愿者们围坐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端起碗筷。
6: 大家都摸起眉毛哈，大家都辛苦哈。
1: 品尝一下今年的新米，真是满满的米香味儿。
5: 我们自己力所能尽的是我们能做到的，我们尽都一个尽点力量，但我们能尽的就只能干做菜，让大家多起来有体力，多帮助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
7: 这是最开心一天也是。
0: 谢波笑着说，今天这场活动算是给今年夏天的免费收割公益行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从7月底到现在，公益团队跑遍了全县10多个乡镇，帮助了30多户农户，收割的稻谷超过10万斤。因为一条直播留言，几十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汇聚于此，他们像家人一样共同劳作，一起举杯庆祝丰收的喜悦。晒谷子，晒的是收成，照见的是人心。在这个年轻人远行的时代，留守老人的田里不该只剩沉默的稻穗。当收割机的轰鸣响起，当无人机掠过金黄的田野，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效率，更是一种朴素的共情。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个老人都该被看见。这季稻谷收完了，但善意才刚刚播种。
8: 立秋后的四川泸沽湖绽放出一

0: 风光，美不胜收，跟随镜头奔赴泸沽湖畔，共赏山水相融的美景。
1: 今天是8月21号，早安。秋风起，稻香浓，一粒粒金黄是土地的馈赠，是耕耘的答案。今日早安寄语，愿你从一注意时间尝到生活的回甘。
2: 进入今天的新闻早读。今天第29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开幕，本次有近120个品牌，约1600台展车参展，首发新车扎堆儿，国产技术将集中亮相。今年呢，体验是重头戏，展馆内设有官方智能试驾体验区，覆盖了多种路况的智驾体验环节呢同步开放。此外，今年车展还把逛的范围扩展到了展馆之外，观众凭车展门票就可以参与跟着延展赛具游成都活动，近1000家餐饮、文创、住宿商户提供折扣，多个 A 级景区门票优惠同步解锁。我们再来关注天象方面的消息。今天红色的恒星新秀二将与银白色的剑蝇突月在夜空当中近距离相伴，天气晴好的条件下呢，凭借肉眼或者是借助双筒望远镜就能欣赏到这幕浪漫的星月相伴的天象。在我国古代，新秀二被称为大火，古人呢将它视作判别季节的重要时间标志。七月流火的本意呢，并非是形容天气酷热，而是指大火向西沉落，暑气渐渐消退，预示着秋天即将到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王秋入选了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2026年最美医生，也是今年四川唯一一位入选者。王秋呢，虽然是80后，却被患儿家长叫成王爷爷。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
3: 作为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童康复科的创立者之一，王秋从零起步，带领科室从最初的3名员工发展到如今的90余名，诊疗项目从2个拓展到近100个。面对脑瘫、孤独症等最需要耐心的孩子，王秋积极探寻有效疗法，率先在西南地区开展肉毒毒素注射、系列石膏矫形等治疗技术，倡导早期康复、全人康复理念，为儿童康复事业倾尽全力。
4: 其实我们很多的小朋友在1岁以前已经有这个相应的一些表现的，特别是一些高位儿，如果能够进行早期的康复的话，那么效果会比较好一点点。但到3岁到7岁，那么这个期间可能康复的效果就相对会少一些，如果到7岁以上呢，可能就效果会更差一点。
3: 在日常看诊过程中，王秋发现不少来自西藏、青海、云南等地的特殊小孩前来就诊，但是他们年纪都偏大，已经错过了治疗和康复的最佳时间。去高原地区支援的念头在他脑海中萌生。2021年10月，王秋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院长，带领11个科室的13位医护管理人员组成首批对口支援团队飞往拉萨。
4: 我是主动报了名，但是我到了那边去以后呢，就发现了其实面临了诸多的困难。一个本身的医院呢，前面它的基建还没有完全移交，设备呢大部分还没有安装，同时呢医院的员工呢其实大部分是新招聘的，所以说在基建设备包括人才的梯队组织架构上面都还相当于是一个零起步的一个阶段。
3: 梳理历史遗留问题，推进医院基建建设，将设备安装到位，建立院办、党办、人事等重要部门，医院开始正常运转起来。3年间，王秋整合当地医疗资源，牵头共建高原儿童发育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助力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全面开诊，启用病房，正式填补了西藏没有省级妇幼保健院和妇产儿童医院的空白。实施近100例先心病、纯恶劣手术，多项手术在当地首次展开。他和团队还手把手指导当地医生开展临床科研，培养医疗骨干30余人。通过科研与人才的双轮驱动，王秋为高原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4: 能够把我们的技术交汇给当地的这个医务人员，让他们能够持续的在高原服务，为我们的特别是我们这个妇幼的健康事业

0: 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1: 专注脑瘫、发育迟缓等儿童康复治疗22年，王秋曾获评拉萨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优秀援助医疗队总领队、西藏自治区卫生健康先进工作者、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0: 更多呢，我觉得是一个激励，激励我们更多的儿童康复的从业者坚守初心，用我们的专业和技能更好地为这些特殊儿童服务，托举我们的特殊儿童和他们的家庭。
2: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提起川菜呢，像水煮鱼、回锅肉，大家是张口就来。但是有一道传统的老川菜，很多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可能都没尝过。那么这道老川菜就是雪花桃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慢慢地淡出了大众餐桌。而这道菜呢，看似简单，真正做起来呀，全靠手上的真功夫。
3: 三个爪子，
4: 雪花桃泥，
3: 雪花桃泥啊，师姐来打，
5: 师傅师兄教啥做啥，
3: 好吧，我们俩学。
6: 弄一下就完了，那表面有水汽，很有下锅的味，
5: 很有
6: 清爽哈，
5: 很清爽
4: 哈。来，
5: 清爽，
4: 牙黄
7: 黄了，微微有点牙黄，偏牙黄。
4: 这个四个鸡蛋嘛，白糖，
5: 那就装个四颗，
4: 先把它刮掉，为了对清点儿，第一道干的话哈，你不好补水哦，补油可以补，但是你补水补不到，我炒一会儿也看不见看这个比例。嗯，你把这个就立起来了，
3: 就是要立起来的才得。
4: 哦，必须的，颜色要这种深褐色，不能是稀淡颜色。它只要不沾锅，不沾瓢，
5: 沾不沾？
4: 沾碗，
5: 沾碗。
4: 就这个就是传统最传统的一个经典的菜，现在90%不能做。
5: 我都没吃过。
4: 雪花桃泥，它这技术含量太大。
3: 好吃了，清爽了。
8: 油重了点。
3: 油重了哈。师傅觉得油重了。
9: 重新炒嘛。
4: 啊？
9: 还有不能炒？
4: 有啊。
9: 炒起
4: 来。来嘛。
3: 那我来，你叫我炒。你厉害。
5: 来，我们一人炒一份。
3: 就喜欢那种氛围。
9: 拿三个蛋，这个只要蛋黄了。
3: 好，
5: 这出来胜负鱼了。
9: 哦，对。
5: 把它过来吧。
3: 吃饭必须先去找胜负鱼，一人一份。
5: 啊，又换配方了啊！
3: 不，你来，你来配方。我们在比你管着的，两个版本做出来试。你看你的版本呢，我按我的版本呢。我说
5: 不同的版本哈，看一下。不同的，
3: 我们 PK 一下。
9: 来，
10: 你放那里嘛，让他
5: 交流交流。
9: 在那里边。
10: 哪个好吃哪个干净。
3: 哦。
9: 都是10克就是。
3: 好，我马上我称。
9: 对了对了对了，
3: 好，你们白糖好多克？
5: 我给你开始给你30，我觉得不甜，我现在加你50，
3: 我们来40，取个中间数。好，
5: 至少就刚刚合适，好烦哦。
3: 踩到时间的线上，你们都做了实验了。
4: 炒那个纸
11: 在这手上，他看了有点动粉的那个感觉，
3: 看着我都紧张。有猪油啊？
11: 猪油，把油干了，把锅烧了。
3: 好。
4: 这个呢？
3: 来来，雪花桃泥摆起，我们两个成品。这个好乖哦，成品。快点找一个，不乖哦。
12: 对。
13: 这个
3: 雪花桃泥。来交作业，雪花桃泥。
5: 干了。
3: 它都干了，我的油重了，我们俩综合一下。
13: 摆在前面不好看。
3: 师兄来。师兄是我的，太土了。不高级。
5: 不不，师兄要这样，撒盐锅那种。
13: 撒盐。
5: 哎，撒盐。
13: 一片红的就行了。
3: 好，可以。来，我师兄给我改良了一下，调制。我们师妹的竞争就这么好，你不要底下好多留言问，还可以吧？是，就喜欢那种氛围。
11: 你们掉粉的时候，把那个粉拿到里头去炒，只要有一点把手了
5: 就可以了，
11: 就要得了，
3: 可以了。师妹秘籍都给你们说完了，有多少人吃过雪花桃泥的？
2: 8月19号，2026荣品出川云购天府直播活动暨快手电商丰收中国成都站选品会在成都举行。通过特色好货双选、达人溯源直播、平台流量扶持等方式，助力荣品出圈。
1: 四川拥有丰富的特色产业和商品供给，也拥有活跃的内容创作者生态。

0: 作为丰收中国全国第六站，成都站一端链接优质商家，一端链接平台达人与消费者，进一步拓展四川好货线上销售渠道。
1: 我们这几年来一直都在大力的助力着四川的好物，销售着咱们来自四川不同地区的各种产品，销量也是非常好的。像大凉山的老树山核桃，盐源的这个丑苹果，我们阿坝州的牦牛奶粉，主要想做的就是真正的助农。
2: 我是一个专业的家具装修材料主，然后我也考察过很多地方的家具，觉得还是四川的家具用料扎实。通过直播呢，能够拆分讲解展示给我的粉丝，让他们更愿意选择四川家具。快手平台我觉得是一个老百姓的平台，让老百姓都能看到喜欢看到的视频，喜欢看到的产品。
0: 活动期间，平台还将结合成都城市文化、特色产业和消费场景打造相关内容，通过站内重点资源及热点内容，进一步增加四川特色商品及产地的曝光。
3: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赛事方面的消息。2026成都马拉松为了进一步优化选手的报名和参赛体验，为选手提供了退赛退费服务。中签并完成缴费的选手，如因自身原因无法参赛，可以通过原报名平台自行办理退赛退费。退赛退费服务的期限是8月20号的10点至8月26号的18点。退费申请一经提交不予撤销，视为主动放弃了本次参赛资格。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立秋后的四川泸沽湖，波叶海菜花迎来了盛放期。高空滑翔伞尽览湖光山色，湖畔牧场咖啡悠然惬意。旖旎风光融合新潮文旅体验，勾勒出凉山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美好长卷。跟随镜头，我们一起奔赴泸沽湖畔，共赏山水相融的美景。

0: 峨眉山市阵雨23到31摄氏度，黄龙阴转多云3到19度，青城山阵雨19到27度，德昌阵雨20到29度，庐山阵雨21到29度，达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蒲江阵雨22到31度，岳池阵雨24到32度，大邑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延边阵雨22到32度，岳西阵雨18到27度，盈津大雨转阵雨21到30度，德格阵雨11到26度，小金阵雨14到27摄氏度。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

0: 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吴将军果然是好刀法。

0: 你走吧，
1: 你不走，我也不会走啊！我要跟你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现在还不是你说死的时候，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而我一切都结束了，我方腊哪儿都不想去。陆约啊，这些年有你陪着我，我够了。 走吧，
2: 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大王。
1: 给南国留点种，走。
2: 不，我不走。
1: 走。

我走了，但是我相信你们还会再见面的。我相信，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国一破，家一亡，我往哪儿去啊？海角天涯。 好兄弟啊，请原谅大哥在众人面前称你为武将军。兄弟，今生我能与你这样的英雄结为兄弟，此生足矣。 拿起你的刀，拿起来！我方腊一世英雄，我不想死于小人之手。 英雄的头应该落于英雄的刀下，我能死在兄弟刀下是我的荣幸，那是我的满足。大哥，你不要过来！呀！武雄兄弟，大哥，你不要再过来，再过来我就砍掉我自己的头！ 兄弟，我的好兄弟。

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这么傻呀？我的国没了，家破了，我还能往哪儿去呀？我的所有的兄弟都死了，我岂能苟且偷我的安生之地呀？

为什么不能让我早点遇到我的武松兄弟？回答我！回答我！回答我！

0: 我做兄弟，你醒醒啊！我做兄弟，你醒醒啊！
1: 陆大师，哥哥。
0: 大师，智贤兄弟，智贤兄弟，智贤兄弟。

镇王名单：镇王正偏将佐五十九员，正将十四员，余录并固正将四员，杭州六合寺作画正将一员，六合寺出家正将一员，正将秦明、徐宁、董平、张清、刘唐、朱公。 张顺、李应、施恩、施晋、施秀、谢珍。

0: 起来。
1: 武松兄弟，兄弟们都到哪儿了？
2: 也许他们已经到京城了。

0: 常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

0: 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

0: 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

0: 轻松出行，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0: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

0: 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